104新听雅安活力资讯报，跟着小喜来刷新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资讯。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本地方面的新闻。7月22号，南京师范大学原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华贵宏率考察组来雅考察交流，市委书记廖文斌会见了考察组一行。23号，记者从市经济和信息化局获悉，今年上半年我市重点工业及技改项目建设稳步提速，全市19个列入重点工业及技改项目计划的项目，累计完成年度投资43.19亿元，占年度投资计划的65.74%，超时序进度15.74%，顺利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超办、超额完成阶段性目标。近日，第五届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雅安赛区暨奔跑吧少年2026年雅安市中小学生足球锦标赛在鸣山区开赛，赛事汇聚全市8个县区30支代表队，590余名运动员，设初中男子、初中女子、高中男子、高中女子4个组别，采用循环赛和淘汰赛相结合的赛制，角逐各组别名次。盛夏酷暑来袭，城市气温持续攀升，清凉舒适的乡村短途游、生态休闲游成为了市民暑期出游首选。在鸣山区蒙顶山景区，万亩茶园满目苍翠，山间清风徐徐，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与千年茶文化底蕴，当地依托山美景美、气候清凉的优势，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避暑休闲，体验茶香风情。

好，继续关注到新闻。为释放消费潜力，惠及购车群众，禹城区依托云闪付平台投放汽车专享消费券，切实降低购车成本，提振消费信心，助推本地汽车市场回暖。

来关注到的是省内方面的新闻。四川新闻网消息，据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22号20时27分，四川造动画电影《八仙》上映五天，全国总票房正式突破4亿元大关，累计的观影人数达到了1099万人次。四川新闻网消息，7月22号，记者从成兰铁路有限责任公司获悉，西宁至成都铁路日尔朗山隧道贯通为全线按期通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目前西宁至成都铁路四川段的14座隧道已经有10座顺利贯通，62座桥梁工程整体完成度是92.4%，路基完成了85.6%，整体的项目推进进度超过55%。

0: 了年度高峰。多家在线的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亲子客群占比已超过六成，走马观花式的观光游正加速向沉浸式成长体验转型。自然科考、非遗手作、场景化互动等深度内容持续走热，边玩边学与松弛遛娃成为了两大主线。西南地区凭借清凉气候、多元地貌和丰富体验，成为家庭亲子避暑研学的首选目的地之一。四川、贵州、云南等地的暑期预订量同比增长均超过40%。再来关注一组国内方面的资讯。中新网消息，吉林省政府新闻办23号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吉林省第9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将于今年的8月15号到18号在梅河口市举行。
1: 资讯报。
0: 中新网消息，商务部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在23号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说，6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达62.8%，相当于每卖出10辆新车就有6辆以上是新能源汽车。中新网消息，创游湾区有为佛山2026年湾区青创佛山行第5季港澳青年代表22号亮相第8届魅力佛山行高校师生体验营开营仪式。30余名港澳青年走进佛山，在为期3天的活动当中，沉浸式探访佛山绿色制造产业，感受城市发展活力，对接创新创业资源。继续关注到气象信息。雨城区今天白天是晴天，气温23到35度。天泉县今天白天晴天，气温23到34度。名山区今天白天晴天，气温21到34度。庐山县今天白天有雷阵雨，气温22到35度。宝兴县今天白天有雷阵雨，气温是20到32度。盈津县今天白天有雷阵雨，气温21到34度。汉源县今天白天有雷阵雨，气温21到31度。石棉县今天白天有雷阵雨，气温20到30度。这时段资讯是由小喜为您编辑播报，104听雅安，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阳光、雨露、清新的空气，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2: 这几天，一场名为“青春为祖国歌唱”的网络拉歌活动在全国。
1: FM 1047，雅安早上好。

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依然是雅安早上好节目，各位好，我是霞喜。好，那我们接下来时间来说到一下啊，就是关于减肥的黄金时间到了，朋友们。其实从今年三伏天入伏到这个就是出伏有四十天嘛，那有朋友就知道了，今年三伏就是三伏天是减肥的黄金时间段。就是也可以开展一些冬病夏治啊，所以呢跟大家来说一说，确实呢三伏天是减重的。

黄金期，那可能有朋友会出现就是盛夏时节头晕脑胀，吹空调之后关节疼痛，饮用冰饮之后呢胃胀腹泻，还伴随着流鼻涕鼻塞，确实是因为冷饮带来的，就是侵蚀这个人的身体，持续消耗体内的这个就是阳气。所以呢我们其实可以给自己安排一些户外运动，比如说小跑慢走。早上就是雅安的这个天儿，你下午跟中午都很热啊。早上傍晚的户外运动，微微出汗，然后出汗呢确实是排毒的一个方式，舒张毛孔呢可以排出体内的湿气，气血顺畅运行，才能保持清爽的活力。好，那同时呢不要久坐不动，稍微的动一下好不好，就是咱定个闹钟一个小时起来运动一下，动个三五分钟的。那当然还要避免直吹空调，因为空调直吹的话吹到关节腰腹就很恼火，日常呢多饮用一些温水，常温水吧，我觉得常温的，包括坚持适度运动，使身体微微出汗，顺应时节排出寒湿，保护好你身体里的阳气。

0: 以上就是我们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陪伴，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在下周的同一时间和大家继续不见不散喽，拜拜。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攻灭袁绍。建安五年200，拥有黄河以北清、冀、幽、并四州的袁绍精毛南挥，欲图消灭以兖、豫二州为根据地的曹操势力。二月，袁绍亲自率军开进黄河边上的黎阳（今河南省浚县东北），派大将颜良率军渡过黄河，围攻东郡太守刘延于白马（今河南省滑县东北）。刘延不敌，忙向曹操求救。四月，曹操北上官渡（今河南省中牟东北），集结军队援救刘延。当时在官渡的曹军不过3-4万人。要同援军硬拼，无异于以卵击石。荀攸分析了敌我形势，向曹操献计说，现在敌众我寡，正面交锋恐怕很难得手，应该设法分散袁绍的兵力，然后各个击破。曹公不可暴露救援白马的意图，可以率领部分兵马直指延津，今河南省延津县北黄河古渡口之一，沿途大张旗鼓，做出要强渡黄河攻击袁绍后方根据地的架势。袁绍担心河北老家有虞必然会分兵西援，阻止我军渡河。此时我军却掉头向东，用轻兵突袭白马，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则颜良可擒，白马之围可解。荀攸这个分散敌兵、声东击西的策略深得曹操赞同，于是召计而行。他亲自带领兵马向延津进发，一路上大造声势。袁绍闻报，果然以为曹军将渡黄河，抄袭河北老巢，忙分兵至延津堵截。曹操见袁绍中计，立即拨马东向，率精锐骑兵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扑白马。离白马只有10余里时，势孤而无备的颜良方才得知，慌忙仓促应战。曹操派张辽、关羽出战颜良，关羽一刀将其斩于阵前，主将一死，援军士卒大乱，溃不成军，白马之围遂解。刘延所部得救，曹操见白马难以固守，便率师他去。曹军沿黄河南岸西行，运输白马辎重的车辆缓缓后行。袁绍发现中计，气急败坏，引军渡过黄河，气势汹汹地追杀至延津以南。曹操兵马少，诸将见势十分惶恐，纷纷劝说曹操

0: 迅速回军，环保迎战。唯有荀攸力排众议，大声说道，如今正是擒贼破敌之时，为什么要离去？然后进献了破敌方略。曹操听了之后大喜，与荀攸相视而笑。这时袁绍的大将文丑赶到，曹操以辎重车辆为诱饵，引诱援军，援军果然中计，一哄而上，争抢曹军丢弃的辎重物资，阵势大乱。曹操率部族骑兵合击，冲入乱作一团的敌阵，大败援军，并于阵前斩大将文丑。曹操在白马、延津两地小胜袁绍，斩颜良、文丑两员大将，令援军上下颇为震恐。曹操主动引军退保官渡，袁绍也领兵逼近官渡，势在决一死战。两军各自做着战前的准备，要在这里一决雌雄。双方相持一个多月，未分高下。曹操的兵马少，且军粮将尽，但袁绍的补给粮草却源源不断地从黄河以北运来，战事旷日持久不下，显然对曹军不利。曹操向荀攸询问对策，荀攸认为破坏曹军的运粮通道，烧毁其军粮，是夺取胜利的关键所在。他派人侦查了援军的动向，获取可靠情报后，对曹操建议说，援军的运粮车队一两天内就要到来，督运粮草的将领虽然勇猛，却自傲轻敌，如果派兵突袭，必可破其军。曹操问，谁可担当此重任？荀攸胸有成竹地推荐，徐晃可当此任。于是曹操派徐晃和史涣二将提点一支精兵，截击督运粮草的援军。援军对此毫无思想准备，无法抵抗，大败而去。徐晃将其丢弃的数千车粮草全部烧毁。十月，袁绍的一位谋士许攸前来归降曹操，说袁绍又派淳于琼等率军万余押运大批军粮，将于近日到达乌巢，官渡东北约40里外，今河南省原阳县东北。负责押运的将领焦横士卒怠惰，乘机前往偷袭，定可大获成功。切断援军粮草运输，便如同釜底抽薪，使其军心大乱，不战而溃。但是曹操身边的人都怀疑许攸的话是否真实可信，担心上当受骗，反遭算计。只有荀攸和贾诩二人认为许攸的话属实，力劝曹操采纳他的建议。曹操同意，遂留荀攸和曹洪守卫官渡大营，自己亲自率领5000精骑连夜扑向乌巢。曹军犹如天降，淳于琼尚未明白过来怎么回事，便被斩于阵前，大批粮草被曹军悉数烧毁。袁绍得知曹操亲自领兵攻打乌巢的消息，却不派重兵增援，反而派张台、高览等人领兵进攻曹军官渡大营。张台劝袁绍应该派足够兵力救援淳于琼，说如果乌巢有失，曹营又攻不下，我军处境就异常险恶了。袁绍刚愎自用。
1: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2: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1: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3: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4: 2022年1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正式实施，明确政府可购买服务为困难家庭提供家庭教育指导。今天让我们走进大山里的杨柳村，听听李妈妈的故事。
5: 哎，娃儿他爸在外打工，我一个人带两个娃娃，老大成绩差，老二整天闹，我打也打了，骂也骂了，咋个都不管用哦。
6: 李娘，李娘，好消息，好消息，县里派了专家来我们这儿喽，免费教我们咋个带娃娃。哎，你家符合政策哦，明天心理咨询师就上门了，好着说。
5: 免费哟，咱们这穷山沟沟头还有这好事啊。
7: 李大姐您好，我是这县里边的心理咨询师张老师，您家的情况

0: 啊，我们都了解了，今天来就是陪您聊聊。
1: 张老师，我没啥文化的，我这娃儿不听话，我就只晓得吼吼。
0: 嗨，这也不是您的错，家庭教育促进法呀说了，家长呢需要学习科学方法，比如说孩子写作业很慢，咱们就可以采用一些鼓励式的教育。您看这张行为记录表，孩子每完成一项任务，我们就给他贴上一朵小红花。
2: 哎，这老人今天直接收拾书包了啊。
3: 哎，原来夸比打有用哦。
4: 根据家庭教育促进法第32条，地方政府应为留守贫困家庭提供常态化支持。
5: 我们村儿去年24户家庭就接受了服务，还有线上家庭课堂。养娃不是家务事，国家法律来规范，打骂吼叫要不得，科学教育要起到心头。家校协同共发力，政府支持在身边，依法带娃新风尚，乡村振兴新篇章。
1: 就现在娃娃都会跟我说，妈妈我爱你了。感谢政策啊，谢谢张老师。
4: 家庭教育不是家事，而是国事。如果您或您身边的人需要帮助，请联系当地妇联或社区服务中心。
6: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7: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8: 参军报国，无上光荣。我热军营，等你加入。2026年下半年男兵应征报名正在进行中，报名时间即日起至2026年8月10日24时。报名请登录中国征兵网www.gfbzb.gov.cn。投身强军事业，淬炼过硬本领，书写无悔青春。
7: 元现金大奖等你拿！雅安有奖发票活动火热进行中，持续到2026年9月30号。您在雅安本地餐饮零售店消费单笔满100元，开具个人实名的电子发票，就能参与抽奖。每天最多上传3张，核验通过及时开奖。参与超简单，打开云闪付 APP， 进入有奖发票专区上传即可。咨询热线95516。购物主动开发票，好运时刻在线。野生菌虽美味，但危险藏其中。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禹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您牢记以下几点。第一，不随意采，不要凭经验、看颜色或凭传说来辨认毒菌。第二，不轻易买，不要在路边摊贩或来历不明的地方购买野生菌。第三，不乱加工吃，不要多种菌子混在一起炒，不要喝酒吃菌子，那样更容易中毒，更不要生吃凉拌着吃。不要拿生命去尝鲜，不要用健康做赌注，一次中毒可能毁掉的是一个家庭的幸福。预防野生菌中毒，从你我做起。
9: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

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神游天下，大家好，我是玉磊。暑假来临，你准备好到哪里去避暑呢？6月1号起到8月31号，雅安全程放大招，避风峡、牛背山、蒙顶山等15大文旅场景对全国大学生开放免票、半价以及买一送一等等专属特权。所以收音机前的你，做好开启一段清凉之旅了吗？今天带您来游览雨城区。来到避风峡景区，在野生动物园可以搭乘观光车近距离地观赏老虎、狮子等猛兽，还能亲手投喂，隔窗互动。下车后沿路漫步，可以与温顺的羊驼合影留念，穿过水帘洞观赏群猴嬉戏，偶遇孔雀开屏、鸳鸯戏水，近距离感受野生动物的灵动生机。景区悬空景观桥地处峡谷上空，立足桥面可以尽览连绵青山，感受悠悠凉风，也可以直接前往风景区漫步峡谷，看飞瀑享清凉。景区内呢设有美食餐厅，可以就近用餐。从主城区前往避风峡的路上，也有地道的雅鱼、柴火鸡、江湖烧烤，一鱼多吃，全都有。回程也可直冲雅安城区，打卡更多雅安特色小吃。6月1号至8月31号活动期间，16周岁以上的大学生，当然电大、夜大、成人教育研究生等除外，可以享受动物园和风景区门票的5折优惠。来了一趟雅安，当然要看一次大型的旅游演绎《熊猫归来》。这是一部讲述雅安与大熊猫故事的大剧，裸眼 4D 全息影像，升降舞台，矩阵灯光加持，科技感与艺术感双重再现。尤其是结尾外星熊猫归来的名场面，画面震撼，超出圈。演出开始前呢，还可以与 NPC 互动，体验感十足。同样在活动期间，大学生凭借有效证件可以享受5折优惠，同行两人及以上同行者享受8.5折。大学应届毕业生凭借有效证件买一送一，双人同行一人免单。对于偏爱悠闲慢行游览的学子，可以选择傍晚前往平江渡码头，搭乘游船夜游青衣江，伴着徐徐江风沿江前行，饱览雅安城区滨江夜景，舒缓盛夏燥热，十分适合同窗结伴出行。乘船之后，到一旁的熊猫绿岛文旅特色消费街区，品尝演员张颂文推荐的石棉火上漂烧烤等等众多美食。暑假期间还可以和我们雅安的朋友们一起围着街区大屏看精彩赛事，那是相当巴适。而且告诉你们，大学生同样可以享受5折优惠。怎么样，有没有一点心动呢？心动就赶紧行动起来吧。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听历史在说话。叮叮当当，小锤敲过一千年，在历史的长河中，这清脆的声响从南诏古韵中走来，踏着马铃声声的万里古道传至今日。贺庆银器兴起于茶马互市，历经千年有余，薪火相传，成为享誉海内外的名片。贺庆是历史上茶马古道的重镇之一，贺庆银器断制技艺可以追溯到南诏时期。贺庆县流传着一开南诏传千载，誉满中华第一家的说法。大量的马帮和贩运的大批茶叶由南诏进入吐蕃，商业往来的繁荣将川滇藏连为一体，促进了汉白藏等各民族间的交流。贺庆银器是茶马互市的重要产品之一，深受各民族的青睐。宋代，贺庆地区与内地在经济和文化方面有了更广泛的交流，并大量吸收了各民族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元始百官制载，当时已有专管银匠技艺的钱局在云南设立，制银规模可见一斑。元明时期，贺庆在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的作用明显，尤其是明初时期，屯军政策使大量人口涌入贺庆及周边地区，进一步促进了当地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文化的交融。清末至民国时期，贺庆银器更是成为周边各民族贸易的常见物品，深受各民族认可。汲取

0: 各民族文化精华，将各民族各地区文化意象融入到技艺精进和银器创作过程中。每一次发展进步都是一次文化交流与融合，形成其兼收并蓄、色彩斑斓、风格独特的多元特色。1949年后，鹤庆地区的小炉匠们挑着担子走一方，担子的一头是简单的行李，另一头是做手艺用的工具，包括风箱、铁针、剪刀、锤子、搓等。每到一个地方，他们就就地挖一个小坑，放置好风箱、铁针，点燃炭火即可修补、锻打各种器具。银匠们在云南省内其他地区及邻近的四川、西藏、贵州、广西、青海、甘肃等地留下了足迹，甚至远涉老挝、缅甸等地。鹤庆的小炉匠们以金属锻制技艺为媒介，与汉、白、傣、壮、彝等不同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就这样，一代接一代走遍了四方，游走之道已成为鹤庆银匠刻在骨子里的生存之道、工艺之道和传承之道。银匠游走四方的经历，亦是美人之美，兼容并蓄。如今，那些曾经为了生活而走一方的鹤庆小炉匠，手艺代代相传，有的已是国家级、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他们以纯银为主料，与锻敲、錾刻为主的各种金属工艺相结合，根据所需制品的形态、规格加工而成，保留了较为传统的民间手工技艺特征。流程包括熔炼、压片、抽丝、制模、胶模、錾花等。使用工具有熔银炉、风箱、手锤、手钳、凿子、多功能成套錾切工具等。银器的造型丰富且种类繁多，工艺精湛，将鹤庆银器锻制技艺传播出去。2014年，鹤庆银器锻制技艺被列入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鹤庆银器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艺术显现，是各民族之间包容共生的交融载体。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关注健康，了解养生，传递健康理念，传播养生资讯，读懂养生，健康生活。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与您相伴。
3: 雅语润身心，健康伴朝夕。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我是蓉儿。大家都在说夏天湿气重，到底什么是湿气，大家知道吗？其实啊，我们常说的湿气重就是人体的水液代谢出了问题。相对来说，一年四季当中，夏季的湿气更加容易入侵人体，更需要祛湿。那到底引起夏天湿气重的原因是什么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央视一套特邀嘉宾，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中医科主任医师袁丽霞怎么说。
4: 夏天呢，湿气确实是比较重的，那么有以下的几种原因。第一种呢，就是我们说的在夏天啊，天气是非常潮湿的啊，那么经常呢下雨，那么这个我们有的时候淋了雨之后啊，这个衣服呢都是潮湿的，所以很容易呢将这个湿气呢就侵袭到人体。第二个就是我们夏天很容易呢进入到空调房中啊，那么我们夏天天气炎热呢，人又很容易出汗，那么空调房 黄中呢，这个又特别凉，所以很容易造成呢寒湿之邪侵袭到体内。第三个原因呢，就是在夏天，我们的整个的吃的饮食是非常偏凉性的，很多人喜欢喝冷饮啊，像西瓜呀、凉菜呀，喝凉。

0: 酒啊，也很容易造成寒湿呢侵入到体内。
1: 朋友们，这下是不是更清楚地知道为什么会湿气重了吧？当然，很多时候我们不经意间的这个生活习惯啊，都会成为身体的加湿器。所以想要养生，其实

0: 冷，贪食生冷、饮酒以及饮食不规律的人群呢，更加容易生湿，导致脾胃功能变差，运化水湿的能力就会下降，湿气就会停留在你的体内。第三点啊，是洗澡之后没有及时的擦干身体、头发，湿邪从体表入侵之后呢，与内湿结合，会加重痰湿困阻的症状。洗澡以后啊，一定要及时充分的擦干身体，包括脚部，并且呢要及时的吹干头发。如果你的头发还湿着，那千万不能够入睡。第四点讲到久坐不动的人，因为运动少的人经常会出现身体沉重、四肢无力等等湿气重的表现。如果你越是不爱运动，体内的湿气啊就会越多。坚持运动可以有效加快血液循环和新陈代谢，促进湿气的排出。当然我们也可以尝试像八段锦、跑步、太极拳、快走等等运动，适当的排汗呢，我们就可以加速身体的排湿。第五点啊，说到的就是熬夜。现在很多人呢都存在熬夜的情况，熬夜刷手机、熬夜吃外卖、熬夜看电视等等，它不仅影响睡眠，还有可能会导致体内的湿气堆积。专家也表示啊，熬夜会消耗津液，影响水液的正常运行，如果长期如此，痰湿就有可能会悄悄地找上门。所以朋友们，为了健康要早睡早起，适当的运动。当然还有另外两点呢，也是需要去注意到的。一是下雨天要减少外出，淋雨之后呢要及时更换衣物，鞋子湿了也要及时的更换，同时呢湿的鞋子要充分的晾晒。第二点呢是要保持房间的干燥，如果室外的湿气比较重，我们可以打开风扇、空调等等，让房间里的空气流通起来。各位听众朋友们，关于湿气形成的原因大家了解到了吗？更多的健康知识，请关注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让我们把健康融入生活，让幸福相伴朝夕。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公元前227年的某一天，在秦朝都城咸阳的王宫里，这一天的话呢，秦王嬴政特别高兴，穿了一身像我这样的正装，然后的话呢用最隆重的礼节。当时在先秦时期，我们这个诸侯国最隆重的礼节叫九宾礼。什么叫九宾礼呢？就是有九位这个使者引导着一位宾客上殿，这叫九宾礼。所以这一天的整个秦代咸阳王宫的里边可以说是喜气洋洋，整个宫廷中间弥漫着一种喜气。但是呢，这一场秦王嬴政用最盛大礼节迎接的这个场面，最后竟然演变成为一场悲剧、闹剧。
1: 公元前259年的农历正月，一个男婴在赵国的邯郸降生了。没有人会想到，他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帝国的创立者秦始皇。他13岁继承秦国王位，22岁亲理朝政，39岁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缔造了一个大一统的王朝。他自称始皇帝，希望他的子孙能2世3世传之无穷。然而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个他亲手创建的伟大帝国仅仅历时15年就轰然倒塌，他的那些贵胄子孙一个个惨死咸阳，一个绚丽的开始却遭遇了一个残酷的结局。历史的巨大反差使得秦始皇和他的帝国

0: 理应成为后世人们关注的千古之谜。这个庞大的帝国是如何缔造的？秦始皇身上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让我们跟随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穿越历史迷雾，完成一段历史探索。我们先把镜头聚焦在秦始皇一生中最危险的一次经历上。这一次秦始皇经历了什么呢？
1: 原来这一天其实要举行的是一个国家的受降仪式，因为这个时候秦王嬴政即位以后啊，他已经灭掉了战国七雄中间的韩国、赵国，而且他的大军已经逼近了燕国国界，而这个时候派来的使者呢，恰恰就是燕国的两个使者。这两个使者带来了两件让秦王嬴政非常高兴的礼物，一件是人头，一件是地图，带了这两个东西。这两样东西并不是一般的礼物，这个人头是秦王嬴政最恨的一个叛将他的人头，这个叛将叫范无锡。而现在呢，这个人头呢，他最恨的这个叛将的人头被燕国送过来了，所以秦王特别高兴，这是一件高兴事。再一件高兴的是送来了一张地图，这个地图不是一般的地图，这是当时燕国战国七雄中间的燕国最附属的一个地区，叫都纲，是个都纲地区的地图。在冷兵器作战的时代，这个地图啊是非常重要的，而且这是一个燕国最附属地区的地图。这两个使者来到以后，通过秦王身边的侍从给秦王嬴政报告了一个消息，说燕王已经吓得来不了了，说燕国整个举国要做内臣，这个意思就是说整个燕国要投降了，所以呢送来了叛将范武期的人头，送来了都纲地图。这幅地图送来实际上就是代表燕国要投降了，所以秦朝这个王宫中间用这么隆重的礼节，秦王嬴政穿上这么漂亮的正装，原来是要举行一场受降仪式。因为这个时候秦王嬴政已经灭了七雄中间的六国中间的另外两个国家，这第三个国家来举行投降仪式，秦王能不高兴吗？当一切准备就绪以后，燕国的两个使者出场了。这两个使者，第一个人就是在中国历史上鼎鼎大名的荆轲，另一个是他的助手秦舞阳。荆轲端了一个匣子，就是盒子，这个盒子里边盛的就是范武期的人头啊，这个因为走了这几个月，估计这个人头可能也都腐烂了啊。另一个呢是秦舞阳，是他的副使，拿了一幅都纲地图，古代那个地图呢，它是个长的卷轴卷着的，两个人进殿了。然后酒宾里导引这一正一副的使者就走进了秦庭。来到秦庭以后，这个副使秦舞阳这个人是个燕国的勇士，他曾经13岁杀人呐、啊。你想想一个这么年少的人敢杀人，可以说是个勇士了。秦舞阳端着地拿着地图，荆轲拿着这个匣子，但是进了秦庭以后，看见秦庭中间戒备森严，武士成林，秦舞阳走到台阶之下，

0: 掉链子了。怎么个掉链子？
1: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织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2: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3: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2: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4: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5: 哎呦，哎，张会计，张会计，哎，听到说我们村儿是不是要发扶贫款了？我刚刚接到个电话，说是乡头的王主任。
6: 啥子王主任哦？乡里头压根儿就没得姓王的主任。周婶儿，你可能遭骗了。
7: 周婶儿同志，我是乡镇办的刘科长，现在急需垫付一笔工程款，麻烦你先转20000块钱到62538-7745这个卡上。
5: 这咋又来一个？哎呦，刘科长啊，哎，你这声音咋个和上周来收医保的小李一模一样的呢？
7: 这是工作电话，这要录音的啊。
5: 哦，转账，转账是不？哎呀，我儿子啊，就在那个县公安局的反诈中心上班，要不然我喊他直接和你联系。哼，骗子，还想骗我的钱？看我不报警，把录音交给警察，等警察来把你们都抓到。
8: 哎，周婶儿，刚刚定位到诈骗电话是在邻村的废弃仓库，你提供这个录音啊，帮大忙了。
6: 嚯哟，他们屋头搜出几十张银行卡。
5: 哎呀，你看这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说了的哦，倒卖银行卡给骗子，那就是帮凶。乡亲们，你们要记到起喽，这真正的干部是绝对不会在网上要钱的。银行卡、电话卡、手术这2张卡，责任很重大哦。要是敢去帮骗子当帮凶，银手镯可是要往手上挂的哦。
8: 陌生电话不轻信，要你转账先别急，遇事多问亲儿女，警察就在咱村里。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如果遇到可疑的转账要求，请立即拨打110。生活中如果需要复印身份证，身份证件上需要写上仅供谁谁谁使用。定期检查家中是否有多余的银行卡。如果遇到收卡贩子，请直接联系片区民警。
9: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0: 面如土色，两腿哆嗦，走不成了。这首先引起了秦国大臣的惊讶，因为大臣们觉得燕国来举行受降的、来献图的人不应当是这种表现，所以都把目光集中在副使秦舞阳的身上。荆轲也发现了，荆轲就回头看了看秦舞阳，然后笑着给秦王嬴政做了一番解释。这个荆轲说啊，他说秦舞阳这个人呐、他是在那个小地方长大的那个粗人，从来没见过大场面，更没有见过天子，所以他见了天子以后他吓得了，希望大王能够原谅他，宽恕他，让他上殿

完成使命。这荆轲是做了一番解释，解释完了以后呢，秦王嬴政看了看荆轲，镇定自若，看看秦舞阳，面如土色，浑身发颤。所以秦王就说了一句话，让荆轲把地图献上殿来，就说了这么一句话。这句话的意思就意味着秦舞阳不得上殿。这样荆轲就把匣子放下来，从秦舞阳手里边取过地图，登上大殿。因为这个地图是个卷轴的，所以荆轲在打开这个地图的时候呢，是一点一点的展开的，因为它是卷着的，卷轴的。荆轲慢慢的展开地图，秦王是专心致志的看。当这个地图完全打开以后，这个地图的最那个里边突然露出来了一把匕首。这就是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一句话，叫图穷而匕首现。这把匕首不是一般的匕首，品牌它是当时最有名的一个叫徐夫人匕首，是一个名牌啊，国际名牌。而且这个匕首在炮制的过程中间，加工的过程中间，在毒药水里边反复进战过，所以这个匕首它有一种功能。这个匕首啊，如果一旦划破人的肉皮，碰到血液，四个字，见血封喉，立马就死。所以这个这个匕首是一个剧毒的匕首。这个秦王嬴政看见这个图打开以后中间是个匕首的话，这个秦王就陡然一惊。但这个时候已经为时已晚，荆轲的左手抓住了秦王的袖子，右手就攥着这个匕首，就直接刺向秦王的胸膛。当然秦王嬴政这个时候唯一的想法就是要活下来。怎么活下来？就拼命的拽撕，结果他用力过猛，他这个左边的袖子啊被拽了。这袖子一拽掉，嬴政就得了一个逃脱的机会，所以嬴政拔腿就逃，荆轲呢就随后就追，两个人等于这个秦王嬴政呢在这个大殿上跑，他没有办法，他是绕着柱子跑，荆轲在后面追，一个追一个跑一个追，就演出了一个就像是百米赛。嬴政这个时候呢想还手，因为秦朝宫殿规定很严呐，所有大臣上殿是不能带兵器的，大臣没有兵器，台下的武士有兵器，但是没有命令不能上殿。嬴政倒是佩戴了一把剑，但是他这个剑呢太长，多长呢？7尺，按现在的折算是1.62米长，1.62米。所以秦王嬴政从那个腰里头，他一边逃一边急着抽这个剑，这个胳膊这个距离啊不足以展开1.62米，这个剑怎么也抽不出来。大臣们没有办法，用手去挡荆轲那就不在话下了，荆轲拿的是剧毒的剑，谁靠近的轻轻一划马上就见血封喉了。就在这个紧要关头，有一个人，这个人是秦王嬴政的御医，叫夏无忌。就他上殿的，因为他是个御医啊，秦王的专用医生啊，他背了一个药囊，当然当时是中药啊，成了中药的药囊。所以夏无忌在紧急之中就把他的药囊解下来，对着荆轲就砸过去了。但荆轲在追的时候没有不知道是谁砸，但是隐隐约觉得有一个东西冲他过来了，他就
闪了一下，

0: 放慢了脚步，就这么零点几秒，那秦王嬴政又多跑了几步。这个时候呢，旁边的大臣们也看出门道来了。什么门道呢？要想叫秦王嬴政拔出剑来，必须把这个剑叫他往后一移，别跨到腰里边，移到哪了？移到背后边。所以那个大臣们呢齐声呼王复剑，王复剑，复就是背啊，你把这个剑弄到后边，然后你从那个后边往外抽，这个距离就足以把1.62米长的长剑给拔出来了。所以秦王听这么大臣们齐声高呼，拉拉队齐声高呼王复剑，王复剑，这个赛跑的运动员他就有劲儿了，就把这个剑抽出来了。一旦秦王抽出这个长剑，1.62米长，那个地图中间那个匕首7寸长，1.62米对7寸，就7尺对7寸呐，10:1的冷兵器时代。所以秦王一旦拔出来剑，荆轲马上就处于劣势了。所以秦王第一剑就砍中了荆轲的左腿，荆轲就一下子瘫倒了。瘫倒以后，荆轲并没有放弃他的刺杀行为，他把他的匕首当作个飞刀向秦王最后扔了过去。但是荆轲这个飞刀术呢又不是太高，这秦王一躲，这个没有打到秦王，是刚好扎到柱子上去了，这荆轲手里就没有任何兵器了。所以秦王上来就一下子连砍荆轲8剑，荆轲就受了重伤，瘫在那儿。但是在这个时候，史书记载荆轲有8个字，叫一柱而笑，急举以骂，就是荆轲靠着柱子啊仰天大笑，急举的就把两腿叉开，两腿分开，这是一个非常不恭敬的一种。然后就骂，一是笑，二是骂。他说：“你小子今天之所以躲过这去，全是因为你老子想活捉你。如果不是你老子要活捉你，你逃不了。”这个时候，台下的武士上来，乱箭齐下，把荆轲给杀了。当荆轲横尸殿上，秦王嬴政坐在他的宝座之上，面对着荆轲的横尸的时候，史书记载秦王嬴政愣了很长时间，他一直在发呆。因为你想想，这是他一生遇到的第一次行刺，没遇到过，等于说他这是第一次面临死亡，一只脚已经踏进鬼门关了，另一只脚还在人间，他第一次经历。他愣了半晌才说话：“吾居爱我。”他说这个夏吾居这个御医太喜欢我了，是他救了我，所以最后赏了这个御医夏吾居200斤，非常重的礼赏了这个夏无惧。这就是在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荆轲刺秦王的故事。这一场秦廷的行刺就被司马迁写入了史记的刺客列传，载入了中国历史的史册，千古流传。
1: 荆轲刺秦王的故事发生在战国后期，经过长期的诸侯割据战争，诸侯各国盛衰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变化最大的莫过于秦国。秦国经过苦心经营，它的经济和军事力量都远胜于其他6国。秦王嬴政一心想统一中国，不断向各国进攻。燕国为了免遭吞并之险，便派荆轲前去刺杀秦王，于是在中国历史上上演了一幕悲壮的刺秦故事。荆轲死了，

0: 但他的故事已经深入人心，家喻户晓，成为了刺客的代表人物，被人们传颂。而活着的秦王嬴政却只躲过了他生命中的第一次劫难，随后的灾难也接踵而至。那在秦王身上还有哪些惊心动魄的场面发生呢？
1: 我觉得秦王嬴政一生中间最大最伟大的事情就是统一中国。当然从他个人的主观上来说，他是要灭掉六国，充当霸主，一统天下。但是他的做法客观上符合了历史发展的潮流，这就是秦王嬴政在历史上最大的贡献。但是他这样做的结果，这样一个千古伟业，从来没有人做过的这件事情，他要灭六国啊，那六国就代表着天下，所以嬴政就成了六国的公敌，天下的公敌。那像荆轲这样要刺杀秦王的人，绝不是荆轲一个人，但是大多数人办不成。为什么呢？没有进秦王宫殿的通行证，进不去。唯独一个进得去的，而且差一点得手的，就是荆轲。所以我们应当首先看清楚，刺杀秦始皇绝不是荆轲一个人的行为，是当时即将被灭掉的六国很多人都想做的事情。而且荆轲被杀以后，秦王嬴政要通缉荆轲的所有的朋友。荆轲有一个好友叫高渐离，是一个音乐家高手。高渐离因为这件事情受牵连，就隐姓埋名去跟人家打工去了。在一边打着工，这高渐离还不甘寂寞，他在打工这一家的主人呢特别喜欢弹那个竹。但是高渐离作为一个打工仔，他一听觉得这个主人弹得不行，他就经常说他哪一点弹得好，哪一点弹得不好。这人在后人后啊是不能说坏话的，因为你是一说肯定会传过去。果然这话就传到主人那儿去了，这主人一听说，主人就把高渐离请过去了。先生既然说我这儿好那儿不好，你来一下吧。高渐离一弹，这个一击珠，所有的人都惊呆了。高渐离高手。然后高渐离就觉得这个没有必要再隐姓埋名了，就公开的弹起来了，越弹名声越大，最后弹的连秦始皇都听见了。这时候已经统一天下了，秦始皇统一天下，秦始皇就要招他进来。秦始皇也想听这个流行歌曲啊，也要他来弹。结果的话呢，在进宫以后被人发现，这是荆轲的密友高渐离，被发现了。但这个时候应当说秦始皇是很爱财的，这件事就是个例子，很爱财。他怎么办呢？他既想听他的音乐，他又害怕高渐离成为荆轲第二，他就想了一个叫我们今天看来就是很残忍的做法，把这个高渐离的双眼给他熏瞎，让他失明。你失明了，你看不见了，你就不能行刺了吧，就让他击逐。这样高渐离呢就逐渐的得到了秦王嬴政的信任，接近了秦王嬴政，越来越近越来越近。然后高渐离呢就凭声音就大体上可以感觉出来嬴政在什么位置上。所以高渐离后来就在这个猪里边装上铅，大家这个铅是很重的，他在最短的距离中间拿这个竹灌的铅的竹去砸这个秦王，想完成刺秦的伟业，结果也没成。你像你一个盲人去扔一个不盲的人，那秦始皇不就看见一躲就过去了吗？结果高渐离被杀。这从此以后这秦始皇就得了一个教训，被他灭的六国的人一个都不能。

0: 捷径，人人都可能是刺客，他再也不捷径了。但是他不捷径还遇到刺客，是谁呀？张良。大家都知道张良吗？张良他是韩国的贵族啊，韩国灭了以后，张良变卖家产，然后买了一个刺客，叫我们叫什么呢？这叫今天叫什么呢？这叫高辛雇凶，雇凶杀人。但这次你不能接近呐、啊，所以张良那个杀人的办法就只能是什么呢？就是那个远距离，那个投掷，弄了个大铁锥，一砸，刚好没有砸到秦王坐那个轿车上，砸到旁边那个车上，这秦王侥幸躲过一死。所以秦始皇他一生啊，从他统一六国，荆轲刺他的时候是在统一六国之前，从统一六国之前到统一六国之后，不断的有人在刺杀他，所以荆轲刺秦不是一件孤立的事情，他代表了，实际上荆轲在某种程度上不自觉的代表了六国反秦武装，这六国的人不甘心被秦灭亡的，这些国家的人要刺秦的一种普遍的心理。
1: 从荆轲刺秦到张良雇凶行刺，秦始皇一生中有多次被刺杀的经历，而唯独荆轲刺秦是史记中记载的最详细的一次，也是最接近成功的一次，因此荆轲刺秦对后世的影响最大，人们对他的看法也各不相同。有人说荆轲是逆历史潮流的反动派，也有人说荆轲是一位侠义英雄。那么荆轲刺秦到底是一种什么行为？我们究竟该如何评价荆轲呢？
0: 荆轲的事情竟然影响这么大，对荆轲的评价肯定会众说纷纭。我介绍几种主要的观点。第一，我们中国古人写了大量的诗歌和散文赞扬荆轲，在这样大批的赞扬荆轲的诗文中间，都称荆轲是英雄，所以荆轲的第一个评价叫侠义英雄。他是一个侠义英雄，是一个千古义士，大家是这样看待他了。最有名的，我举两个例子。第一个是在中国文学史上鼎鼎大名的陶渊明。陶渊明是个隐士啊，这隐士隐居田园啥都不管，但陶渊明写了一首非常有名的诗叫《咏荆轲》。在这首诗中间，陶渊明写了非常有名的两句话，说杞人虽易莫，千古留余情。就这个人虽然已经死了千年了，但是他的那种侠肝义胆的精神仍然在今天流传。陶渊明是个大诗人，所以他的《咏荆轲》流传非常之广，影响非常之大。还有一个不太出名的诗人写了一首诗，也有两句，叫易水悲歌歇，秦听峡谷香，还是赞扬荆轲的侠士精神。所以称荆轲为侠士英雄，这是在中国古代非常普遍的一种看法，也是可以说是主流看法。当然这个评价主要是停留在道德层面上的评价。第二种评价，愚蠢之人，这个说法就相反了啊，不是赞扬荆轲了，是在批评荆轲。这也是两个很有名的人提出来了。第一个是西汉汉赋四大家的杨雄，杨雄首先提出此说。第二个批评荆轲的人是《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司马光批评他啊，司马光说你这个荆轲被太子丹豢养，然后你去刺杀秦王，不顾你的家族被灭族的这种危险，太愚蠢了。这是古人的两种看法，一个是侠义英雄，一个是愚蠢之人。今人呢就有了更多的自由了，今人的看法呢

0: 大致上有这么几种，一种叫雇佣军，啊，这个我们看过很多这一类的故事，认为荆轲是什么呢？荆轲是吃人家的、喝人家的、拿人家的，最后没办法还人家太子丹呐，只好拿什么还呢？拿命去还。所以他是个雇佣军，啊，是个受雇于太子丹的刺客，这是今人的一个很流行的看法。第二种看法认为秦始皇他的作为在客观上顺应着历史发展的潮流，秦始皇是代表历史发展潮流的英雄，那么荆轲要刺杀他，那么荆轲就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那就是什么呢？反动派。所以呢，我们看了上面的许许多多的说法，我们最后的结论是什么呢？一个荆轲各自表述，啊，荆轲就这么一个人，但是个人有个人的看法。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荆轲的悲壮结局给后世留下了永恒的艺术题材和谈论话题。2000多年过去了，荆轲刺秦的故事不断被演绎。2002年，张艺谋的电影《英雄》再次讲述了这个故事。那么在王立群先生看来，谁才是真正的英雄呢？他对荆轲作何评价呢？
0: 张艺谋这个英雄呢，他是借了荆轲刺秦王的一个框架，这框架的借用了，这个秦王还叫秦王，但是不叫嬴政了，只叫秦王。那刺客呢，都不叫刺客，那个最有名的刺客叫什么呢？无名，就李连杰扮演那个叫无名，其他还有一组刺客，他是个刺客群，啊，他是个刺客群，那就说明要刺杀秦王的人不是一个人，这一点这个电影说的是对的。先有3个刺客去杀他，没有成功，然后秦王加强戒备，最后是谁接近了秦王呢？无名。无名怎么取得秦王信任呢？无名把那3个刺客给杀了，杀了那3个刺客，取得了秦王这个信任，最后得到了一个权力，可以靠近十王十步之远。这个十步是个近距离了，而这个无名这一个刺客呢，他刚好有一个独门武功叫十步一杀，只要咱们两个的距离在10步之内，我就一定能杀死你。但是无名在取得了这一个信任和秦王接近在10步之内的时候，他最后竟然放弃刺杀秦王。为什么放弃？他觉得秦王也是个英雄，因为秦王统一了天下，给天下的百姓带来的是和平，所以秦王也是英雄，他放弃了。当然秦王最后是用万箭把无名给射杀了，说无名是为了天下的太平，为了天下百姓的和平，放弃了刺杀，背负了一个刺客的恶名，最后是万箭穿心，走向死亡。这就是张艺谋英雄他讲的这个故事。这个故事他提出来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啊，就是英雄不是一个，他认为只要是为和平而死的人，或者是为和平而献身的人，或者是为和平而统一天下的人，都是英雄。就是这样一来，张艺谋这个英雄在我们历史研究中间，他最大的贡献就是他提供了一个思路。是个什么思路呢？要有一个大英雄观，有一个大英雄观。秦王统一天下是英雄，为了赵国的和平刺杀秦王的人也是英雄，为了天下的太平放弃刺杀秦王

0: 的人还是英雄。如果按大英雄的观点来看，秦始皇就是秦王嬴政，他叫做十世英雄，荆轲叫侠义英雄，他们合起来都是中华民族的英雄。而我们刚才讲的是这个故事呢，其实就是我们这个秦始皇系列的第一讲，叫荆轲刺秦王。这个秦王就是后来的秦始皇啊，就是后来的秦始皇。而这个秦始皇呢，又是在中国历史上200多位皇帝中间最难啃的一个皇帝，而且这个皇帝他留下的谜团也最多。第一，爹是谁？上来第一个就是个大问题，总不能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吧，像孙悟空一样吧，爹是谁说不清。第二，长得什么样，历史记载和人们的分析不一样。第三，为什么不立皇后？第四，为什么不立太子？第五，秦始皇陵到底是个什么样？所以千古一帝秦始皇是一个让后人说不尽道不完的帝王。这个人他是西周王制的终结者，又是皇帝制度的开放者。因此我们要说清楚，这位千古一帝秦始皇必须要了解秦国的崛起，了解秦国当时所处的时代。那么秦国是怎么崛起的呢？我们下次再讲。
1: 从公元前230年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先后灭掉韩赵魏楚燕齐六国，建立了统一帝国秦朝。然而统一大业并非一日之功，在秦始皇之前，秦始皇家族为了这个目标将近600年。那么秦始皇家族究竟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呢？敬请关注王立群读史记之秦始皇第二集《襄公立国》。

0: 一页课本，一段长征，踏过雪山草地，
1: 铭记英雄初心。
0: 欢迎收听课本里的长征，
1: 以课文为媒，传承红色星火。
2: 欢迎收听课文里的长征节目，各位好，我是小喜。长征路上烽火不息，无数惊心动魄的战斗铸就了不朽的红色丰碑。今天我们要走进的课文是《飞夺泸定桥》，重温长征途中最激烈、最震撼人心的经典战役，感受红军战士无畏生死、奋勇冲锋的英雄气概。请听课文里的长征，《飞夺泸定桥》。
3: 爷爷告诉我，80多年前，红军来到雅安，面对湍急的大渡河。
4: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每一个了解云南历史的人几乎没有不知道牛虎铜案的。作为云南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每一次说它的名字都是掷地有声，每一次对它的解读都是对历史的追寻和回望。江川县李家山古墓是战国末至东汉初古滇国重要墓地之一，这里先后清理了古墓85座，或出土文物3500多件，其中就有驰名中外的牛虎铜案、铸贝器等青铜器。1972年春，考古工作者在李家山发现了一批丰富的随葬品。据当年的领队张增奇先生回忆，在24号墓的牛虎铜案出土后，被当地的百姓相传该墓挖出了一头牛，甚至还会叫，以至于来看热闹的人摩肩接踵，把附近的庄稼都踩倒了一片。为探寻墓主的身份，文物工作者开始尝试将青铜残片进行修复，希望可以找到一些蛛丝马迹。1年之后，惊喜的事情发生了，一件栩栩如生的牛虎铜案展现在了人们的面前。有人说它代表了母牛互赌的故事，也有人说它代表了新生。其实就在我们产生好奇心的那一刻，历史也随之变得有趣起来。我们仿佛看见了古滇人，仿佛听见他们在彼此交谈，这才是活生生的历史。2000多年前的古滇国举办了一场盛大的祭祀活动，人们郑重地向神灵献上祭品，以祈求族群生生不息、代代相传。工匠们开始凿模范、拉风箱，几天几夜之后铸成的便是这件牛虎铜案。我们现在看到的主体大牛颈上的凸起，表明这是古滇国常见的疯牛，那大大的牛角说明它是成年的公牛，牛尾被衔在攀爬于其后的老虎口中，而牛的腹部却横出一头小牛。这是一个血腥的瞬间，一头猛虎用力撕咬大牛尾部，虽有一对可以刺穿老虎的牛角，但大牛还是隐忍着坚持，它要护住肚下的小牛。几天以后，人们将最神圣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呈上，以供神灵享用。或许2000多年前的滇人对于族群的延续、对于战争和死亡，他们有太多的无助，而他们认为在这个世界上，甚至是另一个维度的空间里，有更强大的力量可以给予他们帮助，只要他们虔诚、团结、自律，生活便是充满希望的。 于是人们恭敬地抬着牛虎铜案，祈祷新生活的轮回。扎根在他们心里的神灵，是对自己渺小的四肢、对未知的敬畏，以及对新生活的希望。牛虎铜案是一件举世无双的艺术珍品，苍凉中浸透着豪迈，悲歌里流淌着婉约，不由得让人迷恋它充满生命力的动感和无畏的精神气质。动与静，大与小，善与恶，都呈现出如此和谐的统一。历史中的解答，对于艺术形象的鉴赏和阐释，就更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在那之前，如果您走进博物馆，从每日的繁琐中脱身眺望到的，也许就是诗和远方。这期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4: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6: 他们就是见不得女人当皇帝。
7: 此案杀人手法诡谲，如要破解，必须深入鬼市，请教高人。究竟是什么怪物？
6: 难道要禁足皇族，灭我大唐？
8: 地人杰，
9: 在我国历史上，有这么一位人物。为大家所共知，他为人正直，嫉恶如仇，把孝、忠、廉称之为大义。他的一生中充满了传奇，这个人就是著名的宰相狄仁杰。有关

0: 狄仁杰的一生啊，有许多精彩的故事，今天咱们就要讲一段他最为精彩的破案故事，那还是他在汉源县当县令时发生的一段诡异的故事。狄公赴宴吃酒，神秘湖中女尸，看似平静的汉源县究竟酝酿着什么危机呢？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金屋西沉，暮云四合，汉源县衙门里依然热得如同个蒸笼一般。县令狄仁杰与红参军站在前厅的天阶上，挥汗如雨。这衙门呐，建在半山，背依翠屏风，前临云阳泽，照例呢应该是十分凉爽。嘿，无奈今年入夏以来，这气候却有些反常，连日的酷暑逼人。南门外云阳泽夜夜有白烟升腾，如汤池一般。今日午后瓢泼了一阵猛雨，黄昏时分雨停了，热浪依然。狄仁杰摇着折扇：“洪亮啊，韩员外挑今天这个日子，看来还是很好的呀。今夜在湖中央设宴，必然是很凉爽。这大热的天儿，我们去那儿吃酒啊，岂不是很是快活呀？那船艇上丝管歌舞，向来别有一番情致啊。半个月来也难得一阵好雨，沧海倾盆一般。哎，你看那湖面上晚风乍起，波浪荡彻，好不令人心醉呢。”红参军略略犹豫说道：“
1: 哎，老爷，你岂忘了那湖中的种种传闻？”“
0: 哦，什么传闻啊？”“
1: 嗨，那城中的小儿都会唱啊，南门湖，南门湖，但看人落水，不见有尸浮。”
0: 云阳泽在南门外，俗称南门湖，人称深不见底，淹死在湖中的从未见过有尸首浮起过。狄仁杰微捋胡须，沉默良久：“
2: 洪亮啊，我到此任已有两个月有余了，竟没一桩要紧的案子诉讼到衙门，我这心中啊也觉得蹊跷。莫非这汉源的民情也同那南门湖一样，一味水波不兴？”“
1: 哦，汉源的百姓嘛，遵纪守法，固不可疑。但是南门湖，您总不能说是水波不兴吧？”“
2: 哦，今夜宴席上，我正欲见见这汉源的各位乡绅，也了解一下当地的民情。”
0: 两人说话间，狄仁杰的手下乔泰和马荣前来禀报：“
3: 老爷，轿马已经备妥了，请老爷起行。”
0: 狄仁杰穿着一领绘绣云龙出海的湖蓝官袍，细绿玉带，乌纱皂靴，上下整齐，行到衙门署前厅下，鲁伯仪早已恭候两侧，乔泰、马荣全副披挂，各跨一匹高头骏马，站在对手。狄公一行人就慢慢出了南门，但见得林木外白光闪烁，水声浩荡，没走多久就到了码头。码头上华灯一片，人头窜动，十几顶粮轿连成一队，老远就看见官府排场 前呼后拥，喝道而来，好不热闹啊。这请客的韩永南早已率人恭候在码头前。韩永南呢，是汉源的首富，今年40多岁，生得相貌端然，骨骼雄武，因祖上有军功，曾袭前职。可是呢，他这个人呢，喜欢穷奢极欲的生活，被人参了一本，藐视斯文，被削了官职，但是万贯家财并没有损失。在这个汉源县呢，也很有人缘，是大家首推的换身守护。如今闲居在祖上传下来的一幢古老宅地里逍遥陶乐，今夜正是由他做东，在南门湖上一条大船上大摆宴席，宴请狄仁杰以及汉源的商界首领。狄仁杰下轿来迎接礼毕，听得三声花炮响，天上顿时爆出闪闪的彩星，停泊在码头的一条花艇华灯齐放，五彩斑斓，缓缓驰进，众人迎接狄公。韩永南先上了花艇，向狄仁杰介绍：
1: 狄大人，我来给你引荐一下这汉源的我的朋友啊，这位是康伯年，是丝绸呢绒最大的铺子彩九轮的大掌柜。
0: 狄仁杰直见这康伯年大约有50来岁，干瘦细条，微微驼背，脸上挂着谦恭的笑容。站在他旁边的还有一个，是康伯年的弟弟，这个人呢，则是一副踌躇满志、自鸣得意的神色。韩永南接着说：这位是王玉珏，是汉源金氏的掌柜，经营了几家贵坊啊，也是个腰缠万贯的大阔爷啊。
3: 王玉珏连忙陪笑：哎，哪里哪里啊。
0: 狄仁杰见得此人脸如满月，目如远星，十分的富态。
1: 狄大人，这位就是汉源县有名的刘飞波。
0: 狄仁杰见此人屈骨伟岸，体气飒爽，似有一股藐视万物的气度。他在汉源购置了一幢巨宅，挽手走在最末端的是金银市的掌柜，名字叫苏义成。众人上了船，五彩妆化的船尾款款掉头，慢慢地荡向南门湖的深处。韩永南一一引得众人入座，一拍手下人们送上了菜肴，一时间水陆八珍，转果俱列，十分的丰富。韩永南亲自将每个人面前的酒杯斟满，然后退回坐席，举杯敬道：
1: 值此良宵，在下聊备水酒，恭请献上狄大人同众位来此少叙几杯。
3: 等一会儿呢，还有歌舞美人陪酒助兴，众位啊，今夜必须是不醉不归。
0: 说罢先向狄仁杰敬酒：
3: 狄老爷，民之父母，两袖清风，今日能够出席，实在是在下的荣幸，我先替众位乡绅先谢谢您了。
0: 狄仁杰站起拱手谢过：
1: 下官在此为县令，与众位乡绅还是首次会晤，十分的惭愧啊。这我上任几个月来也没办什么大事儿，下官平时不善饮酒，但值此盛会怎能败兴而归啊，也多谢韩员外款待。
0: 说完仰脖喝了一大口，顿觉得神气酣畅，满口生香，众人也把杯中酒一一饮去。酒过三巡，菜过五味，狄仁杰突然说道：
1: 下官素闻
3: 粮大

0: 发现梁大器居然隐居在这汉元城里。韩永南微微一惊，不知道狄仁杰为什么突然想起这梁大器来。今夜这等私宴本是一时兴起，杯酒生礼，且有反管集贤，歌姬周旋，是与那梁大器有什么关系呢？况且那梁大器早已是耄耋之年，不问人事了。他只好回答说道：
1: 狄老爷，那梁老相公啊，年近九旬了，虽不曾有什么病痛吧，行动不是很稳便。再说嘛，近半年来他更是有点老糊涂，神志不大清爽。嗨，这个嘛，狄老爷最好问问刘飞波先生，他们两家是邻居，他时常能见到梁老相公啊。
0: 狄仁杰顺着他所指看去，只见刘飞波坐在长桌的一边，自顾自地喝酒，旁若无人，也没听见韩永南刚才一番言语。狄仁杰心想，这位刘先生虽是个商人，但是端的是一副官宦的仪态。狄仁杰不禁暗自喝彩。韩永南又说道：
1: 狄老爷有所不知啊，刘先生也是个时运未济之人，三次复试，连考了三次，结果呢都没中，点额不成龙，归来半凡鱼，枉去了满腹经纶呢。他一怒之下弃文经商，嘿，谁知道这文曲星跟他不合，财神爷赵公明呢却是眷顾于他呀。他生意兴隆发达，越做越大，行迹几乎遍秦、晋、鲁、齐、荆、湘、湖、广、吴越八蛮，古见识呢非常的广富，又仗义疏财，交友遍天下。
2: 老爷千万不可轻看了他呀。
0: 狄仁杰微微点头，忙斟了杯酒，想上前去敬刘飞波一杯。这时座中的康中达却早已举起酒杯，高声宣导：
3: 刘先生亲当月翁，喜天伴子，理应多喝一杯。
0: 众人拍手称是，纷纷举起酒杯，不料刘飞波却淡淡一笑，并不站起来。韩永南附在狄仁杰耳边解释说：
4: 狄大人，刘先生之女月娥昨日呢出归成大礼，女婿江右弼秀才是原先现学博士江文章先生的公子，那江文章赋闲在家，平日也教几个小童识书认字，聊以自娱，今夜江老夫子应该是复习的，我已经下了请帖了，在下猜来怕是昨夜贪杯，至今还没有醒过酒来吧。
0: 狄仁杰微微点头。这时一个家童打扮的人上前在韩永南耳边禀报了几句，韩永南点了点头，又一拍手，一齐吐出浓烈的香烟，花亭早已停在湖心，四周围苍碧山色间浮动着几条橙黄的鱼霞，久久不灭。一轮满月当空挂出，远近几点明星摇曳闪烁，众人齐声喝彩，不由得都站起来去两边的窗檐下观展。下人趁此际撤下了残席，换上新馔，一时又真摇迭出。见韩永南又一拍手，轩听的水晶珠帘揭开，四名舞伎鱼贯而入，一个个珠翠满头，花枝招展。众人又纷纷就席，四名舞伎插竹般的先叩过头，抬起酒壶逐一敬奉，开始又酒助兴。韩永南叫了一名叫杏花的服侍狄仁杰。

0: 接见杏花脸如堆花，体似琢玉，十分的窈窕。细观察，又见她微蹙香山，寒凝秋水，云恨雨愁，似有满腔的心事。杏花为狄仁杰斟了杯酒，恭敬地呈上。狄仁杰问他年纪：“
1: 你多大了？”“
2: 啊，我今年19岁。”“
1: 哦，那你是哪里人呢？”“
2: 我是本地人士。”“
1: 哦，哈哈哈，听姑娘的口音，好像是晋中人士吧？”
0: 杏花惊讶地抬头看了狄公一眼，不吱声。“
1: 本县呢，正是晋中太原人士。听你口音十分的熟悉，想来或是同乡啊。”
0: 狄仁杰和颜悦色，杏花半晌才点了点头，又疑惧地望着狄仁杰：“
2: 回禀老爷，小女子实是晋中平阳郡人士，世间欺瞒，万望老爷见谅。小女子也是不得已。”“
1: 哦，果然是同乡。”
0: 狄仁杰笑道，心中不由得诧异，为何如此一个天姿国色的少女独身来到异乡呢？竟然做这种事情呢？不由得心中起了怜悯之心，随即与杏花谈起晋中风物的掌故，古迹名声来。这边韩永南与一个叫白莲花的舞伎在行酒令，猜诗谜。白莲花令词层出不穷，变化无端。韩永南虽然也念过不少古诗，却一时搜罗不来口舌之物，一味的认输，早已被灌得摇摇晃晃，站立不稳。白莲花痴痴笑个不停，一手擎着酒盅，转去轩厅外讨了酒来，还想罚韩永南，却见韩永南已趴在桌上不胜酒力了。狄仁杰见韩永南扶桌打盹儿，心中不悦。杏花这时却转过身去，瞥了一眼韩永南，小声地说道：“
2: 老爷，城里正在策划一起危险的阴谋，我等会儿再与你细说。”
0: 城中首富韩永南设宴请酒，狄仁杰赴案又起波澜。看似平淡的汉源县，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危机呢？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2007年9月，四川大凉山腹地西昌卫星发射中心迎来了中国探月工程的首颗月球探测卫星嫦娥一号，开启了中国在深空探月的第一步。为了迎接探月工程的首发任务，发射场涉前的测试工作比以往更加紧张忙碌。嫦娥一号负责点火命令的01号指挥员李本奇，要协调几十个分析筒，更是千头万绪，每天加班加点。
2: 问一下潜能峰值多少？特别是45米那个位置。
1: 可就在这时，发射场区指挥部向大家提出了一个近乎苛刻的要求：嫦娥一号要实现零窗口发射。
2: 最早这个卫星给发射场提的要求是希望在半个小时，后来到了场进场以后呢，他们又希望说您能不能尽可能零窗口，零最好。
1: 零窗口发射是什么意思？为什么经验丰富的指挥员会如此为难？为什么要对嫦娥一号提出零窗口的要求呢？一切都要从月亮这颗离我们最近也是关系最为亲密的美丽星球说起。从古至今，人类对月球充满好奇和神往。1969年7月，人类第一次登陆月球。宇航员可以在月球上采集样本带回地球，供科学家研究，开启探索月球的新时代。1994年，美国发射克莱门汀一号科学观测卫星，发布了月球南极有水冰的信息，掀起了人类第二轮探月高潮。日本、印度、美国都先后发射了自己的探月卫星，我国的探月工程也在这个时期提上了日程。
3: 中国的航天白皮书就表达了中国航天第一步升空是在这个月亮。2004年，国务院批复，就是同意中国开始月球探测工程。说这个呢，就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1: 探索月球是一个综合工程，国家航天局充分调动各方科研优势，组成了中国探月国家队。探测器系统选用东方红3号卫星平台，火箭选择长征3号甲3级液体运载火箭，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送嫦娥出征。
4: 一个就是纬度低，纬度低啊，离赤道近，可以充分利用地球自转的惯性来提升发射能力。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一直到2007年发射嫦娥一号探测器的时候，西昌发射场呢已经执行了近50次这个航天发射。那么这样一个发射能力呢，在当时呢还是中国最强的。
1: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的首府西昌，位于攀西大裂谷腹地，大凉山横贯全境，平均1600米的高海拔避开了大气层中最浓密的部分，加上这里空气洁净，自古西昌就以月光皎洁闻名四方，有月城的美称。探月发射选在西昌，这冥冥的巧合也成了一时美谈。1984年，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了我国第一颗同步轨道通信卫星东方红二号。作为我国第一个高轨道卫星发射中心，西昌发射场的发射实力不容置疑。但是探月发射不但在发射距离上比高轨道卫星的距离更远，而且在发射精准度上要求也更高。
2: 地球在自转，而月球在围着地球又在公转。 从发射到入轨，它两边都是活动的，两个动的物体它一直在跑的过程中，我要去找它。这样的话，发射起飞的那个是我们叫发射窗口，或者说叫发射口用的时间段就非常短。
1: 因为地球和月球都在运动，发射嫦娥一号就像射击中的飞碟项目，首先要算准射击时间，其次要做到在算好的时间点准时准点的开枪。对于这次嫦娥一号的发射来说，发射窗口有30分钟，让发射场所有系统在30分钟内准备完毕，下达点火命令，这本身就是一项艰巨的挑战。然而，指挥部要求的零窗口是要将嫦娥一号在这30分钟的第一分钟内发射出去，这对发射来说几乎不可能实现。为什么要对嫦娥一号提出零窗口发射的要求呢？
2: 为什么呢？就是给这个嫦娥节省一些燃料，因为科学探测嘛，有很多不可知的因素。当时呢，就是大家还是有一些不是很放心，就是希望将来如果你的燃料能多富裕一些的话，这样的话可以做更多的试验，寿命更长。
1: 不同的发射时间段决定着卫星以不同的轨道和姿态入轨。而零窗口保证了卫星会以最少的燃料和最快的速度进入绕月轨道，这极大缩短了奔月的时间，给卫星探测提供了更多的可能。但当时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保证火箭准确实施零窗口发射。面对指挥部的要求，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所有系统还是义无反顾接下了任务。
5: 航天发射它是整个是一个大系统的配合，不光是发射场，还有整个测控系统，所以它这个时间的要求是很高的，就是不能耽误一秒钟。所以这样的话，对发射场的组织指挥，尤其是射前的组织指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 达到零窗口有多难？发射场一共有5大系统、36个专业、308个技术岗位，影响准时点火的因素很多。任何一台设备发生故障，任何一个岗位出现疏忽，甚至与某个操作手打个喷嚏，零窗口都会擦肩而过。所以，为了探月工程的更好实施，发射场的每个岗位都严阵以待，确保自己的岗位不出现任何纰漏。刘超是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金牌吊装手。吊装在整个发射系统中是最基础的技术环节，看起来毫不起眼。但是对吊装手来说，火箭与火箭对接，火箭与助推对接，火箭与卫星对接，都要求分毫不差。这个工作必须万无一失，因为一失将万无。这本是一项厘米级精度的工作，是个慢工细活。而为了赶上卫星发射的零窗口，刘超硬是练出了一吊准的功夫。
6: 这个呢，就是我们，火箭转载间，火箭从专列上吊载到我们的铁轮支架车上，然后呢推进我们的测试大厅进行一系列的测试工作。你看到那边有一个黄色的标尺，当黄色的标尺指向这个蓝色标识的正中心的时候，那么也意味着正好火箭的舰体的正中心处于铁轮支架车的正中心。我们有个操作叫点动操作，当火箭和支架车即将对接的时候，但是还没有完全对接，这个时候呢需要急速的非常慢的速度来实现它的对接，就是每一次点动它的行程是0.5厘米。
1: 0.5厘米，也就是5毫米。只有这样毫米级的精准，才能配合零窗口的完成。在经过成百上千次的训练后，12150平方米的测试大厅，吊装手可以将火箭准确吊到任意一个指定的位置。西昌航天人为什么会对发射任务要求如此执着？身处其中的航天人都知道，这与过去一段特殊的历史有关。嫦娥一号发射任务中，担任火箭数据跟踪工作的是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技术部高级工程师车柱明。
7: 刚好那一次我们在的遥测设备旁，想瞭望一下火箭飞行的状况景色，结果就是这个助推车就掉下来了，也使人寒心。后面有一次我们在机房里面，那火箭直飞20多秒就发生了大爆炸，这个心尖准飞。
1: 上世纪90年代，由于产品技术不过硬、质量管理不规范和对气象条件认识不到位等原因，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经历了中国航天发射连续出现的几次重大失利。1992年3月22日，火箭点火后没有起飞，紧急关机。1994年4月2日，卫星在测试厂房爆炸。1995年1月26日，火箭起飞50秒后，星舰爆炸。1996年2月15日，火箭起飞21秒后触地爆炸。担任嫦娥一号01指挥员的李本奇也对那段历史刻骨铭心。
2: 我到中心就是因为32失败。我还没来，我的学校那会儿电视很稀罕嘛，就90年代，然后就有人吼了一嗓子说：“哎，发射！”然后直播，哎，我说直播呢，咱看看呗。然后就去看，看完以后一看，哎，怎么没起来？然后当时旁边就有人骂，我就觉得你光骂啊，那玩意儿管什么用哎，对吧？还是想着争口气吧。
1: 争口气是西昌航天人对完成发射任务最朴实的表达。在此后10多年间，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建立质量管理体系，健全各项规章制度，为发射工作保驾护航。2007年10月21日，离预定嫦娥一号发射还有3天。相关人员根据流程在对火箭做最后一次总检查，如果没有意外，接下去就是加入燃料静候点火了。然而就在这次检查中，车柱明发现了问题。
7: 发射前3天发现的，当时我们也是到地面安控那个岗位上，后来就发现这个地面有落点曲线嘛。正常的话呢，弹道应该在里面曲线周围，那一次突然就偏离了这个那个里面曲线。如果这个趋势发展下去，对我们的地面安全控制十分不利。
8: 它一级的时候飞得快，一级的时候速度偏快一点。
1: 密密麻麻的数据背后关乎着火箭的安全。火箭飞行过程中一旦状态出现重大异常，就会选择合适地点对火箭进行炸毁处理， 上千平方公里的火箭落区就会受到威胁。
9: 如果火箭是在正常飞行的情况下，我们划定的这个范围，它一般都会在落在划定的范围里头。如果是轨迹出现了故障和偏离，哎，那么对于这个落区的布局，我们确实首要考虑的就是落区人民群众的一个安全问题，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1: 不能让嫦娥一号带一点隐患上天，但也不能错失发射的零窗口，那么就意味着车柱明和他的团队必须在剩下的60个小时里完成对这个数据的重新计算和设定。
7: 但我们心里也有一点紧张，那一定要在这赶在这个点火之前把问题解决掉，还要经过这个几次验证啊，有10万行代码，一行一行的这个查找点的分析啊，可能在10万行代码中间，是不是并不是每个代码取错，可能取错就是或者哪一行代码。
1: 车柱明带着人连夜进入机房，逐行查阅计算软件的源代码，不眠不休，连续30多个小时，终于赶在点火发射前将数据修改好。发射任务总会遇到各种问题和困难，

0: 下定决心排除万难，安全完成发射任务，是车柱明30多年来对工作的信仰。从上世纪90年代的低谷期一路走来，西昌航天人对发射任务有着超乎寻常的荣誉感，困境和挫折是他们迎接挑战的勇气和信心。
1: 应该算92年到98年这5、6年都非常熬人，98年之后好一些。真正西昌走上正轨，或者说在我的眼里走上一个比较成熟的状态，是03年以后。03年以后确实就好了很多。
0: 当时37岁的李本奇被任命为嫦娥一号的01指挥员。01指挥员是发射时的大脑，他需要临场根据实际情况下达口令，确保发射任务顺利完成。从来没有过的零窗口发射，李本奇究竟要如何才能做到呢？
1: 说实话，我们当时很头疼，因为没有遇到过说零窗口，零这个东西你怎么去实现？我们后来就是反复的讨论，有的系统就会提出来说，我这块活比较重，我能不能稍微早一点进啊？哎，我们琢磨说，早点进，他可以早点干，别人也跟着说，那我能不能也早点干？好，
0: 一个无意间的讨论激发了李本奇的灵感。所谓的零窗口，就是协调所有岗位在发射窗口的第一分钟时同步。根据每个岗位任务的轻重，更加细致地划分倒计时的时间，到发射前15分钟时，所有岗位基本就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了。
1: 说实话，发射之前我自己心里也不敢说就非常有把握，我兜里揣了一个小纸条，我给好几个大老总商量好的，我说到射前我不在寝室了，这些事儿是商量好的，我们就壮士断腕，有些东西该丢的就得丢了，要确保临窗口。
2: 10、9、8、7、6、5、4、3、2、1，
0: 如果说卫星发射是一场战斗，零一号就是前线指挥员，有了枕戈待旦、兵强马壮的后方支持，才有前线指挥员的沉着淡定、胸有成竹。18时05分04秒，中国首个深空探测器嫦娥一号在发射窗口的第一分钟成功发射，完成了零窗口的承诺。位于北京、上海、昆明和乌鲁木齐的4个望远镜，构成了一个相当于口径为3000多千米的巨大综合望远镜，接收到了嫦娥一号来自38万千米之外的信号。在飞行一天后，嫦娥一号主发动机点火制动，随后成功进入绕月轨道，开始绕月飞行。这是中国深空探测领域的第一步，也是中国航天史上一座新的里程碑。
1: 打完了以后呢，确实结果很好嘛，很多人就问我说这个当时什么紧不紧张什么的，我说当时没功夫紧张，都在琢磨我怎么保证这个零窗口了，因为那个时候说实在的压力还是挺大，压力还是挺大。打完以后可以说挺好，打之前什么话都不敢说。
0: 地球上每一个航天人踏实的脚印，支撑着嫦娥一号在38万千米深空的如期绽放。2008年11月12日，由嫦娥一号拍摄的中国第一幅全月球影像图震撼发布，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张包含了月球南北两极完整的高精度月球表面影像图，分辨率达到120米，是当

0: 时世界上公布的分辨率最高的全月图。嫦娥一号成功实现零窗口发射，最高兴的莫过于当时嫦娥卫星系统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院士叶培建。
1: 就意味着我在卫星上省了120公斤，准备去修正这个30分钟的这个燃料留下来了。后来这个120公斤燃料对我带来了很多的好处。卫星在完成1年寿命以后，我又继续运行了4个月，同时我利用这个多余的燃料做了大量的实验。其中很著名的实验就是说，我把原来的轨道200公里降到了100公里，又从100公里降到了15公里，又回到200公里，最后实现可空撞月，就是因为卫星上有充足的燃料。
0: 嫦娥一号的零窗口发射成功，让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以卓越的发射能力成为中国探月发射首选的始发站。零窗口这个苛刻的要求成为西昌航天人对探月发射的承诺。2010年10月1日18时59分58秒，嫦娥二号实现零窗口发射。2013年12月2日，嫦娥三号在冬季易受高空风影响的情况下成功实现零窗口发射。2014年10月24日，探月工程3期载入返回飞行试验器，成功实现零窗口发射。2018年12月8日，嫦娥四号发射任务密集期间，依然完成零窗口发射。
2: 总体还好吧，不好自己给自己点赞了，但是总体来说还好。就是说整个深空探测的这种发射，我们锻炼了一支队伍，建立起了一套体系，然后呢也可以说让我们的自信心也更足了。
0: 西昌的月光皎洁如千年之前，而人类的脚步已经跨越时代，实现了传说中的嫦娥奔月。地面系统精密的运筹帷幄，才有38万千米外的深空起舞。2020年11月24日4时30分，嫦娥五号探测器顺利升空，探月工程圆满完成了绕、落、回三步走战略。月球不再神秘，中国的探月故事还在继续，而西昌航天人的工作又将迎来新的一天。

0: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制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1: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单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每年春节前都是呼麦演员文丽最忙的时候。内蒙古民族艺术剧院春节文艺汇演，文丽的节目就是呼麦表演。
4: 文丽啊，你叫啥了？
5: 哪个姐？蒙古游牧吧。
4: 蒙古游牧。
5: 嗯，

0: 文丽是蒙古草原的孩子，出生在呼伦贝尔，是我国第一位呼麦女歌手。
1: 呼麦这个名词是什么意思？那我们都这个喉咙这个部位啊，我们就说呼，所以这个艺术呢，从这个嗓子这个部位这样从这个发出来的是声音，那我们就呼麦，或者那个就是呼麦艺术。
0: 呼麦在蒙古草原流传了数百年，在内蒙古地区曾经一度失传。从1993年开始，一些

0: 蒙古族艺人一边挖掘整理，一边向蒙古国的老艺人学习，让古老的草原天籁重新复活。文丽就是其中之一。
1: 我以前一说呼麦号，人们不知道，人们叫我呼麦，人们今天是我的蒙古名叫苏伊拉塞汉，那他们我出去演出，他们说不了我的名字，怎么说？他们就说呼麦，哎，呼麦过来，你一张开嘴，我要看你的嘴，你嘴里含着什么东西？怎么会出来这种声音？
0: 文丽能从喉咙里发出四种不同音色的声音，有时像群山环绕，有时似打猎时号角齐鸣，有时细若游丝，有时又壮如洪钟。
1: 我在一个音上，音上要唱。的时候你就唱这个你就唱这个一块唱。
0: 在文丽进行演出排练的时候，他的同乡小黑结束了在深圳的演出，赶回距离呼伦贝尔市区100公里外的牧区新巴尔虎左旗。
2: 我在我的牧场这边做了一个中国的呼麦敖包，然后我们祭祀呼麦敖包以后呢，我们再做了一个呼麦专场演唱会。
0: 敖包是蒙古草原上常见的工人祈祷祭祀的场所，小黑的呼麦敖包顶端有代表呼麦的神灵画像，还有呼麦的蒙古语标志和英语标志，他希望有更多的人了解呼麦，喜欢呼麦。
2: 现在的城市的孩子们和城市的人们想学呼麦的时候，他们不懂呼麦的真正的它的意义，希望他们来到草原，让他们去学一下，感受一下大自然的美丽和人的人体音乐的美丽。
0: 小黑是自由职业者，他在家乡的草原上放过羊，在北京的文化公司做过营销，现在一年中有一半以上时间是在各地演出。他喜欢把呼麦和其他艺术形式结合起来表演。
2: 去年就是和那个电子 DJ 也合作过，跟模特一起合作尝试了一下，这个感觉也是很好，因为呼麦是一个很好的听觉感，模特是个很好的一个视觉感。
0: 呼麦从兴起到失传经历了几百年，从失传到复兴只用了20多年时间，如今几乎所有与蒙古民族有关的场合都能听到呼麦的声音。

0: 以是阳春白雪，也可以是下里巴人，雅俗共赏，令人欣慰。胡歌极乐图是国内唯一的国家级呼麦传承人，他看了很多呼麦表演，却陷入了困惑。
1: 呼麦他有12种唱法，我学的就学了4年，他要是学的话，哪怕学2年，把这个12种唱法学会了，也传承在这个传承道路上一走一个正路。
0: 有困惑的不仅仅是呼格吉勒图，文丽有困惑，小黑也有困惑。
2: 到底呼麦是什么东西？然后呢，呼麦最深度的东西在哪？我都现在说不明白。
0: 什么样的呼麦演唱才算好？胡歌极乐图、文丽、小黑，他们都在寻找，从内心寻找那个来自草原的声音。
1: 他这里面有十几种歌曲，
3: 这是我的专辑
4: 啊，这是你的专辑。
0: 胡歌极乐图在4倍出版呼麦演唱的 CD 上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呼麦是蒙古族古老的演唱方式之一，是蒙古族民间传统艺术的瑰宝，是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他要用最标准、最纯正的呼麦感动后人。
1: 现在还有一个40%的人一直在努力把这个呼麦呢是

0: 感情。可是这个当中呢，是我特别佩服这些学生们。
1: 文丽正在努力把更多的蒙古族传统文化融入呼麦表演，他想让呼麦有更多的表现形式，承载更多的文化内涵，让呼麦走得更远。
2: 牧区现在都是放羊，都是骑摩托车了，不是骑马了，所以你说下面的那个东西，你说大自然都在变化，你说想去那个原来的那种的大自然也没有了，这个游牧生活只能变成历史博物馆，所以我不想把这个艺术就是博物馆形式的在那放。
1: 零下47度，呼伦贝尔大草原迎来了几十年来最冷的一天。小黑穿上蒙古袍来到呼麦敖包，厚厚的积雪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他顺时针绕着敖包，一边演唱呼麦，一边将祈福的炒米抛向敖包。
3: 我有这个任务，就是老天爷苍生天赐给你的一种礼物，希望你自己把这个东西珍惜下来，把这个东西好好传承下来，希望让更多的人去懂得，去理解。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青少年肥胖人数逐年增长。2005年，世界卫生组织把每年的5月11日定为世界防治肥胖日。世界卫生组织之所以如此重视肥胖，是因为肥胖的人越来越多，肥胖问题越来越严重了，尤其是青少年肥胖。根据世界领先医学杂志《柳叶刀》2017年公布的数据，在过去的40年里，全球的儿童和青少年肥胖人数增长了10倍。按照统计数据，在2017年，中国有2400万未成年人超过正常体重，其中大约有1600万达到肥胖标准。防控青少年肥胖需更新养育观念。生活中有的孩子已经开始关注自己的体型，他们的家长却仍然自欺欺人地认为孩子胖点好。实际上，现在已经不是吃不饱饭的年代，比起饥饿，我们更需要关注营养和热量过剩的问题。不得不提的一点是，青少年肥胖与长辈对他们的养育方式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很多老人以为油水就是营养，这个观念是需要调整的，重视早餐营养供应。孩子的早餐必须要给身体补充足够的优质蛋白，可以选择加入豆浆、牛奶、鸡蛋，尽量不要只吃粉面、包子、面包，更不要只吃油条、煎饼、烤肠等，尽量少吃零食，少喝饮料。零食是指一日三餐以外吃的所有食物，合理的选择零食可以作为青少年日常膳食的有益补充。青少年可选择清洁卫生、营养丰富以及正餐不容易摄入的食物作为零食，如新鲜蔬菜水果、坚果、奶及奶制品等。吃零食的量以不影响正餐为宜，两餐之间可以吃少量零食，不能用零食代替正餐。油炸、高盐或高糖的食品不宜做零食，更不能代替正餐。多数饮料含有大量的添加糖，过量饮用含糖饮料会对青少年的健康造成危害，建议不喝或少喝含糖饮料，更不能把饮料当水喝。控制吃饭的速度。细嚼慢咽不仅是一种用餐礼仪，还是一个培养自制力的途径。因为如果孩子吃饭速度过快，那么很可能等到他停下来的时候已经吃撑了。增加运动的同时注意饮食管理。运动是减肥的好方法，但是我见过很多孩子运动后胃口大开，放肆地吃，最后反而比运动前更胖。因此合理运动并注意饮食管理是很重要的。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有营养学专家或儿科保健专家参与就更好了。父母以身作则。什么是言传身教，什么是耳濡目染？一般来说，肥胖的父母大多数会养育出肥胖的子女，保持健康、远离肥胖应该从父母做起。对于已经存在肥胖问题的青少年，在减肥过程中一定不能操之过急。过度追求快速减肥，一来容易导致营养不良，影响发育；二来快速减肥往往伴随着魔鬼式训练，这种训练的强度容易让孩子的心理和生理都难以承受，给孩子留下心理阴影，日后暴饮暴食发生报复性反弹。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夹金山，夹金山，离天3尺3，鸟儿飞不过，凡人不敢攀。 大家好，我是雅安城市外附小五年级的学生赵诗晨。刚刚那首民谣中的夹金山就在我的家乡雅安，是红军长征途中翻越的第一座大雪山。那明知艰险，红军为什么还要选择翻越夹金山呢？这是因为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后，中央红军面临着向东、向西、向北三条路线选择，但是东西两条线路都面临着蒋介石的重兵布防，向北翻越夹金山成了红军当时唯一的选择。
3: 翻雪山我们没有什么经验，先去找村民打听打听情况吧。
4: 你们红军想要翻夹金山？
3: 是的，这是我们唯一的选择。
4: 那怎么行？雪山是神山，是过不了的呀。如果触怒了山神，不是被大雪埋住，就是被狂风卷走啊。
3: 我们必须要走。
4: 唉，好吧，山上大雪纷飞，寒气逼人，想要过山必须在上午9时以后，下午3时以前，而且要多穿衣服，喝些白酒辣椒汤使身体温暖，最好拿根拐棍防止跌倒。
5: 这时正是6月，我们的冬衣早在云南就丢下，现在身上穿的只是一件单衣，哪能增加衣服？这一带居民很少，又都是穷人，没有什么白酒，能找到的只有木棍。
6: 我们在物质上的准备只能这样，但是我们精神上的准备是非常充分的。同志们，敌人设下的层层障碍都被我们突破了，谅这座雪山也只能乖乖地屈服在我们的脚下，
7: 征服夹金山，创造新奇迹。
2: 1935年6月12日清晨，在洪亮的集合号声中，红军战士们每人手中拿着一根木棍，开始向夹金山进军。红军先头分队边开路边行进，稍有不慎就会滑下雪崖，葬身雪窟。红军广大指战员冒风雪、战严寒，手拉手艰难地向前迈进，饿了就啃点干粮，渴了就抓把雪解渴，累了也不敢休息，因为一坐下来就有再也站不起来的危险。再往上走，空气更加稀薄，战士们每个人的胸口就像压着一块大石头一样，透不过气来，两条腿也像灌了铅似的沉重，每向前迈出一步都要花费很大的力气，连着走几步心就跳得格外厉害，甚至头晕目眩，仿佛

0: 整个雪山也都晃动起来。突然，风雪中传来一阵充满活力的歌声。
1: 夹金山高又高，坚持一下胜利了。翻过雪山是晴天，嘿，太阳暖和和，战士笑呵呵。
0: 这名唱歌

0: 一个小小的红色身影跳着唱着，挥舞着手里的快板，快乐的身影像一团跳动的火焰。
1: 夹金山高又高，坚持一下胜利了，翻过雪山是晴天，嘿，太阳暖和和，战士笑呵呵，
2: 我们的小太阳又升起来了。
3: 就是
1: 我不叫小太阳。
2: 你穿着红红的毛衣又唱又跳，在雪地里不叫小太阳叫什么？
1: 这个红毛衣是我出发前同行的大姐怕我冻坏了送我的，你们走累了我就给你们唱唱歌打打气，大家愿意叫我小太阳就小太阳吧。
0: 队伍快到山顶时，空气越来越稀薄，连呼吸都困难，红毛衣也抵挡不住严寒的侵袭，小太阳的脚步也越来越迟缓。突然他停了下来，路边坐着一个受伤的战士，把头埋进臂弯里，像在打瞌睡。
1: 同志，你醒醒，你快醒醒啊，同志。
4: 冷。
1: 同志，你不能睡呀、啊！咬紧牙关，坚持到底，战胜这冷酷无情的大雪山。翻过雪山是晴天，嘿，太阳暖和和，战士笑呵呵。
0: 广大红军指战员就这样怀着必胜的坚定信念，发扬不怕苦、不怕死、挑战极限、不胜不休的革命精神。以坚韧不拔的顽强毅力，同心同德，团结互助，战胜风雪严寒和高山缺氧等重重险阻。最终中央红军用了7天时间征服了神山。当战士们脚踏着雪水跑步下山，这时有人突然发现队伍里不见了那个快乐的红色身影。
2: 小太阳，快看，那个担架上有个受伤的人，穿着红色毛衣，是不是小太阳？
4: 这不是小太阳，是个男同志啊。同志，你跟我们说说，这件红色毛衣为什么会在你这儿？
5: 我在爬山的时候，觉得有点困，就坐在了雪地里，其他的我就不记得了。
2: 那你还记不记得？有个小姑娘穿着红色毛衣，她还喜欢唱歌。
4: 对，歌是这么唱的：翻过雪山是晴天。
5: 嘿，对，那人拼命地拽着我，我听见了歌声，那歌就是这么唱的。
1: 山高又高，坚持一下胜利了，翻过雪山是晴天。嘿，太阳暖和和，战士笑呵呵。
0: 下一期让我们一起来到凉山州，听一听著名的以海结盟的故事。
6: 探索，
7: 分享，
6: 找到热爱生活的理由。
7: 每个人都能遇到理想生活。
8: 104.7快乐生活家。

1047快乐生活家，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琳。今天的快乐生活家，我们来说一说鱼油和鱼肝油只差个肝字儿，为啥成分、作用、价格差别这么大呢？鱼油和鱼肝油，相信我们大多数人的家中，要不就是两个都有，要不就拥有其中一款。但是这两者有什么样的区别呢？相信大多数人都还没有弄清楚。有人会说，有什么区别吗？都是鱼做的呀，都是鱼身上提炼的呢。啊，有些人说可能还是有区别，不然怎么价格的差别那么大呢？孩子吃的鱼肝油就便宜，中老年吃的鱼油就比较贵。还有人说，嘿，这不就是商业套路吗？不信你试试啊，鱼油鱼肝油闻起来味道都差不多。朋友们，虽然都是从鱼身上提炼而来的，但鱼油和鱼肝油真的不是一个相同的东西，它们之间的差别不仅仅是少了个肝字，两者所含的成分、发挥的效果以及适应的人群都是不一样的。

如果说您还没有搞清楚的话，还可能对身体造成不良影响哦。那接下来我们就好好的跟各位来说一说，鱼油和鱼肝油到底有哪些不一样，分别适合哪些人。首先来说一说鱼油，鱼油和鱼肝油来源和制作方式不一样。鱼油呢，是鱼类的脂肪中提取而来的脂类，通常来自鱼类的肌肉组织，尤其是沙丁鱼、三文鱼等。鱼油的提取方法包括压榨、溶剂提取和超临界流体萃取等。鱼肝油呢，是从鱼的肝脏中提取的油脂，是常见的来源是鳕鱼和大比目鱼等。鱼肝油的提取方法主要是蒸煮鱼肝，然后收集上层的油脂。那鱼油和鱼肝油的主要成分也是不一样的。鱼油主要的活性成分是欧米伽三脂肪酸，包括 DHA 和 EPA。 DHA 大家都知道是维持大脑功能不可缺少的物质，能够促进脑细胞的生长，是个好东西。而 EPA 可能是很多人都是第一次的听说，人家也是个好东西，可以改善血液循环，具有降血脂、改善心血管健康等作用。此外呢，鱼油还含有少量的欧米伽6和欧米伽9的脂肪酸。再来说说鱼肝油，它主要的活性成分是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D， 同时也含有一定量的欧米伽3脂肪酸。维生素 A 对于维持正常视力、免疫功能和皮肤健康很重要，而维生素 D 大家都比较熟悉了噻，补钙的时候必须要加的东西就是它，有了它吃进去的钙片才有用。那为什么同样是从鱼身上提取的产品，鱼油和鱼肝油的市场价格差异却如此之大呢？我们来说一说。第一，原料来源不同。欧米伽三脂肪酸主要存在于某些特定品种的深海鱼类中，获取较为困难，资源相对稀缺。而维生素 A 和 D 不仅存在于鱼类中，在许多的蔬菜水果中也广泛的分布，因此欧米伽三脂肪酸的原料的成本远高于维生素 A 和 D。 第二，提取工艺复杂度不同。欧米伽三脂肪酸的提取需要更为复杂的工艺，包括压榨、溶剂提取和超临界的流体萃取等技术。这些方法相比鱼肝油的简单蒸煮和收集过程，技术要求更高，生产成本呢也相应的增加。第三，每日摄入量不同。鱼肝油通常呢每天的摄入量，推荐摄入量为30到50毫克，而欧米伽三鱼油的建议摄入量则高达500毫克左右。由于鱼油的摄入需求量更大，这也会影响产品的市场供应和价格。综合以上的因素呢，鱼油和鱼肝油在市场上的价格差异显而易见。鱼油的稀缺性、提取难度以及需求量的不同，导致了它在市场上相对较高的定价了。各位，您明白了吗？1047快乐生活家，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守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是医保的初心和使命。医保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
1: 像我们这儿的人哈，只要有医保，经济压力就会小很多啊。
0: 病有所医，医有所保，医保伴您一生。
1: 有了医保，小病不怕了，大病不忍了。
0: 保基本，可持续，解民忧，推改革。
2: 如果没有医保的帮助，我真的会非常困难。
0: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雅恩医保在线。
3: 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位医保人的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和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医保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喜。按国家省关于强化异地就医备案管理的相关要求，异地就医执行先备案后结算的政策，若不备案直接外出就医住院，将无法享受医保直接结算。针对市民可能存在的疑问，我们邀请到了雅安市医疗保障大数据和异地就医服务中心马文月老师来和大家去进行解答。那么首先我们请马文月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4: 大家好，我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的马文月。
3: 马老师您好，那首先还是要请马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各种异地就医备案的类型所需的材料有哪些呢？
4: 异地安置退休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异地就医备案登记表，异地安置认定材料，户口簿首页和本人常住人口登记卡或个人承诺书。异地长期居住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长期居住认定材料，居住证明或个人承诺书。常住异地工作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异地工作证明材料，参保地工作单位派出证明、异地工作单位证明、工作合同任选其一或个人承诺书。

0: 转诊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参保地规定的定点医疗机构开具的转诊转院证明材料。其他临时外出就医人员备案需提供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以及备案表。在这里呢，我们也温馨提示大家，参保人以个人承诺方式办理异地备案手续的，应履行承诺事项，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将按要求开展事中事后校验核实工作。
1: 那像我们参保人员的参保险种等参保关系发生变化的话，他的异地就医备案需要进行一个变更吗？
0: 需要。参保人员的参保险种等参保关系发生变化的，凭有关资料可实时申请变更，参保地发生变化的，应重新备案。
1: 那我刚刚听到您说要进行一个重新备案，那我们如何进行变更异地就医的备案地呢？
0: 分长期异地和临时异地两种情况。长期异地备案实行一次备案长期有效，即备案后一直有效，不会取消，也无需再申报。原理上办理备案半年后才能申请变更备案地，但退休安置地、工作单位发生变化，可凭相关资料实时申请变更。临时异地备案实行一次备案半年有效，即自备案之日起半年内有效，在有效期内可多次就医直接结算医疗费用，半年后再次外出就医需按规定重新办理备案，也可凭相关资料实时变更备案地。
1: 那像我们参保人员异地就医备案，它可以直接备案到的省份是哪些呢？也请马老师来跟我们说一下下。
0: 到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海南、西藏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就医，备案到就医省份即可。
1: 异地就医它的一个报销待遇是怎么样的呢？
0: 直接结算执行就医地目录参保地政策规定，手工报销执行参保地目录参保地政策规定。如需了解具体报销政策，可关注雅安医保公众号，依次点击政策宣传、医保政策，查阅城镇职工、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就医待遇保障政策明白卡，内有详细报销比例说明。
1: 那像我们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系统报错或者是结算失败了，这个应该怎么办呢？
0: 先由定点医药机构先行排查处理，必要时请医院工作人员对报错提示窗口进行拍照，联系雅安医保经办机构传送报。
2: 繁忙的都市中，每一个转角都可能埋藏着一段故事。
3: 从北到南，自西向东，我们与省内各大城市携手，为您带来各地的风土人情、新闻趣事。
4: 好景好物好巴士，好吃好味好安逸。
3: 四川城市台广播联盟，
2: 让我们向邻居问声好，一起开始城市漫游。
5: 来吧来吧，上午的11:06，这里是正在为大家送上的四川城市联盟台好景好物好巴士的节目。你看我们还没有说话，南充台的心灵就已经说了，来了来了，赶紧的宝贝们。
6: 在哪里在哪里？
7: 宝贝在这里。
5: 哎呀，来，我们还是来打个招呼吧。我们呢是德阳综合广播 FM990 的主播，我是豆妹儿。
6: Hello 大家好，我也是德阳台的主持人子妍。
7: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南充交通音乐广播的主持人心灵。
6: 哎呀，又跟心灵连线了啊。
5: 是，感觉好像没有过多久。
7: 有人
5: 怎么又来了？
6: 对，又见面了。我现在都还记得当时心灵给我们推荐的那家民宿，就说那个老板拍照特别好看，然后布置特别好。
7: 对对对。
6: 然后我跟你说，我下了节目我就去搜了，我就去研究了。
7: 我跟你说，
5: 你搜到了吗？
6: 我苦于没有假期，我搜到了，我在小红书上搜到的。他是在那个去哪儿？
5: 我是在去哪儿上面没有搜到。完了说心灵给我推荐这个是字儿写错了还是什么的，最后就没有
6: 找唐小燕。
5: 对，就去哪儿上面没有，但是
6: 在小红书上搜到了。是的。
5: 因为它是一家民宿，它相对来说会比较偏文艺，就不是属于那种我们认为去到这种乡村里的那种民宿，像更偏农家乐一点。
6: 嗯，
5: 它就是那种文艺范儿的，就很多女孩子会很喜欢的。
6: 对对，它确实很漂亮，而且它那边的话，我当时看了一下，它可以把这个小院都包下来，然后你可以在里面办派对，
5: 对对对对，
6: 办什么生日活动、生日会之类的，真的很好看啊。
5: 对的，
6: 刷到他们那个落日之后，有点被吸引了，但是最近太高温了，热的有点太凶了，我说还是算了吧，先缓缓吧。
5: 那你可以等到我看一下晚一点再过来，到时候虽然看不了荷花，但是你可以过来挖莲藕。
6: 那就可能要等到秋天去了吧。
5: 对对对，那会儿也不太热，而且挖莲藕我觉得是很多人很喜欢的一个活动。
6: 是的，它那个地址其实是在川农背后
5: 啊，
6: 然后是一个农家乐的类型，它真的可以下去然后挖莲藕去摸鱼。
5: 对对，
6: 小朋友的欢乐圣地。
5: 是
8: 是
6: 啊，每一次呢特别喜欢和心灵做连线，你知道为什么吗？
5: 为什么呢？
8: 为什么？
6: 就是因为我觉得哈，就是德阳和南充，就是我们在拿出我们当地的一些东西的时候，我们都是属于那种就是温柔系列啊。然后呢，你比如说要是绵阳啊、雅安啊、宜宾啊，跟他们一做连线的时候，他们都是财大气粗的拿东大一桶。
5: 哎呀，
6: 你看呢，我们那种跟那个雅安，就是跟小玲玲和小春春连的时候，我不知道心灵有没有注意到，我当时就说，我说我忽然之间就觉得我们的这个弱了很多。
5: 我听了的，
6: 但是没有关系，我利用一个那个广告口，我给他找了一个大一点的三星堆，弄到天府机场。
8: 对，别人都上硬菜了，咱们也不能全是这种凉菜、甜品跟汤汤水水的。
5: 我跟你说，
8: 点点东西啊、
5: 哎，你们俩要自信。你知道现在这特别这一两年流行的旅游路线是什么吗？
6: 是什么？
5: 是小而美。
6: 哎呀，就爱小众的那种。
5: 对。
6: 所以说我们不怕不怕。当然呢，今天我们这个就是宜宾、雅安和绵阳台的各位小伙伴们也在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向各位邻居台的好朋友问声好。哇，今天我们要说什么？我们来说说小儿精的。
5: 我今天
6: 温柔系列的。
5: 对的，我今天真的小不了。
8: 你今天又要说大的，又要给我们上硬菜啊。上一周才跟这个雅安的这个川哥才给我们整了一桌硬菜，
6: 这
8: 一天又来了啊。
6: 先你先别说、
8: 你先别说，你先让
6: 我们
8: 说、
6: 德阳台先放首歌、我看看今天我们有没有比较大而精的东西拿出来挑战一下。
8: 不是说好夏天要减肥吗？不是说了都吃的清淡点吗？怎么每次连线都整点硬菜、没有人在乎过我们的感受吗？
5: 因为刚好我们今天有硬菜，所以说就要和大家分享一下。
6: 有多硬？
8: 有，你先透露一下。
5: 有硬比书法硬吗？差不多。
6: 哦哟，来吧来吧，那就赶紧的。
5: 那谁先来？
6: 你先来呀、
8: 你先上硬菜呀。
6: 你的意思是让我们先来点开胃小菜，然后你的硬菜再出来，
5: 对不
8: 对？是不是？
5: 没有，
8: 甜品啊，
6: 主要是
8: 出来啊，
6: 主要是什么呢？硬菜走前头。我觉得虽然说我们这个可能是那种小而精又比较小众的，我们就来压轴吧，因为压轴的都还是有点
5: 很重要的。
6: 虽然说推荐的不太有重量，但是压轴的是有重量的，是有范儿的。
5: 好好，来，我们南充先来啊。今天我带你们去的这个地方你们非常熟悉，但是呢它有夏季新玩法，那就是潮玩古城，清凉一下。就我说到这儿，大家都知道我们今天要去哪里了吧？
6: 阆中古城。
5: 对，我们今天要去专属浪漫啊，因为现在正值暑假嘛，很多小伙伴是不是都出去要找那种又可以潮玩，
6: 是
5: 然后相对要清凉一点的地方呢？
8: 那必须要凉快啊。
5: 所以说今年2026年我们阆中呢暑期就有一个重磅企划，那就潮玩古城清凉一下已经是正式上线了。那我们这一次的话呢，把三国的古韵啊、科举文化呀、非遗民俗啊、水上嗨玩呢、无限畅饮的啤酒夜市呢打包到一起，我们从早到晚全天候不重样的玩梗啊。学生朋友们，我提醒一下啊，还有海量的免票羊毛，你们一定要买。
6: 怎么个免票？是只要是学生都可以免吗？
8: 还是说
5: 对呀对呀，
8: 高考生
5: 啊，学生只要有
8: 可以，
5: 你要学生证。
6: 我决定了，我学生证还没有退过，然后到时候扎两个小毛灯我就过来了。
8: 你蛮像的，你蛮像的。
6: 我就说我今年刚好那个高考结束，
8: 刚高考结束。
5: 那你拿
8: 很像，东北真的很适合。
5: 你拿你的学生证的时候，把那个日期那遮住，
8: 对，我遮挡一下，给他看的时候，我拿手指我挡住。
6: 最重要的是。小朋友就是孙子吧，就是爷爷，然后还有就
5: 个法子，你适合这个时间。然后别人一看，别人一看，呀，我的妈呀，
6: 这完了，
5: 是二十年前的学生证吗？
6: 那你要注意把那个照片也换新的了，不然那个照片褪色的话也会被看出来啊。
5: 哇，这个戒指是把早家风波组的台上了哦，不能做造假的事儿、嗯
6: 啊，
5: 算了吧，我不行，但我们家小孩可以。
9: 哎，可以，他们是可以免费来玩的这次啊。好吧，那我们就开始进入到今天我们的浪中的夏季超。

0: 好玩啊，怎么来玩？首先先说一下我们的古风白日局，就是白天到这边来的一个古韵出圈的玩法啊。首先呢，我们这一次啊，为了针对很多暑期要过来玩的一些家长朋友们，或者说学生朋友们，在我们的张飞广场、贡院广场呢，我们这边搞了一个街头演绎。就以往可能说没有的，这是我们暑期这专有场。嗯，这个街头演绎的话呢是免费看的，从现在开始呢一直会持续到我们的暑假结束，8月30号这一天，每天的上午呢我们轮番上演，有皮影舞。就以往啊，你们好像还没在浪中看过我们这个东西，这是今年新排的一个东西，所以可以过来看一下皮影舞。然后还有一个叫做英台书卷的，一听这名字就很古风。然后所以说整个的现场氛围的话呢，上午都让你感觉到古风氛围是拉满的。然后除此之外的话呢，肯定很多人就喜欢那种实景闯关游戏了吧，所以说呢我们这次也搞了一个实景闯关穿越游戏。哦，像是在公园里面的话呢，我们有科举答题挑战。我告诉你，这个东西学生好喜欢呢。
1: 是吗？这真的是那种完全复古的，就大家进去之后呢就摆了好多张方桌，然后进去开始写题，刷刷写刷刷写，
0: 然后就是属于那种你自己去答题。因为现在学生朋友们的知识储备量我真的好惊叹呢。
1: 很厉害是吧？那这个考试的话，就是这个答题活动它的题目的覆盖范围有多广呢？不会真的是那种天文地理这种吗？
0: 对对对，天文地理
1: 全都有啊，
0: 全都有，历史、天文、地理、国家什么都有。我上次去看了有个小孩啊，他把三国的文化里面就是说谁是谁的师傅，谁谁谁在哪个时候怎么怎么怎么地，全都答得明明白白。包括
1: 天哪，
0: 就是三国的那三个老大他们字什么号什么出生在什么时候，全答得明明白白的。
1: 那要是这样的话，我在那儿我坐下之后啊，我应该就会左边喵喵右边喵喵，哎你会不会你会不会，哎给我看看给我看看，
0: 不准作弊。然后呢那会儿我发现排队的都是学生，因为家长都不会。
1: 对吧对吧，我感觉我真的现在已经到了提笔忘字的时候了。
0: 所以我当时我就觉得，哎，我们中国未来的一代真的太厉害了。就是这个是知识储备高的朋友们可以去参加一下我们的贡院科举答题。然后除此之外的话呢，像有些朋友说啊，我不能挑战这个，那你就去玩一玩我们的文庙的投壶，还有木剑、射箭，只要说是你连续闯过了三关的话呢，我们是可以领到小礼品的。然后另外的话呢，我们的川北倒数的 NPC 他们要出来了，他们呢就会给你在现场啊实景演绎一下古时候是怎么断案的，还原一下我们的古城的民俗的一些场景，来告别走马观花。所以你就是平常很多你去看那些古建筑的时候，里面是空空如也的，什么也没有，如果再没有讲解的话你其实看不懂的。但是呢我们这次的话呢，就为了让很多游客能够身临其境，你即便走进的是我们的古建筑，现场给你一个模拟的演绎，所以其实你不需要听讲解你都看得懂，哦原来这个地方古时候是这样来用的，然后也能了解一下我们中国的科举文化，我觉得是挺有意义的。
2: 这个算是一个沉浸式的一个体验，它会比你自己去看这种古建筑它会好很多。因为好多就是家长如果说带着小孩比如说去到这个阆中古城，如果没有这种沉浸式的体验的话，大不了就是在古建筑边边上啊你
0: 转一圈，
2: 对，逛一圈，然后拍点照片，就什么都没有，
1: 看打卡完就走了。
2: 这个有点像我们那个德阳那个就是孔庙对，我们那个孔庙其实在每一次的这个新年啊，或者是一些比较重大的一些日子的时候，它都会有一些就是跟我们的这个国学有关的一些体验活动，就是你就参与到其中的话，你就知道它的一些国学的一些文化它都会在这个活动里头进行一个呈现。我觉得孩子他体验的就是这个东西，
0: 对，沉浸式的这种古文化的熏陶感受，比我们好像家长在讲半天好像让他更加记忆深刻一点。
2: 对对对，而且小孩的话，如果你真的让他去逛这种古镇的话，他真是没有多大兴趣的。
1: 对的，
2: 但是如果有这种沉浸式的体验的话，小孩就会特别有兴趣了，
1: 他觉得很好玩。在玩中去学去积累，
0: 对，
1: 而且像这条线路的话，我觉得是老人小孩都能去的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打卡地。因为这个年轻的朋友他有自己的这种集商或者是闯关活动，小朋友也可以去答题，那老年朋友呢也可以去看看风景，感受一下这种文化熏陶。
2: 就我跟你讲啊，你刚刚说了那么多，我真的好想去那个就是去敲一下那个鼓
1: 啊，去敲鼓是吧？我比较想去感受一下那个答题活动，
0: 我感受
1: 想知道就是毕业多年后的我到底还能记得多少，去自取其辱一下。
2: 你可能第一关都没有办法过吧？
1: 我可能看到第一道题我就开始把笔放下。

0: 始东喵喵西喵喵。
1: 等一下，老师，你重新说一遍，然后我在上面去搜一下那个答案。
0: 哦，老师，你慢点慢点，我问一下豆包。哎，你好，豆包，请告诉我。
2: 那你可想多了，不准带手机。啊，
0: 所以那只能用最原始的方法去偷瞄了。
1: 所以说，大多数的人可能是第一关就会 pass 掉。
3: 就属于，其实就属于你自己相信自己有这方面的知识储备的话呢，就可以去闯。而且我发现真的那些小孩儿，哇，他们是从小就开始看这些书吗？什么都知道。
1: 当然了，你知道吗，就是因为你们俩都没有小孩，所以说你们是不会体会到现在的小孩的知识量的储备是有多大。就现在的小学生啊，他们的那个语文不光是要考那个校课本里头的知识，他们还要考课外的知识。
0: 啊，有那种必读读物是吗？
1: 对，我像我儿子五年级下册的时候，他们考试，他们里头的那些试卷里头就有好多都是课外读本的一些东西了。所以说为什么每一次就是一到那个期末的时候，老师布置什么寒假呀暑假作业的时候，都要给孩子们说，你们这个寒假暑假你们要去拜读什么样什么样的书籍，就是都会有的。因为他们现在的考试已经是把课本里头的衍生到了课外的一些知识了。
3: 他们现在这个叫大语文。
1: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不光是像我们那个时候读书，你只要把课本里头知识掌握的话，你语文就不会差。现在不行了，
0: 现在真的不一样了。
1: 对对对，
3: 所以我好佩服现在这小孩啊，他们拿到的东西真是头头是道的。所以我觉得，就学生朋友暑期可以到这里来检验一下自己的，
0: 检验一下结果是吧？
3: 知识储备含量。
0: 家长带着孩子过去，家长说走去去学，
3: 看看你这学期学的怎么样，
0: 看一下你这个假期是不是纯在玩。要小孩
1: 你俩
3: 不去不去，
1: 我跟你讲，你俩要是这样子给孩子说的话，小孩一定不会去了。说我才考完试，这儿有。不要考死，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一定要给小孩说啊，那个地方可好玩了，然后有什么什么样的一些体验，然后他们就会去。你千万不要说啊，哪个地方喊你背诗，一会儿喊你答题。我跟你讲，小孩绝对是排斥的。所以说这个说法也很重要，但是
3: 悄悄带过去，
1: 你就给他说好玩就行了啊。好嘞，上午的11:19，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稍事的休息一下下，待会儿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继续听一下南充台的心灵给我们介绍一下阆中古城到底还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哦。
0: 没错啦，
4: 他的先辈们的发展史。那么秦始皇家族究竟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呢？秦始皇的祖辈们的积累与秦始皇的统一六国之间又有着怎样的必然联系呢？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王立群读史记之秦始皇第二集襄公立国。
5: 在秦始皇继位之前，有历史记载的秦国的先君一共是35位，35位国君，秦始皇是第36名，在他之前有35名。从秦庄公，秦庄公是秦国历史上第一个有确切的年代记载的君王，从他这儿开始到秦王嬴政，也就到秦始皇继位，这个中间差不多将近600年。这段历史和他关系比较密切的主要是周，而这个周朝又分为西周和东周两个时期。西周是从周武王灭商一直到周幽王被杀，这段历史叫西周。从平王东迁到秦国灭了东周，这个叫东周。东周又分为春秋和战国两个时期。如果我们考察一下西周建国初期，就会发现这个周武王建国以后封了很多诸侯，这些诸侯中间大部分是两类人，一部分是他的亲属，一部分是功臣，但是这里边找不到秦国。换句话说，西周初年分封诸侯的时候没有秦国，那个时候的秦国是一个很小的一个族群，没有被封。那么秦国到什么时候才逐步走上了一个崛起之路呢？这里边是到西周的第8位天子，西周一共是12位天子，到第8位天子叫周孝王。到周孝王时期，秦人这个部族的有一个首领叫非子，他做了一件周孝王非常赏识的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他替周孝王养马， 而这个养马的养得非常好，马群繁殖得很茂盛，马匹长得膘肥体壮。周孝王很欣赏妃子，所以周孝王就给了一个嘉奖。这个嘉奖就是按历史的记载叫续营氏祀，号曰秦营，就是正式把它封到秦这个地方。秦实际上是妃子的封地。这个
6: 好景好物好巴士，好吃好味好安逸。
7: 四川城市台广播联盟，
8: 让我们向邻居问声好，
9: 一起开始城市漫游。

0: 嘞，上午的11:23，这里是四川城市联盟台好听好物好巴士。大家好，我是德阳综合广播 FM990 的主持人豆妹儿。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德阳台的主持人子妍。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南充交通音乐广播的节目主持人心灵。
0: 哇，心灵刚刚给我们介绍这个就是浪中古城这个暑假玩的啊，特别是小孩去了之后呢，他还可以免一部分的费用。你看心灵说的那个也扣税的时间那个，可见有好好算。
2: 哎呀，说起这个免费的，我先把这个门票免费活动先给大家讲一讲吧。它是从6月20号呢到8月31号，优惠对象是针对于全国应届的中高考毕业生，还有其他的在校学生，以及刚刚说的那个中高考毕业生的家属。
0: 哦，真的吗？
2: 家属现在也在优惠行列，但是只是可能优惠的幅度不一样。那比如说像我刚刚说的这个中高考毕业生，凭借准考证或者录取通知书是可以免费领一张一票通的。
1: 哦，这个一票通是包含了里面所有的景区的门票，
2: 就是什么门票啊，然后天宫院的套票啊，这种
1: 全都有。
2: 对，它是一票通，也就是说你全部可以免费玩。然后随行的家长呢是可以享受古城里面一票通的7折优惠，天宫院的7折优惠，也就是本来你要带孩子去玩，其实家长以前是没有优惠的，但是这次的话呢，只要你学生啊是中高考的学生的话呢，家长同行享受7折优惠。这个就是比较划算的。然后另外的话呢，就是普通其他在校学生啊进来时候呢，学生也是可以享受一票通免费门票一张的。这是在校生啊，所以说的话呢，这次的这个优惠活动对于很多的一些本身暑期要出来玩的家长或朋友们来说，学生朋友来说的话呢，能优惠能省则省了。好吧，说了优惠活动，我还是要说今天的硬菜了。刚刚那个属于其实我们古城里的惯有活动项目，是属于古风型的，
1: 这个只是开胃菜啊，硬菜还没上呢。我以为那已经是硬菜。
2: No，
0: 怎么是小？怎么能够向雅安台学习呢？你
1: 就是越来越坏了，
2: 那叫小菜。
1: 行，小菜我吃了，来上硬菜吧。
2: 来，
1: 吃了啊。
2: 夏天，你平常对古城就像我刚刚说的第一趴一样的那种印象，但是夏天肯定有不同的玩法呀。既然我们叫消暑局，那肯定玩水要爽啊。所以这次的话呢，你们到浪中古城，我们的犀牛码头全新升级，有一个一站式的水上嘉年华重磅开启了，所以可以填补夏日午后的高温空白，清凉直接拉满。来说一说吧，我们里面真的有哪些水上项目呢？有摩托艇、水上超跑、水上飞人、桨板、皮划艇、水上闯关、水上魔毯。
1: 这个我喜欢，全是我喜欢的。
2: 哎，我跟你说，你们俩一定会很喜欢那个水上超跑，我自己都想去体验。它是个什么样的东西呢？就是前面有一个动力船，后面做了个1:1还原的水上跑车模型，1:1还原，是一个粉色的敞篷的那种大跑车，然后女孩子们就特别享受的坐在上面，然后假装是自己在开车，
1: 而且拍照很出片，
2: 超出片，因为它是一个那种亮粉色，你想在这个整个湖面上夏天阳光一照，你又坐穿着漂漂亮亮的坐在那个超跑上，超出片。所以说这个水上超跑啊，你们能够来玩的话一定要玩。然后呢，常规的那些本身自己喜欢玩桨板的宝子们，你们可以来玩桨板啊、皮划艇啊，然后其他一些朋友们可以来玩水上闯关游戏，就是不会玩水上的一些刺激项目，你就去玩那个水上闯关。所以它刺激的也有，休闲的也有，年轻人可以来解解压，小朋友呢来这里撒欢真的是两不误的啊。所以说这个水上的很多小伙伴们一定可以来试试。除此之外的话呢，那我们这次的这个江畔还搞了一个露营啊，这个水城躺营露天影院，每天晚上呢，有给大家

0: 提供这种热映的一些影视剧。前段时间不是还在世界杯吗？然后那段时间还有世界杯转播，再搭配上啤酒小吃套餐啊，他们这边的超级国影10块起。
1: 哎呀，
2: 这么便宜啊！
1: 真的吗？
0: 对，这个夏夜微醺就属于刚刚好。它这个位置呢，刚好是我们的江畔躺赢区，它是我们阆中的这个岛屿，有些时候真的很神奇，它刚好是一个岛尖儿，你就躺在那个岛尖儿，它那个岛尖的大概可能有几米外的位置是做的绿荫滩，那个绿荫滩跟水是接的，然后你在绿荫滩的内部围绕着这一圈里面来露营，就相当于最外层是水，然后其次是我们的绿地，然后再是你的一个露营区，就相当于被水被绿地包围的位置里面来看星星、露营、看电影，就这种感觉会非常非常的舒服的。这是我们的一个水上项目啊。然后的话呢，再来一个。晚上了，进到夏夜了，我们有一个夏夜狂欢局，彻夜嗨玩的一个因为现在阆中的夜经济真的是卷疯了啊！它里面的话呢，会给大家带来一些什么东西呢？我们有非遗的演绎，有实景的夜游，啤酒夜市互动抽奖，你们可以从傍晚嗨到深夜。首先我们来说一下这个非遗的夜演吧，它这个夜演的话呢是免费看的，是我们阆中的优学院来搞的一个活动，它每天晚上呢8点钟到9点钟，这里面既然叫非遗，那可能不能随随便便给你演的小节目了，所以你们来看的都是些什么呢？我们的皮影，然后我们的滚灯，我们的变脸评书等视听盛宴是轮番上演，孩子们会特别特别喜欢那个皮影，还有那个滚灯、变脸，这些都很热闹，所以就是坐在下面你只需要拍手就好
1: 就纯看就好了啊。
0: 对，
1: 就只是只要负责第一鼓掌，第二拍照，把手机内存清空。
0: 然后除此之外的话呢，我觉得有个特别值得大家一定要来看一看的，那就我们阆中的双实景夜游封神，有个剧目叫做客来阆中。这个客来阆中它的演绎的舞台很特别，它是把舞台搭在江上的江面上的，我们以江景为目，以码头为台，乘船观演啊，就夜风拂面的那种感觉会非常非常舒服。我第一次去看的时候呢，就是那种啊，因为它刚好它很多的一些机关也是藏在水底下的，你意想不到的一些这种配合的水景，会让你觉得这个演出和你以往在剧院里看的演出完全是不一样的。而且呢，我们还有一个春节盛世的这个演出，春节盛世因为大家都知道阆中落下红嘛，是我们的春节发源地，所以我们这个春节盛世这个活动一步一景，它是一个流动的舞台，就是你边走边看边走边看，你走到前面，然后又是另外的演员给你演，就是这种一步一景的感觉啊。他把我们整个阆中的千年烟火与浪漫与春节文化的交织呢，在整个演出当中是全部给你展现出来，所以很多朋友是很惊叹他这个演出的方式的。那么在这里要提醒一下大家，中高考学生们凭准考证是可以免费购票
1: 哦，
0: 这个演出是免费的啊。然后呢，持古城一票通的朋友们这边是可以享受每张120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因为平常以前它的是200多块钱一张的这个票，所以就是领了那种一票通免费的朋友们再来打个5折的这样的一个福利。所以说这个演出啊，大家可以来好好的看一看。另外的话呢，南京关这边晚上9点到10点半的话呢，我们的超大露天爸爸电影每天都会上新，还有很多的一些冰爽的啤酒，就整个的一个夜晚嗨玩的方式呢，在这里给大家准备的是妥妥的。所以就是像刚刚心灵给大家说的，白天上午玩古风，下午的时候我们去玩水上项目，晚上的时候呢来进行我们的这种演出看演出超玩，各个方面是把一天给大家安排的明明白白的。
1: 听了之后真的好香气哦，
2: 真的很厉害啊！
1: 我感
2: 这确实是硬菜了，推荐的全都参加在心坎上了。
1: 对对对，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还是稍事的休息一下，待会儿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好景好物好巴士的节目当中来。
3: 传递信息的一种工具，烽火台呢是隔一定的距离修一座，第一座点燃，第二座看见就继续点，然后迅速的传下去。因为当时没有手机嘛，他不可能打一个电话通知天下，发一个短信，天下的诸侯就来了。他是把烽火台一点燃，那么天下。

0: 的诸侯看见烽火点燃了，就知道京城有事了，就带着军队来救，这个叫秦王。但是这一次点燃烽火以后，大部分诸侯没有来，只来了少数的，所以这一仗周幽王打败了。打败的结果是幽王被杀，镐京被攻破，镐京的珍宝还有周幽王最喜爱的一个美女都被西戎抢走了。本来这个周天子是非常有权威的，天子一点烽火，诸侯是一定来救的。那么周幽王点燃烽火，为什么没有人来擒王？这和一个女人有关。这个女人就是在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一个美女，叫褒姒。褒姒是褒国献给周幽王的，周幽王很宠爱她，宠爱到什么程度呢？宠爱到废掉原来的王后和太子，立了褒姒做王后，立了褒姒生的儿子做太子。这就是换了王后又换了太子，这么喜欢他。但是褒姒呢有一个毛病，特别严肃，不爱笑。周幽王还特别喜欢看他笑，他就是不笑，怎么逗他都不笑，这就没治了。后来呢就有大臣建议周幽王采取一个什么办法呢？把那个烽火台给点燃了。烽火台一点燃，那个天下的诸侯啊带着军队都马不停蹄地赶到京城。到了镐京一看没有敌人，这诸侯都傻到那儿了。褒姒看见来了这么多军队，他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问这个幽王，幽王给他解释了一下，这烽火一点。
1: 繁忙的都市中，每一个转角都可能埋藏着一段故事。
2: 从北到南，自西向东，我们与省内各大城市携手，为您带来各地的风土人情、新闻趣事。
3: 好景好物好巴士，好吃好味好安逸。
2: 四川城市台广播联盟，
1: 让我们向邻居问声好，一起开始城市漫游。来继续我们的城市漫游，开启你的这个慢生活。我是梁综合广播 FM 九九零的主持人豆瓣儿。
4: Hello， 大家好，我也是梁台的主持人子妍。
5: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南充交通音乐广播的节目主持人杏玲。
4: Hello，
1: 当然在今天这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向明阳台、宜宾台以及雅安台的各位好朋友问声好啦，欢迎大家到我们德阳以及南充来旅游。
4: 是的，
1: 刚刚有说到那个南充的那个就是
4: 阆中古城，
1: 有说完了吗？
4: 我再给大家提醒一下吧，因为很多朋友可能过来还要涉及到住宿的一个问题啊。那么家长呢，携带校学生入住我们四川阆苑文旅集团旗下的，比如说像落下红大酒店的话呢，你们是可以享受到每天晚上只要200元的这个价格。在暑期，我真的觉得
1: 200啊，
4: 对，
1: 很有性价比了，
4: 超级。因为大家都知道，暑期你们出去玩，景区里面的价格都涨疯了吧？基本上，他们这边真的就自属于，就是属于哎呀，你们来，我们让你玩得开心，所以说真的就只需要享受200块钱一个晚上的价格，
1: 太便宜了
4: 啊！还不止，2026年今年的中高考毕业生还给你们免费送一套牛排套餐。
1: 哦哟，
4: 也就是说你们住不光住，还给您送吃的。
1: 哦哟，这些玩意儿好
4: 难呀！
6: 看啊，从免票到住宿的折扣，再到送吃的，再到闯关游戏、互动游戏啊。
4: 然后呢，其他的一些朋友们啊，如果说是学生朋友们的话呢，入住我们的道台，道台地客栈呐、我们的桥亭民宿啊、五龙民宿啊、天宫五行宅酒店呢，是按6折价格来享受的
1: 啊，太便宜了，太便宜了。
4: 因为很多景区人家其实还在涨价，
1: 对、
4: 还别说优惠，
1: 因为很多会是暑期的时候，它酒店是属于一
4: 客满，
1: 对对对，一房难求的这种情况。哎呀，你看看我那个时候，你别说有这样的活动了，就是高考连凤考的都没有，还自己去参加高考，
4: 挺好的，我也自己参加。
1: 两位零零后的主播，两位零零后的 主播有享受过这样的一个这个福利待遇吗？
4: 我这个确实我
5: 高考完的时候没有享受过，
4: 但是我高考完的时候我是享受上了部分景区跟一些餐饮，它可以贫穷考生打折吃饭。
1: 现在几乎是所有的景区，
4: 对，就当时
1: 只要带 A 了的，它好像都是可以的。
4: 现在全都是可以的，包括那天也看到咱们像川西这边啊，有很多的景区连续3个月都免票，一直持续到这个国庆节过后。
1: 哇
4: 对，就是让大家一起去玩嘛，我觉得哇、好开心，偏偏在我最没有假期的年纪里遇到了最有性价比的优惠活动，有没有人考虑过我的感受？
1: 没关系，反正你现在能挣钱了，给钱又怎么样啊？
4: 所以
1: 假期都攒着，是钱
4: 先把钱挣了，然后到时候再统一休假在一起。
5: 我跟你说，我们现在这个年纪最想的，首先还是要有假期。
4: 对，就是想玩的时候、
1: 是，哎呀，再过2年都有15天假期了。
4: 不要说这么让人痛苦的话题。你这么一说的话，这段时间真的过得好快啊！
1: 就是一件让人痛苦的话题，因为到了就是15天的这种年假的话，就说明你已经快要
4: 很长了，
1: 到退休的年纪了。
4: 但是其实我感觉我的心理年龄还停留在高中，
1: 思想都还是有点多少悲伤了一点。
4: 对，就工作2年了，归来仍是少年啊，
5: 挺好的，就至死是少年。我们
4: 对，就完全没有清醒过。
1: 像我这种工作了快20年的，
4: 你依然是少女、
1: 依然是少。
4: 对啊，包括你现在你的穿搭长相你的打扮你都
5: 挺好的。
1: 我说我要去回忆过那个就是刚好那个高考学生噶，可能是混得进去，
5: 混得进去，混得进去哈。所以说呢啊，在这里心灵做个小总结吧。我们这一次的这个夏天浪中呢，真的是拿出了满满的诚意。刚刚说的是不是够诚意了？
1: 够
4: 有。
5: 对，所以说夏天如果说你们要纠结去哪玩的话呢，那我们这次把古风治愈，把玩水清凉，把夜市狂欢，把平价遛娃，把毕业出游，所有的需求浪中一次性的全部满足给你。所以有时间有假期的朋友们，欢迎来浪中赴一场山水与烟火的夏日之约吧。
1: 那必须得来呀。刚刚心灵介绍了这个硬菜啊，这个甜品啊叫硬菜啊，打得我心头可硬了
4: 啊。确实是硬菜，而且分享了这么多，其实都是适合这个一家老少一起出去玩的一些玩法嘛。
1: 现在就是我们面对挑战了呀，
4: 我们要怎么去应对呢？
1: 我们怎么应对呢？我们必须要拿出我们的这个6线社区当中的广汉来应对一下的。
4: 其实到了这个暑期的时候啊，广汉的三星堆博物馆不用说了，一票难求。
5: 是的，是的。
4: 其实很多朋友知道这个广汉都是因为三星堆博物馆嘛。实际上除了博物馆之外，广汉这边还有很多的小众的宝藏地，就小而美，很精致，也很适合一家男女老少一块儿去玩的一些地方。今天想给大家分享一下啊。
1: 今天我给你讲了，这暑假这个三星堆博物馆真的特别的火，我身边有很多的一些朋友都在给我说，就是包括本地的，他说他们去约那个三星堆博物馆的票的时候完全抢不到，
4: 完全抢不到。
1: 然后问我你能不能给我开一个
5: 后门
1: 后门，然后我说别说后门了，就是后门都开不了，
4: 没有这个门，
1: 没有这个门，
4: 没有了，开不了，
1: 连个洞都没有，你还要门
4: 去我也要抢票？
5: 没有，你可以挖个地道
1: 都没有，
4: 挖不通，挖不通还是比较有难度。
1: 然后我就想给各位说一下，因为呢就是有很多人都想来三星堆，然后看一下我们这种古蜀文明哈。
4: 是，
1: 那你要提前的去预约一下三星堆的票。如果约不上的话怎么办呢？那你也可以来我们德阳来玩一玩。那我们今天给大家主要推荐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广汉的这一座城市。
4: 对的。
1: 那第一站呢，我们肯定要是去三星堆，因为三星堆绝对是你暑期到广汉去旅游的第一位要打卡的地标。
4: 没错了，而且前段时间呢，三星堆博物馆又有上新啊。像他们这边的话，如果没有记错的，他们的新馆又重新开辟了一个小小的展位，又展示出来了最新的这个考古成果。另外呢，因为是暑期嘛，它这个人流量非常的大，三星堆呢也开了这个夜场的观光游览的场次，所以如果大家白天的场次抢不到的话，我建议大家真的可以去抢晚上的票，相对来说真的会好抢很多。
1: 是，那我们怎么给大家建议一下呢？就是你一定要去租一个讲解器，或者是预约一下 下人工讲解，
6: 没错，
1: 因为你在那儿的话，如果你光去看的话，你可能会有点看不懂。
6: 嗯，
1: 那如果说你有人给你讲解，那你就可以读懂这个文物背后的一个故事。
6: 嗯，
1: 顺路你再去打卡一下文物修复馆，
6: 哎，
1: 你看一下我们这一些就是修复师这个巧手复原的国宝，沉浸式的去感受一场跨越千年的时空冒险。
6: 对的，
1: 这个呢就是给大家一个小小的一个建议。
6: 嗯，
1: 啊，当然呢，
6: 嗯，
1: 前提是你得预约到三星堆博物馆的门票，
4: 差不多应该最少最少是不是要提前半个月预约呀？
6: 没有没有，他现在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他是提前7天放票。
1: 嗯，
6: 然后你到点儿的时候，你敲个闹钟，你进去抢。
1: 对，
6: 然后你就不要抢这个早上跟下午的票了，因为真的太紧俏了，你就抢晚上的，基本上都能抢到。
1: 对，
6: 而且呢，包括这个三星堆博物馆里面的这个堆堆堆咖啡馆，
4: 这个名字好可爱，
6: 很可爱。然后包括他们的咖啡，它都有一个小小的三星堆小面具的一个拉花，
1: 嗯，
6: 很萌。包括它这个三星堆博物馆他们的系列周边文创产品，
4: 哇，
6: 感兴趣的朋友们也都可以打卡一下。像这个太阳神鸟的玩偶，我自己家都买了一个，买的还是大号的，嗯，超级乖。然后有一些喜欢盖章集章的朋友们，喜欢打卡的朋友们，喜欢买明信片的朋友们，在这边都有超级多的选择。
1: 哇，是是。然后第二站呢，我们就可以钻进这个广汉的老城去。
6: 对的，
1: 因为你去了这个广汉的老城的话，你可以去开启你的慢逛时光。
6: 嗯，
1: 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去解锁一下这个川西小城的一个温柔的烟火气息。你比如说啊，第一站呢，给大家推荐一下广汉市区里头的防湖公园。防呢是房间的防，湖呢是湖泊的湖，防湖公园。这个是自带滤镜的一个古典园林的一个公园，始建于唐代。
6: 嗯，
1: 而且最近的话，这个地方的这个荷塘里头的荷花也开得正艳。
6: 是的，
1: 你看刚刚是不是又可以媲美我们南充刚有讲到
6: 的
1: 那个地方？
4: 啊，对对，荷塘月色，
1: 是
6: 很漂亮啊。
1: 这个地方呢也有荷花，然后呢你漫步园中的时候，你可以去喝一个盖碗茶，
6: 嗯，
1: 下下棋，慢节奏的生活就这么出现了。
6: 是的，嗯，然后几步之外呢就是广汉文庙了嘛。那凭借川西独有的石刻建筑呢，这边也会吸引很多这种汉服爱好者去拍照打卡。
1: 哦，
6: 同时我觉得广汉的这一个园林的这个公园当中呢，它会比较凉快，真的很舒服。嗯，因为基本上都是被树荫遮盖了的。我当时去拍摄的时候，我觉得很好玩的一点是它那边有很多很多的石碑。
1: 嗯，
6: 而且全部都是明清时期遗留下来的文物。但是呢他们并不像博物馆里面给你加一个玻璃罩让你距离很远，而是直接就放在那儿。嗯，你还可以亲手触摸到时代的印记。
4: 哇，
6: 我当时去看的时候，我还看到我还在给我朋友讲，我说哇，哦，你看果郡王的石碑，果郡王都来这打个卡，果郡王在这提了字啊。哎，
4: 我想知道那个石碑是不是已经被摸得非常光滑了。
6: 比如说那个石碑上面会刻了一些什么幸福啊，和平啊，平安啊，这些有美好寓意的字呢，就会被我们很多的经过的游客朋友去摸一摸，沾沾喜气儿，就可能会被摸得稍微有点淡了。但是大部分的碑文都是保存得非常好，可以看得很清晰的。
1: 嗯，是。第三站的话，那我们就去拥抱一下山野清风吧。哦，山野清风的话，我们去小汉，这个广汉比较小众的一个地方，叫做三水镇的一家河坝。这个地方的话，基本上给大家的一种感觉就是，有一种这个如果说落日余晖的时候，你骑着这个这个3D 自行车，或者是那种摩拜自行车，
6: 嗯，
1: 环它的这个湖骑行的话，是非常有感觉的一件事情。
6: 哦，
1: 然后也是可以作为就是你饭后消食的一个娱乐项目。当然，你到这儿的话，还要去三星湖。
6: 嗯，
1: 三星湖这个地方呢，还有一个那个。就是那个书店，哇，据说那个书店很好看。
6: 嗯，
1: 就打卡的话是绝对很出片的。
4: 哇，
1: 哦，它整面墙全是书，
4: 就是那种立体式的。
1: 对，嗯，对对对对对对，就是在这儿的话是很出片的。我去了三星湖这么多次，我都没有到那个书院里头去看过。
6: 嗯，
1: 我还准备想去看一下那个书店，就是从它的那个好像楼层还挺高，层高挺高的。
6: 嗯，
1: 然后它整个是从地面到上头全是。一面的书，
4: 那种书墙，其实这种设计好像最早就从成都那边流行。
1: 嗯，
4: 好像然后辐射在川内很多城市目前都有这种类型比较的壮观的这种书店。
1: 嗯，
4: 真的拍照超好看。
1: 是，然后呢我们晚上的时候去游一下古城，其实像刚刚心里有讲到嘛，
6: 嗯，
1: 就是南充有这个阆中古城。
6: 嗯，
1: 那广汉的话也有古城墙。嗯，这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洛城遗址。
6: 对的，
1: 它承载的是三国记忆的一个古城墙，在这儿的话 有很多岁月的沧桑你都是可以感觉得到的。
6: 没错，而且呢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它只隔了一条马路，对面就是这个广汉的城区，就是城市的高楼，而且就是商圈非常热闹啊，就你可以看到一边是这种古老的这种土城墙，一边就是这种城市高楼，就很有科技感，很有氛围感。此外呢，逛完城墙之后大家也可以去打卡一下洛城的夜市，这个夜市真的有点火哦，所有本地的小吃啊都在这边可以打卡到，各种各样的小吃摊，包括最近这个天气不是比较热嘛，所以你在这个夜市里面呢，你就可以看到很多朋友们就是路边街头点个啤酒，点个烧烤，然后跟这个朋友们一起聊天，一起这个谈天，然后漫天繁星。这两天天气都是比较好嘛，都是晴空嘛，所以你在晚上的时候。

0: 条道路它就基本上就是当地人比如说买啥子水果啊、买蔬菜呀、它就在一条路上，然后另外一条路上可能就是买点啥子嘛，锅碗瓢盆生活用品啊，然后还有一条路，反正就是四条路它完全都不卖的东西有侧重点有点不一样。就是你逛乐城夜市的话，我跟你讲啊，一个晚上你真的在那儿去消食的话，你逛着逛着你又累了又饿了，逛着逛着你又饿了，因为它非常的大，
1: 就边吃边逛边逛边吃、你这个逛累了还得吃啊。
0: 对，然后呢也给大家说一下，广汉其实呢也是一个美食的一个地方、你比如说阆中啊，出这个什么张飞牛肉，出那个醋、但是我们广汉的话离人三回过走，这个是广汉的一个招牌。比如说像心灵啊这种比较瘦气一点的女孩
1: 啊，我要吃
0: 我觉得你可能最多一片儿。
1: 我知道吃过你们的连身回锅肉，因为南充就有，
0: 太大一片了，
1: 他那一片真的比我的脸还要长。
0: 对，是
1: 的，
0: 就是多大一片，然后捞一个那个刚刚给你刮的高头，然后完了之后呢，他的这个连山那个回锅肉啊，他跟我们家里头自己做回锅肉他的做法也不一样。比如说我们会觉得那个回锅肉我们要多熬一下，因为熬成那种就是稍稍的把那个油去熬一下的话，你会觉得入口会更香。连山回锅肉他不这样子、你比如说他选择那个回锅肉的话，它就是那个肥瘦相间的，
2: 是它就是那种三线的那种五花肉的那种感觉，而且它切的很大片，
0: 对，它切的很大片，但是它真的时候我跟你说，它过油的话，它不会像我们屋头炒的时候过那么狠，你吃上去的时候，你就感觉那个油都在飙，
2: 很香，真的很香。
0: 对，
2: 就如果你爱吃肥肉的话，那这个大刀回锅肉你是必点的。
0: 但是
2: 说
0: 就一片
2: 儿，我还行，我能吃三片儿、
0: 我也厉害啊，
2: 能吃三片
1: 儿。有两片还是可以的，
2: 我觉得两片你应该是没问题的。
1: 对对，
2: 真的很香。
1: 瘦子
2: 是它会配上泡菜，然后你再加一口。
0: 我太讨厌这种瘦子了，
2: 青椒加上肥肉加上米饭，一口进嘴里面，夯爆了。
1: 单口吃可能有点腻，但是配上米饭是真好吃，
2: 对，
1: 下饭神奇，
2: 它就浸进米饭里，你也不觉得腻了，然后特别特别好吃。
0: 对，
2: 然后包括这个连山回锅肉，他们其实是会有当地的这个特色老字号的，你到时候你问当地人，你就知道是哪家了，你就去。而且去的那一家呢，我个人去吃完之后，我觉得除了回锅肉是必点之外，他们家的那个火爆肥肠特别好吃，他们是那种椒麻口特别香，回味有点微微的甜，而且很脆，嘎吱嘎。吃的一点异味都没有，对我这种肥肠爱好者来说无法抗拒啊！
0: 对对，喝点肥，再喝点他这个泡菜就更香了。
2: 再饭点儿，尽聊这些让人咽口水的话，讨厌
0: 、去那个广汉的那个回锅肉，就一定要去连山，
2: 是
0: 因为它的正宗的名字叫连山回锅肉，
1: 就是他那儿出来的
0: 啊！对对对，
2: 真的一定要去尝一尝，特别好吃，我自己都已经是打卡了好几回了。
0: 是，然后呢，你到了广汉之后呢，你还要去解锁一下我们的这个非遗的一道美食叫金丝面。
2: 对，
0: 金丝面这个手艺的是属于古法手艺，面条细的可以穿针，
2: 没错了，而且是用那种一把大长刀一点一点切出来，细的可以穿针的这种金丝面。我就觉得广汉朋友是不是跟大刀过不去，看回锅肉要用大刀切，然后面条也要用大刀切啊。
0: 对，然后呢还有一道美食呢是特色的蚕丝兔，这个东西呢你拿回去之后啊，你热一热你就可以吃了，它就相当于就是一个伴手礼。完了之后呢，这个我觉得最好吃的就是它撒满了那个花椒，但是我对于这个就是马尾我确实不得行。然后每次吃那个蚕丝兔儿的时候，我都把那个花椒全部提出来，因为它会把那个花椒全部很多给塞到那个兔子的肚子里头去。
2: 对，你可能不知道的话，一口咬下去就
0: 对。但是有能吃花椒的朋友，你就不要剔除它的那个花椒的那个味儿，因为它就会是那种就是椒麻椒麻的那种味道。但我确实对于麻味我是没有办法去就抵抗的。
1: 你看你不是一个合格的四川人。
0: 对，一看我就是又不能吃辣又不能吃麻，我简直就是歪了
1: 四川的这个辣其实反而不是属于最厉害的，因为还有湖南还有江西四川属于麻辣麻辣嘛，
0: 对，
1: 就是麻味也还是比较重要的。
0: 麻太厉害了，就吃麻的人可多了，我身边有那个朋友啊吃那个麻老厉害了，我们都已经麻的已经走不了了，
2: 头神他就还
0: 觉得我觉得合适啊，因为我一直觉得辣是可以解决的，但是麻解决不了啊。
1: 让我说一下，我去吃那个椒麻鱼，我觉得麻味不够的时候，我还会故意去咬破几颗花椒。
0: 你吃麻太厉害了吧？
1: 因为我咬破的那一瞬间，那个麻味它会很浓，然后但是不能吞啊，你又把它吐掉，但是就是保留口腔那种。

0: 麻感，哇，吃鱼的时候会很香。
1: 但是问题上是那个麻的那个味道会让你不停的分泌你的口水，而辣的话也还好哎。
0: 啊，我没有哎，
2: 我反正我受不了，还能吃麻。因为你辣了的话，你喝水你可以把辣椒压下去，但是你吃麻了，你哪怕喝再多的水，你的舌头都失去了知觉。
1: 你除了抠头皮，完全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麻的那种就是刺激灵魂的感觉。
2: 而且我是一个特别能吃辣的人，我觉得我相对来说啊，我这个吃辣能力
1: 还是，我连一个广东人都不如，
2: 我是完美融入了这个我们当地
0: 四川的这种麻辣的环境。
2: 我吃这个哑巴兔我是完全没有任何压力的，不在话下啊。但是麻真的不行，我是有点吃不了那么麻。
1: 我们别说了吧，
2: 我真不 OK。
1: 广东人都比我吃辣厉害，我还叫一个四川人，
2: 你是个 West 四川人，
1: 我是个 Y 类啊。好嘞，今天我们这个四川联盟台的这个节目呢，也差不多就结束了。哎呀，每次伴随着我们的这个推荐，都是以美食收工。
2: 对的，说明我们都馋。
1: 对不起啊，各位，
2: 就一定要打卡到美食啊！
1: 对不起，各位正在听节目的朋友，那就赶紧吧。把这个口水咽咽，我们就出去吃中午饭去了哈。
2: 对的，
1: 哎，
2: 好的，
1: 也祝大家周末快乐。今天下午的6点到6点半还会有我们的城市联盟台的节目，大家到时候锁定收听啦。
2: 没错啦，拜拜，
1: 拜拜，
2: 拜拜。
3: 186 DHA 大家都知道是维持大脑功能不可缺少的物质，能够促进脑细胞的生长，是个好东西。而 EPA 可能是很多人都是第一次的听说，人家也是个好东西，可以改善血液循环，具有降血脂、改善心血管健康等作用。此外呢，鱼油还含有少量的欧米伽6和欧米伽9的脂肪酸。再来说说鱼肝油，它主要的活性成分是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D， 同时也含有一定量的欧米伽3脂肪酸。维生素 A 对于维持正常视力、免疫功能和皮肤健康很重要，而维生素 D 大家都比较熟悉了噻，补钙的时候必须要加的东西就是它，有了它吃进去的钙片才有用。那为什么同样是从鱼身上提取的产品，鱼油和鱼肝油的市场价格差异却如此之大呢？我们来说一说。第一，原料来源不同，欧米伽三脂肪酸主要存在于某些特定品种的深海鱼类中，获取较为困难，资源相对稀缺。而维生素 A 和 D 不仅存在于鱼类中，在许多的蔬菜水果中也广泛的分布，因此欧米伽三脂肪酸的原料的成本远高于维生素 A 和 D。 第二，提取工艺复杂度不同，欧米伽三脂肪酸的提取需要更为复杂的工艺，包括压榨、溶剂提取和超临界的流体萃取等技术。这些方法相比鱼肝油的简单蒸煮和收集过程，技术要求更高，生产成本呢也相应的增加。第三，每日摄入量不同，鱼肝油通常呢每天的摄入量，推荐摄入量为30到50毫克，而欧米伽三鱼油的建议摄入量则高达500毫克左右。由于鱼油的摄入需求量更大，这也会影响产品的市场供应和价格。综合以上的因素呢，鱼油和鱼肝油在市场上的价格差异显而易见，鱼油的稀缺性、提取难度以及需求量的不同，导致了它在市场上相对较高的定价了。各位，您明白了吗？1047快乐生活家，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织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1: 四川省读长征故事，立红色初心，担奋进使命，有声阅读党史作品活动。海拔4450米的信仰，在阿坝州红原县和黑水县之间，有一座雪山，高耸云天，山势陡峭。这座雪山，红军长征时称长板山、把塘梁子，藏语称亚克夏山，意为牦牛都无法通过的地方。山上冰雪终年不化，空气稀薄，气候变化无常。一会儿烈日当头，耀眼醒目；一会儿乌云遮天，冰雹骤至；一会儿又狂风乍起，冰崩雪塌，令人胆怯心寒，少有人攀爬。但是，如此险恶的环境，并未阻止物资匮乏、缺衣少食的红军前进的步伐。他们以顽强的毅力和铮铮的铁骨，在短短1年多时间里，先后多次翻越亚克夏山。不少红军指战员甚至为此献出了年轻的生命。1935年6月下旬，中共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两大红军主力会合后向北进攻，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会后，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一部从两河口出发，北越孟比大雪山，经卓克基、梭摩到达马塘一带。7月2日，由红一方面军1军团和红四方面军30军各一部组成的北上先头部队翻越亚克夏山，这是红军第一次翻越这座雪山。7月9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率领中央红军主力翻越此山。9月下旬，已走出草地到达若尔盖巴西地区的红四方面军第4军、30军执行张国焘南下命令，由草地返回，再次翻越亚克夏山，并相继征战于大小金川流域。1936年7月，红二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后，分左中右三路北上，留住大小金川革命根据地的红五军和31军91师以及妇女独立团1营、后方特务营、大金省委的机关干部、部分地区武装，由红五军军长董振堂、副军长罗南辉率领，自绥靖、重化等地出发，经马

尔康、卓克基、苏摩、马唐第四次翻越亚克夏山，于七月下旬进入黑水，经毛尔盖、年朵坝到达若尔盖包座地区。第四次翻越雪山时，队伍中有了更多的女战士和机关干部，她们虽然身体相对柔弱，但意志却无比坚强。女战士们背着简单的行囊，迈着坚定的步伐，与男战士一起并肩作战。在攀登的过程中，一位年轻的女战士不小心扭伤了脚，疼痛难忍，她咬着牙不肯掉队。战友们想要背她上山，但她却摇了摇头，坚定地说：我能行，为了革命的胜利，这点伤算不了什么。说完，她一瘸一拐地继续向前走去。还有一位老战士，年过半百，身体也不如年轻战士们健壮，攀登中脸色苍白，不断地喘着粗气，但他的眼神中却透露出一种坚定和执着。战友们劝他休息一下或者留在后面，他却说：我是一名红军战士，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要跟着队伍走。1952年7月，中国人民解放军黑水剿匪部队西线部队进入亚克夏山。7月19日，解放军轻装师137团在亚克夏山垭口附近驻扎营地，发现了一排12具排列整齐的遗骨，头北脚南，间隔相等，骨骼上看不到断裂与枪伤的痕迹，而且从骨架旁还找到皮带环、铜扣之类的军用品，认为这是长征时红军战士留下的。137团政委张子和141团团长唐成海、政委吴清卓研究判断，这12名战士是个建制班，是1936年7月红二、红四方面军甘孜会师后北上亚克夏山时，夜宿雪山垭口，因缺氧窒息而牺牲的。当时张子政委立即决定收敛红军战士遗骨，就地以石砌木，用木立碑，碑上右面一行是1935年，中间一行是工农红军烈士之墓，左面一行是中国工农红军政治部立，举行了庄重而简单的祭奠仪式。海拔4450米的亚克夏山红军烈士墓成为了全国海拔最高的红军烈士墓。解放军在墓前做了黑水剿匪战役总攻前的政治动员，剿匪指战员发扬红军长征精神，迅速取得了黑水战役的胜利，被蒋介石称为的陆上台湾迅速在人民解放军的攻势前分崩瓦解。如今这座红军无名英雄烈士墓静静矗立在雪山上，仿佛诉说着红军先烈不畏艰难的巨大勇气和为理想献身的大无畏精神。站在海拔4450米的烈士墓前，远眺巍峨的雪山，我们仿佛还能看见那支队伍正在雪线上艰难而坚定地前进。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这首由罗庸、冯友兰先生作词、张清常先生制谱的《西南联大校歌》，记述了联大办学历史以及自强自立的治学精神。1937年的中国正深陷战争，校外的天地处处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校内也开始硝烟弥漫，一张安静的课桌已无处安放。8月28日，北大、清华、南开大学受当时国民政府要求南迁长沙组建临时大学，然而战火的迅速蔓延使得长沙亦成危软之地，无奈三校再次决定西迁，兵分三路，水陆兼进，前往昆明。至昆明后，三校合并成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由清华梅贻琦任联大校长一职。这场历时数月的文化长征经历了重重磨难，为我们保存了中华文化的基因血脉，也开启了教育史上的壮丽探险。在最艰苦的抗日战争时期，物资匮乏，教学硬件设施严重不足，为保证学校的运行，联大师生节衣缩食，携手共建这所诞生于偏隅之地而又百世流芳的大学，云集了当时中国各领域的泰斗，先后在此任教的专家教授有300余人，钱穆、梁思成、朱自清、冯友兰、闻一多、钱钟书、华罗庚等都是西南联大的杰出之辈。直到现在，大家仍会止不住地畅想，想象着如果可以穿越回这所中国曾经最顶级的学府，一定要去看一看闻一多先生的课堂上是否烟雾缭绕，听一听他将晚唐诗与后印象派画作一起串讲的独特授课方式，还要跟随着前辈们的泡茶馆、跑几报，在雨打钢板座的屋顶下品味静坐听雨的苦中作乐。这所只存在了8年的最穷大学被誉为中国教育史上的珠穆朗玛峰。在办学期间，西南联大虽然只毕业了3882名学生，但走出了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4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171位两院院士及100多位人文大师。如此卓越的成绩与其兼容并包的精神、和而不同的文化境界、学术自由的规模，以及敢于为千夫之诺诺做一世之恶恶的勇气息息相关。历史总是让人怀念与敬仰，现在的我们不会厚古薄今，只是需要在时间齿轮旋转斗转星移之时，时刻牢记西南联大那份对家国的碧血丹心、对治学的严谨，以及那对梦想的不懈坚持与执着。无问西东电影中的一段台词让我印象深刻，梦想是对岸的琴声，悠扬却隔着波浪，也曾感慨道阻且长，但时光终将所有沮丧打磨成坚强。好了，关于西南联大的故事今天就为您讲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冕宁县峡谷深沟中，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高耸的塔架格外引人注目。从1970年开始组建到现在，50年间160余次的航天发射，有将近200颗卫星探测器从这里飞向太空。50年风雨历程，一代代西昌航天人不断书写传奇。
2: 1分钟准备。
3: 守护职业健康，共建健康中国，增强职业健康意识，提升劳动者健康素养，关爱劳动者心理健康。高温天气防范热隐患，雅安市禹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宣。野生菌虽美味，但危险藏其中。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禹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您牢记以下几点。第一，不随意采，不要凭经验、看颜色或凭传说来辨认毒菌。第二，不轻易买，不要在路边摊贩或来历不明的地方购买野生菌。第三，不乱加工吃，不要多种菌子混在一起炒，不要喝酒吃菌子，那样更容易中毒，更不要生吃、凉拌着吃。不要拿生命去尝鲜，不要用健康做赌注，一次中毒可能毁掉的是一个家庭的幸福。预防野生菌中毒，从你我做起。

0: 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在甘肃酒泉成功发射。这是中国继美国、苏联、法国、日本之后第五个成功发射人造卫星的国家。然而，就在人造卫星上天4个多月后，当世界的目光还在关注大西北的发射场时，一支神秘的队伍开始了从大西北向大西南的转移。从1970年9月到12月，经过近80天的陆续搬迁，4000多名建设者乘坐20多列专列，从甘肃酒泉到了四川南部的一个深山沟里。到达后，他们才知道，在这里即将建设一个新的发射场。建设者们都很疑惑，已经有了完备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为什么还要兴师动众，来到一个山沟里重新建造一个发射场呢？李连林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主任李福泽的儿子，后来又成为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优秀指挥员。他清晰地记得父亲当时为寻找发射场四处奔忙。
1: 这个平台你沿用就设计好了以后多少年没用？
2: 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的建立的初衷是战备的需要，然后我父亲呢为这个事儿有两次跟把钱学森从北京啊叫到东风基地，专门商量了两次。当时没有说确定说一定要打哪个卫星，笼统的说呢打5-6种卫星，载人飞船都要在考虑之内。
0: 上世纪60年代，由于国际形势发生变化，苏联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给中国施加巨大的压力，酒泉因为毗邻边境不利于战备，当时的领导人意识到必须再建一个新的发射场。1966年3月，毛主席指示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要逐步搬家。同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在视察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时也同样提出了要尽快选择新的发射场。那么新的发射场究竟建在哪里合适呢？从1969年12月到1970年3月，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立了选址勘察小组，在野外度过了4个多月，对云南、贵州、四川、甘肃、陕西、河南、湖北、山西8个省、25个地

0: 区，进行空中和地面立体式的勘察。空中飞行32个架次，航程2.6万公里，足迹遍布81个县，地面行程多达5.6万公里，初选出四川省南部的岳西县和甘肃南部的辉县2个地方。在对这2个地方反复比较后，最后确定四川省岳西县更加合适。国防科委也很快批准了岳西方案。在这份档案里可以清楚看到，当时已经决定在四川岳西地区建设发射场。正当勘察小组长舒一口气，以为圆满完成任务时，国防科委和七机部有关领导为慎重起见，决定对岳西进行复勘。当复勘组到达岳西后，发现这里最大的问题是山高沟深，地盘不开阔，基础建设成本较大，从长远看很难满足一个现代化发射场的最佳要求。而同属于大凉山彝族自治州，距离岳西县几十公里外的西昌松林地区，一座平坦的小盆地吸引了复勘组的注意。
1: 看到西昌，突然眼睛一亮，哎呦，这个地方好，有很多优势。第一是纬度低，这样火箭的这个相当于同等推力的火箭呢，它运载能力高，因为能够利用地球的自转。离着那个成昆铁路近，旁边还有一个大的就那个机场。国家的通信干线也在边上，别看是个山沟，地质情况好，比较开阔，能建好几个发射工位。
0: 比起北纬40度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西昌位于北纬28度，更利于发射高轨道的卫星和飞船。此外，西昌气候适宜，全年日照多达320天。可供发射的时间非常多。几经周折，原先定下的岳西方案被脱颖而出的西昌所取代。
1: 复勘组的人非常高兴，就马上回来向那个20GG的那个报告。7月9号又跟乔平再次到了那个西昌，一看确实如此，然后就是定下来了，给军委报告，军委就那个批了。
0: 新的发射场被选在一个叫赶羊沟的峡谷里。这个峡谷属于从奴隶社会一步跨越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彝族地区。早在1935年，红军长征从这里经过，刘伯承与彝族首领小叶丹在彝海歃血为盟，使红军顺利通过彝区，留下了深厚的友谊。历史就是如此巧合，曾经见证了红军不怕远征难的西昌，将再一次见证中国人远征太空的决心。今年已经87岁的王献波是第一批到达西昌的建设者，他犹记得当年接到任务时开心喜悦的心情。
2: 交代任务就说，他说西昌要搞这个卫星发射基地，大伙一听也高兴啊。于是到四川，进入四川境内，大伙一看，哎呦，青山，到处是这个树木，都是绿的，那战士高兴的不得了啊。我们营部有个卫生员，他看，哎呀，这四川真是好地方，你看那个那高粱长那么粗，我说哪有高粱，那是甘蔗，不是。
0: 王献波当时负责建设施工的运输保障工作。刚到西昌的新鲜兴奋劲儿还没过去，王献波他们就被一种西昌的怪病折磨得苦不堪言。
2: 我就得西昌病嘛，拉肚子嘛，受凉以后他肠子就蠕动快嘛，蠕动快就要拉嘛。
0: 恶劣的生活条件让当时的建设者们吃尽了苦头。由于水土不服，他们一边捂着肚子一边干活。当时的沟里还流传着一首打油诗：天是罗帐，地是床，安宁河畔扎营房，三块石头架口锅，野菜盐巴下干粮。艰苦的环境锻造了一批能打硬仗的队伍，为国家修建一座新发射场的光荣使命激励着年轻的建设者。山沟的发射场与外界隔着一条安宁河，开展建设首先要打通物资通道，修桥变成了西昌建设发射场的首要任务。
3: 这就是你修的那个长庚桥。
0: 92岁的张振山行动已经很迟缓，记忆却依然清晰。他经常会给孩子讲起50年前修桥的往事。
3: 你们修这个的时候冷不冷？天气冷？
4: 咋不冷啊？还正是醉了，穿上棉衣呢都。用抽水机，用好多台抽水机，把它水抽走，人才能下桥啊。那个苦啊，就别提了。那就在那水里头泡着，泡的腿抽筋，完了以后弄一堆火，就在跟前烤一烤，一个小时以后又下去，十几个排就轮流着，你干一个小时，我干一个小时，完全是人力啊。
0: 经过5个多月的艰苦奋斗，大桥终于赶在雨季到来之前抢建成功。为了纪念昔日的长征故地，同时也为了表示今天的航天人远征太空的雄心，建设者们为大桥取了一个极有寓意的名字——长征桥。长征桥打通了物资进入西昌发射场的路径，各项施工建设可以顺利开展。西昌的建设者与当地彝族群众一起，一点一点建构起最初的发射场。当西昌的建设者们在深山沟里默默建设发射场时，外面的世界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这是中美关系的破冰之旅，也将对世界政治格局产生深远影响。美国来了大批随行记者，要报道这次盛况，但谁也不会想到，这场外交盛事会与千里之遥的西昌发射场建设联系在一起。在尼克松身边有一位叫黑格的军官，在所有的活动中他都紧紧抱着一个黑皮箱。
1: 还是72年那个尼克松总统访华带的那套那个地面设备卫星通信站，使我们打着那个大开眼界，那时候才开始考虑，总理亲自抓着，考虑要通信卫星问题。
0: 同步通信卫星需要将卫星发射到距离地球36000千米的高空轨道，在这条轨道上，卫星运行周期与地球自转同步。卫星与地球之间处于相对静止状态，这样的卫星可以实现地球上的同步通信。 尽管中国在1970年也提出了研制同步通信卫星的初步方案，但因为条件所限，一直没有真正实施。

0: 已经可以实现万里之遥的同步通信时，中国的通信手段却极其落后，寄一封信可能要一个月才能收到，打一通电话要通过复杂的转接，还会因为信号干扰听不清对方，最快的电报也要十天半个月。极低效率的沟通严重阻碍国家的建设发展。在尼克松访华结束后，通过协商，中国买下了这个卫星地面站进行相关研究。因为没有通信卫星，有电视却要租用外国卫星才能看体育比赛。很多人都记得有一次女排比赛，看到最热烈之初，屏幕却出现都用卫星之间已到的字样。这样的场景让中国人都憋着一口气，什么时候中国才能有自己的通信卫星呢？1974年，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收到了一封群众来信，三位来自邮电系统的年轻人向总理建言，由国家出面组织安排我国的通信卫星研制。看完来信，周恩来总理沉思良久，作出批示。月后批交纪委、国防科委，联合召开一个有关部门会议，先将卫星通信的制造、协作和使用方针定下，然后再按计划分工做出规划，督促进行，妥否请酌。周恩来写完批示之后的第11天，便因病住进了305医院。关于通信卫星研制的519批示，也成了周恩来生前留下的最后一个重要批示。之后躺在病榻，即将进行白内障手术的毛泽东主席收到了关于发展我国通信卫星问题的报告。已经停止对一般文件蔑视的毛主席，坚持逐字逐句听完了报告，重重地画了一个圈，批准通过。这份报告源自1975年3月31日中央军委召开的一次会议，因此中国发展通信卫星的工程也被称为331工程。331工程的设立让远在西南山区的西昌航天人备受鼓舞。此前几年因为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备份发射场的功能开始淡化，载人飞船计划也暂时搁置，西昌发射场一直没有投入使用。但是如果要发射通信卫星，那中国当时只有西昌发射场才能胜任。1983年，当新的火箭和卫星送到西昌，沉寂许久的西昌热闹起来，来自航天系统各个部门的人们汇聚一起，共同见证中国首颗同步通信卫星的发射。然而只有零距离接触卫星发射的人才知道，这次发射潜藏着巨大的危险。曾经见证父亲为国家航天事业奉献一生的李连林也加入了航天发射的队伍。就在这次通信卫星发射中，李连林担任地下指挥所的指挥员，他的任务之一就是负责火箭燃料的加注。
1: 长征三号的特点呢，是采用大量的新技术，比方说三级呢是用了液氢液氧发动机，燃料就要稍微有泄漏，达到4%到75%的浓度，必炸无疑。国外也刚刚开始。
0: 为了产生更大的推动力，长征三号火箭首次使用低温的液氢液氧作为燃料，这种燃料极

0: 其容易挥发和泄漏。当泄漏达到一定浓度时，一根针从一米空中坠落产生的能量就足以引爆混合物。将近十吨的燃料一旦被引爆，后果不堪设想。对于这种危险，所有参与的人都心知肚明，但此时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作为离火线最近的人，李连林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他悄悄地给父母、妻子、女儿分别写了遗书。我的好孩子，当你能够看书写字的时候，爸爸已经离开你多年了。也许你会埋怨爸爸为什么要离开你和妈妈，因为你的爸爸，他心甘情愿献身于自己热爱的事业。再见了，不是永别了，爸爸爱你，永远爱你。1984年1月24日。
1: 肯定会哭，因为当时不知没不太清楚他当时的那种就是那种危险程度。实际上
2: 反正也不是，不到万不得已我是不会写这种东西的。我是胆大的，但不到是自己觉得真是不行了。
0: 万幸的是，当妻子真正看到这封信时，已经离发射过去了整整20年。信上写的事情都没有发生。这是西昌发射场14年来最热闹、最喜庆，同时也是最紧张的一天。一大早，各个岗位的安全保障工作悄然启动。为了确保发射时通信线路的通畅，仅是凉山州地区就组织了50000民兵，昼夜站在电线杆下，担负着发射场区的护线安全任务。一声巨响，1984年4月8日傍晚10分，这个带着全国人民希望的中国第一颗通信卫星成功起飞，奔向36000千米的太空。4月16日19时40分，卫星定点在125度的赤道上空。至此，遥远的地球同步轨道，中国人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通信卫星。
2: 特别舒畅，就觉得你每个细胞啊都放松了。因为你想绷了多少年了，遇到那么多事儿啊，艰难困苦，反正各种的，就相当于类似于刀山火海，你都闯过来了。这事儿哎呀，总算是就是高兴得不得了，就每一个细胞都放松的那种感觉。
0: 4月18日上午，时任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的张爱萍，在北京国防科工委指挥所利用刚定点的通信卫星与远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王恩茂通了电话。
3: 我需要一个礼拜才能看到北京的广播电视，人怎么当天晚上就看到了？我们打一个私交啊，你这个新疆的哈密瓜成熟了，不要忘记告诉我啊！
0: 1986年2月1日，在西昌发射场又成功发射中国第一颗实用通信卫星，结束了中国租用外国卫星看电视、听广播的历史。此后，电视、电话等现代文明设施逐步进入千家万户。通信卫星的发射任务圆满完成了，而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的传奇才刚刚开始。 这个大凉山腹地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沟，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以非凡的勇气和智慧，承担了中国所有高轨通信、气象、导航等卫星发射任务，不断创造着一个又一个中国航天的奇迹。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4: 请大家跟随我的脚步，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了泸定桥的西桥头。你们看，经过300多年的风雨洗礼，泸定桥依然横跨于大渡河两岸。
5: 当年红军赶到这里时，桥上只剩下了光溜溜的几根铁索，上面的木板也被拆得七零八落的。很难想象他们是如何穿过敌人的枪林弹雨夺下泸定桥的。
4: 说到飞夺泸定桥，就不得不提22位勇士的故事。接下来邀请大家跟我一起走进飞夺泸定桥纪念馆，回望这段壮烈的红色历史吧。
6: 我是甘孜州泸定县泸定桥小学少先队员李科玉，听着飞夺泸定桥的红色故事长大，现在也成为了一名红领巾志愿者。在5.1期间，我向很多全国各地的游客讲述了飞夺泸定桥的故事。那是1935年5月25日，红一方面军在强渡大渡河后，红军部队兵分两路，沿着大渡河东西岸溯河北上。其中左路军一昼夜急行军240里，在5月29日凌晨突然出现在泸定桥西桥头。敌人来不及拆完桥板，仓皇隔河射击，阻击红军前进。100米长的泸定桥被敌人拆去了80多米的桥板，讨西岸的一段甚至连一块桥板也没有，只剩下13根光溜溜的铁索，迎风摇晃，闪着寒光。
7: 泸定桥是我们北上重要通道，我们今天一定要赢得战斗，成功夺桥。现在要组建一个突击队正面迎战，你们谁愿意上啊？
8: 哎，我报名，
9: 我报名，
10: 我报名，
11: 我报名。
7: 我已经把血滴在红旗上，表明我参加突击队的决心。我枪法好，刀砍得猛，请组织考虑我。
12: 好，同志们，那就由刘金山等22个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组成一个精干的突击队，二连负责夺桥任务，请廖大珠同志担任突击队长，三连负责夺桥第一梯队的任务。
13: 收到。
12: 我现在部署一下战斗分工，在泸定桥两侧及观音阁一带，两个主力营组成严密的火力网掩护夺桥，封锁两侧的增援敌人。迫击炮架设在观音阁侧的一小块平地里，其余部队分成3个梯队，以2连22位勇士为先锋，3连为第一梯队，从桥的正面进行突击。
13: 收到，不辱使命。
6: 战斗动员会结束后，战士们立即忙起来，有的擦枪，有的擦炮，有的向群众借门板和铺板，在夺桥时做临时桥板用，愿后归还。老百姓一听说要借，都主动协助红军拆下，送到泸定桥西桥头。下午4点，夺桥的时间到了，四号员一起吹响了冲锋号。
14: 所有武器一起向对岸开火。
15: 同志们，挂上冲锋枪，背插马刀，腰缠手榴弹，没有桥板，咱们攀着铁索向东桥头前进。前方就是东桥头了，同志们冲啊！
7: 不好，敌人在东桥头烧起了大火，挡住了去路。
16: 有种你们就过来啊，看你们飞过来吧。
17: 同志们冲过去，
16: 冲过去就是胜利。
6: 敌人看见红军战士真的趴在铁锁链上匍匐前进，连忙把煤油倒上去，让火烧得更猛，铁锁链被烧得滚烫。这时突击队长廖大珠一跃而起，带头冲进火海。巷战一共打了两个多小时，敌人伤亡惨重，从东北方向五里沟狼狈逃窜。那天晚上10点，刘伯承和聂荣臻率右路军抵达了泸定城。红四团政委杨成武骑着马镫，陪着刘伯承、聂荣臻走上泸定桥。
8: 向刘伯承司令员、聂荣臻政委报告，我们夺下泸定桥后，川军第38团团长已经弃城而逃了，但在整个夺桥战斗中，我们牺牲了4位勇士。
15: 泸定桥啊，泸定桥，我们为你花了多少精力，费了多少心血，现在我们胜利了，我们胜利了。
6: 红军飞夺泸定桥战役的伟大胜利，为红军北上打开了通道。夺桥成功后，突击队队员就各自归队了。遗憾的是，很多勇士都没留下姓名，但他们的精神值得被永远铭记。飞夺泸定桥的故事已经成为了红军长征精神的重要标志。长征精神心传，激励和鼓舞更多的后来者去学习传承，发扬光大。听完飞夺泸定桥的故事，下一期我们将跟随红军长征的脚步来到阿坝州，在这里又会发生什么故事呢？
0: 乘千年茶马文脉，揽一程山水清欢，行走美丽乡村，见证时代新颜。这里是大美雅安乡村行，纵览山川盛景，品读人间烟火。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大美雅安乡村行》系列专题节目，我是陈琳。山水雅安，雨润千峰，沃土生佳名。在雅安众多风物特产之中，有一味茶香穿越2000载光阴，始于山野，兴于盛唐，润养古今。它是世界人工种茶的开篇之作，是延续千年的皇家贡茶，更是雅安乡村沃土孕育的金字招牌。今天我们走进雅安特产之蒙顶山茶，溯源千年茶史，品味山野匠心，探寻这片绿水青山间的乡村振兴密码。北纬30度黄金产茶带，常年云雾缭绕，雨量充沛，温润多雾的独特气候，加上蒙顶山富含矿物质的微酸性土壤，造就了独一无二的产茶秘境。世人常说扬子江心水，蒙山顶上茶，这句流传千年的诗句道尽了蒙顶山茶至高无上的荣誉。蒙顶山是公认的世界茶文化发源地，早在西汉甘露年间，茶祖吴礼真在蒙顶山亲手栽植七株茶树，开创了全球人工种茶的先河。这七株古茶树所在的黄茶园也成为后世茶人溯源朝圣的圣地。自唐天宝元年起，蒙顶山茶正式列为皇家贡品，历经唐宋元明清1169年，贡茶历史从未间断，是中国历史上延续时间最长、规格最高的贡茶。从千年贡茶到百姓清茶，从山野古茶到富民产业，蒙顶山茶沉淀的不仅仅是醇厚的茶香，更是藏着雅安人代代相传的制茶匠心与

0: 理想浓郁持久来跑。第二是工艺讲究，尤其是我们的非遗代表作蒙顶甘露，延续千年的传统手工制作技艺，经过摊贩杀青、揉捻、铸形、烘焙、提香等多道工序精心制作而成。我们结合蒙顶山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和千年的贡茶历史文化，用传统工艺与现代科技一体，茶园管理智慧化，开展车土配方、科学使用有机肥，以物力防治病虫害，确保产品质量安全，加工智能科技化，保证产品质量标准稳定，保留茶叶最本真的健康属性，做到纯美合一，好喝又好看，让消费者买得放心，喝得更舒心。
1: 一叶蒙顶茶，半部川茶发展史，历经千年沉淀，蒙顶山茶早已不是单纯的农产品，而是集茶祖文化、贡茶文化、茶骂文化、禅茶文化于一体的文化 IP。 曾经它沿着茶马古道走出深山，连通雪域，远传四方，如今这片万亩茶园依然生机盎然，成为雅安乡村最动人的绿色底色。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蒙顶山茶品牌价值稳居全国前列，蒙顶甘露更是位列中国十大名茶。从皇家贡茶蜕变为大众好茶、产业好茶、文旅好茶，一片片鲜嫩的茶叶串联起种植、加工、销售、文旅全链条产业，托起了名山茶乡的烟火名声，赋能雅安乡村高质量振兴。国茶工匠、中国制茶大师、蒙顶山茶传统手工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四川名茶残剑飞雪茉莉花茶创始人高永川：
0: 现在变化太大了，以前都是散户种植，自己在家小作坊煮茶，产品质量、口感参差不齐，缺乏标准化。现在是茶园标准化、绿色管控，茶厂进入园区，采用现代化智能设备，规模化加工，通过新媒体宣传，推动企业品牌化发展，家家户户种茶，家家户户靠茶致富。茶园就是我们的绿色青山，也是我们的金山银山。现在我们不仅传承传统制作技艺，还结合现代技术，提质生效，龙兴十八式茶技代代传承，茶文化、茶旅游、茶产的深度融合，真正让千年蒙顶茶香成为我们雅安乡村的致富香、振兴香。
1: 一山藏古韵，一茶润山河，两千栽种茶史，千年贡茶香，蒙顶山茶承载的是雅安山水的灵秀，代代匠人的坚守，更是大美雅安乡村的生机与希望。大美雅安乡村行，以风物看乡土，以匠心见振兴。本期雅安特产之蒙顶山茶，带大家读懂一叶好茶的千年传奇与时代新生。下期节目我们继续解锁雅安特产，邂逅不一样的乡土雅安。
2: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
3: 商游天下。

但是有一些游玩须知需要给大家重要提醒。在今年6月25号下午，广东清远英德市的石鼓塘镇一处名为洛龙潭的野外峡谷，一女子在玩水时被急流冲走，卡在石缝中不幸身亡。根据亲历者的描述，当天下午呢，这名女子是和多名驴友在洛龙潭玩水，不慎被流水冲走。因为溪水非常的湍急，女子呢被卡在石缝中，身体沉到了水面以下的位置，无法脱身。现场多名驴友冒险施救未果。亲历者称，为了拉出被卡住的女游客，好几个人都跳入水中帮忙，但是就是拉不动。根据了解啊，这洛龙潭呢也是当地的一处野外溪谷，因为风景比较好，经常有驴友私自去游玩。为了防止意外发生，当地在进山口是设卡劝阻，溪边还树立了多个禁止进入的一个警示牌，但是还是有人会绕道进去探险游玩。随着气温的逐渐升高，野外玩水消暑的人群是大幅的增加。然而汛期的极端天气频发，野外玩水复杂又凶险，很多案例都在给大家敲响警钟。今天声游天下，玉磊在节目当中要提醒大家，外出游玩时一定要远离野外的危险水域，切勿冒险前往没有开发的野生景点。汛期出游，这些风险隐患千万要警惕。五警惕：一、警惕野景点。很多没有开放的景点缺乏必要的安全设施和旅游配套服务，无法保障游客的人身安全。警惕涉水项目，谨慎参与划船、漂流、浮潜等高风险的涉水活动。警惕地质灾害，山区、河谷等区域要警惕异常的声响，防范山体滑坡、落石、泥石流、山洪爆发等自然灾害。警惕水位暴涨，强降雨、水库泄洪等可能导致下游河流水位骤升，涉水活动时容易被冲走。最后要警惕雷电大风、强降雨等极端天气。空旷地带、山顶、树下等区域易遭雷击，暴雨时能见度低，低温环境可能导致失温。汛期出游还有八不要：一、雨季尽量不要前往山岳型、峡谷型、涉水型旅游景区；二、不要进入未开发区域登山、游览、探险、戏水、露营等；三、不要野泳，少年儿童不要独自在水域嬉戏，更不能够在野外游泳；四、不要在滩涂、河道、山脚、泄洪道等区域游览、野营和露宿；五、不要在危险位置拍照，警惕落水、跌落等风险；六、不要乘坐未配备必要救生设备、超载的游船；七、在户外遇到雷雨天气时，不要在大树底下避雨，远离河道、湖泊、稻田以及空旷地区。八、不要慌不择路，遭遇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和崩塌等危险时，应该迅速向两侧高处跑。以上提到的五警惕、八不要，大家一定要记心上。声游天下，我们下期再见。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上一集讲到，秦穆公继承了秦襄公立国所留下的遗业，开地千里，称霸西戎，奠定了秦国长期发展的根据地。然而西戎之地毕竟偏远，秦国要想成为大国，必须要向东面的中原之地发展。秦国东边的近邻就是晋国，由于晋国地广人众，又是老牌的诸侯国，势力非常强大，所以秦穆公在位39年，用了36年的时间在与晋国周旋。秦穆公一生主要是和晋国的晋献公、晋惠公、晋怀公、晋文公、晋襄公5位国君打交道。那么在不同时期，秦穆公对晋国究竟是采取了怎样的策略？他的东扩事业最终结果如何呢？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王立群读史记秦始皇第3集穆公东扩。
2: 秦穆公东扩最主要的是要和一个国家打交道，就是晋国，要和晋国打交道。那么秦穆公在和晋国打交道的过程中间，他做了哪些事情呢？第一件事，网罗人才。怎么网罗人才呢？恰巧在秦穆公继位的第5年发生了一件事儿。这个事儿是晋国要去讨伐一个国家，叫虢国。但是晋国给虢国呢，它两个不相连，晋国在这儿，虢国在这儿，中间隔了一个国家叫豫国。晋国灭了虢国回兵了之后，晋国的这个军队呢顺手把豫国给灭了，这样豫国的国君就被抓起来了。这个豫国的国君抓起来的时候也连累了一个人，这个人叫百里奚。把百里奚也一块俘虏了。这个时候正赶上晋国的国君晋献公要把自己的女儿嫁给秦穆公，在女儿出嫁的时候，他把抓过来的这个百里奚作为陪嫁的奴仆要陪嫁到秦国去。百里奚当时多大了？70多岁了。70多岁一个老先生，人家嫁闺女陪嫁，要他作为陪嫁品。这老头又很有才华，觉得这是个奇耻大辱，逃了。逃到哪儿了？逃到渊，就是今天的河南的南阳，当时是楚国的国界。到渊那儿被人家扣住了。等到秦穆公把自己的妻子娶回来，听说逃了一个人，一打听这个人是个非常有才华的人，他就想办法要把这个人输过来。他用5张黑羊皮去换这个老头。当时楚国的边境官呢，觉得这是值啊，这老头70多没用，还能换5张黑羊皮，成交，换了。这百里奚就给押回来了。送回来以后，这秦穆公当作宝贝，亲自给他打开囚车，然后给他洗尘压惊接待他，然后向他询问治国的道理。百里奚说，我是个亡国之臣呐，你甭问我，我亡国之臣你问我干什么来？这秦穆公说，豫国亡国和你无关，豫国亡国是因为豫国的国君太昏庸了，和你百里奚有什么关系啊？所以就和他谈了好几天，越谈越投机，越觉得这5张羊皮换得很值，然后干脆就授以国政，就把整个国家的大政交给他了，而且给他取了一个名字，五谷大夫。这个谷就是黑公羊，用5张黑公羊皮换回来的大夫叫五谷大夫。这样秦穆公就得到了自己手下第一个很有才华的人。 叫百里奚，然后对百里奚非常称赞。百里奚就说，他说你别夸我，有一个比我强十倍的人，这个人叫简叔，这个人比我有才的多，只不过人不了解。我给你讲几件事儿。第一次，我想在晋这个齐国辅助他一个国君去做官，简叔这官不能做，这官做了有危险，我听了他话没做官。后来这个齐国的国君被杀了，我幸亏没做官，我要做了一块杀了，这救了我一次。第二次，我到周天子那儿去，周天子有一个王子，就是周天子的一个儿子，很喜欢我，我又想跟着他来干，这简叔再次阻止我，我又不干了。结果那个王子后来被杀的时候，我没有被烧着被杀，救了我两次。后来我到豫国去做官，简叔又阻止我不让我去，这次我没听到我去了，这一去被俘虏了。所以我知道这个简叔啊比我要强得多。这秦穆公一听这，又把简叔给迎过来，然后把简叔封为上大夫。这样秦穆公就一下子得到了两个王佐之才，一个是百里奚，一个是简叔。
1: 秦穆公是秦国历史上第一个对中原抱有极大欲望的国君。秦穆公继位之后，他就积极网罗人才，积蓄力量。百里奚和简叔这两位人才的引进，为秦穆公的东扩增加了有生力量。正当秦穆公踌躇满志的时候，强大的晋国先后经历了三次天灾人祸，正巧给了秦国以可乘之机。那么晋国究竟经历了怎样的天灾人祸呢？秦穆公为了自己的东扩事业，他又是如何把握这些机会的呢？
2: 秦穆公东扩的第二个阶段就是打道义牌。秦穆公打道义牌主要是在和晋惠公交往的过程中间，三舅晋难，道义尽显，他所有的道义都表现出来了。什么叫三舅晋难？三舅晋难是指的秦穆公三次救援晋国。第一次救晋难涉及到晋国的一场内乱，而晋国的这一场内乱是由晋献公引发的。晋献公的晚年出问题了，这问题又出在女人身上啊。他宠爱了一个女子叫李吉，这个李吉呢心不好，就陷害太子啊，陷害太子，结果这个太子呢就死了。这太子一死，太子的两个弟弟，一个叫重耳，一个叫夷吾。这个重耳就是后来的晋文公，这个夷吾就是后来的晋惠公，两个人全逃了。那么晋献公一死，那么李吉的儿子就做了国君，但这个国君他是坐不稳的，因为他违反了一个规则，叫立嫡立长。而这个时期呢，整个天下特别讲究的是宗法，讲宗法就讲血缘关系啊，所以你这个立吉之子是不能够立的，所以就有大臣把立吉的儿子新立的给杀了。而立吉受到宠幸不是他一个人呐、啊，立吉受到晋献公的宠幸的时候呢，是立吉和他的妹妹一块受宠幸，他妹妹也生了个儿子，结果立吉的儿子被杀以后，又有大臣把他妹妹的儿子立上去了，结果又有大臣出来把他妹妹的儿子还有立他妹妹儿子那个大臣一块儿全杀了，这晋国就乱了套了啊。原来的太子死了，后来那个立吉的儿子他妹妹的儿子全被杀了，没有继承人了，权力真空， 就在这个时候，逃在外面的夷吾，就是后来的晋惠公啊，他向秦穆公提了个要求，他说你送我回去，你送我回去以后，作为一种补偿，我把河西的八座城池割让给你。秦穆公就答应他的要求，武装送他回去继位，他就是晋惠君。但是晋惠公一即位立即反悔，说了不算啊，说了不算，原来许给你那八座城我全当没说啊，说了不算，算了不说。这下子秦穆公傻了，这时候秦穆公有两种选择，打再一个不打。秦穆公的选择是忍，不打，我看，我看他怎么办。这就是一救靖难，二救靖难，就秦穆公十二年晋国一下遭了灾，颗粒无收，晋国没吃的了，晋国就向秦国求救。当时秦穆公手下的大臣呢分为两派，一派主战，主战派提出来的一个方针叫趁机讨伐，不过这个机不是机会的机，是饥饿的饥，趁着他饥饿的时候讨伐他，主战派。主和派意见是不能够见死不救，秦穆公就征求百里奚的意见了。百里奚说了两句话，夷吾得罪君，其百姓何罪？夷吾是晋惠公的名字，说上一次晋惠公他答应把晋国的河西之地给你，但是后来没有给你，这是晋惠公的错误，但是他不关系到晋国的老百姓啊。目前是晋国的老百姓没有吃的了，你怎么能够看着晋国的老百姓没有吃的而不出手相援呢？秦穆公采纳了百里奚的意见，大规模赈灾，从秦国的都城到晋国的都城，水陆两路向晋国大规模运粮，帮助了一个强大的对手赈灾。这个叫秦穆公援晋敌，天下称誉，树形象，政治得分。这下子虽然帮了自己的对手，但是在天下所有的诸侯中间树立了一个讲道义的一个国君的形象，所以秦穆公在政治上得了很高的分。这是秦穆公第二次救晋难。可是在震及晋国的灾荒两年以后，秦国遭灾了，秦国的土地大面积的颗粒无收，然后秦国向晋国求援，结果晋惠公不但不震秦国的灾荒，而且是趁机发兵，还是那个饥荒的饥，趁着灾荒发兵去打。然后晋惠公秦穆公在韩原打了一仗，这一仗非常有名，叫韩原之战。这仗一开始打的时候啊，晋惠公是一马当先冲在前面，但是他在回车的时候，他的马陷在泥潭里走不动了。秦穆公一看这个机会了，秦穆公就冲上去想把晋惠公抓下来，结果呢没有抓住晋惠公，反而被晋国的军队包围了，把秦穆公围到里边，而且秦穆公受了伤，眼看形势十分危急。就在这个关键时刻，秦国的军队中间突然冲出来300个人的敢死队，这300个人敢死队冲进去撕开一个缺口救出来秦穆公，而且顺手牵羊把晋惠公也抓回来。这300个人当时谁都没料到这个敢死队怎么来的呢，他有一个前因，这个秦穆公当年他丢了一匹宝马，这个宝马丢了以后呢跑到野外去了，被300多个野人，我们讲的国人啊，国人住在京城，和国人相对的是野人，野人就是农民，是住在京城以外的人。秦穆公的宝马 被300个野人逮住了，而且宰了吃了。后来这个案子发了以后，官吏就要惩办他们。秦穆公说，君子是不能够以牲畜来惩罚人的，而且吃了这个两马肉一定要喝酒，如果吃了两马肉不喝酒可能会导致死亡，不但不杀这300多个人，而且又给了他们好酒让他们喝酒，这300多个人大受感动。所以等到这次打仗，这300多人全参战了。等到秦穆公又危急的时候，这300个人冲上去，这把他救下来了。这300个野人不但救了秦穆公，而且还俘虏了晋惠公。抓住以后，秦穆公说，这回你没啥可说了，当年你闹灾荒我震惊你，现在我闹灾荒你来打我，你打我还我把你抓住了，怎么办呢？杀，要杀这个晋惠公，而且用他来祭天。结果这个事儿闹得很大，首先是周天子出面调解，说这个晋国和周天子是同姓啊，都是姬姓，同姓。然后呢，秦穆公的夫人也出来调解，因为秦穆公的夫人是晋国人啊，他也出来调解，他说这个你这次抓的是我弟弟，哈哈，晋惠公是我弟弟，我是你老婆，你抓了我弟弟，也出来求情。这秦穆公在这种情况下最后做了一个决定，其实秦穆公完全的一句话把晋惠公给杀了。他最后的决定是什么呢？第一，以诸侯之礼来接待他，那这一下子不是住死囚牢了，住那个5星级宾馆的是吧，诸侯之礼接待他。第二，两国订立同盟，互不侵犯。第三，送晋惠公回国。这是秦穆公第三次救晋难，这下子晋惠公无话可说了。回去以后做了两件事，第一，把河西之地这回算是给秦穆公了。第二件事，派了自己的太子来秦国做人质，两家和好了。
1: 秦穆公通过三次救晋难，在诸侯国中间树立了良好的政治形象，但是这些行动也是明显带有东扩目的的。因为秦穆公最初帮助晋惠公成为晋国国君，是想要晋国的河西土地作为酬谢的。当晋惠公趁机发兵袭击秦国失败被俘之后，秦穆公对外宣称要杀死晋惠公来祭天，他实际的目的也是要求晋惠公履行诺言，献出河西的土地。最终秦穆公如愿以偿，秦国的东扩初有成效。那么秦穆公之后又是如何审时度势继续实施他的东扩计划的呢？
2: 秦穆公重点打交的第三个国君是怀公。这个晋怀公是谁呢？是晋惠公的儿子，也就是到秦国来做人质的这个儿子，把他送过来了。送过来以后呢，秦穆公对他很好，好到什么程度呢？把自己的女儿许给了这个做人质的晋国的太子，把自己女儿嫁给他。然后在秦穆公22年的时候，这个做人质的太子突然中间消失了，逃了。为什么逃呢？他听说他爹病了，就是晋惠公病了，他急了，他怕自己在秦国做人质，万一他爹有个什么不幸，他回不去，他就不能继承君位了。所以他想了想，那怎么样，走为上计，就溜回去了。而且走的时候没有带他的妻子，把秦穆公的女儿给抛弃了。所以秦穆公很恼火，他对晋怀公他的办法是另立新君，这个人不行啊，这个人把他女儿给抛弃了嘛。而这个时候选择谁呢？就是晋惠公的有一个这个哥哥，就重耳，是吧？他在外面流亡已经将近20年了，这个时候流亡到哪儿？流亡到楚国去了。然后 秦穆公就派人到楚国把这个重耳给接过来，接过来以后又把自己这个被抛弃的女儿要嫁给这个重耳。这个重耳和那个晋怀公是什么关系啊？他两个人的辈分差一辈儿啊。这个逃走的这个晋怀公是他的亲侄子，现在秦穆公要把他侄儿媳妇再许给他。当然我们今天这样看叫乱伦啊，但这个乱伦是宋代以后才有的概念，在当时那个春秋时代不计较这个的，完全可以啊，完全可以。所以重耳开始了也觉得不太方便，拒绝啊，后来还是照单全收啊，照单全收。这一收的话呢，秦穆公很高兴，那怎么办呢？刚好你是个合适的人选，你又是也是个公子，那我就干脆把你送回国。然后在这种情况下，那他就直接把这个重耳送回国，让他去继位。这个人就是在中国历史上鼎鼎大名的晋文公。晋公回去以后就把那个晋怀公给杀了，他继承了王位。晋文公是秦穆公打交道，重点打交道的第四个国君，他给晋文公打交道，秦穆公是全面合作。因为晋文公是当时天下的霸主，晋国的实力比秦穆公实力要强，所以秦穆公尽管这时候非常想东扩，但是实力不如他的女婿，不如晋文公，所以这个时候他采取这种表面合作保存实力的做法。在秦穆公30年晋文公出兵攻打郑国的时候，秦穆公作为老丈人还去帮助晋文公攻打郑国。郑国是个小国，秦晋两家的大兵兵临郑国城下，这一下子郑国肯定要完了。在这个危急关头，郑国派了一个使者出来，这个使者也很有名，出来去见秦穆公。他说秦和晋两国大兵一到，郑国已经知道自己完了，但是郑国完了对你秦国有什么好处呢？当时的地理位置是什么位置呢？郑国在河南，它的都城是现在河南新郑，秦国在陕西，陕西和新郑之间还隔了一个晋国，就晋国插在秦和郑的之间。他说你这样一个地理位置，你要把郑国灭了，那怎么办？这个土地能归到你秦国去吗？这个土地将来肯定是给晋国。你想想，邻之厚，君之薄也。你的邻居的土地扩大了，你的土地不相对就变小了，对你没有好处啊。秦穆公一听，说了很有道理，所以就决定不打了，而且派了自己3个秦国的将领帮助郑国防守，自己单方面撤兵。秦穆公一撤兵，晋文公也不打了。晋文公觉得他能做国君是秦穆公的帮助啊，所以他也撤了，这郑国得到保全了。2年以后，晋文公死了，因为晋文公继位的时候年龄已经很大了。晋文公一死，即位的就是晋襄公，但晋襄公秦穆公没把他放在眼里。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晋文公可以说是秦穆公东扩之路上的

0: 拦路虎，因为晋文公是春秋时期的霸主之一，他在位期间任用贤良，整顿内治，加强军队建设，使得晋国的国力大盛。在公元前635年，晋文公又独自秦王，匡扶周氏，在诸侯中间名声大振。之后晋文公又靠武力在诸侯争霸之中取得了霸主地位，所以秦穆公虽然一直想东扩，但是面对贤明的晋文公，只能用联姻合作的方式来保存东扩的实力。直到晋文公死后，秦穆公终于又等到了东扩的机会。那么这个机会是什么呢？秦穆公又是如何把握这个机会的呢？
1: 秦穆公32年，晋文公死了，恰恰在晋文公死了以后还没有安葬的时候，秦穆公得到一个消息，这不2年前他不是派了3个秦国将领帮助他防守郑国吗？这个三个将领给他传来个话，说我们现在在晋国混得很好，郑国人很信任我们，给了我们北门之管，管就是管道的管，这个管就是钥匙。他说现在已经到了什么程度了？他们把郑国都城北门的钥匙都给我们，遣师一来，国可得矣。如果你偷偷派军队来，我把城门锁一打开，郑国不就是咱们的吗？这下子，秦穆公做了个决定，远程偷袭。做了决定以后，他就征询2个元老重臣，百里奚、简署，征求他俩重臣的意见。两个人都反对，理由是劳师以西远，未所闻也。我们要动用这么多的军队去偷袭一个远方的国家，我从来没听说过，这是第一。再一个呢，失劳力竭，远主备之，隔了这么远，等我们的军队赶到那儿的时候，军队早就疲劳了，而且对方不可能不得到消息啊。别人又，我们的军队疲劳了，对方又有准备了，你说这个仗怎么打？但这次秦穆公是铁了心呐，一定要打。这个秦穆公32年以来，在东扩的问题上一向是谨小慎微，打政治牌。这次为什么突然变脸要打军事牌？我想主要是2个理由。第一，晋文公下世，他觉得晋国最有才华的君王去世了，晋襄公那不值得一提的人物，他没把他放在眼里，这是第一。第二，这时候已经进入秦穆公的晚年了，所以过去的政治牌到这一次洗牌了，换成军事牌，决定偷袭，而且决心下了狠死。到出兵那一天，一个百里奚，一个简署，就拦住军队在那哭。这一哭就是很有名的简署哭诗，诗就是军队啊，简署哭诗。这一哭把这个秦穆公给哭恼了，你这不是败我的姓吗？我这出兵你在这哭丧，什么意思啊？因为这一次出兵他派了3个统兵的将领，这3个统兵的将领，一个是百里奚的儿子，一个是简署的儿子，另外还有一个人。3个将领，就简署认为吾见师之出，不见师之入，我看见军队出去了，我看不见我们军队能回来，所以他哭了。这一哭秦穆公就恼了，说了一句很重的话：尔何直，终受耳目之目拱矣。这话什么意思呢？说你们2个老头懂什么？假如你们活到一个中等年纪，你们墓地上的那个树长得都有一拱粗了。这个话的意思是说什么呢？就是说秦穆公啊，认为这2个老头多管闲事，说你们是早该死的人呐。这话很粗野。2个老头说，我们之所以哭，并不是想拜你的姓，实在是我们老了，我们的儿子出征肯定是回不来了，

而且打败仗的地方一定在尧，在尧这个地方肯定要打败仗。秦穆公不管这一套，硬着手脖让军队去偷袭郑国。到秦穆公33年，这秦军三帅带领的主力走到了华国，华国是晋国的一个附属国。到了华国以后，碰见郑国的一个商人，这个商人也很有名，叫贤高。贤高呢，赶了12头牛，要到外面去卖牛，一下子碰见了远程奔袭的秦军，这贤高就慌了，他怕秦军杀他，赶快说，我们的国军听说你们要来了，一方面加强防守，另外派我带着这12头牛来犒赏秦军。他编了一套谎话，然后把这12头牛献给秦军。这三个主帅一听，完了，人家已经有准备了，还派人来献牛了，这仗不能打了，也不去郑国了，干脆把华国一灭，回去吧，这仗打不成了，顺手把华一灭，就要回去。这一灭华，激怒了一个人，晋襄公。因为华国是晋国的附属国，晋文公刚死，晋襄公继位，襄公就觉得你趁着我这个文公丧葬没有举行，你就趁这个机会把我的华国给灭了，所以晋襄公决定打秦军一个埋伏。怎么打呢？他在尧这个地方伏击了重兵，然后秦军在毫无戒备的情况下经过晋国的尧的时候，然后晋军的重兵出来，这一次秦军呢，是全军覆灭，三位主帅被俘。这就是在出师之前百里奚和简署断定的被围歼的地方。然后晋襄公抓了三位主帅，秦军主帅就要杀。这个时候呢，晋文公的妻子出来说话了。我们刚才讲过，晋文公的妻子是秦穆公的女儿啊，他就给他的这个晋襄公说，他说我爹最恨这三个人，让秦国驱军队全军覆灭，非常恨他，你何必杀他呢？你把他送回去，让我父亲，让我的父王把他杀掉，你不用动手了。晋襄公一听有道理啊，就放了。三帅回去的时候，秦穆公郊营几十里地，在郊外去迎接三位主帅回来，而且穿着丧服，说了一句话：孤意不用百里奚简署言，已入二三子，我因为没有听百里奚和简署的话，让你们受辱了。然后不但没有惩罚这三帅，而且让他们官夫原职，重赏了他们。这个事件发生以后停了几年，到秦穆公36年的时候，秦穆公他又派百里奚的儿子做主帅带兵，这一次是要打晋国了。因为这个时间离秦穆公的去世只剩3年了只剩三年了。换句话说呢，秦穆公这时候已经等不及了，所以这一次打仗的时候秦穆公亲自去了。而且这次打仗呢，用了一个非常有名的战法，就是一渡过黄河，秦穆公就下令把所有的船沉了。晋国的士兵一看秦穆公的军队过了黄河就把船给沉了，那明摆着是什么？玩命啊。所以晋国的军队不敢交战了，活不跟死斗嘛，所以干脆这一仗秦军就打了个大胜仗，打败晋军，夺了地。所以我们可以说秦穆公毕生是致力于东扩的，但是他东扩的路走得并不顺，虽然他最终打败了晋军，但是晋国仍然是一个强大的邻国，所以晋国的军事实力仍然被保存下来了。所以秦国东扩之路并没有走完，并没有走全，这需要后代的

0: 秦国的国君继续走下去。三年以后，秦穆公去世了。秦穆公去世以后，又经过了秦国的十五代国君，将近260年，这十五位国君碌碌无为，没有作为。十五位国君以后，继位的是21岁的秦孝公。秦孝公才继续了秦国的崛起之路。那么秦孝公是怎么样来续写秦国的崛起之路呢？我们下次再讲。
1: 我们知道秦王嬴政最终统一了中国，而在秦王嬴政统一中国的100多年前，也就是他的先祖秦孝公时期，发生了一个著名的历史事件，这就是商鞅变法。商鞅变法后，秦国开始崛起。那么商鞅变法的内容是什么？他对100多年后的秦王嬴政统一中国又有什么影响呢？敬请关注王立群读史记《秦始皇之商鞅变法》。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祖玛别克，祖玛别克，
1: 哎，来了，爸爸，
2: 过来，
0: 过来。
1: 哎，什么事儿啊，爸爸？
2: 儿子，从今天起，你叫胡庸君。
1: 啊？为什么呀？祖玛别克不是很好吗？星期五出生的男子汉，多有气势啊！
2: 我跟你说呀，今天呀是八一建军节，孩子啊。二十多年前是解放军救了我，如果没有解放军呐，就没有我拜尔干这个放牛娃的今天，知道吗？
1: 我知道，也没有我们今天的好日子。
2: 说得好啊，孩子，
1: 这是我们老师讲的。
2: 所以啊，儿子，爸爸要你记住，今生今世我们要拥护共产党，爱戴解放军，像解放军一样守护边疆一辈子，知道吗？
1: 守护边疆一辈子
2: 啊，长大了你就明白了。红军上榜，跟爸爸去巡逻。
1: 是，
2: 走喽，
1: 去巡逻喽。驾
2: 驾
1: 驾。
3: 请听广播剧候鸟哨所护边员上集。
4: 2021年11月5号，第八届全国道德模范座谈会和颁奖仪式在北京举行。来自新疆生产建设兵团181团的护边员胡庸军获得诚实守信劳模荣誉称号。
3: 说起护边员胡庸军的故事，还得从他的父亲拜尔干说起。
5: 连长同志，队伍集合完毕，请指示。181团6连值班排长张建军。
6: 同志们，请稍息。
5: 是，稍息。
6: 同志们，今天是1988年6月8日。我们的老英雄拜尔干同志光荣退休了。我们今天呢，把老英雄也请到了现场。同志们，谁能说说我们为什么选择在挺进阿山这组雕塑前为老英雄壮行呢？
5: 报告连长，因为这里是咱们181团入口处，这座皑皑白雪和蓝天映衬下的雕像是为了纪念1952年解放军剿匪斗争而建，几十年来它一直是我们181团人的骄傲。
6: 好，说得好。同志们，你们看挺进阿山这组雕塑，那高举红旗挥舞大刀奋勇向前的五人之中，冲在最前面的哈萨克族小伙子，这原型啊就是我们的拜尔干老英雄。
5: 原来是这样啊，连长不说我们都不知道。
7: 就是啊，
5: 鼓掌。
6: 那一年啊，解放军剿匪部队来到清河，熟悉这里沟沟坎坎的老英雄主动要求当向导，为剿灭土匪立下了汗马功劳。后来剿匪部队一部分就地复员，组建了181团，老英雄啊就留在这里了，驻守在别克多克牧场哨所，一直到今天光荣退休了。
5: 向老英雄学习。
8: 向老英雄学习。
9: 向老英雄致敬。
8: 向老英雄致敬。
2: 好啦好啦，这都是过去的事儿了。连长，别忘了咱的正事儿啊。
6: 放心吧，老英雄，忘不掉。
5: 胡庸军
10: 到。
5: 出列。
10: 是。
6: 连里决定由你接任别克多克项目场民兵哨所护边员，有困难吗？
10: 没有，坚决完成任务。
6: 好，接下来我们请老英雄讲话，鼓掌。
2: 好好好，同志们，我这小子呀，打3岁起就敢上马背，8岁呀就跟着我巡逻了。我们哈萨克族有这样一句话，要想牛羊肥壮，赶他们到夏季的草场放牧， 要想让儿女成长啊，让他们到外面的世界闯荡，就让这小子按照连里的安排去别克多克下哨所接我的班吧。
6: 好，谢谢老英雄。同志们，别克多克下哨所地处偏远，环境恶劣，日常只有飞鸟进出，是有名的候鸟哨所。
10: 红军有信心吗？
7: 连长，还是爸爸那句话，像解放军一样守护边疆一辈子。
2: 好好好啊，是我拜尔干的儿子。
6: 老英雄，咱们中国有一句老话叫虎父无犬子。
10: 红军
7: 到，
10: 好好干。
7: 是，绝不给连队丢人。红军请求出发。
6: 老英雄您看呐，
2: 出发吧。
10: 同志们，出发。
3: 从这天起，18岁的胡庸军接过父亲手中的马鞭，成为别克多克牧场哨所的护鞭员。他在心里暗暗发誓，哨所是我的岗位，我永远不会脱岗。
11: 爸爸，您快回去吧，我已经是一名光荣的护鞭员了。
2: 你是当了护鞭员了，可是啊，有很多护鞭的经验我还要传授给你呢。
11: 放心吧爸爸，别忘了您的儿子3岁就能骑马，8岁就跟您巡逻了。
2: 那倒是不假，不过呀，连长再三交代让我这个老护鞭员把你扶上马，还要
11: 那是扶上马送一程。
2: 哦，
11: 真有连长的。
2: 对，扶上马送一程。连长啊是个有心人。儿子，
11: 哎，
2: 这条路啊你可得当心点。
11: 嗯，
2: 现在没什么，一下雪一刮风啊那就特别的危险。
11: 嗯，知道了。
2: 稍微不注意恐怕连命都会没有了。
11: 嗯，
2: 记住了。
11: 记住了爸。
2: 这一段你看到了吧？
11: 嗯，
2: 这一段啊是咱们重点检查的地方，也是晚上可以宿营的地方，你知道吗？这里比较安全，食物啊囊啊都可以在这里保存一部分，知道吗？不过呀，一定要做好标记，不然的话呀，
11: 哎呀，知道了爸爸。
2: 你小子呀还别不耐烦，有句话叫什么，没有下雨啊啊就要
11: 叫未雨绸缪。
2: 哦，对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
11: 爸，儿子长大了，您就把心放进肚子里吧。
2: 哎呦哎呦哎呦，看把你能的，啊，你不得了啊。哎，这大黑啊是跟你一起长大的，机灵着呢。以后万一遇到野狼和熊什么的，他会先有反应的。不要慌，要稳住劲儿，实在不行啊就赶紧让大黑啊去边防派出所报警，知道吗？
11: 嗯，记住了爸爸。
2: 好了，就送你到这儿吧，往后的路就靠你自己了。大黑，大黑，好好照顾你的小主人。
11: 爸，我走了。
2: 这这走吧儿子。
3: 这天戴尔干一遍遍嘱托，胡庸军一条条记下。戴尔干清楚常年跟自己到牧场放牧的儿子早已熟知这些，但他还是不放心，毕竟儿子才刚刚走上巡遍的路。他知道从这天起儿子的肩上扛起了光荣而神圣的职责，不敢有一丝马虎。
11: 大家注意了，大家注意了，连长让我胡庸军负责这次前山春秋牧场的转场，我就要对大家负责，对连里负责。转场上山出发前我还要跟大家说几句。
12: 说吧说吧，我们都听着呢。
13: 这一个毛娃娃他能讲出什么道理？
12: 哎， 可不能这么说。他的那个老父亲啊，拜尔干可是老英雄啊。
7: 哎呀，大家别吵了，别吵了，先听我说。
13: 是是老英雄，他是他。
7: 各位乡亲、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从咱们这个前山春秋牧场，转入大山深处的别克多克下牧场，路还远着呢，你们知道吗？
12: 听说这条路挺
14: 不近，他妈那么远吗？
12: 哎呀，你让娃娃说，
7: 大家听我说，听我说，比你们想象的要远很多很多。这个别克多克下牧场呀，是咱们幺八幺团在中蒙边境新规划的下牧场。这个区域内有52公里边境线，20多万亩新草场。我们到了下牧场后，就可以在那里放牧了。
15: 哎，娃娃，咱们要走多长时间呢？
7: 我可以明确地告诉大家。要走半个月左右。
15: 这转这个场这么复杂吗？
7: 转场并不复杂，可转场的路比较复杂。咱们得赶着羊群走完171公里的牧道，最后才能到达牧场。如果不抓紧时间，稍晚些就会大雪封山的，与世隔绝。哎呦，
15: 这太可怕了呀。哎，听娃娃的，
12: 哎，和他爸爸，你们就听娃娃的吧。他和他爸爸呀，在这条路上走了好多年呢，他们有经验，你们放心吧。
7: 哦，没错，大妈，
12: 放心，
7: 好好好，这条路我跟我爸爸走了好多好多回了，只要大家相信我胡荣军，我就有能力带大家顺顺利利的到达别克多克项目场。
12: 哎呦，我们还相信他。
16: 孩子，我们大伙都相信你。
12: 对，我们相信。
7: 谢谢大爷，
16: 相信你爸爸贝尔干一样。你说吧，我们听你的。
17: 对，我们听你的，
18: 听你的，
19: 听你的。
7: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现在我说些该注意的事项。各家各户在下牧场的生活物资都准备充足了吗？
20: 都准备充足了，
21: 充足了。
22: 好
7: 了，
22: 嗯，好，准备好了。
7: 好，那就出发。
23: 出发了，
24: 出发，出发，出发。
25: 杨开杨，
26: 出出出，
27: 怎样？
7: 大伙不要慌，现在风太大，我们先找背风的地方停一下。各家把马牛大牲畜放在外围，把羊赶到里圈，每家每户盯好自己的牲口，不要走失了。每家每户挨得近一些。
28: 胡永军，胡永军，
7: 哎，
28: 我老婆肚子疼，是不是要生产了？这怎么办呀？
7: 哎，你别着急啊！叫马云儿过来，他在连队接生过孩子。哎，看，哎看，叫上几个人，拿毯子围个毡房。现在风大，把温顺的老马和牛圈在一起，帮着挡着风。
29: 混蛋，马上就来了，别怕，很骚。

0: 别克多克下牧场。安置好大家，胡庸军又踏上了护边巡逻的道路。
1: 这鬼天气，大黑，到前面探探路。老伙计，歇歇歇歇啊，咱吃口东西，等风雪小点再走，好吗？知道知道，你累了。哎呀，能不累吗？驮了我们家两代人，想老主人了吧？我也想他老人家呀。
0: 胡庸军守护的哨所连着中蒙边境三号沟，临近只有一家人。三号沟紧挨三号界碑，巡边往返一趟至少需要三天时间，有两个晚上要在山顶和沟底宿营。夏季放牧时，自家的牛羊得请牧民代牧。胡庸军背着望远镜、镐和斧头，在崎岖的山谷中巡边护边，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四个月巡边放牧，每隔两个月才能回团部补给一次生活用品。
2: 爸，
1: 哎，
2: 你回来了。
1: 回来了，回来了！
2: 妈，哎，妈，你看，我爸回来了！
1: 哎呀，儿子又长高了，准备参加高考了，复习的怎么样？
2: 挺好的。
1: 好。
3: 你呀，就知道巡边护边，还会关心咱儿子的学习啊？
1: 哎，怎么不关心啊？我还希望儿子考上军校，去当解放军，接他爷爷和我的班呢。
3: 那我可不同意，他爷爷护边巡边，他爸爸也护边巡边。我可不能让他再走这条路了。
1: 哎，好了好了，孩子的路让他自己走，我这刚回来。哎，赶紧给我弄点吃的啊。
3: 哎，你看你都黑成啥了，那我去做饭。
1: 嗯，
2: 爸爸，
1: 嗯，
2: 给我讲讲护边的故事吧。
1: 嗯，好嘞，来，儿子，
2: 嗯，
1: 爸爸给你说说护边巡边的事儿啊。
2: 爸爸，
1: 嗯，
2: 我想考军校，
1: 啊，
2: 也当解放军，巡边护边，保卫祖国。
1: 嗯，好好好，等爸爸完成这次巡边任务，就陪你参加高考，每天都陪着你，好不好？
2: 好好，一言为定。
1: 一言为定。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候鸟哨所护边员》上集，策划王红、张毅，编剧王安润，责任编辑纪晓云、迪丽莎，音响音乐编辑图图，导演张宁，录音制作合成遨游图，演播人员剧中人物由陆军、基斌、王立业、向南、何志娟等演播，节目监制张毅、周海涛，总监制王红，出品人刘春，感谢您的收听。

0: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织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1: 车让人，让出一份文明；
2: 人让车，让出一份安全；
3: 车让车，让出一份秩序；
1: 人让人，让出一份友爱。
4: 现金大奖等你拿！雅安有奖发票活动火热进行中，持续到2026年9月30号。您在雅安本地餐饮零售店消费单笔满100元，开具个人实名的电子发票，就能参与抽奖。每天最多上传3张，核验通过及时开奖。参与超简单，打开云闪付 APP， 进入有奖发票专区上传即可。咨询热线95516。购物主动开发票，
2: 好运。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很久很久以前，李继岁
0: 代代沿袭，口口相传。
2: 燕舞。

农神后稷，后稷原名叫契，是古代周族的始祖。相传呀，后稷是帝喾的元妃姜媛所生。谈起他的出生，还有一段离奇的故事呢。姜媛是有台国国君的女儿，嫁给帝喾后很久都没有生育，姜媛感到非常的焦急。这一天，她约了几个女伴到郊外游玩散心。回家的路上，姜媛看见一个大大的池塘，水清如镜，就忍不住走过去瞧瞧，却看见池塘边有一个脚印，大得出奇。这是哪里来的脚印呢？姜媛觉得好奇，就将自己的脚踩在巨人的脚印上比了比，刚把脚放上去，就觉得一股暖流在全身涌动。过了一会儿，又觉得腹中微动，好像胎儿在动一般。姜媛又怕又惊，却毫无办法。回家后不久，姜媛就发现自己怀孕了。十个月后，姜媛分娩了，可她生下来的不是一个人，也不是野兽猫狗，而是一个圆乎乎的大肉球。姜媛吓了一跳，觉得这是不吉利的事情，马上叫来侍卫，叫他把这个妖怪扔掉。侍卫先是把肉球扔到了宫墙外的深巷里，然后悄悄地站在远处观望。他惊奇地发现，过路的牛羊都自觉避开，绝不踩到肉球身上。有几只牛还走过去，充满爱怜地闻它、舔它，就像舔自己的小牛犊一样。侍卫觉得这事儿有点奇怪，说不定肉球是神灵投胎呢，他就把它又抱了回去。姜媛听了侍卫的话，更加觉得这肉球可怕，于是下令说，把它再扔得远些，扔到深山里去吧。侍卫得了姜媛的指示，就把肉球抱到了深山里。可是很奇怪，那天山中的人特别多，侍卫找不到僻静处把肉球丢下来。好不容易挨到人少的时候，侍卫丢下肉球刚想离开，却发现对面来了一群人，对着肉球拜了拜就又走了。侍卫觉得这事儿蹊跷，就又把他带回宫里。可是姜媛没法养育这么一个奇怪的肉球啊，他这次决定将它抛到池塘里，这样就不会有牛羊看见，也不会有人看见了。于是侍卫抱着肉球来到一个大池塘边，说来奇怪，这池塘上竟然结了厚厚的一层冰，没一处缝隙。侍卫心想，我就把你扔在冰面上，听天由命吧。他狠狠心把肉球放上冰面，侍卫刚转身要走，却见前方飞来一群鸟儿，其中一只大鸟用自己丰满的羽翼把肉球盖

住，好像母亲保护婴儿一样。那群小鸟呢，就在周围飞上飞下，看样子啊，是在给肉球遮风挡雨呢。侍卫看得呆了，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刚准备回去禀告江源，还没挪开步子，却听到了一阵婴儿的啼哭。他赶紧循着哭声望过去，只见那肉球像蛋壳一样裂开了，里面有一个胖乎乎的小男孩，正在伸手蹬脚哇哇啼哭了。侍卫看了惊喜异常，赶紧跑过去将婴儿抱起来，解开衣裳放进怀里，一路小跑回到宫里。见到江源，侍卫激动得哆哆嗦嗦，好不容易才说明白了刚才的情形。江源一听，心想，这孩子一定是天神所赐，有老天保佑着呢。他望着这个红皮嫩肉的小男孩，先前的忧虑一下子抛到了九霄云外。他珍重地将孩子抱在怀里，决定精心抚育他，好好的把这个孩子抚养成人。为了铭记儿子出生被弃的神奇经历，江源给他取名叫弃。弃从小就喜欢农艺，江源看儿子对农业有兴趣，就常常讲解一些农业知识给他听。弃有时候也会问江源一些问题，可是有的问题江源也答不出来。弃看到人们仅仅靠打猎、采野果、摘野菜维持生活，食物太少了，常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心里非常难过，就决心呐，想个办法让人类更好的生存下去。他发现鸟儿嘴里衔的种子掉在地里，人们吃完的瓜子、果核扔在地上，到了第二年又发出新芽，长出新的瓜果树。他心里想，我们总在等待这些树木花草自己从土里长出来，等待树上结果子，如果能把结果时的花草树木再种出来，人们不就有更多的食物了吗？那样人们就不用东奔西跑到处找吃的了，也不会有人饿死了。气是个有志气的孩子，有了这样的想法，就开始搜集各种野生的谷子、小麦、高粱，然后用自己的小手种到地里去，再兴致勃勃地观察着这些种子，等待它们发芽生长。别的小朋友都去做游戏了，气呢，还在盯着他的种子看，常常一看就是一整天。大人孩子都笑他傻，只有江源知道这孩子聪明着呢，他这是在琢磨这些种子生长的规律呢。其发现他种下的种子也会长出小苗苗，特别是下过雨后，地里就会冒出一茬，不过这些小苗苗长得也不一样，那些松软的土里长出来的苗苗壮实些。于是呀，他就用木棍绑上牛骨、石片等坚硬的东西，把一片片土壤翻松，再挑出颗粒饱满的种子，均匀地撒在地里，接着从附近的小河里舀来水浇灌在这些种子上，平时经常给它们松土、浇灌和除草。不久，一片绿油油的新苗就又长出来了。气很高兴，常常蹲在地里给这些小苗浇水修枝，不管是刮风下雨还是烈日炎炎，从不间断。除此之外，气还仔细观察土质，慢慢地悟出什么土适合种什么，什么土不适合种什么，他甚至

是发现不同的时间撒种浇灌结果也不一样。就这样呀，起一边种地一边思考，地里的小苗也长得一天比一天好。到了秋天，在气开垦的这片土地上，长出了金黄金黄的稻谷，碧绿碧绿的豆角，还有一个个圆滚滚的大瓜呢。吃着这地里的瓜果，大伙儿都惊奇地说不出话来了。他们认定气一定是上天派来的神仙。为了让更多的老百姓学会种庄稼，气决定给大伙儿讲学。这消息一传十，十传百，一下子传开了，大伙儿争先恐后地跑来向气请教。这一下，脚架台前农夫们或坐或立，黑压压一大片，静听着气讲解农业知识。气耐心地告诉人们怎样选种，怎样耕地，怎样除草，什么时候下种，什么时候收割。他又是比划又是示范，每到兴奋处还下台手把手地给人们教授农耕心法。好啊好啊，人群发出阵阵的赞扬声。后来气还在脚架台上号召并领导人们改进农具，开渠修堰排水灌溉，使田野一片绿油油。气的精神感动了天地，天地派神仙下凡送来白骨种子，让他为民造福。从此呀，大伙儿都学着气种起庄稼来了。人们再也不用没日没夜地在深山野林里追逐野兽，再也不用吃那苦涩的野果、干枯的野菜了。更重要的是，有了吃的，人们就不必老是搬家了。于是，人们开始用树木搭建坚固的房屋，慢慢地建立自己的居住地。尧帝知道了气教授人们种植庄稼的事情，非常尊敬他，推举他做了农师，让气专门负责教导人民耕田种地，发展农业。有了丰盛的收获，家家户户的日子越过越好。舜帝为了表彰气的功德，把广阔的有台地赐予了他，后来人们都尊敬地称呼气为后继，把他奉为农神。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嗨，大家好，我是玉磊。在办公室坐久了，就想要约上朋友或者自己单独一人出去走一走，放松放松。平时我们可能会见到很多人订了机酒火车，拉着行李说走就走，但是见不到的是旅途当中的各种意外与不必要的支出。尤其是在节假日人多的时候，做上一份详细的旅游攻略，免去不少麻烦的同时，也确保了旅行畅通不卡壳，保留中途变卦的随性与洒脱。那么废话不多说，今天的神游天下，玉磊就来和大家总结总结这个旅行的要素啊，主要分为以下三点：第一，时间；第二，地点；第三，就是物品。首先是时间，决定玩几天几夜。几天几夜不是随心所欲所定下来的，受限于往返目标城市的方式，比如说高铁、飞机不是什么时候都有班次，也受限于你的假期长短。根据几天几夜，你才能够知道景点是否都能去得了，去不了的话是否需要取舍。这时候目标城市的交通方式是一个制约因素，有一些交通不便的景点，如果没有合适的交通工具，要么去不了，要么所花的时间会超出你可以接受的范围。当然，预定住所的时候，你一定用得到几天几夜。再来说一说地点吧，国内还是国外，这决定你是否需要提前去注册当地的各种软件，准备翻译的工具、货币的折算、护照和签证的办理等等，以及各个地区的酒店预订平台。当然，如果是国内的话，就

0: 不用考虑这么多了，但是也需要提前了解一下当地的文化和特色。比如说很多朋友第一次来我们四川啊，不知道折耳根的存在，以至于浪费了一大桌的美食。还有就是确定地点的类型，你是选择自然风光、历史文化还是美食购物？而且去之前一定要关注当地的天气情况，避免去海南遇上台风，去重庆碰上高温暴晒这样一类尴尬的事情。最后再来说一说物品，去港澳或者去其他国家，检查你的港澳通行证、护照的有效时间、签证生效期，以及到各个国家的转换插头、便携的 WiFi 电话卡、常用的药品、日常的护肤与化妆品、惯用的衣服、下海有下海的泳衣、登山有登山的装备。至于开销运算，在你打算要旅行的时候，金钱从来都不是值得考虑的因素，所以呢，我会放在最后去考虑。那么首先需要去思考你的目的，你此次旅行的目的是什么？是想要不辞辛劳去见识向往的事物，还是只想用轻松愉悦的身心填满这一段时间？同样是为了获得快乐，关注效率还是关注总量呢？会得到截然不同的旅行模式。所以明确你的旅行模式到底是社畜型还是……如果是社畜模式，那么就是以游览为主，应该要关注效率。如果一段路途能够给你带来巨大的快乐，比如说自驾海滨公路，也应该算作是目标地点而非中途。典型的中途应该是指那种大城市去挤地铁、热门景点进场排队这一类情况，所以中途快乐通常是负值。通常呢，选择社畜模式，你会愿意早起，在为数不多的时间当中尽可能地去完成对应的景区、美食等等的探索。那么对于退休模式呢，就是以放松为主，以快乐为主，将不快乐因素拉到最低。你会在旅途当中舍弃掉那些需要花费不少时间去排队赶路的景点，会在完成了一天的游玩之后舒服地睡到自然醒。所以啊，在确定了旅行模式之后，就可以开始跟着玉磊一起来规划规划。第一，交通的选择，如何往返目标城市，在目标城市当中的交通工具，此行你准备玩几天几夜，确定好之后提前的预订车票，根据个人的喜好自行的选择方式。但是长途的话呢，还是首先推荐您选择飞机。目标城市的交通方式，比如说像新疆呀、敦煌呀，首选当然是包车或者是租车。那么一些发达城市依靠地铁和滴滴就能够解决大部分的出行了。再来说到景区的分类，在网上你可以先了解这个地方有什么景点，列出候选的景点，同时呢观察地图，把你选出的候选景点根据地理位置进行分组。在这儿呢给大家分享一个好方法，你可以在地图软件上把它们先逐个的搜出来，然后添加收藏，完了把地图一缩小，你可以看着满屏的小星星，你大概就知道怎么样去分组了，想去的直接打勾就可以了。我们就拿敦煌来举例吧。敦煌的景点很多啊，像什么玉门关、阳关、莫高窟，还有又见敦煌的演出、鸣沙山、月牙泉啊等等。还有一些雷音寺、敦煌博物馆、白马塔，还有西钱佛洞啊等等等等。总之呢，就是很多很多。那么我们就可以根据分组的情况，走东线你可以去莫高窟，然后去看又见敦煌的演出。在西线的话呢，可以去玉门关、阳关、西钱佛洞、雅丹魔鬼城啊等等。在城南线啊，鸣沙山的月牙泉、雷音寺、敦煌盛典演出。在瓜州线呢，可以去榆林窟、锁阳城。如果是在市区这一条线呢，我们去博物馆、去白马塔，以及去沙洲故城，还有丝路花语演出啊，这样的一个线路呢，就分配的比较均匀了。基本上呢是一天一组，可以根据先前的时间来进行一个取舍。这样的好处啊，就是在你跨越比较远距离的游玩的时候，可以将酒店分开订，你就不用来回跋涉哈，可以节约很多的精力和车钱。经常旅行呢，你会发现像什么机票呀、车费，真的才是最烧钱的地方。同时还可以方便你后续的行程规划。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确定好最终的景点之后，要查阅一下门票，看看是不是需要提前的进行预约哦。 好了，最后该说预算了啊。个人认为，既然出去玩了，那就放开的玩。好不容易来一趟，对吧？遇到想玩的项目和物品，那就不要太看重钱这方面。特种兵士当然也是拿身体当做本钱的，不太建议这样。只要是按照自己的经济实力。
1: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2: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1: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3: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4: 清晨，王叔正在自家院子里喂鸡，手机突然叮的响了一声。
5: 呀，这个村主任老张都给我发短信来了。王叔，我是村主任老张，现在镇里催缴医保，我开会走不开，麻烦你先帮我垫付2000元，账号是6228，好回头见面还你。哎，老张咋回事？平时哎还是巴巴适适，没少帮我，这点小事嘛，哎不算啥子。哎呀，该整了该整了。好，搞定。喂，张主任啊，钱都给你转过去了哈，放心。
6: 啥子钱哦，王叔？我没喊你转账啊。
5: 啊？但是你刚刚给我发消息喊我给代缴医保的嘛，你忘了嗦？
6: 你在说啥子哦？我手机根本没有发过短信。怪了，你单怕遇到骗子喽。
5: 哎呦喂，那咋个办哦？钱还都给你转过去了嘛。
6: 不要慌不要慌，我们现在马上去银行办理冻结，走，赶紧下楼，我开车带你去。
5: 好好好好，等等我等等我啊。
7: 请 A 三号顾客到三号窗口办理。
5: 快快快，帮我把钱追回来，我遭骗了，他骗我，喊我给他转账缴费呀。
0: 大爷大爷您别急，我先帮您看一下。对方账户还没有转走钱，我们先帮您冻结。以后啊，您要是遇到这种代转账的，一定要先打电话去核实清楚。
5: 哎呀，好嘛，都怪我大意了，这骗子连号码都能冒充啊！哎呦，我的天哪！
8: 哎呦，王叔，不要慌不要慌，现在国家有反电信网络诈骗法，克隆号码、假冒身份都是犯罪的。我们啊，要多说一些防诈骗的知识哦。
4: 后来王叔在村里广播站现身说法，提醒着乡亲们，
5: 大伙儿注意，陌生短信要警惕，转账前必须号码确认，可别像我一样上当，大家记住了，陌生短信说转账，先别着急按确认，当面核实最保险，稳当点。
2: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9: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10: 元现金大奖等你拿！雅安有奖发票活动火热进行中，持续到2026年9月30号。您在雅安本地餐饮零售店消费单笔满100元，开具个人实名的电子发票，就能参与抽奖。 每天最多上传三张，核验通过及时开奖。参与超简单，打开云闪付 APP， 进入有奖发票专区上传即可。咨询热线95516，购物主动开发票，
11: 好运

0: 皇陵，我敢大胆推断，凶手必定是就地取材。来啊，把这人给我押回去，大刑伺候。
1: 是。
2: 登基大典前，必须破案。
3: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4: 真不愧是通天神探。
5: 由孙红嘉播讲。
6: 黄昏，狄仁杰、马蓉两匹马沿着一条与金华江平行的官道积极驱驰，夕阳如火，热风追随，两人衣袍早就湿作一片，粘贴在背脊上，十分的狼狈，驰骋了一整天了，都觉得口唇焦热，困倦异常。
7: 老爷，前面隐约的灯火闪出啊，恐怕有市镇，我们且去投宿，明日再行吧。马蓉说道。狄仁杰点了点头，前面国有市镇，必是金山部无疑，离金华城尚有60里呢。
6: 官道西边出现一座小庙，山门内外香客拥簇，一派烟烛。老高的耸起一幢草草扎就的纸木牌楼，牌楼下奇经林立，名气堆积，四周团团的悬挂着白纸鬼灯，早点亮了。供案上一盘盘，一叠叠的各种水果，蜜脯糕饼。狄仁杰叹着说，
7: 祭鬼终末三日，竟是这般的隆重啊。
6: 原来民间7月15开始祭鬼，等到30日才终止，这临末的3天尤其是高潮啊，十分的热闹，百姓都看作年节，虽不甚敬诚，却供祀的有声有色，极富场面。马蓉轻勒马的缰绳，看得正有趣，迎面又见耸立一幢石头大牌坊挡着路口，重歇山岩，双狮拱卫，12根石柱虽经风雨波石，仍然挺拔硬朗，牌额上书着金山乐苑4个大字。狄仁杰说道，
7: 果然是金山部了，这乐苑大有名声啊，那里多是花街柳巷，处处调脂弄粉，户户品竹谈丝，别说这里是婺州风流人物常来的地方，占了绝大的风光啊，便是杭、台、温各处州县的公子王孙、官绅商贾，都会来这里图欢销魂，认作是知醉金迷地，温柔富贵乡啊。
6: 马蓉啧舌说道，
7: 哎呀，原来这么热闹啊，老爷何不今夜便去乐苑内投宿呢，观玩一遍呢。
6: 狄仁杰点点头笑着，随策马穿过大牌坊，跨过一座小小的拱桥，进金山乐苑。
8: 鬼节最后3天，阴魂索命，在金山乐苑，狄仁杰偶遇花魁娘子秋月，导致他决心勘察3桩人命案。狄仁杰最终从调查一系列人物复杂的感情纠葛入手，发现事情真相令人吃惊。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鬼节奇案》。
6: 马蓉又说道，
7: 哎，老爷，我见这桥上

0: 刻着一魂桥三个字，越发的动心了呀。那桥下溪水都荡漾着胭脂金粉呢、啊。乐园内红灯处处，香风吹拂，绿树阴里，绣阁朱楼比比皆是，隐隐传来动听的乐声。穿过赵公庙，前行没多几步，向北转折，便看见一家大客店。彩布招帘上绣着永乐客店四个大字，门口灯火一片，进进出出，人如流水。两人下来坐骑，去客店外一株古柳边系好了，弹了弹衣冠，便进去永乐客店。胖胖的店掌柜正站在门口，端着个铜水烟筒，十分悠闲地与客人寒暄搭话。狄仁杰上前屈躬行礼，意欲投宿。掌柜见是客商穿扮，忙堆起笑脸作揖：
1: 不瞒客官，小店住客已满，没有房间了。这半个月来天天如此啊，还望两位到别处旅店问问。
0: 马荣性急，忙说：哎，掌柜的，房金再高我们也认，只需要一间让我主人住下便行。你看这么晚了，在哪里去找什么旅店呢？就算找着了，保不定也住满了。掌柜的去账台上抬出了登记簿册，翻了翻，面有难色。这时花白胡子的账房凑上来：掌柜的，让这位客官住红格子如何呀？胖掌柜皱起眉头：
1: 红格子嘛，故是本店上流的客房，今夜也正空着，只是房金昂贵外还有许多不便呢。
0: 马荣说道：哎，即是贵店上流客房，有何不便呢？租给我们就是了。掌柜的说：
1: 这红格子一例只住一位客官，女眷不限，你两个也不方便呢。
0: 哎，我早就说了，安排了主人便行，我可以另投他处，胡乱找个小客栈将就一夜。狄仁杰说道：
2: 我们明日一早便登城赶路，只此一宵，权且将就吧。
0: 那胖掌柜还在犹豫，难色未退，花白胡子账房赶紧拿了笔砚，叫填写登记。狄仁杰年笔蘸墨添了七月念八：狄仁杰濮阳县令，由京师来赴任所，随从干办马荣登记向阁目。掌柜的一看，心中一惊：
1: 原来是濮阳正堂县令屈尊驾到，小店蓬荜生辉，荣幸之至。只是刚才说了，这红格子有些不稳便。
0: 狄仁杰笑道：既无人居住，何必空着不赚钱呢？一例交纳房金，掌柜的不必再说了。花白胡子账房拿着一盏灯笼，引着狄仁杰、马荣两人曲折地进去殿后花园。一路花木扶疏，榛果排列，洒扫得十分干净。客人来来往往，也都是衣冠楚楚，随处可听到歌舞吹弹、袅袅的声音。不一会儿，便见一幢玲珑的小阁楼，里里外外木了红漆，光亮照人。
3: 哎，这里便是今夜狄县令下榻的红格子。后面呢是一座大花园，四面不与其他楼舍相连，十分的幽静啊。这红格子平日呢也是专门迎候达官贵人的，租与狄县令。

0: 令正合适，正合适。只是……狄仁杰问道：“只是什么呀？”哦，账房捻了捻汗下花白胡须，只是太幽静了，孔也不便，欲有缓急，叫人不应。狄仁杰笑道：“如此清风明月之夜，一人须独自歇息，无故叫人做什么呀？”老账房频频点头，再不作声，上去五六级白玉石阶，推开红格子的雕龙门，高持灯笼，引着狄仁杰、马蓉进来阁中。阁中装饰的富贵堂皇，门窗桌椅案几屏风，皆仿古制。东面壁上挂下几幼金碧山水，西面门外是一方小小的露台，露台三面绿荫覆盖，紫藤缠绕，露台下花木丛簇，密集集，碧绿绿，正是大花园的一角。远处一幢高额的大酒楼，灯火辉煌啊，正传出断断续续的丝竹歌乐。老账房又开了口：“这格子里外一抹的木红，原先有匾额，书作鸿门阁，我们都叫做红格子。不知，狄县令，您满意吗？全且委屈一宿，这是外厅，卧房在里边。”说着，从怀里摸出一柄钥匙去开门锁。狄仁杰惊异：“这一室之内的卧房何须装锁呀？”老账房答非所问：“这锁内装双簧，里外能开。钥匙呢，自古只有一柄，交给客官自己拿着。”狄仁杰略一皱眉。这时卧房门打开，房内同样也全木了红漆，还铺了红地毯，灯笼照耀下红光闪烁，正合着窗外射来最末一孤晚霞，景象动人。狄仁杰见室内一张古床，做工很是考究，窗角栏杆沉思不染，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老账房见狄仁杰满意，才觉得放心：“狄县令请自问便，我去唤侍女送茶上来。不知狄大人晚膳去花园酒楼，还是在房中侍候啊？”“我身子困乏，不想再出去了，你唤仆役将晚膳送来房中。马蓉，你呢？”马蓉说道：“哦，我上街上吃去，这么热闹，刚好溜达溜达嘛。我们的马还在外头呢。”老账房笑道：“这事儿尽管放心，我这就叫人去把马牵进马厩里喂敷料。”说罢佝偻着身子告辞了。狄仁杰问道：“马蓉啊，你今夜要住在哪里啊？”马蓉笑着：“哎呀，狄大人还是不了解小人呐。这偌大一个金山乐园，花花世界，还怕没个宿夜之处？老爷放心，今儿就当给我放假了。我只是不放心你身上两颗金锭，你京师的二叔劳苦一生，无儿无女，将一身积蓄赠送给你，可不是让你酒色逍遥的。老爷，这两颗金锭当然要留作老实的生计呀，造一堂屋，买一条船，我怎么会不知珍惜呢？这手头上还有二两碎银子，今夜花销足足有余。”狄仁杰取笑道：“哼，小心被歹人诈去，被偷儿窃去，被女人哄去。记住啊，明天一早便来这里找我， 赶去金华城里吃午膳，我还要拜访同年辽友罗应元县令呢。侍女拖着木盘送来一盅香茶，狄仁杰吩咐搁在窗台的圆茶几上。侍女退下后，狄仁杰独自在露台上慢慢喝着，夜风如丝，微微凉人。他伸了伸僵直的双腿，十分的舒适，心想饮完香茶就去客店汤池沐浴，再美美的吃一顿猪肉菜饭，便上床睡觉。突然他觉得有一团黑影在监视着他，渐渐地逼近身边，他猛地跳起，环视四周，露台上并无异象，门里外厅也没见有人。他趴上墙头窗户窥探卧房，也没见什么奇怪的踪迹，心中生疑，怕是幻觉，又拨开紫藤跳出露台的玉石栏杆，在树丛深处搜索了一阵，这时周围一丝风也没了，灌木丛外歌坛吹唱之声清晰可闻。狄仁杰再跳进露台，猛见紫藤架一串串花朵背后闪出一角洁白的裙衫，一个绝色的女子亭亭玉立地在露台的圆脊边，裙下故意间露出窄窄的金莲。狄仁杰起初还以为是侍女送来晚膳，待定睛一看才觉得诧异，那女子非但没有脱木盘，而是摇着一柄象牙细骨檀香扇，肌肤似雪，脸衬朝霞，满头珠翠，艳光四照。那女子轻移莲步，停停袅袅走上前几步，一对妖艳的眼睛上下打量着狄仁杰。狄仁杰大声问道，你是谁？怎么无端闯来这里？
1: 哼哼，闯来这里，哈哈，这里几时成了阁下的私宅呀？
0: 女子浪虐笑道，红唇里露出洁白的玉齿，妖媚动人。狄仁杰怒道，今夜我租下这红格子，小姐素昧平生，如何擅自进来这露台？女子咯咯又笑，眼中闪出目空一切的光芒。
1: 原来如此啊，阁下初来乍到的，恐怕还没听说过我的名字吧？
0: 敢问姑娘芳名？
1: 我就是这乐院的花魁娘子秋月。
0: 狄仁杰听说她是乐院的花魁娘子，心中也生敬意，风流班头，圣地名花，举足轻重啊。转念笑着说，秋月小姐恐怕这里已偷看半天了吧。
1: 秋月嗔道，阁下这是什么话呀？我秋月一向不偷看别人，阁下恐也不是子建、潘安一类的人物，这乐院里行走偷看我的男子倒是不少呢。
0: 狄仁杰捻须微笑，秋月小姐天仙般人物，西王母瑶台下凡的，容光四射，惹动人目，吃男子偷看也是常理。我只是说，适才在露台饮茶时，感觉有人暗中窥视，心中蹊跷，故而随意问问，小姐不必原想。狄仁杰也觉得有趣，眼前竟是个自命不凡的女子。秋月笑声突然停止，露台外的树丛中传出一丝轻微的沙哑的笑声，这笑声很快又在红格子的卧房窗户下响起了。秋月迈步上前，想要从窗口向卧房内看一眼，
1: 吁过一口气来，又伸出白白

嫩嫩的一只手，回头拖了一把花藤小椅，靠圆茶几坐下，一面扯开檀香扇，细看了尖尖的玉葱般的手指，才慢慢地摇动。花园那头大

阁楼为我排宴，不一会儿便要我去私底亲迎呢，故而想在此地消磨一会儿。这般日不知阁下姓名，听你这言语气度，八成是个做官的吧。

道义爷是否真的有孤魂野鬼找替身？那神秘的花魁娘子又是何人？狄仁杰这一夜是否过得安稳？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鬼节奇案》。

0: 参军报国，无上光荣。我热军营，等你加入。2026年下半年男兵应征报名正在进行中，报名时间即日起至2026年8月10日24时。报名请登录中国征兵网www.gfbzb.gov.cn。投身强军事业，淬炼过硬本领，书写无悔青春。
1: 人傻嘴不甜，长得磕碜还没钱，奇闻趣事爆笑段子就在小传说。
2: 1047小传说，今天咱们来说一说雅安新闻。最近啊，咱们雅安一名男子网购了警服来冒充警察办案，案件发生后他还问了 AI 我该怎么办。就说听到这儿你想不想笑，憋住继续听完。这事发生在最近啊，咱们禹城区分局啊大兴派出所就接到了这个群众报案，迅速查明一起冒充人民警察招摇撞骗的案件。违法行为人叫做曹某某，他穿戴仿制的警服，模仿的一些仿真枪。目前呢，他已经是依法行政拘留14日。他从头到脚都是给自己加的戏，最终换来的是一副真金白银的真手铐啊。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啊，咱们来说一说。竟是为了一腔热血，兄弟义气，这个曹某某和李某某私交甚密。此前李某某因为合作项目的问题被这个合伙人王某举证，最终获刑入狱。曹某某对此就耿耿于怀，凭着这一厢情愿的猜测认定啊，这个王某恶意举报，自身呢也一定不干净，自己又苦于无证可取，他竟然动起了歪心思，假扮民警办案，亲自逼王某说出违法事实，再拿材料去举报。一场荒唐的私人执法计划就此形成了。而这个闹剧逼真呢，今年4月份，曹某某通过非法渠道在网上就购买了全套的行头，还有各种仿制警服、警号、仿真手枪、仿真子弹等等装备到手，他就暗中蛰伏，只等待时机的到来。那么王某在一天地下车库准备开车上班的时候，就被一名身着警服的男子突然拦下，自称是公安的，还说是李某某的兄弟，要找他了解情况。还没等王某反应过来，就被带到了禹城区的一个出租屋。哎，进屋后，哎，这名假警察竟然掏出了一把假手枪，就问他是不是有违法违纪的事情，请你自己说清楚。王某心里啊就起疑了，这个质问为何要在出租屋办案啊？对方立刻就是支支吾吾的，哎，假的呢终究真不了。王某呢悄悄地用手机拍下了对方的照片，然后一边假意周旋，一边印证自己的判断。而曹某某察觉可能露馅了，赶紧就找借口逃离了现场。回到家之后越想越不对劲啊，这个王某就说，嘿，为啥不传唤到派出所？于是在当天下午就到派出所去报案，并提供了照片。民警一看，哦呦，这个警号的归属地都在外面的市州，哎，这个民警从来没有在雅安上过班呢。警方通过调查锁定嫌疑人曹某某的身份和车辆，然而一个危险的信号同步传来，曹某某可能持有枪支。为了确保安全抓捕，大兴派出所联合了禹城分局的刑侦大队还有反恐特警大队紧密的布控协同作战。经过3个小时的艰苦的追踪和蹲守，民警最终在大兴街道将曹某某成功抓获，确认人已控制，现场没有危险的那一刻，这个神经紧绷的抓捕人员才长舒一口气呀。仿真枪呢，这个询问当中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起初还企图狡辩的曹某某最终低下了头，带领民警找到了藏匿的仿真手枪还有警服等。他供述啊，自己就是想替入狱的兄弟出口气，而把这个王某的黑料啊各方面的违法呀能把他敲诈出来。想到事情败露了，他就把仿真枪等一些工具丢到了一个地下停车场的杂物间内。此外呢，他还谎称所穿的保安服 啊，但是衣服上确实写着仿真的警察的字样。谎言是不攻自破了。这个案件当中最让人啼笑皆非的是什么？还属这个曹某某的一番神操作。据他交代啊，骗局败露之后，他自己知道闯下大祸，但是没有选择主动投案自首，反而抱着侥幸心理啊，打开手机还问上 AI， 遇到这种情况我怎么办啊 ？AI 还告诉他，然后你犯了什么什么什么罪名啊？整个这个闹剧最荒唐的就是在这个地方，这般无知又投机的做法，真的让人啼笑皆非呀。可惜，再智能的 AI 也没办法救得了你的真伪法，假警服、仿真枪、审讯剧本、全副武装也演不了真警察，最终啊，只能以一副真手铐来收场。那么在这儿，川哥要普个法，普法小课堂上线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的明确规定，人民警察的警用标志、制服、警械、证件为人民警察专用，其他个人和组织不得持有和使用。还有正规民警执法小贴士，民警

0: 不会在出租屋等非办案场所私下传唤审讯嫌疑人，更不会使用仿真器具来施压问话。遇到身份存疑的执法人员，要保持警惕，像今天分享的这个案件当中的王某一样，冷静留存证据，及时拨打110报警啊。好的，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来分享。
1: 关注健康，了解养生，传递健康理念，传播养生资讯，读懂养生，健康生活。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与您相伴。
2: 雅语润身心，健康伴朝夕。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我是蓉儿。夏天到了，你是否也总是有这个浑身发沉、犯懒犯困、不想动、没精神的时候？其实啊，这都是湿气太重惹的祸。首先来听一听你的生活习惯有没有做对呢？第一啊，要管住嘴，戒掉冷饮、凉拌菜、助湿的水果，比如说西瓜、梨、火龙果、香蕉、哈密瓜等等。生冷的食物呢，容易伤脾胃，脾胃较弱，那就会导致湿气的堆积。还有呢，就是甜腻的食物，比如说蛋糕、奶茶、甜点、巧克力，以及肥腻的烧烤、肥肉等等。甜会生湿，油会堵脾，越吃越容易犯困。咸辣过重的卤味、腌制品，如果吃多了呀，还会水肿、舌苔变厚。当然了，在这样的一个季节，我们要多吃一些红豆炒制的薏米、山药、茯苓、陈皮、小米、扁豆、冬瓜、白萝卜、芹菜、茼蒿、南瓜等等，是可以利水祛湿的。当然，很多的朋友日常在办公室或者外出的时候，也可以准备上一些茶饮。我们可以用陈皮炒薏米、生姜片、玫瑰花去搭配煮茶，适量的饮用呢，非常的温和祛湿，而且呢不寒凉。第二点呢，朋友们也要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比如说三餐要定时，早餐必吃，晚上少吃，睡前两个小时啊不要进食，避免积食生湿，切记不要暴饮暴食。一般来说的话，吃到一个七八分饱应该就差不多了，太饱的话容易导致脾胃运化不动而生湿。切记饭后立刻猛喝水，如果你真的要喝水，尽量呢要放在餐前去喝。水果放白天要常温吃，不冰镇吃，不晚上吃。第三点呢，就是要注意一个良好的作息习惯，建议大家晚上一定要做到早睡，不晚于10点和11点前去睡觉。熬夜呢是非常容易生湿气的，当然平时也可以泡泡脚，睡之前呢我们用艾叶、生姜等等泡脚15分钟，泡到微微出汗其实就可以了。当然在生活当中也倡议大家多运动，每做一个小时我们就起身站立活动5到10分钟，多做一下伸懒腰这样的舒展动作，也别闷着，不要经常待在我们潮湿的房间里。洗完头之后呢，要及时的吹干头发。除此之外的话，我们湿气最怕的呀其实就是动起来，动起来就会生阳气，阳能化湿，就可以治你的犯懒、犯困和湿气重。建议大家保持每日一个步数在6000步以上，我们也可以多做两个动作，比如说原地踮脚50下，顺时针揉肚子5分钟，促循环的同时也能够排湿气。当然了，我们一日三餐的一个吃饭呢，也要记住3大原则，比如说早餐健脾为主，不吃寒凉食物，午餐呢要正常吃饱，少油少甜，晚餐时分要少吃， 吃早不囤湿，建议尽量在晚上7点前就得把晚饭给吃完。日常的饮食习惯呢，像小米、山药粥、水煮蛋、蒸玉米、杂粮饭和冬瓜炒瘦肉，一些清炒的扁豆或者是茼蒿、馒头、山药排骨汤、红薯等等，其实呢是一个比较不错的选择。总而言之的话，既生冷

戒甜油，少寒凉，三餐七八分饱，多吃山药、薏米和陈皮。最最最重要的就是一定要学会坚持。当然，各位朋友们，更多的健康知识，请您关注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让我们把健康融入生活，让幸福相伴朝夕。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听历史在说话。苗族是中国最古老的民族之一，主要分布在云南、贵州、湖南、湖北、海南、四川、广西等地。云南文山州的苗族服饰，在颜色、图案、形制设计等方面都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形成极具特色的民族服饰文化。《后汉书·搜神记》等书中记载，苗族好五色衣服，由于生活环境和日常劳作等原因，文山苗族服饰一般选择防寒耐脏性好的深色布料，在这样素雅纯净的布上绣出的图文会显得更加立体形象，而以红、橙、黄等暖色所绣出的图案，不仅使观者和穿着者在心理上感觉到温暖热情，还能够彰显出苗族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云南省博物馆传统现代民族服饰之旧上新上展览中，有两件来自文山州的苗族女性上衣，两件上衣均以黑蓝底色，窄袖斜襟，衣袖衣摆和领口以红、橙、黄、绿、紫等亮色绣缀着连贯、流畅、对称的纹饰。相传在曾经漫长的迁徙中，记载着历史的古籍丢失了，于是苗族祖先把观察到的动植物、生活场景和经历过的历史变迁等具象的事物进行解构，以点、线、面的形式重组构建起对称、规整、成系统的几何图文，用图案绣在他们的衣饰图案上。在这两件上衣上，我们可以看到密集的连贯十字纹和卷草纹，圆形、方形均有，抽象、具象兼备，纵横交错的线条是先民迁徙时途经的河流，美丽的色块是曾经停留过的平原，还有曾经拥有过的城池，建成了的家园，都变成了衣服上的图案。这些纹饰单个看起来似乎有些单调，但当它们首尾相连，以一个连续的整体的形象出现，就能够给予人流畅细腻、对称规整的结构美，而借由在服饰上绣出连绵不断的花纹，也表达了对吉祥、富裕生活的期许。另一个巧思在于形制，粗看起来这两件上衣外形相似，仔细观察则不难发现，其中一件是内外叠穿了四层，突出了着装后的立体感，还可以掩饰穿着者的体型不足，而另一件衣服上重叠装饰四层下摆，以刺绣和拼接的方式做成了假四件的效果，减轻了穿着后的厚重。苗族人常说七情三贵衣，而制衣的女子手艺越好，衣服做得越多，越会得到整个族群的认可和尊敬。正如苗族古歌中传唱的一样，苗族女性穿衣通常以多为美，以重为美，在彰显自身技能的同时，

0: 通过对腰身的收嗓和衣角翘起的处理，更能凸显出自身亭亭玉立、婀娜多姿的身材。这不仅凸显对家庭实力和自身外表的自信，更表达了在族群文化规范下人们对幸福生活的期盼。心灵手巧的苗族妇女对自然生活空间和所经历事物的理解，在服饰上得以展现，而丰富多彩的苗族服饰也充当了个体和世界关联的桥梁。苗族人沉甸甸的记忆与情感，在绣娘们的双手之间被精密而准确地编排，既是为了装点金人，也要传往后世。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公元前249年，在吕不韦和华阳夫人的积极运作之下，一人终于登上了秦国国君的宝座，他就是历史上的秦庄襄王。然而3年之后，这位秦庄襄王于盛年之际撒手人寰，留下了一个如日中天的秦国和年仅13岁的儿子嬴政。嬴政就是我们这个系列节目的主人公秦始皇。当少年嬴政走上秦国王位之时，关于他的疑问也就接踵而至。这个一直跟随父亲在赵国做人质的孩子，他的身世扑朔迷离。他究竟是异人的儿子，还是吕不韦的儿子？多年来一直争论不休。他不仅成为秦国历史上一桩迷雾重重的谜，也成为历史学上的一桩公案，更成为2000年来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那么为什么秦始皇的身世会有这么大的争议？这个争议因何而来？让我们跟随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穿越历史迷雾，完成一段历史探索，揭秘关于秦始皇的第一个谜团。敬请关注系列节目《王立群读史记·秦始皇》第8集《生父之谜》。
3: 在中国历史上，几乎所有帝王的世系都很清楚，唯独秦始皇的生父是谁，司马迁写的若明若暗。所以史学界对秦始皇的生父就出现了几种不同的答案。那么秦始皇生父是谁这个谜是怎么造成的？我们应当怎么样破解这个谜？我先讲第一种说法。据《史记·吕不韦列传》的记载，当异人被立为安国君的嫡子以后，异人的地位就日渐高了，然后异人和他的师父吕不韦的关系也就逐渐亲密了。有一天吕不韦在家设宴，这个家宴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吕不韦，一个是异人。虽然是两个人的家宴，但家宴非常豪奢，家宴一开始就是歌舞，第一个出场的就是赵佶。赵佶可以说最拿手的绝活是跳舞，舞跳得特别好，所以赵佶一出场就吸引了异人的目光。赵佶是个什么样的人呢？赵佶是那种让男人看了一眼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女人，这是很有点传奇色彩，就男人看了以后一辈子不会忘记的女人，再加上一身绝活，舞跳得好，所以艺人看了以后啊就热血沸腾啊。他这个时候已经是秦国太子

0: 安国君的嫡子，他顾不上这个身份了。然后看着赵姬跳舞以后啊，他马上就端起来一杯酒献给吕不韦敬酒。敬完酒以后提出要求，要什么呢？要吕不韦把这个善舞的赵姬赏给他。吕不韦其实在这之前已经看出来异人对赵姬感兴趣了，因为他看见异人的眼睛里发光啊，所以他已经看出来很感兴趣。但他没有想到作为秦国太子的嫡子竟然敢于这么出口夺爱，没有想到。因为这个赵姬不是别人，是吕不韦的爱妾。所以当异人提出来要的时候，吕不韦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大怒。吕不韦非常生气，但是想了想，自己呢已经为异人把家财都散了，所以也不在乎这一个赵姬了。最后呢满腔怒火还是笑呵呵的说可以。当然异人听很高兴啊，酒也不喝了，舞也不看了，抱着美人就回去了。在史记的吕不韦列传这样记载的：姬自溺有身，至大姬时生子正。就是赵姬隐瞒了自己这时候已经怀孕了，到了大姬，姬就是我们现在那个每一学期的期，到大姬的时候生下了这个儿子，这个儿子取名叫正。而这个正就是中国历史上的秦始皇。这一段记载出自吕不韦列传，这段记载的信息量非常大，它至少给我们提供了这么四点。第一是赵姬是邯郸绝好善舞者，史书的原话，好就是美，绝好就是绝顶漂亮，也就是赵姬是邯郸一个非常漂亮而且善于跳舞的女人，这是第一点。第二，赵姬是吕不韦的爱妾。第三，赵姬是怀着孕嫁给了异人，这是首先交代了赵姬。第四点，是异人从吕不韦那儿把吕不韦最喜欢的一个女人给夺走了，这叫夺爱。那么这一次家宴和异人要走了赵姬，后人把它概括成四个字，叫邯郸献姬。当然在这个故事的本身就存在了一个谜团，后人们就在讨论说吕不韦这个家宴是有意为之还是无意为之，是他有意安排的还是他无意安排的，这个差别很大。吕不韦列传是写的是呢，异人看见赵姬以后就非常喜欢，然后就要，而且这个时候写了四个字叫吕不韦怒，吕不韦很生气，但是想到已经破了家财了，最后呢就算了，就献出去了。所以有一派学者认为吕不韦对异人的投资是智力投资，金钱投资，他并不是希望自己的儿子随着赵姬嫁到异人那儿，将来再去做秦王，没有这个想法，这是一种意见。另一种意见呢，说那个吕不韦怒啊是假怒，这是设局，是下套，是吕不韦有意设计了这么一场阴谋，设计了这场家宴，然后用赵姬来吸引异人，这是关于秦始皇生父的第一种说法，吕不韦之子。
1: 秦始皇的生父究竟是谁？在《史记·吕不韦列传》中，司马迁的记载给人们提供了一个信息，那就是秦始皇是吕不韦之子。 而持这种观点的人都把焦点放在了吕不韦的身上。他们认为吕不韦在邯郸献计中有可圈可点之处，是吕不韦在设局下套，因此秦始皇是吕不韦之子毫无疑问。那么对此王立群先生是如何分析的呢？
0: 就这个设局下套说啊，我觉得是有问题的，最起码有两个问题。第一，胭脂性别，你说这个赵佶是怀孕嫁给异人呢、啊、将来生下了儿子是做秦王，但你可以想想啊，赵佶怀了孕还能跳舞，肯定不是发生一些形体变化的时候，对吧？那个时候你就跳不成了，可能跳出危险来了，是吧？那一定是在早孕期，而且嫁过去以后异人没有发现，只能说明是在早孕期，就刚刚怀孕的时期。刚刚怀孕现在连 B 超都检查不出来，你怎么能确定赵佶怀的就是个男孩？将来要生个女孩，你嫁出去了，那不是赔了夫人，最后生了不是国君的吗？你性别不知道啊。她在这个时候嫁出去是在早孕期，根本无法知道这个胎儿的性别，你怎么能说吕不韦就是让赵佶怀上自己的孩子再嫁给异人，将来做了秦国，生下了儿子做秦国君？咱岂不说生儿，这个儿子生出来是不是儿子都是问题啊，要是个女儿呢？这是第一个问题。所以我认为邯郸献计是巧合而非设计，是夺爱而非设局，这是第一个看法。再一个，风险太大了，你找了一个自己的爱妾怀着孕再嫁给人家，万一这个阴谋暴露了，那吕不韦不 OK 了，肯定完蛋了。你献给我一个赵佶，你先让他怀了孕，然后你再嫁给我，将来第一个发现这个事情的人是谁啊？就一定是异人，他会首先发现。异人要发现这个事儿，你甭说将来是当国君呢、啊、赵佶要不要都成问题了，甚至可以连累吕不韦，风险太大。尽管吕不韦是做风险投资的，但是这个风险投资的风险也太大了，所以我们可以肯定赵佶再嫁绝不是吕不韦的阴谋，是异人夺爱，不是吕不韦设局，这是第一点。但是不管怎么说，史记可是把这段故事完整的记下来了，而且没有第二种文献，第二种文献能够如此完整的记述了秦始皇的出生，这生下的孩子就是秦始皇啊。所以这个文献在破解秦始皇生父之谜中间是个非常重要的文献，是唯一记载最完整的文献。而且这个文献还有两个重要的佐证，第一，班固的汉书、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都采用了这个说法，这两部正史都采用了这个说法。第二点，汉代有其他的文献也证明了这个说法是正确的，比如说汉书王商传记载了这么一段话，说臣闻秦丞相吕不韦见王无子，意欲有秦国，即求好女以为妻，因知其有身而献之王，禅始皇帝。这是汉书的记载，汉书的王商传的记载把这个事情的说法给史记吕不韦列传的说法完全一样，这是一个汉代文献的佐证。另外班固还有一个上表，在这个上表中间提到这么八个字，叫秦执其位吕政残月，吕政它不叫赵政，说吕政那就说明秦始皇生下来是正月出生嘛，他的名字叫政，所以 说他是吕政，那等于说他是吕不韦的儿子。这种说法它的最大的优越性就在于它有文献记载。
1: 在《吕不韦之子》一说中，司马迁的《史记·吕不韦列传》做了记载，而班固的《汉书》、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也采用了这种记载。所以有学者认为秦始皇是吕不韦之子是没有疑问的。那么关于秦始皇是一人之子一说又出自何处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说法呢？
0: 第二种意见认为是一人之子，认为是一人之子最可靠的一条文献就是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记载。史记的秦始皇本纪这样记载，说秦始皇帝者，秦庄襄王子也，庄襄王为秦质子于赵，见吕不韦纪，悦而起之，生始皇，以秦昭王48年正月生于邯郸，其生名为政，姓赵氏。这段记载讲了三点：第一，一人是取了这个吕不韦的纪作起；第二，是这个赵佶生了秦始皇；第三，秦始皇生下来以后，他的名字叫赵政。这是秦始皇本纪的记载。秦始皇本纪的记载和《吕不韦列传》的记载完全相反。这两条记载的说法完全不一样，因为秦始皇本传中间完全没有提到赵佶怀着孕嫁给异人的这个说法，完全没有记载。而且《史记》还有一条记载，《史记·楚世家》有这么两段话。叫秦庄襄王卒，秦王赵政立。说秦庄襄王死了以后，秦王赵政立，称他为赵政，不称他为吕政。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他实际上看到了是两种材料。一种材料说秦始皇是吕不韦的儿子，一种材料说秦始皇是异人的儿子。他看到了两种材料，他把这两种说法分别写在《吕不韦列传》和《秦始皇本纪》里边，所以这个谜团的造成其实是《史记》造成的。《史记》的记载记载了两说，导致我们今天史学家争论不休。那么本纪给列传记载不一样的时候，该相信谁？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关于秦始皇的生身父亲，同一本书却给出了两个不同的答案。《史记·吕不韦列传》的记载是秦始皇为吕不韦之子，而《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记载是秦始皇为异人之子。因此，这桩公案起源于《史记》，都是司马迁惹的祸，难怪他会成为千古之谜，为后世的人们争论不休。那么这两种不同的记载，我们该相信哪一种呢？王立群先生的观点又是什么呢？
0: 按照一般的规律，本纪跟列传记载不同的时候，列传可能比本纪更可信啊，一般是这样讲的。但是要真正讲清楚这个问题呢，我想谈谈我自己的一点看法。因为在《吕不韦列传》中间记载秦始皇出生中有一句非常关键的话，叫至大七十生子政。至大七十生子政，现在关键是这个大七该怎么来理解。这个七啊，就是我们现在星期几的七，这个字读七。七的本意是满足一定的时间，叫做七。所以古人注大七，在《史记》古人作注的时候就注了两种说法。第一，十个月叫大吉，为什么呢？古人都讲十月怀胎，所以十个月叫大吉。还有一种注本叫12个月叫大吉，12个月是满一年，就满足一定的时间，这都叫做吉。那么对这个至大七十生子政，我觉得要把这句话讲清楚，要知道三个问题。第一， 怀孕时间，第二点，生育时间。

我曾经多次到妇产科医院去，啊，去拜访妇产科专家，问他们可能不可能怀了孕带着孩子跟着一人治大鸡而生子症，妇产科大夫都认为不可能。我就问他们为什么，他们跟我讲了他怎么计算怀孕呢，因为当他下一个月经不来的时候他就认为是怀孕的，而他的排卵呢是在怀孕前14天，而女性的妊娠呢，她的怀孕我们称之为妊娠，医学上叫妊娠，妊娠期是266天，加上前面排卵期的14天是280天，按7天一个星期来说是40周，40个星期，4×7=280，就是40周到的时候就是她的十月怀胎了，所以十月怀胎实际上是280天。所以我们怎么计算呢，因为这个和我们下面讲的知识有关，我把这点讲清楚啊，不是在普及妇产科知识的、而是我们需要讲这个问题啊。现代医学上计算女性的预产期，它是从末次月经第一天算起，也就是说怎么计算它的预产期呢，是从末次月经的这一个月加上9个月，比如说你末次月经是2月10号，末次月经是2月10号是第一天来，那你的预产期就应当是2+9=11月，10号日期怎么算呢，日期加7天就17，11月17就是你的预产期，是这样计算的，月份加9，日期加7，这就是预产期。我这一讲全国人民都知道怎么计算预产期了、正常的生育是在预产期的前3周和后2周，这叫正常生育。第三点，过期妊娠，我们讲一下过期妊娠怎么回事。如果超过预产期2周，就超过预产期14天没有生育，没有生下来，这叫过期妊娠。换句话说，女子从怀孕到她的生育可以向后错，但这个错后不能超过2周，也就不能超过14天，超过13天还算正常。那么280天加上13天，也就是说从她怀孕到她生孩子293天是时间的底线，293天以内生的都叫正常生育，达到294天生的就叫过期妊娠。一旦过期妊娠会带来严重恶果，第一，胎盘会发生变化，胎盘的作用是向胎儿提供氧气、营养和排除胎儿的代谢物，如果怀孕到294天还不生的话，胎盘就发生衰老了，到294天胎盘衰老，那么胎盘衰老以后胎盘就不能够向胎儿正常供应氧气，不能够正常的供应营养，也不能够代谢胎儿的排泄物，所以胎儿的死亡率极高，所以过期妊娠侥幸生出来了一定是弱智，不是脑瘫就是智障，所以过期妊娠非常危险。第二，羊水，羊水是胎膜之中分泌的一种包围着胎儿的一种液体，这个羊水从38周以后开始逐渐减少，到40周就必须要生了，如果突破293天以后羊水会迅速的减少，甚至于这个时候的羊水少到了这个什么程度呢，由于胎盘的老化，羊水的减少，胎儿的生存环境严重恶化，

0: 甚至于胎儿的胎粪会混入羊水之中，生出来的孩子浑身都是粪便。所以过期妊娠是非常危险的。我们明白了这些三条知识，现在我们可以破解这个谜了。在战国末期，如果出现过期妊娠的话，这个胎儿生命很难保住，即使是出现奇迹，这个胎儿生下来就是脑瘫智障，不可能生下来是个正常的婴儿。在我们当代医学条件比较发达，如果我们发现过了预产期13天还不能够生育的话，我们可以采取药物终止他的正常妊娠，然后采取措施取出胎儿。但古人没有这么好的条件，是吧？所以过期妊娠生出来的婴儿，即使生出来也不一定是个，一定不是个健全的人。那么现在我们来想想，假如赵姬是怀着孕嫁给了异人，《史记》的记载是至大姬时生子正，这个大姬我们先不说12个月，就按10个月来算，你算算他一定是进入了过期妊娠。如果这样来算，赵姬如果是这样带着孩子嫁给异人的话，他应当不到10个月一定要生，绝不可能至大姬时生子正。如果至大姬时生子正，那一定是过期妊娠，过期妊娠生出来的是智障，是弱智。秦始皇弱智吗？秦始皇经历过人，精明过人，他绝对是个正常产出的婴儿，不可能是过期妊娠。所以我们可以断定，赵姬绝不可能是带着孩子嫁给异人，这个说法古人可以弃之，今人不能再弃，也不能，不需要再弃了。现代医学的知识告诉我们不可能，所以秦始皇绝不可能是吕不韦的儿子，只能是异人的儿子。所以我们可以断定，赵姬史书吕不韦后归异人可信，赵姬带身归异人绝不可信。也就是说，吕不韦和嬴氏皇族有性关系可信，如果说他有血缘关系绝对不可信。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王立群先生通过分析认为，秦始皇绝对不是吕不韦的儿子，因为他不符合人的生理条件和科学规律。但是为什么在司马迁的《史记·吕不韦列传》中，以及后来的班固、司马光都采用这种说法呢？这究竟是谁捣的鬼呢？
0: 因为这两说都有历史文献的记载啊。吕政之说有《史记·吕不韦》的记载，有《汉书》，有《资治通鉴》的记载。赵政之说有《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记载，还有汉代文献的记载。赵政也有文献记载，比如说我们在汉武帝系列讲过淮南王刘安，淮南王刘安曾经编过一个很有名的书叫《淮南子》。在《淮南子》两处记载，《淮南子》有一处这样记载，说秦王赵政兼吞天下而亡。秦王赵政，大家听听，这说明刘安他编这个书的时候采取的就一人之子说。还有一处记载说赵政昼绝欲而夜理书，说秦始皇赵政这个人经历过人，白天他断官司，晚上他去写书，他看书，说这个人经历过人，两次都提到赵政。另外汉代还有一本很有名的书叫《潜伏论》，在这部书中间也提到，六世而始皇生育邯郸，故曰赵政。所以汉代文献有大量的赵政的记载，也有吕政的记载。 第三点，《史记·吕不韦列传》尽管记载得很详细，但是司马迁这个《史记·吕不韦列传》的这个史料的来源是什么，我们至今不清楚。另外一个记载秦始皇身世的还有一部史书叫《战国策》，《战国策》完全没有记载赵姬怀孕嫁给异人，没有这种记载。第四点，赵姬怀孕嫁人在逻辑上讲不通，它不符合逻辑。我们可以推算一下啊，假如吕不韦的爱妾赵姬真是怀着吕不韦的孩子嫁给了异人，然后生出来个儿子就是秦始皇，这一定是个隐私，而且是国家级的隐私，保密级别非常高的一种隐私。这个隐私只有四个人可能知道。第一，异人，他是当事人，是他老婆，是吧？他老婆生的是不是他的孩子，他能不知道吗？异人没有提出什么意见，认了，认为是自己的孩子了。要不是他的孩子，他能认吗？这是一种说法啊。所以异人向外面泄露可能性不太大。再一个，嬴政，嬴政他知道的可能性最小，即使他知道了他不敢泄露，他要泄露说明他不是嬴氏血统，他不是嬴氏血统，他没有资格继承秦王的君位。他一个是不可能知道，一个是知道的话他绝不可能向外泄露。第三个是赵姬，赵姬是当事人，赵姬有两种可能。第一，赵姬糊涂的是怀着谁的孩子他都不知道，有这种可能性，赵姬本来就很糊涂。第二，赵姬知道是谁的孩子他不敢说，他不敢讲。赵姬再糊涂，这个是牵涉到政治问题的。假如他生的孩子不是异人的孩子，是吕不韦的孩子，他要敢说出来，嬴政就没有王位，嬴政没有王位他就没有王太后，他一切都没有了，不能讲的。还有一个是吕不韦，吕不韦是这个当事人之一，吕不韦是制造这个隐私的人，也是泄露这个隐私的最大的受益者。因为这个隐私一泄露出来，让秦王嬴政知道以后，我是你真爹，我是你亲爹，那么他可能地位上就特殊了。所以四个当事人只有吕不韦有可能向外透露，而吕不韦的透露是最不可信的。那么秦始皇的身世为什么如此引人注目呢？后人为什么对秦始皇的这个身世这么注目呢？
1: 关于秦始皇的生父之争已经是一个千古疑案了，而无论秦始皇是谁的儿子，这丝毫没有影响人们对秦始皇本人的功过评价。而从秦始皇的出生开始，一直到他继承王位为止，史书没有记载异人对嬴政的身世有过怀疑。但是令人奇怪的是，为什么人们那么关注秦始皇的身世呢？
0: 我觉得这里边包含了这么几种因素。因为称秦始皇叫吕政或者赵政，意味着是秦灭六国还是六国灭秦。假如叫赵政，那一定是秦灭六国；假如叫吕政，那就是说吕不韦做一个非秦国人，在秦没有灭六国之前，他的儿子就把秦国给灭了，那不是六国灭秦了吗？这就是人们关注的第一个原因。再一个，这种说法是后人关注，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它很能解六国人对秦灭六国之恨。六国最后被秦灭了，六国的人对秦灭六国是怀有仇恨的，我的国家被灭了，我亡国了，我能不恨秦吗？要恨秦，那找点说法，我就说你秦王 灭我们你这个秦王，你其实都不是秦国的种，是吧？你是六国的人，所以六国的人觉得这个说法特别能解恨，特别能泄愤，所以人们对这个说法也特别感兴趣。

0: 啊，非常无奈的声音。其实我觉得用不着开棺验尸了，我们从现代医学上讲不可能出现那样的情况。所以秦始皇的生父只可能是异人，不可能是吕不韦。现代医学只能做出这样一种解释。其实秦始皇的生父之谜啊，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赵佶惹起来的。他先作为吕不韦的爱妾，后来又作为异人的夫人，他这样一个再婚导致了这么一个谜。而赵佶，历史上的赵佶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这个人对秦国，对秦统一天下又有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下次再讲。
1: 秦始皇虽然是中国2000多年封建统一王朝的开创者，被称为千古一帝，但是他在登上秦国国君之位的时候只有13岁，他的权力被母亲赵姬所掌握着。那么赵姬究竟是如何走上秦国政坛的呢？秦始皇又是如何夺回属于自己的权力的呢？敬请关注系列节目王立群读史记秦始皇第9集赵姬之乱。
2: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声游天下，大家好，我是玉磊。外出旅行都想拍一些美美的照片，那么什么样的衣服才能够出片呢？通常呢，大家都喜欢在出发前去购置一些颜色鲜艳的、设计比较独特的衣服，但往往这一类衣服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又很难穿出去。所以呢，最近在网上啊，就流行了一个词儿，叫做“刺抛衣”。刺抛衣的流行也契合了很多年轻人的消费需求，但是也有部分商家呀，借着一次性穿衣理念降低了生产的标准。劣质的刺抛衣暗藏了哪一些健康隐患？我们又应该如何选购呢？声游天下，今天玉磊就来和大家聊一聊这样的一些旅拍刺抛衣，千万别乱买，很有可能会伤皮肤。浙江安吉一位市民周佳，他的网购订单里啊，总会有十几元的背心儿、30多块钱的碎花长裙这样的商品。这是他专门入手的适合旅行穿搭的平价刺抛衣，他觉得性价比十分可观。记者在电商平台去检索，也发现所谓刺抛衣售价不足50元，款式非常新潮，配色又很多样，大多都是用于拍照打卡，而且呢，仅仅穿着一两次就会被丢弃或者转售，与常规的快时尚服装租赁品类差异明显。在中国纺织建设规划院的高级工程师宋立丹看来，刺抛衣是网络催生的消费概念，目前行业内没有出台对应的专项标准，市场缺乏针对性的规范约束，也直接导致产品的质量那就是参差不齐。有消费者反馈，部分刺抛衣服饰做工非常的粗糙，面料很单薄，经过洗涤之后呢，还会出现变形、掉色等等问题，但往往呢，因为价格低廉而选择接受。有一位消费者啊，就说衣服到手之后啊，感觉实物和图片的差距太大了，手感呢比较粗糙，但是因为价格很便宜，也就穿一两次，所以呢没有追究。接着在多家电商低价服装店铺当中啊，就发现刺抛衣的产品参数里边，面料和材料成分常常都标注为其他，没有展示具体的信息。当询问

水洗标、吊牌等等标识的时候，商家也仅仅表示以主图和详情图为准，无法提供更多图片。江苏省一位皮肤科的主任医师介绍，廉价刺抛衣可能会存在着面料粗糙、化工物质超标、生产卫生不达标等等安全问题。廉价的刺抛衣的面料大多数是比较硬的，可能会造成物理性的皮肤损伤，尤其是腋下、腰胸腹以及大腿根部的皮肤容易受到刺激，受到刺激之后可能会引起红斑、刺痛或者是脱皮。另外，衣服所用的染料或者是固色剂会比较低廉，其中含有的甲醛和芳香胺可能会造成皮肤过敏。叮叮叮，除了全新的商品之外，大量刺抛衣还在二手平台去转售，平台内的不少服饰都是以旅游穿搭、一次性穿搭为卖点，商家大多会标注仅穿一次99新。这样一类转手售卖的刺抛衣的卫生隐患就更加显著了，普通家庭的清洗手段很难去彻底的消除潜在的安全风险。其实无论价格高低，国内销售的服装都是需要符合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的，这个标准对于甲醛、 pH 值、色牢度以及异味、可分解的芳香胺染料等等都设置了安全限值，并且按照接触皮肤程度划分了不同的安全技术类别。在购买服装之前，消费者是有权要求商家提供符合标准的证明。所以大家啊，在购买服装产品的时候，首先要看一看产品的吊牌、水洗标、生产厂家、材质等等标识，一定是要满足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还要注意标注对应的应该是 A 类、B 类还是 C 类，直接接触皮肤的衣服至少都应该是 B 类。其实玉磊觉得呀，我们如果真的想要去购买刺抛衣，买回家之后呢，拆完包装一定要去闻一闻衣服的气味，看一看它的质感，面料是否是粗糙的，线头是否是杂乱的。如果不支持7天5夜理由退货，也要保持一定的警惕。如果感到不放心，我们也可以在里边穿上一件自己的衣服，稍微的隔一下，发现什么问题及时的与商家来协商处理。

0: 守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是医保的初心和使命。医保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
1: 像我们这儿的人哈，只要有医保，经济压力就会小很多啊。
0: 病有所医，医有所保，医保伴您一生。
1: 有了医保，小病不怕了，大病不忍了。
0: 保基本，可持续，解民忧，推改革。
2: 如果没有医保的帮助，我真的会非常困难。
0: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雅恩医保在线。
3: 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位医保人的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和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医保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喜。按国家省关于强化异地就医备案管理的相关要求，异地就医执行先备案后结算的政策，若不备案直接外出就医住院，将无法享受医保直接结算。针对市民可能存在的疑问，我们邀请到了雅安市医疗保障大数据和异地就医服务中心马文月老师来和大家去进行解答。那么首先我们请马文月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4: 大家好，我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的马文月。
3: 马老师您好，那首先还是要请马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各种异地就医备案的类型所需的材料有哪些呢？
4: 异地安置退休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异地就医备案登记表、

0: 已安置认定材料，户口簿首页和本人常住人口登记卡或个人承诺书。异地长期居住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长期居住认定材料、居住证明或个人承诺书。常住异地工作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异地工作证明材料、参保地工作单位派出证明、异地工作单位证明、工作合同任选其一或个人承诺书。异地转诊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参保地规定的定点医疗机构开具的转诊转院证明材料。其他临时外出就医人员备案需提供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以及备案表。在这里呢，我们也温馨提示大家，参保人以个人承诺方式办理异地备案手续的，应履行承诺事项，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将按要求开展事中事后校验核实工作。
1: 那像我们参保人员的参保险种等参保关系发生变化的话，他的异地就医备案需要进行一个变更吗？
0: 需要。参保人员的参保险种等参保关系发生变化的，凭有关资料可实时申请变更，参保地发生变化的应重新备案。
1: 那我刚刚听到您说要进行一个重新备案，那我们如何进行变更异地就医的备案地呢？
0: 分长期异地和临时异地两种情况。长期异地备案实行一次备案长期有效，即备案后一直有效，不会取消，也无需再申报。原理上办理备案半年后才能申请变更备案地，但退休安置地工作单位发生变化，可凭相关资料实时申请变更。临时异地备案实行一次备案半年有效，即自备案之日起半年内有效，在有效期内可多次就医直接结算医疗费用，半年后再次外出就医需按规定重新办理备案，也可凭相关资料实时变更备案地。
1: 那像我们参保人员异地就医备案，他可以直接备案到的省份是哪些呢？也请马老师来跟我们说一下下。
0: 到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海南、西藏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就医，备案到就医省份即可。
1: 异地就医它的一个报销待遇是怎么样的呢？
0: 直接结算执行就医地目录参保地政策规定，首工报销执行参保地目录参保地政策规定。如需了解具体报销政策，可关注雅安医保公众号，依次点击政策宣传、医保政策，查阅城镇职工、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就医待遇保障政策明白卡，内有详细报销比例说明。
1: 那像我们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系统报错或者是结算失败了，这个应该怎么办呢？
0: 先由定点医药机构先行排查处理，必要时请医院工作人员对报错提示窗口进行拍照，联系雅安医保经办机构传送报错图片排查原因。如果问题处理得快，您可以在排除问题后直接结算医疗费用；如果问题处理的时间比较久，您可以选择手工报销，或者等待问题排除后在医院直接结算。总之，选择您方便的方式报销医疗费用。
1: 那马老师，我想问一下哈，比如说像有些老年人，他可能没有智能手机，或者是他不会用手机操作线上备案，或者是人已经在外地了，比如在成都了，那我备案是只能回雅安吗？
0: 当然不是，目前四川省异地就医备案已实现全省线下通办，不在参保地或者不方便线上办理异地就医备案的四川参保人员，都可以携带办理备案所需材料就近在省内各地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不需要再跑腿回参保地办理。也就是说，雅安参保人可以持相关材料在省内异地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备案，省内异地参保人也可以持相关材料在雅安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备案。
1: 谢谢马老师。那最后还是想请马老师跟大家来讲一讲我们的异地就医备案的渠道，让大家能够加深一下印象，能够知道在哪里进行一个备案。
0: 好的，线上备案下载四川医保 APP 或登录四川医保公共服务平台微信小程序，注册或登录账号，选择异地就医备案模块。

0: 款，选择备案类型，提交资料，完成备案。线下备案，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按备案类型提交资料，完成备案。
1: 好的，非常感谢马老师来做客我们直播间，为我们大家来解答听众的疑惑。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疑问，可以通过节目热线0835231-1047和我们取得联系，也可以通过雅安医保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来告诉我们您的疑问，我们来为您解答。也再次感谢马文月老师来做客直播间，我们下期节目和大家继续不见不散，再见，
0: 再见。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大家好，我是玉磊。暑假来雅安，不仅有美食美景，还有优惠的政策。今天首先要带你去宝兴，来到东拉山大峡谷。东拉山大峡谷呢，藏于深山密林，高覆盖率的植物构筑了天然的清凉环境。轻松的漫步欣赏山野风光，体力不足的呢，也可以换乘观光车。一路上啊，你都别忘了去打卡每一个徒步点位，可以赢取奖牌。当然，如果你是第一次来雅安，那接下来玉磊要介绍到的这个地方就千万不可以错过了。同样位于宝兴县，这是邓池沟。风筒寨邓池沟景区是可以看到大熊猫的。探寻世界上第一只大熊猫是如何被科学发现，又是如何走向世界。天主教堂旁边的草坪超适合打卡，和同学一起，和家人一起，喝一喝咖啡，闲聊一会儿，还能够偶遇小众音乐会，松弛感直接拉满。当然在这儿要温馨提醒，阴天的话景区是比较凉爽的，建议大家带上外套。来到宝兴，在游览了景区之外呢，宝兴腊肉、时令的野菜、农家的土鸡就千万不可以错过了。同时还可以入手一些本地的蜂蜜、手工腊肉、风干野菜等等原生态的特产带回家。注意了，这两个景区大学生凭借有效的证件都是可以免费入园的哟。好了，我们再来营津县说一说叠翠溪景区和牛背山景区。叠翠溪同样也是林荫蔽日，溪边栈道相当的凉爽，全程徒步呢大约需要2个小时左右，但是绝对不会闷和晒。走着走着还能够体验一下踩水的乐趣。那么来到牛背山景区，这里的云海就像流水一样很壮观，特别适合拍视频发朋友圈。清晨起个早看一看日照金山，晴天的夜空还能够邂逅漫天的星空，随手一拍那都是朋友圈的大片啊。如果说你精力足够旺盛，你也可以跟随大部队一起夜爬登山看日出。当然别忘了穿上一件速干衣、速干裤、登山鞋，备好手电筒、登山杖等等装备。叠翠溪周边的农家乐可以品尝竹笋炖雅鱼等等农家美食。如果进到营津县城，你也可以去打卡营津大大面、棒棒鸡、椒盐饼。游玩牛背山景区呢，建议大家就要多备一些零食了。如果是高反人群，最好提前的吃上一些红景天。当然牛背山的山顶也是设有餐厅的，你也可以选择在餐厅用餐。同样大学生可以享受门票的5折优惠哦。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神游天下的全部内容。最后还是要温馨提示大家，和您推荐的这些景区景点的优惠政策呢，都是截止到2026年的8月31号。享受优惠务必要携带好您的身份证和高考证的准考证等等原件才可以享受哦。神游天下，我们下期再见。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听历史在说话。白沙古镇是丽江纳西族从游牧转向定居的地方，是纳西木氏土司的发祥地，被誉为中国西南的古纳西王国之都。明王朝建立后，丽江土司阿贾阿德归附明朝，得赐姓木，世袭丽江土知府，大兴土木，建成一批颇具规模的庙堂殿宇，这是白沙建筑群的由来。纳西族信奉本族的东巴教，同时对佛教、道教、藏传佛教等兼收并融，加之历任土司的重视，请来众多汉、藏、纳西的著名画师，在殿堂绘制壁画，绘制时间跨越明初到清初的漫漫300年。壁画以宣讲宗教教义为主要内容，有别于其他宗教绘画的特点是，在同一幅画里不仅有佛教、道教的形象，还有藏传佛教中的护法金刚

各种教派糅合在一起，内容上的融会通侠，也让其创作风格兼收并蓄，堪称汉、藏、纳西绘画艺术交融的典范，是中国南方明代壁画的代表作之一。白沙壁画现存55幅，分布在丽江市白沙镇及束河镇的各殿堂宫体中。琉璃殿始建于1382年，殿内现存壁画16幅，由土司穆德及其儿子亲自组织画师绘制完成。琉璃殿原有壁画分为3台，下台壁画已毁坏，仅有2幅临摹作品藏于云南省博物馆。大宝吉宫是白沙壁画规模最大的一座殿堂，建立于1582年，现存壁画12幅，是白沙壁画精华之所在。正壁如来讲经图，壁画高3.67米，宽4.98米，整体画风严谨，色泽热烈，融汉藏风格，一显一密，一佛一道，世所罕见，为白沙壁画之首。所绘神佛100余尊，中央坐像是释迦牟尼佛，高居莲台之上，左迦右坦讲经说法，迦摄、阿难、托钵而立。释迦上方有36佛从遥远的世界乘云而来听法，两侧肃立世界众神，有佛门8大菩萨、8大天王等，有道家5岳大帝、玄母元君、文武仙官。释迦下方则是藏传佛教护法3金刚，可辨左边为大黑天神。大定阁在大宝吉宫东北，为土司穆曾所建，并题名大定。现存有壁画17幅，其中以4大观音像最为精美，如观音大土壁画、观音安居海岛紫竹林，海岛周围巨莲盛开，空中有白鹦鹉飞翔，云中有天女散花，散财童子侍御座前，画面祥和，仙气萦绕。绘技融山水、花卉、鸟兽、人物为一体，浮丽精巧，色泽典雅，极富艺术感染力。又如文殊菩萨像壁画，文殊坐池畔山岩上，岩畔牡丹桃花盛开，池中巨莲亭亭，坐侧有亲师和师奴守护，天上有仙女散花，祥云缭绕，香气氤氲，好似世外仙境，天上桃源一般。白沙壁画中除了多教众神融于一图外，还会有舞蹈、木作、纺织、捕鱼、打铁、砍柴等人物活动展现，可谓形象生动，仪态万千，神性中透露着人性，富有生活的气息，是明清时期丽江人民生活的真实反映，也是各民族在历史漫漫长河中融合发展的真实写照。如今四方游客络绎不绝，熙攘的人群为古城带来了喧嚣与热闹，古老的壁画经历岁月的磨损，似已久藏深闺人未知，难得一睹真容，期待未来的某一天，它以新的形式涅槃重生，让世人欣赏其独特的艺术魅力。羊肠古道，铜陵漫漫，沧海桑田，不外如是，初冬渐寒，勿忘天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一页课本，一段长征，踏过雪山草地，
1: 铭记英雄初心。
0: 欢迎收听课本里的长征，
1: 以课文为媒，传承红色星火。

一段课文铭记一段历史，一首诗词传承一种精神。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课文里的长征节目，我是小喜。相信很多朋友都在课文当中读过七律长征，诗句朗朗上口，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此刻我们即将听到的是由雨城四小的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的七律长征的朗诵，用稚嫩却坚定的声音去致敬峥嵘岁月。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到七律长征这篇课文。

0: 《纪律长征》这首诗歌诗词很短，精神却很长，希望从这份课文当中能读懂长征的力量，能够陪伴每一位小朋友的成长。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会。
1: 四川省读长征故事，立红色初心，担奋进使命，有声阅读党史作品活动。海拔4450米的信仰，在阿坝州红原县和黑水县之间，有一座雪山，高耸云天，山势陡峭。这座雪山，红军长征时称长板山、把塘梁子，藏语称亚克夏山，意为牦牛都无法通过的地方。山上冰雪终年不化，空气稀薄，气候变化无常。一会儿烈日当头，耀眼醒目；一会儿乌云遮天，冰雹骤至；一会儿又狂风乍起，冰崩雪塌，令人胆怯心寒，少有人攀爬。但是，如此险恶的环境，并未阻止物资匮乏、缺衣少食的红军前进的步伐。他们以顽强的毅力和铮铮的铁骨，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先后多次翻越亚克夏山。不少红军指战员甚至为此献出了年轻的生命。1935年6月下旬，中共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两大红军主力会合后向北进攻，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会后，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一部从两河口出发，北越孟比大雪山，经卓克基、梭摩到达马塘一带。7月2日，由红一方面军一军团和红四方面军30军各一部组成的北上先头部队翻越亚克夏山，这是红军第一次翻越这座雪山。7月9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率领中央红军主力翻越此山。9月下旬，已走出草地到达若尔盖巴西地区的红四方面军第4军、30军执行张国焘南下命令，由草地返回，再次翻越亚克夏山，并相继征战于大小金川流域。1936年7月，红二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后分左中右三路北上，留住大小金川革命根据地的红五军和31军91师以及妇女独立团一营、后方特务营、大金省委的机关干部、部分地区武装，由红五军军长董振堂、副军长罗南辉率领，自绥靖、重化等地出发，经马尔康、卓克基、梭摩、马塘，第四次翻越亚克夏山，于7月下旬进入黑水，经毛尔盖、年朵坝到达若尔盖包座地区。第四次翻越雪山时，队伍中有了更多的女战士和机关干部，她们虽然身体相对柔弱，但意志却无比坚强。女战士们背着简单的行囊，迈着坚定的步伐，与男战士一起并肩作战。在攀登的过程中，一位年轻的女战士不小心扭伤了脚，疼痛难忍，她咬着牙不肯掉队。战友们想要背她上山，但她却摇了摇头，坚定地说：我能行，为了革命的胜利，这点伤算不了什么。说完，他一瘸一拐地继续向前走去。还有一位老战士，年过半百，身体也不如年轻战士们健壮，攀登中脸色苍白，不断地喘着粗气。 但他的眼神中却透露出一种坚定和执着。战友们劝他休息一下，或者留在后面，他却说：“我是一名红军战士，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要跟着队伍走。”1952年7月，中国人民解放军黑水剿匪部队西线部队进入亚克夏山。7月19日，解放军轻装师137团在亚克夏山垭口附近驻扎营地，发现了一排12具排列整齐的遗骨，头北脚南，间隔相等，骨骼上看不到断裂与枪伤的痕迹，而且从骨架旁还找到皮带环、铜扣之类的军用品，认为这是长征时红军战士留下的。137团政委张子和141团团长唐成海、政委吴清卓研究判断，这12名战士是个建制班，是1936年7月红二、红四方面军甘孜会师后北上亚克夏山时，夜宿雪山垭口，因缺氧。
2: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织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1: 窒息而牺牲的。当时张子政委立即决定收敛红军战士遗骨，就地以石砌墓，用木立碑，碑上右面一行是1935年，中间一行是工农红军烈士之墓，左面一行是中国工农红军政治部立，举行了庄重而简单的祭奠仪式。海拔4450米的亚克夏山红军烈士墓成为了全国海拔最高的红军烈士墓。解放军在墓前做了黑水剿匪战役总攻前的政治动员，剿匪指战员发扬红军长征精神，迅速取得了黑水战役的胜利，被蒋介石称为的陆上台湾迅速在人民解放军的攻势前分崩瓦解。如今这座红军无名英雄烈士墓静静矗立在雪山上，仿佛诉说着红军先烈不畏艰难的巨大勇气和为理想献身的大无畏精神。站在海拔4450米的烈士墓前，远眺巍峨的雪山，我们仿佛还能看见那支队伍正在雪线上艰难而坚定地前进。

0: 典籍里的人间烟火，吃出典籍里的文化味道。西游记堪称一部百科全书，神话传说、政治历史、社会风俗无所不包，而其中的美食也是个很值得谈论的话题。如果将西游记里的食物大致归纳一下，可以分为两大类，神仙食物和凡间食物。西游记里的神仙食物最有名的莫过于天上的蟠桃。
1: 哎呀，这里就是传说中的蟠桃园，果然不同凡响，这些桃子个个晶莹剔透，散发着仙气，定是不同凡响。
2: 哪里来的猢狲竟敢擅闯蟠桃园？可知这是天庭禁地，凡人不得随意进入。
1: 嘿嘿，我乃齐天大圣孙悟空，玉帝亲封的弼马温，今日特来尝尝这千年万年一熟的灵桃，看看究竟有何妙处。
2: 不可不可，这些蟠桃即将在王母娘娘蟠桃宴上供众神仙享用，你要是擅自吃了，定会惹出大祸。
1: 什么大祸不大祸的？我孙悟空岂是怕事之人？再说了，这蟠桃既然能增长仙气，延年益寿，岂不是正好和我修炼之道？
2: 嘿，大圣啊，还请三思啊！蟠桃宴乃是天庭重典，若是破坏了规矩，恐怕连玉帝也保不住你啊。
0: 西王母种蟠桃这个故事至少在魏晋之前就出现了。西游记把蟠桃园写在天上，但是在早期的神话故事当中呢，却是由西王母种在昆仑山上的。例如约成书于魏晋之间的汉武内传：
3: 又命侍女索桃，须臾以盘成桃七枚，大如鸭子，形圆色青，已成王母。母以四枚与弟，自食三桃，桃之甘美，口有盈味。弟食折露核，母曰何味？弟曰欲种之耳。母曰此桃三千岁一生食耳，中下地薄，种之不生，如何？
0: 这里的西王母就来自昆仑山，给汉武帝吃了四个仙桃，几千年一成熟的情节也已经出现了。那为什么蟠桃要种在昆仑山上呢？因为昆仑山在中国神话中有着特殊的意义，它是宇宙山，而蟠桃树就是神山上的生命树，能够让人延长生命，给人以生命活力，蟠桃自然就是生命果。西游记中所说的蟠桃和我们现在吃的蟠桃其实不太一样，现在的蟠桃其实是以前叫做蟠桃，盘子的盘。而自古以来的史料当中，描写仙桃蟠桃的时候，从来没有描绘过它形扁盘状，由此可见此蟠桃非彼蟠桃。西游记中的蟠桃更像是如今的毛桃。蟠桃和毛桃的区别其实特别的明显，毛桃它是通体有毛，俗称毛桃，最为便宜也是大家吃的最多的一种桃子，毛桃汁多软烂。而蟠桃呢又称为仙桃，果实呢虽然是扁平的，但是营养丰富，特点呢是色艳香甜肉细。在隋西居饮食谱当中有记载，桃子补心活血生津涤热，同时也提到了桃多食生热，所以桃虽好吃也不建议一次多吃。
4: 不早不晚，正当蛙声将起，花未荼蘼，一片还郁郁葱葱。此时若让自己静坐于一朵莲中，任沁凉的晨风轻拂过微醺的额头，那么所谓虚度光阴大概也不过如此而已。

0: 甚至可将自己化成窗前的一缕柔光，屋檐下的一排竹椅，或一半在水中的翠叶，漂流四方，过那九曲十八弯。这样是否也可把慢的时光过得更慢，一直到眼底升起云烟。每一句诗行都长出一副透明的翅膀，随思绪飞扬。原野上一串串绿色的啼鸣，那个初夏，风刚好吹过荷叶、柳岸和我们的指尖。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大家好，我是沙湾小学55中队学生信真诚，在成昆铁路线沙湾区整西火车站站台上修建了一座占地面积100平方米的纪念馆和高达10米的纪念碑，碑上镌刻着9个大字：徐文科烈士永垂不朽。不少同学可能不知道徐文科是谁，但在我们乐山前围，他可是英雄人物呢。1948年，在解放战争的硝烟迅速蔓延全国之时，铁道兵应运而生。这支英雄的部队在逢山凿路、遇水架桥、风餐露宿、沐雨制风的险恶条件下，提出大军打到哪里，铁道修到哪里的铿锵誓言。作为铁道兵的一员，1965年，徐文科在成昆铁路段中出名的烂洞子隧道、大桥湾隧道建设中光荣牺牲，鲜活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23岁。今天我为大家讲述的就是这位勇于牺牲的铁血英雄徐文科的故事。当解放军、保卫祖国是徐文科一直的心愿。1964年12月22日，他如愿地穿上军装，当上了一名光荣的人民子弟兵，分在了铁道兵部队。他所在连队担任的建设任务是成昆铁路段中出名的烂洞子隧道、大桥湾隧道。此项工程困难大、石质坏、危情多，徐文科每次进隧道总是抢着干最困难、最危险的活。
3: 不好，这天又开始下雨了，不仅能见度低，而且山坡又陡又滑，打炮眼危险得很呢。
4: 为了安全起见，在悬崖上打炮眼必须要有经验的老战士攀岩实施，其他新战士全部进行运渣作业。
5: 我们一块儿干吧。
3: 徐文科，你怎么上来了？班长不让新战士上来的。
5: 我是共青团员，哪里危险我就应该在哪里工作。
2: 哪里危险就应该在哪里工作，这就是徐文科。就这样，新兵徐文科俨然成了连队勇挑重担的排头兵。1965年9月3日下午4点，徐文科同战友们和往常一样，一起进大桥湾隧道进行开挖和运渣作业。突然，只听得轰隆一声巨响，支撑木的排架应声倾倒，照明用的电灯全部熄灭，隧道内一片漆黑，严重的大塌方发生了。
3: 不好了，隧道发生事故了，徐文科和周围几个战士来不及脱险，
6: 好像被塌下来的碎石和排架紧紧压住了。
4: 具体事故地点在哪里？
6: 还不太清楚。带上手电，叫上在家的战友们，我们立马去救人。
4: 我们马上去找他们。
6: 徐文科，
7: 徐文科，
6: 吴一鸣，
7: 吴一鸣，田大军，
6: 你们在哪儿啊？
7: 你们在哪里？
2: 徐文科被木头和石块埋过了腰部，双臂也被支撑物死死卡住，全身动弹不得，脸上和嘴里的鲜血直流。他的意识已越来越模糊，恍惚中他听到周社堂等战友们的呼唤。生死之间，徐文科考虑的不是自己，而是战友的安危。
7: 很危险，别管我，快出去。
4: 有声音，好像是徐文科的声音，在这边。
7: 副班长，不要管我，快走，这里太危险了。
4: 徐文科在这里，指导员快过来。
6: 文科，你怎么样？文科，你要挺住啊。
7: 副指导员，我不行了，你们不要管我，快出去，马上又要塌方了。
6: 首长和同志们都来抢救你们了，你们要挺住，我们一定会想尽办法把你们救出去的。
7: 副指导员，不要为了我造成不必要的牺牲，我们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党和人民需要你们。
2: 张宝祥和战友们继续拼命爬着石头，他们的双手都磨得鲜血直流。长时间被深埋的徐文科由于失血过多再次陷入昏迷状态。当徐文科又一次从昏迷中醒来时，发现张宝祥和战友们还在拼命抢救自己。
7: 副指导员，又快塌方了，你们怎么还不出去啊？
6: 咱们是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死要死在一起，活要活着一起出去。
4: 大家再加把劲儿，努力挖。
7: 这么多碎石往下掉，这是大塌方的前兆，我不能让战友们也牺牲在这里。
2: 当徐文科再次听到隧道内碎石纷纷落下的声音时，他知道这是大塌方的前兆。在生死关头，为了断绝战友们抢救自己的念头，把宝贵的最佳生还时间留给战友，弥留之际的徐文科趁战友们不注意，奋力抓起一块石头，毅然决然地用尽全身的力气猛击自己的头部，毫不畏惧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7: 战友们，快走，不要再管我了。
8: 文科，
6: 文科同志，
8: 徐文科，
6: 徐文科。
2: 徐文科鲜活的生命就这样永远定格在了23岁。2016年，京口河铁道兵博物馆实施维修改造工程时，在博物馆内部新增了徐文科烈士雕像。虽然为修建成昆铁路牺牲的烈士都建有墓碑，但单独为其立纪念碑并设纪念馆的独有徐文科烈士一人。徐文科烈士感人事迹的典型性是成千上万铁道兵不畏艰难险阻、不怕流血牺牲的铁道兵精神的集中体现。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共有8300余名铁道兵指战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59200余名铁道兵战士光荣负伤。铁道兵战士逢山开路、遇水架桥，不畏艰难险阻，不怕流血牺牲，用汗水、鲜血和生命铺就了一条条共和国钢铁大道，创造了中国和世界铁路建筑史上的奇迹。2016年6月28日，铁道兵博物馆在乐山市京口河区永和镇胜利村正式开馆。

0: 的建成填补了我国没有铁道兵题材类博物馆的空白，成为全国老铁道兵的精神家园，欢迎全川的小伙伴们暑假来这里参观学习。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红熊妈，你看我都来好多次了，他咋还这个态度，不能不理人呐，这你好好劝劝他，我们也是为他好。
3: 他婶子孩子不愿意，
2: 哎呀，他都23岁了，你们还能照顾他一辈子呀？
3: 可是你介绍的那个、
2: 驼背咋了？你家红熊还瘫在床上，这都8-9年了吧？人家背驼好歹腿脚利索呀。
3: 他婶子孩子心里苦你就别说了，一个农村女孩子还想干啥？那到头来还不是嫁人生娃吗？
2: 哎，对了，你家红熊人瘫了，他不耽误生娃吧？
3: 出去！
2: 红琼，你说啥？
3: 我说你出去，别再来我家了。
2: 孩子，
3: 孩子，你告诉他，告诉所有人，让我嫁人，我宁可去死。
4: 都什么时候了，赶紧找人呐、大家分开找啊，我和你妈沿着河边找，你们两个去山那边找。
2: 快去快去。

0: 河边有只鞋。
1: 哎呀，这是红虫的。
0: 什么？
1: 蔡队长吗？哎，你怎么了？你醒醒啊！
0: 不行，他不会做什么傻事吧？
1: 他这是爬着，这爬到哪里呢？三长两短，爸爸也不想活了。
0: 知道你心里苦，可是再苦也不能想不开呀。
1: 好了，孩子，没事就好。来，爸背你回去。哎，咱们好好的回家啊，孩子。

0: 还有手，我就是爬着也要爬出去。
1: 啊，从小你就好强，这个爸妈都知道，爸妈也没有逼你嫁人的意思。
0: 爸，我难过不是为这个，我才23岁，我将来

0: 小红啊，大学放假了
1: 啊。阿姨，同学还好吧？
0: 比前阵子倒是好了一些，就是不爱说话。小红啊，你是他最好的朋友，你来他会高兴的。
1: 也怪我，好久没看他了。
0: 去吧。
1: 哎，红晴，红晴，是我呀，小红。红晴，我能进来吗？
2: 小红，你回去吧。
1: 不行，你今天非要见我不可。杨红晴，你不能老用自己的不如意来惩罚别人吧？
2: 你好烦呐。
1: 烦别人可以，烦我不行。
2: 小红，别怪我，这些年我一个人惯了。
1: 红晴，你不能总是这样愁眉苦脸的一直下去吧？那天你妈跟我妈在街上遇到，说起你来，你妈在大街上就掉眼泪了。
2: 我对不起
1: 你。没有对不起任何人，真正对不起的是你自己。你把自己困在原地不开心，你爸你妈还有你身边的人也都没法开心。
2: 小红，你是知道我的，我想改变这一切，可是
1: 你站不起来，走不出这个屋子，是吧？红琼，你现在不光禁锢了你的身体，你连自己的心都给禁锢了。
2: 我的心？
1: 对啊，你知道外面的世界有多精彩吗？你可以跟我一样去读书，去上学啊。
2: 可是
1: 你是残疾人，连高中都没上，你是想说这个吧？我妈说国家对残疾人有帮扶政策，尤其是上学这块，你真应该多了解一下，一定会有出路的。要我说你呀，就是你自己把自己紧紧地封闭了起来。
2: 这些年我都忘了外面是什么样子了。
1: 哎，你看这是什么？
2: 手机。
1: 嗯，还是智能手机呢。
2: 智能？
1: 对，除了打电话，你看那它还能上网。你看是不是像电脑一样啊？还有这儿，你看这个是网页，点这儿，你看你可以查东西，还能像看电视一样看电影看电视剧呢。
2: 好神奇啊。
1: 红琼，都2012年了，一部手机就能了解全世界，
2: 真好。
1: 给你。
2: 给我？
1: 对呀，这是专门给你买的，不然我来你这里干什么？
2: 这得多少钱啊？
1: 500块。
2: 给你。这么贵我不要。
1: 哎呀，你拿着。
2: 我不要。
1: 哎呀，你就拿着吧。
2: 这么贵
1: 又不是我掏的钱，是你爸。
2: 我爸他没钱，就是有也想不起买这个呀。
1: 红琼，你爸找到我说了你的情况，让我想想办法。我就想你现在可能最缺的就是这个。哎呀，我说的都是真的。

0: 他对你真好。小红，你不知道，这500块差不多是我们家的全部家当了。
1: 父亲没有把新买的手机直接给他，但杨红琼知道，这是一向沉默的父亲面对自己的颓废所能想到的最笨也是最温暖的方式。父亲的手机像一束光，缓缓撩开黑暗中的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在欧亚大陆东部，从太平洋到帕米尔高原之间，连绵的群山形成了一条清晰的地理分界线。这条分界线的东南是温暖湿润的温带亚热带季风区，而它的西北是干燥多风的非季风区。正是在这些山岭之上，一项伟大工程的修建持续了整整23个世纪，它就是中国的长城。

0: 段6000米的山路，韦景田已经走了30多年。山坡的顶上是一段明代长城的遗址，这里距离著名的八达岭长城不远，只是没有进行旅游开发。但韦景田知道，岁月的沧桑丝毫无损于这些城墙无可比拟的历史价值。野草不仅影响长城的形象，随着草根钻入城砖的缝隙，它甚至会加速长城的坍塌。30年来，韦景田一直在给这段长城除草。自从2006年开始，老梅有了一个新任务，带领一支由测绘专家和考古专家组成的考察队，丈量他熟悉的这一段长城。
1: 立下石。
0: 几乎在同一时间，中国西部的甘肃省，农民江有玉为另一支测量长城的队伍当起了向导。
2: 38。
0: 在过去的29年里，江有玉曾经跑遍了横贯家乡的30多千米长城。
2: 啊，好了，刘女士。
0: 韦景田和江有玉加入的是一个庞大而系统的测量工程。自从2006年启动以来，中国国家测绘局和中国文物局开始在中国北方数万平方千米的范围内，对中国历代的长城进行一次全面的测量。这显然是一项艰难而有趣的任务。在中国北方大地上，蜿蜒的长城如同一条行踪不定的巨龙，它在茫茫群山中时隐时现。随着修建年代的不同，它们时而并肩前行，时而互相叠加。在许多地段，漫长的岁月早已将它们的身躯变得残破，甚至影踪全无。在测绘人员和考古专家长达6年艰辛的工作后，2012年，中国国家文物局公布了最终的数据。中国历代长城总长度为21196.18千米，可以沿地球表面连接南极和北极。这是中国第一次正式向世界公布长城的准确测量数据，20000多千米，这显然是一个惊人的数据，它是中国教科书描述的秦代万里长城的4倍。漫长而艰辛的考察，把时光带回到长城诞生的那个古老年代。

公元前1000年，在中国黄土高原的核心地带，一位农夫正将附近一条渭水支流的河水引入田地里。他从事的这项灌溉工作对于作物的存活至关重要。在雨量并不充沛的季节里，只能依靠灌溉来保证作物的收成。这位生活在中国西周时代的农夫并不是这片田地真正的拥有者，这片领地的主人叫瑞公。不久前，来自西部的周族依靠武力结束了中国第一个有文字记载的王朝商的统治，在渭水河谷中建立起来一个称为周的王朝。王朝的统治者将自己封为天子，周天子将统治的国土分封给王室成员。瑞国国君获得的这片领地位于黄河岸边的一片黄土台原之上，这是一片适合耕种的肥沃土地，黄泥细土非常疏松，简单的石质工具就能轻松耕种。因此从遥远的石器时代起，黄河岸边就孕育出古老的人类部族。西周王朝开始于一个特殊的时代，公元前1000年是中国文明史上第一个寒冷期，几乎不约而同，两河流域爱琴海、尼罗河和黄河流域遭遇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寒流，原本温暖湿润的气候变得干旱起来。在中国的黄河流域，领地主们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农业生产。

坛当中，灌溉成为最重要的大事，而夺取易于灌溉的土地成为领地战争最大的目的。

在瑞国国君的领土内原本生活着另外一个小族群，与所有古老民族的祖先一样，他们依靠在河水中捕鱼，在山野中狩猎来养活自己。虽然也曾经小规模种植庄稼，但是对于依靠灌溉技术的新农业一无所知。

寒冷和饥饿促使他们从居住的山地来到曾经的家园，冒险一搏。这样的战斗在此后一再发生。有的时候，为了食物冒险而来的游猎民获得并不丰厚的报酬，他们的家人因此得以熬过漫长的冬季。西周的统治持续了一个半世纪，在中国的黄河和长江流域形成了华夏族农耕经济的共同地域。这些地方人口变得稠密，财富大量聚集，青铜锻造的技艺变得成熟，文字的使用开始驾轻就熟，城市成为这些农耕区的中心。随着农耕区的不断向北拓展，农耕政权面前出现了一片陌生的土地，这里是北方的草原。那些曾经离家远走的游猎民如今在这里开始了新的生活，而此时中国文明史的第一个寒冷期宣告结束，温暖湿润的气候带来了新的生存机会，也带来了新的纷争。

0: 九月，新疆北部地区已经开始进入冬天。哈萨克族牧民卡克木一家天不亮就忙碌起来。
1: 啊，对，也是对。
0: 今天是转场的日子。冬季是一年中最严酷的季节，冬季营地的选择对于牧民的生存至关重要。寻找避风而又有充足牧草的营地是草原上必要的生存技能。年复一年的迁徙，这是游牧民族持续了数千年的生活方式。今天只有在极少数偏远地区还保留着这种古老的游牧方式。从蒙古高原经天山北麓直到中亚西亚，这里有一片广袤的大草原。对于自古生活在这片草原上的游牧部族来说，这是一片可以驰骋无阻的广阔天地。这片草原上崛起的部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称呼。西周时期，聚居在中原地区的华夏族已经确立了以农耕为主的经济生活方式，以及发达的语言文化。对于那些以渔猎游牧为生的部族，他们则以蛮夷、戎狄相称。中国文明史的第一个温暖期开始的一百年之后，西周的王室迎来了一场巨大的灾难。给他们带来灾难的是一个叫做犬戎的部族，这是中国北部草原一个兼具农耕与畜牧的部族。骑马的文化最早出现在公元前900年到公元前800年之间的欧亚草原中部，很快这一风尚风靡了整个欧亚大陆北部的草原地带。温暖期到来后，在农耕与草原的过渡地带，大片原本干旱的土地变得湿润肥沃起来，这里成为蕴藏生机的乐土。这是人类历史上游牧文化的第一次大繁荣时期，这归功于地球温暖期的到来。温暖的气候使得草原上的畜群大量繁衍，人口随之急剧增长。草原的生存压力迫使游牧人南下寻找生存机会。

西周的最后一位天子周幽王统治期间，出现了一种叫做烽火台的信息传递系统。在都城镐京附近的骊山上，每隔2.5至5千米就有一座高高耸立的烽火台，周王派人日夜驻守其中，一旦发现西北部的犬戎来袭，守兵敲响大鼓，白天生烟，夜晚点火，保证在最短的时间内把敌人的消息传递给忠诚的诸侯们。在周幽王生活的年代，烽火传讯已经有了一整套成熟的制度，击鼓的次数、烟柱的数量与火炬的升降和摇摆都能表达不同的意思。然而这一次并没有犬戎骑兵来犯，这位美丽的女子是周王朝最后一位统治者周幽王最宠爱的妃子。据说这是一位冷艳的美女，自从进入皇宫之后，幽王从未见过她的笑容。为了博取心爱女子的一个笑容，周幽王一次又一次戏弄了诸侯的忠心。

反对周幽王的诸侯联合犬戎攻进王宫的这个夜晚，映红天边的烽火和雷霆般的鼓声再也召唤不来秦王的诸侯，遭到天下群起而攻之的幽王被杀，褒姒被掠，镐京被破坏殆尽。这是中国历史上农耕王朝第一次在游牧人的参与下遭受颠覆。公元前771年，在一支为周天子养马的部族秦人以及其他诸侯的护卫下，周王室放弃了战争中被摧毁的镐京，在黄河下游重新建立都城。中国历史上一个貌合神离的年代开始了，周天子的势力在这个史称春秋战国的时期里日渐衰微，裂变成为这个时

代的主题。诸侯国之间，北方诸侯国与游牧部族的战争此起彼伏。正是在这一时期，一项浩大而意义深远的工程开始了。

公元前656年，今天河南郾城附近的原野，一场盛大的阅兵仪式正在举行。齐桓公精心安排了这场耀武扬威的演出，是为了向来自另一强盛的诸侯国楚国的使臣展示自己的军事实力。齐国东临黄海，北靠渤海，有沿海鱼盐贸易之便，商业经济得到较快发展。齐桓公时期采取农工商并举的政策，使得齐国成为东方之大国，并首霸诸侯。在稳定了东方的敌对势力后，齐国把战略重点转向雄踞南方的楚国。

在这次阅兵仪式前不久，齐国装备精良的百战之师已经兵临楚国，周边几个小诸侯国的军队也加入了这场即将开始的出征。然而就在这次阅兵中发生了一个小小的意外。在战车和甲士组成的战阵前，楚国使臣屈完提到了一种叫做方城的防御体系。在他的描述里，这种防御体系足以抵挡眼前这些装备精良的武士。楚国的北部边界横亘着伏牛山脉，夜晚齐桓公派出的侦察兵到达了楚国的北部边界。狭长的山谷是齐桓公的北方联军唯一的进攻通道。春秋时代的主力兵种是沉重的战车，车上有三名甲士，一人是御夫，一人持弓，一人操戈，近战则用剑，在战场上像后来的坦克一样横冲直撞，但只适合平地作战，因此在山区必须选择河谷地带通过。夜色中的发现让齐国士兵大为吃惊。

楚国在据守古道的险要地带建造起关城，一系列依地形排列的防御性小城，作为屯兵井哨之所，在地势低的地方修筑人工墙体，在高山险阻和江河为堑之处，则直接利用山河之险、山岭、小城关隘与连接墙，组成一条条防御线。

这是当地流传的一首歌谣，采药老人歌词里提到的长寨，正是这些石头垒砌的城墙。这显然

是一处结构复杂、可攻可守的军事防御工程。根据文物工作者的考证，这个名叫周家寨的城墙工程，虽然有着后世重修利用的痕迹，但它的前身正是春秋时期的楚方城。在近年来的考古调查中，楚方城被认定为中国长城最初的雏形。这是长城第一次在中国历史中亮相。随后的100多年中，在领地边缘修建长城成为诸侯国争相效仿的防御策略。今天济南市长清区境内保留了一段石块垒成的齐长城，宽度2到3米，高度达3到4米。从春秋时期开始，经过170余年的艰苦努力，齐国终于完成了南部的长城建设。在起伏连绵的太乙山脉之中，齐长城西起黄河河畔，东至黄海海滨，全长610千米，沿线共修筑关隘12处，城堡和兵营50余处，烽火台12处，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军事防御体系。陕西省宜君县境内的这段夯土城墙，是迄今保存最完整的战国魏长城。夯土层清晰可见。距离长城墙体不远处，断断续续分布着几座烽火台的遗迹。公元前4世纪，魏国在陕西修建了一条由北向南的长城，将自己的领地与日益强大的邻国秦的领地隔绝开来。长城的兴起无疑是冷兵器时代军事斗争的产物。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军队数量大为增加，步骑兵协同作战逐渐代替了原来的车战，骑兵开始作为独立的兵种出现在战场上，战争的机动性加强。在这种情况下，原有的孤立城池已难以防御敌国的奔袭，于是长城这种新型防御工程便应运而生。而领土扩张的脚步并未停止，占领北部地区的秦、赵、燕3个诸侯国强大后，寻找发展机会，开始挤压游牧民族的生存空间。

0: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每天叫醒我的从来都不是梦想，而是花呗和信用卡上残酷的账单。衣服可以打折，但开心不能打折。房子可以按揭，但幸福必须全款。谁说浪漫的诗和远方与充满烟火气的生活不可兼得？
3: 你过来啊！
2: 拍够生活秀，把生活过成一场自己的秀。

0: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每天叫醒我的从来都不是梦想，而是花呗和信用卡上残酷的账单。衣服可以打折，但开心不能打折。房子可以按揭，但幸福必须全款。谁说浪漫的诗和远方与充满烟火气的生活不可兼得？
2: 你过来啊，
1: 开购生活秀，把生活过成一场自己的秀。

0: 好，现在是来到北京时间下午的5:42，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晚高峰节目《嗨客生活》，就正在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主播小川。
1: 大家好，我是陈琳。又到了一个周的周五了啊，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做什么呢？是不是行车在路上，已经准备好下班了呢？记得锁定调频 FM 104.7来听我们今天的晚高峰。

0: 节目。
1: 嗯，又到了星期五了，还是老生常谈的话题哈，提醒大家行车的路上规划好这个周末的出行时间，也欢迎各位外地的游客南亚要做好了南亚的一些攻略哈，比如说我们的景区
0: 的
1: 有什么优惠的政策，包括在这个暑假的期间哈，我们怎么去做到这个暑期的行车安全，
0: 对，
1: 这个是要放在心上的哈，包括我们雅的美食哈，大家这个馋嘴的哈，是美食的一些博主哈，到雅来了哈，推广雅的美食，同时呢还是要注意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哈，在我们的这个
0: 我们是在节目当中随时随地都跟各位在强调这个安全，因为一到周五呢很多人都会去小聚啊，小酌一杯，所以说再次的提醒大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要开车。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在上半段的时候呢，是我们要给大家来分享一些社会上的热点新闻，但是在下半段6点到6点半的时候呢，我们今天是四川城市台广播联盟，我们会跟绵阳台两位美女，应该是猜猜吧，或者是敏敏，或者是猜猜，
1: 是的，
0: 跟他们来连线。我们今天呢要跟他们推介到的就是我们雅安，来我们雅安避暑，是不是？你得好好给他们讲一下。
1: 哎，是
0: 讲一下
1: 这个避暑，
0: 这个
1: 怎么是23摄氏度的这个宝兴哈？26度哈，早上起来17度哈。
0: 对，他们今天在早上在这个宝兴做活动哈 ，OK 啊，一个耳光发的朋友圈是冷飕飕的嘞，
1: 17度、哎
0: 我们在雅安热的跳，他们在宝兴冷飕飕。
1: 人家今天是这样的，就说咱们四川呢，呈现了一个鸳鸯锅哈，就是咱们成都以资阳哈的，包括简阳往下，它就是一个什么红锅。那么到了雅安、甘孜、阿坝这一边这个片区啊，就是一个。清汤锅哈、就是绿色的哈、就是深呼吸的这个地方，因为今天呢是我们雅安市第五届乡村文化艺术季暨四川省第六届乡村文化振兴魅力竞演大赛雅安赛区的展演活动在我们雅安圆满落幕。也是非常恭喜宝兴县的节目获得了这个一等奖。
0: 一等奖是吧？
1: 对，因为这次的话是6县2区吧，然后各个县区又出现了这个非常具有特色的文旅项目，还有包括美食的呀、文旅的呀、乡村振兴方面的一些文化，然后注入在这个节目里面。宝兴县呢是以熊猫云播的这种直播的方式，然后获得的一个一等奖。而且今天呢，我们是在宝兴啊，我也是刚刚从宝兴赶回来，在红军广场，然后在宝兴，然后就。有了这场非常盛大的活动，而且在活动现场哈，宝兴人民是非常的热情哈，
0: 那是人声鼎沸，人山人海啊，
1: 对，人头攒动哈。但是呢，现场的这个氛围非常好，为啥呢？因为早上起来的时候，昨天晚上在宝兴还下了这个
0: 一点都不热，我看大家都那个啥，有的还穿上了长的衣服，而且还是带那种磨毛的，
1: 哎，没办法，因为早上起来它不到20度哈，10多度，大家知道在这个天气的话是非常的舒适的，所以这两天来雅安的话真的是能感受到23度的一个夏天，毫不夸张哈，你来了之后可以说你在这儿你得带上外套，你去景区的话你必须得带上厚厚的外套，比如说像
0: 薄的那种嘛，
1: 春天穿的，
0: 不会说太
1: 春天啊，春季和秋季穿的这种外套你带上。如果说你要去看云海和日出的话，你得穿上厚厚的羽绒服啊，不夸张哈
0: 啊，真的是因为到了山顶之后，每上升这个1000米是吧？这个温度0.6摄氏度，是不是叫降低这样的？所以说你越往山顶的话，这个温度就会越低，而且再加上我们雅安是山区，这个气候多变。啊，所以说多保暖一些，还有是这种户外的这种服装，你最好也是要把它带上，还要带上防雨的这种。总之呢，来我们雅安游玩玩耍，你要把你的这些装备带够，
1: 哎，把攻略做好，
0: 带够。
1: 但你可以不用去做太多的攻略，你听我们的节目就给你做好攻略了。比如说你喜欢航拍的朋友哈，那航拍的地方你得报备哈，就第一个，第二个，因为咱们雅安就已经获聘了中国国家旅游甄选航拍圣地。这个我不知道里面有没有听过哈？
0: 哦，真的还没听过。
1: 这个航拍圣地它太牛了，怎么牛呢？就是它是以国家会展中心在上海举办，这个呢就是在昨天的时候23号，活动现场呢是进行了一个授牌。我们雅安呢就是获聘了首批中国国家旅游甄选的航拍圣地，哎，据了解呢这个。在前期活动的时候，主办方面向全国征集遴选了100余件优秀的航拍作品，同步启动了国内首批航拍的圣地评定。我们雅安与国内另外9座城市共同斩获了2026年的甄选航拍圣地的称号。哎，这个是一位。

0: 这啥子？意味着我们雅安的这个空气，雅安的空域条件非常优越，山水生态秀美。
1: 那必须的，一飞上去之后看到的就是一幅千里江山图，不仅仅只限于在我们的茶园，那在我们的雅安各个地方，你飞起来之后，你会看到这种，
0: 就是得天独厚的资源，
1: 对，这种山川、河流、云海，哎呦，那真的是漂亮的板哦，再加上空气又清新，然后温度又好，所以说你没有不来雅安的理由。等会儿我们跟绵阳对播的时候，一定得好好跟他们再说一下
0: 这个事情呢，
1: 你得什么说？
0: 我已经准备好了，这个我必须给他们推荐哈，因为毕竟他们又没有获得这个中国国家旅游甄选这个航拍圣地，而且我要告诉他们得天独厚的这个资源，依托大熊猫文化、茶文化两大 IP， 千年古镇、国道318沿线风光、真南岭等等标志性的资源，
1: 这是杨培他们嘛？我们又去拿出这些，你是如何应对？
0: 这个叫多角度去展示咱们雅安川西秘境的独特魅力，也是推广我们雅安的文旅品牌。你想想嘛哈，包括现在低空经济这么发达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你看以低空经济的这个实际和这种产业的应用场景，把这个低空经济带动我们的农业，带动我们的城乡，带动我们的商业，带动我们的个人消费等等，我希望你能够继续深挖我们雅安的这种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在这种文旅的赛道当中哈，能够脱颖而出，能够拍出优质的航拍的资源，能够探索这个文旅方面的一个新的发展模式，能够给更多的企业，更多的电影提供更好的地方啊，
1: 就是能够让大家更了解我们雅安，把我们的雅安的这个美啊，真的是一点一点的传播出去。包括我们雅安有很多优秀的、优质的农特产品，好的环境才能够孕育出好的东西啊，都要一一的推给大家啊。
0: 而且你想嘛，我们雅安呢也是新增了七处历史建筑，当然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了解过哈，因为我们雅安公布了第三批的历史建筑名录，七处特色建筑的这个建筑物进入的一个保护名单和清单当中哈，大家有没有去看到过具有这个历史文化的纪念意义、独特的建筑艺术风格，还有传统营造的科学技艺，或者说拥有地标性的一些特色哈，来给大家说一说的哈。第一个，我们来看看哈，这七处到底是哪七处哈？南二路社区康藏路85号。县前街183到193号的民居，西蜀天楼的雕塑，上里古镇的古戏台，这些都是具有历史底蕴的哈。还有大理村的6组38号，大理村的6组2号，高家大院的猪场村，这些三帮的建筑的类型非常的丰富，涵盖了什么老式的民居啊，大家知道上八路这个民居啊非常有特色哈，打造的城市地标的雕塑，古镇的古戏台，乡村的传统院落，完整留存雅安不同年代的一个建筑风貌和地域民俗和营造的工艺，你就是这些工艺对你来说，你觉得有没有价值？非常有价值，我觉得哈。
1: 是的，
0: 因为这个西蜀天楼的雕像哈，我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哈，拿着呢值得保护哈。不仅仅是文化内涵的这个保护，也是实现了这个历史建筑文化和这个社会价值的一个共存，也是守护咱们雅安城市的历史文脉，保留我们城市独有的一个特色风貌哈。其实我觉得真的是很有意义。
1: 对，还有一些没有上榜的这些，我觉得我们也要把这种保护意识啊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去，融入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去。
0: 是，
1: 因为雅安还有很多的这种古的这种民居，就是比较老，比较很老很老的这种西康民居的这种，如果说它没有被列入进去，但我们一样要可能把它保护起来，不然以后我们真的就看不到这样的这种建筑了。我们能保护起来就尽量的保护起来哈。
0: 是的，那么最近的话，大家在我们傍晚的街头哈，也会看到有很多的这个卫健委的呀，中医院的呀哈，他们走进了这个惠民活动的雅安，包括万达呀这些哈，大家可能在逛街的时候也看到哈，很多市民就说，这个平时上班不好意思请假，没想到这个夜市里面还能够偶遇名医啊，直接就到这个把脉问诊到这个活动现场去了哈，很多的这个咱们雅安市的一些 比较专业的一些医生们哈，他们都走到现场去了。三伏天呢，给大家把把火罐呐、刮刮痧呀、贴贴三伏贴呀、耳穴压豆啊等等哈，外专业的推拿全部用上了哈。关键
1: 啊，必须哦，
0: 还免费给大家贴，你说说，不少年轻人还不去排队哈，年轻人去排队啊，什么体验这个耳穴的这个压豆啊，还包括这个改善睡眠呐、失眠呐、疲劳啊等等一些亚健康的状态啊，我觉得是这个中医的文化哈，这种护。

0: 持续性的这种好事，我觉得这样的事情就可以多做了。
1: 哎，就是弘扬咱们中医的文化。
0: 辛苦我们的中医们了。
1: 对，而且他们还免费这个提供的这个三伏养生茶，像什么、酸甜生津的乌梅汤，
0: 对，
1: 温养脾胃的黄芽汤哈、等等哈，还、包括一些减脂奶茶等等。所以说啊，你看真的是非常的丰盛哈。好了，下一段的话，我们会跟我们绵阳台的主播进行连线，推荐我们23度的盛夏。好的，嘉诚，我们稍作休息，回来之后再接着分享，别走开，稍后精彩继续。
2: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3: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2: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4: 校园本该是乐园，可有时阴影也会悄悄靠近。今天咱们说说校园霸凌，听听法律怎么保护孩子。记住，沉默不是金，勇敢站出来。
5: 放学了，请同学们回家注意安全。
6: 贼的，醒来嘞，懂不懂规矩哦？保护费嘞？
7: 我没得钱，
6: 没钱，走他，把我按倒！
7: 不！
8: 理解，就只有这滴点儿，
6: 这滴点儿。下次我带24号，我跟你说，不要开老师打你死。走。
9: 小美。你没事嘛，我都看见了，他们太过分了。走，我陪你告老师。哼，不能忍这种事情。报告李老师。
8: 哎，小刚，小梅，快进来。小梅，你怎么哭了？
4: 小梅和小刚向李老师讲述了事情的经过。
8: 小丽他们的行为已经构成了校园欺凌。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第39条，学校应当建立学生欺凌防控工作制度，对教职员工、学生等等要开展防治学生欺凌的教育和培训。学校对霸凌行为零容忍，小丽他们的行为辱骂、嘲笑小梅、 P 图丑化、发群传播、推搡搜身以及勒索财物，这每一项都是违法行为，而且性质相当恶劣。喂，哎，张警官，我是李老师，我们这儿发生了一起严重的校园欺凌事件，这可能需要您的介入处理。
4: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20条明确规定，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学生欺凌防控制度，欺凌者必须接受严肃教育，情节严重可能送专门学校矫治，家长也要承担管教责任。
8: 小梅，你受委屈了，记住，被欺负不是你的错。小刚，你做得很对，及时报告，这是勇敢和负责任的表现。
4: 校园霸凌危害巨大，必须坚决制止，默认是帮凶，勇敢报告是关键。
3: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10: 参军报国，无上光荣，火热军营等你加入。2026年下半年男兵应征报名正在进行中，报名时间即日起至2026年8月10日24时。报名请登录中国征兵网www.gfbzb.gov.cn。投身强军事业，淬炼过硬本领，书写无悔青春。

0: 奖发票活动火热进行中，持续到2026年9月30号。您在雅安本地餐饮零售店消费单笔满100元，开具个人实名的电子发票，就能参与抽奖。每天最多上传3张，核验通过及时开奖。参与超简单，打开云闪付 APP， 进入有奖发票专区上传即可。咨询热线95516，购物主动开发票，好运时刻在线。野生菌虽美味，但危险藏其中。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禹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您牢记以下几点：第一，不随意采，不要凭经验、看颜色或凭传说来辨认毒菌；第二，不轻易买，不要在路边摊贩或来历不明的地方购买野生菌；第三，不乱加工吃，不要多种菌子混在一起炒，不要喝酒吃菌子，那样更容易中毒，更不要生吃、凉拌着吃。不要拿生命去尝鲜，不要用健康做赌注，一次中毒可能毁掉的是一个家庭的幸福。预防野生菌中毒，从你我做起。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每天叫醒我的从来都不是梦想，而是花呗和信用卡上残酷的账单。衣服可以打折，但开心不能打折。房子可以按揭，但幸福必须全款。谁说浪漫的诗和远方与充满烟火气的生活不可兼得？
3: 你过来啊！
2: 嗨购生活秀，把生活过成一场自己的秀。

0: 好的，现在是来到北京时间下午的6:02，这里是晚高峰节目，正在为你直播。各位好，我是川哥哥。
1: 大家好，我是林妹儿。
0: 来吧来吧，那个下半段的话，我们会连线到绵阳台的主播猜猜和小米啊，看看这个小米主播和猜猜主播两位美女主播哈、啊，这次来雅安又怎么玩吧啊？看我们怎么给他推荐哈、啊。6:04左右，我们将会进入四川城市台广播电网好景好物好巴士，包括我们的宜宾台、绵阳台、德阳台啊。我们转播台还包括我们的乐山台，对吧？
1: 嗯、
0: 啊，各个台啊，全四川的朋友啊，来共同走进我们雅安，在咱们雅安感受一下雅安的23度的盛夏 啊！很多朋友都说：“哎呀，这个23度盛夏真的吗？”
1: 对啊，我们等会
0: 儿，因为我才去体验了，
1: 给大家来就是
0: 啊，我才去体验了23度的盛夏，而且这在城区就体现了体感的这个温度在20多度啊、
1: 嗯，
0: 然后今天早上起来才10多度的温度。啊、真的是非常的舒适 啊，可以说是还有点嫩啊。今天他们穿几件衣裳，好，有些你带这个长袖长裤的，好，把那个雨衣都在穿袖，防穿雨衣不是为了防雨，是为了防暖，
1: 保暖的
0: 哈。哦，为了保暖的哈，你说是哈，真的。所以说，有23度的盛夏，雅安的盛夏，它真的是超级的棒的啊！
1: 是的，是的。所以说呢，啊，我们稍等，我们就要跟他们连线啊，跟我们的绵阳台的两位美女来连线，他们还没有呼叫我们，带着他们。
0: 是的，反正今天咱们已经准备好了杀手锏了啊！
1: 是的，
0: 我们的杀手锏就是给他们比温度，绵阳的温度，哎，绵阳的温度就是，哎，比我跟我们比起来，我觉得他们温度比我们高得多。
1: 我觉得他们应该也要比我们高得多。
0: 是的
1: 啊，所以说已经在呼叫我们了，让我们开始准备啊、哎。我们今天啥都不比，我们就给大家比一下这个热情。
0: 哎，必须的。
1: 我们你最近你是喜欢比较热情呢，还是喜欢啊这种带着丝丝的这种凉意哈？
0: 哎，我们肯定是比的是什么？我们是清汤锅，他们是红锅。
1: 啊、红汤太吓人了。
0: 对，
1: 这个红汤锅，我们清汤锅哈。来，我们今天。一起来跟他们一起来说一说啦！好，5、4、3、2、1 ，OK。
2: 一转角都可能埋藏着一段故事。
3: 从北到南，自西向东，我们与省内各大城市携手，为您带来各地的风土人情、新闻趣事。
2: 好景好物好巴士，好吃好味好安逸。
3: 四川城市台广播联盟，
2: 让我们向邻居问声好。一起开始城市漫游。
4: 宝贝在干嘛？阿塞玛睡了吗？宝贝
5: 在吗？宝贝们，哎，我们的陈琳和小川啊，已经在线上了吗 ？Hello，Hello，Hello，
0: 宝贝已经睡，我们已经睡了。
1: 哎呀，我进入了他们的直播间，我现在看着两位美女，然后再跟他们说话。
6: 哎呦，
7: 你们是有没有摄像头啊？当时我们也可以连起来，
5: 视频连线。
0: 哇，真的，我们可以，实际上我们是可以的哈，我们是有专门的我们的电台的这个视频号的，我们可以联络。
7: 老师安排一下，
0: 安排一下。
7: 是那么会写诗的男人，
5: 对，
7: 今天有什么诗要给大家来？一首，
0: 今天没有诗，今天只有意啊，诗意，
5: 诗意，哎，哦，意思是这个是、哦、只有还在酝酿当中。
0: 今天我只想说一句话，嗯、
1: 他今天要
0: 来宣传雅安，
1: 要给你们比温度。
0: 当然，这个川哥在这个说一句话之前，还是要向我们转播台的德阳、宜宾、乐山，对吧？这些联盟台的成员哈，我们的各位观众哈，各位听友哈，向他们问好。在雅安向他们发出邀请，23度的盛夏在等着大家。
1: 嗯。
0: 你把他们103.3的那个直播间给我看一下呢。
1: 马上发到群里面。你想看这两位美女是吧？我时刻都点开了你们的那个直播的，我看一直看着你俩的，
7: 都在给我们点赞。
5: 那这样吧，我觉得既然我们技术老师可以以后调配到我们的视频连线的话，现在有问题，需要马上解决，就是我们川哥的声音是不是因为失忆在酝酿，稍微有点爆？
0: 哦，那拉下来，
1: 推小一点。
0: 我只想说一句话哈，
1: 太有心机了，把我都推这么矮，把你都推那么高，
5: 你们两个为啥每次都？对
0: 啊，不是这自己推的，他的推子，他这老怪我哈。
1: 我现在自己推的。
0: 是这样的，我只想说一句话，就是来雅安享受23度的盛夏，雅安已为你开挂，什么开挂？连续6天抬头就见贡嘎金山。
5: 贡嘎金山。哎，这个地方我一直特别想去，就是可以很多人现在拍婚纱照，就是在那个贡嘎那个金山那儿，日照金山就在那儿高一组那种婚纱照。
7: 对，但是能够看到的话挺不容易的，
0: 在城区就能看到。在城区，我们雅安连续六天的好天气，已经在城区，你就能在城区的高山上看到我们的贡嘎金山。当然呢，你要说在近距离的，你要去那个地方拍的话，你一定要去王岗坪。王岗坪景区是直面30公里，是最近的，就是最近的面对这个贡嘎金山的这个角度，在那儿拍你的什么婚纱照啊、求婚照啊、旅行照呀、浪漫各种照片哈，都是非常出片的。
7: 也就是从雅安过去30公里，
1: 很近的，很近的。
5: 但是怎么导航？
0: 不是雅安过去30公里，是从王岗坪的山巅到这个贡嘎金山，它是有30公里的直线距离。
1: 直线距离，
5: 就是说总结一下，如果说最近有要想去王岗坪的朋友们，你可以再多开30公里。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贡嘎了，是不是？
1: 它是这样的，应该是在王岗坪的山上，你上了王岗坪山上之后呢，它因为王岗坪的山上，它直线距离跟那个贡嘎雪山，它直线距离是30公里，所以你在王岗坪的山上就能够看到日照金山。
0: 就你在王岗坪的山上，你就可以在那儿拍照了，知道吧？摄影师在给你打个长焦，你拍。
7: 我们听众朋友毛毛在说，刚好打算自驾去雅安玩，正在准备攻略，洗耳恭

0: 来来来，马上攻略给你安排上啊！
1: 你
2: 继续，
0: 我就喜欢这样的这个洒脱的朋友哈，说走就走。是这样的哈，我为什么推荐大家来雅安23度的盛夏？因为我刚刚今天上午才去感受到了，昨天到了这个宝兴啊，我是我们雅安市的宝兴县，因为我们这儿有一个活动是雅安市第五届乡村文化艺术季暨四川省第六届乡村文化振兴魅力竞演大赛雅安赛区的展演活动，在宝兴县完美收官。
1: 这是一段贯口，
0: 这不是贯口哈，这是活动的名称太长了。
2: 好，口
1: 哪儿
2: 挺长，
1: 要那个就是攻略呀。
0: 然后是这样的哈，就是在那儿的话，我就在城区，就在宝兴的城区，它是熊猫故乡，我就站在那儿穿个那么厚的西装，而且双排扣的西装，我都感觉不到一点点的热。
2: 总点描述：双排扣要身材好才扣得上，你要是有肚子的话，没法扣点。
0: 对对对对。然后，到了他们早上起来之后，你会发现，如果说你是穿短袖、穿短裤的话，你会冷，那个风又大，你必须得穿长裤，而且还要穿个外套。你说在雅安呢，重点是你要带上你的外套。如果说你要去，
2: 总点是要带套西装。
0: 啊，对，如果有西装的话会更好哈，就带上这些。也挺帅的哈，然后再带上羽绒服薄一点的哈，因为到了景区之后，温度可能会在10度，甚至可能到了晚上下雨的话会到10度以下，它的温度比较冷哈，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那么你要说攻略的话，我们先出攻略吧哈，大家想要攻略对不对？攻略的话，我们先来给它安排上哈。第一个徒步攻略哈，主打的就是全程林荫溪水相伴，不用暴晒，老少皆宜。哎呀，又来，我们把押韵上啊，第一个就是全方位解锁我们清凉的夏天，因为到了雅安，说白了，你们就是我今天看到一个朋友发了一张图哈，就是成都、宜宾、德阳、绵阳这个资阳、简阳这个片区全是红锅，就是意思说就是咱们的四川的鸳鸯锅嘛，然后雅安、甘孜、阿坝这一片区都是清汤啊，
3: 我们这边很热，
0: 对，你们那边温度是不是最高温度达到40度了？
2: 那每天都是41-42度的体感温度。
3: 但是我们有一些景点也蛮凉快
1: 的，
3: 因为稍后给你们推荐嘛，你们先来，
1: 我们先说我们雅安的嘛，
0: 先第一个线路吧。
1: 第一个线路呢，就是我们说就是徒步森林徒步西雅，然后来到我们雅安之后呢，你自驾到雅安之后呢，直接自驾到避风峡去，因为雨城这个避风峡峡谷森林覆盖率是超过了95%，千层瀑布沿山崖倾泻下来，所以说你边走呢，还有那个鱼那个丝丝肥的。你的身上哈，所以说是很凉快。人家
0: 瀑布之水，
1: 哎呀，好瀑布，女娲娘娘的女娲池的水。
0: 对，因为在避风峡的话，它有一个女娲池，知道吗？
2: 是因为你们避风峡这广告都打到我们小区的电梯里面来了，
0: 真的呀，
2: 我还多想去，因为我没去过，
1: 没去过呢，是可以
0: 真的来了一定要找我当你的向导哈，
2: 要的嘛，
0: 因为毕竟是走了全程，必须是走了全程2个多小时的一个峡谷的哈，我带上我的话。还可以，就是走累了还可以背。
1: 哎呀，
3: 谁背谁呀？
1: 我都不知道啥时候体力这么好了。这
3: 避风峡，而且还有
1: 弄个水都得行的嘛。
3: 而且避风峡还有那个动物园、植物园嘛，
0: 对。
3: 然后那边民宿也是那种熊猫主题的，之前去打卡过。
2: 对，因为我上次好像还听你们就是主播介绍过，就是说是不是避风峡现在可以有那种烤肉露营的那些呀？
0: 哎，有，一直以来就有，还有这个漫步这个。整个的一个峡谷当中哈，你会发现就是在这个地方的话，你除了就是烧烤啊各方面，它还有什么景观步道，比如说现在它打造了一个特别好的就是一个空中的栈道，然后就是你在空中之巅，然后就感觉踩在这个这个叫做玻璃栈道上面，然后看上下去哈，如果说你有恐高的话，那你会就要注意了哈，一定要带上你这个同伴哈。然后还有就是他们现在还在准备打造一个攀岩的峡谷攀岩的地方哈，我觉得这个超级好，
1: 我觉得大家就可以去体验一下了哈。
0: 还有森林的那个过山车，他们还有森林过山车，我上个周吧，上个周五的时候才去玩了7-8次吧。
2: 不是，为啥
3: 过山车怎么玩啊？
2: 对啊，
0: 它就是相当于它的森林过山车的意思，就是它相当于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
2: 轨道
0: 车，然后就盘旋在这个森林里面，然后你在穿行的过程当中，它会你自己控制快慢节奏，你放慢了放快了放上去，你全放完它的速度会非常快，然后你可以调整速度，如果你比较害怕的这种，你可以把速度调上来哈，就调整。
2: 我好像坐过这个，就是自己控制的那种，
0: 对，
2: 有点用当当车，当当当当当那种，是不是？
0: 不是，它是很快速的哈。

0: 就是一个滑轨的那种、
1: 对，那种小孩和大人其实都还挺喜欢玩，我就也很喜欢。
0: 就它有两个座哈，前面可以坐小孩，后面可以坐大人，它都有安全带。
1: 耍朋友也挺适合去的。
0: 对对对对对，
2: 也很喜欢。
0: 对，你再带个这个 GoPro， 然后就可以在这儿拍个自拍哈。
2: GoPro 没有。
0: 然后你们的这个、情侣之间的这种美好的记忆，又在这一刻实现了浪漫的永存。
2: 是的，因为我其实觉得每一次我们跟雅安他连线的时候，尤其是小川在介绍的时候，他都会说，我前几天才去了点，我才从西藏回来，我就经常在想，为啥他经常工作日的时候可以出去耍？
1: 对呀、川哥，
2: 对呀、
3: 羡慕啊，
2: 怎么回事啊？
1: 有一次还把陈琳留在这儿一个人呢。
0: 经常。
2: 上一次你说你才从西藏回来，这一次说我前天才去徒步回来。
0: 我今天也刚刚，我昨天也把他留在这儿了。好，
3: 今天
1: 业务好多、
0: 昨天也去宝兴了哈，去宝兴了。
3: 这是论一个好搭档的重要。哎呀，
0: 不，真的这个，因为是去给他们做宣传片嘛，然后去、合作宣传片嘛，然后就去、体验加拍摄，然后当演员嘛，哎，没办法。
2: 长得很帅，当演员。
0: 为了生活嘛，知道。
2: 怪不得要穿双排扣西装去。
3: 多呀。
0: 是，哎，还有一个地方哈，也是我前两天才去了的哈。龙门溶洞，
2: 这个龙门溶洞在哪里？
1: 哇，溶洞一听就很凉快。
2: 哇塞，
0: 对，因为它是、
3: 这个、地方真凉快。
0: 对，它是一个一年之前的哈，就一亿两亿的亿哈、一年前的这种溶洞、天然的地下溶洞，然后钟乳石呀、地下暗河啊，这种氛围感直接给你拉满，灯光给你做好，然后徒步探险，完美避开室外温度。我告诉你，站在门口就让你直打哆嗦。
2: 像我们这边那个中华洞天后头，就是我天然钟乳石的感觉，
0: 中华洞天，对，跟那个差不多、但是我们这个地方的话，它是现在目前的是亚洲最大的钟乳石，这个格调比较高哈，这个地方、然后而且你站在这个洞口你就直打哆嗦，然后这室内的温度的话大概是在11到18摄氏度。
2: 要的吗？我看你们那边还有一个龙门溶洞的齿轨车，感觉还挺好玩的。
0: 对了，
3: 那个车也好玩，
0: 动力还有小火车。
2: 是不是每个是不是去这个洞就必须坐这个齿轨车呀？
3: 不用不用，你也可以、
0: 你可以不坐，
3: 完全徒步。
0: 你可以直接把这个车开到那个龙门溶洞的景区门口，然后如果说你没带衣服的话，没关系，咱们这儿收费低啊，10块钱一件。啊，
2: 咋子一双10块钱？
0: 冲锋衣、很温暖的，10块钱一件。
1: 回来还能当班服？
2: 不应该不能带走，
0: 是租给你啊，要退还回来的。
1: 10块钱买就好想
0: 用。对，而且我们这12岁以下的小朋友不收费。
2: 那龙门溶洞它。如果说要走完的话，大概要花多长时间呢？
0: 大概是
2: 一个小时
0: 左右。我因为前两天我才去了，知道吧？前两天才去了，然后大概是一个小时左右。
1: 对，我看了网上很多图片，就是整个灯光打造也很绚烂，然后还有这个暗河天光、星空溶洞、岩洞，然后18摄氏度，好凉快，
3: 真的很凉快，
0: 对，超级凉快。而且你里面走着走着，你就会发热了哈。但是一定要把这个服装穿暖和了哈，非常重要。这个
2: 要的嘛，
0: 是。
2: 那今天呢，我们前半小节呢也是连线到了我们雅安台的小川和陈琳，那我们想在路况之后继续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绵阳最近又有哪些好吃好喝的这个打卡点啊。休息一下继续回来。
0: 好的。哎呀，这个两个美女哈，确实哈，看着她们的直播，然后这个做起节目就是这个镜头更足啊，感觉。
3: 是啊，两个美女啊，你看看，真的是很漂亮的美女，而且都是应该都是这种小妹妹啊。你看她们的，我就感觉她们的这个声音也特别特别的甜美。哎，整个现在还可以看到她们已经，你看两个美女已经在聊天了。
0: 哦哟，她们在聊天喽。你看得好仔细哦啊。
3: 肯定啊。我一直都在看他们啊。
0: 是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听他们。
3: 对，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等待着他们给我们发信号喽。
0: 对，他们给我们发信号啊，然后让他们来感受一下我们的空调有多足哈。他们这个呢，这个温度啊都比我们高哈，他们40度哈，我们这边呢最高温度嘛也才37、8度嘛，对不对？但是我们到景区就很凉快。哎，但是绵阳那边的这个很多的一个景区还是很凉快的，比如像罗浮山我去的哈，然后还有很多绵阳的一些地方哈，仙岛湖的一些地方哈，我觉得还是很舒服的哈，这两天啊，所以说避暑纳凉的地方还是比较多的哈。好了，咱们休息2分钟，回来之后来听听绵阳台的主播他们又是怎样的介绍呢？欣赏一首歌曲吧。来这边咱们雅安的本土歌曲《千里江山赴》。

0: 呢，也要给我们雅安的朋友以及德阳、宜宾、乐山的朋友推荐一下我们绵阳这个夏天究竟哪里可以好好的玩一下呢？来吧，一起进入我们的城市漫游。
1: 繁忙的都市中，每一个转角都可能埋藏着一段故事。
2: 从北到南，自西向东，我们与省内各大城市携手，为您带来各地的风土人情、新闻趣事。
3: 好景好物好巴士，好吃好味好安逸。
2: 四川城市台广播联盟，
1: 让我们向邻居问声好，一起开始城市漫游。
0: 陈琳和小川，请问上线了吗？
4: 上线了，上线了！
0: 来了，来了，
4: 宝贝们又上线了，好。
0: 是的，宝贝们好啊！也跟我们这个成都台，还有我们这个南充宜宾南充台，还有我们的德阳、
5: 乐山的小伙伴，还有我们雅安的朋友呢，一起打个招呼哈！大家好，我是1033的小米哦，欢迎大家来绵阳。
0: 大家好，我是103.3绵阳交通广播的猜猜，欢迎大家来绵阳玩。所以说，马上给大家介绍一下，着重介绍一下7月31号这一天，你们必须要来绵阳耍、哦，
5: 就是下周五。
0: 这个、为啥子嘞？
4: 就7月跨8月的这一天很重要，是吗？哎，
5: 对呀、啊。然后呢，这一天大家不要安排了，一定要杀到绵阳来，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7月31号我们的川超联赛冠军之夜就在绵阳进行。
4: 哎呀，自从雅安没有进这个决赛之后，我们都不关注了。哎，是哪个队和哪个队呢？
0: 哎，那今天这个好好解释一下。
5: 冠军挑战赛，
0: 冠军挑战赛，
5: 还有颁奖仪式。
0: 是啊、
4: 那这个必须得来。哎，上个周你不是休假吗？来。安排上，
5: 谁休假？陈琳休假。
0: 对，我上周中，
5: 那我们
0: 就好跟大家说一下，其实这一次我们这个赛事的核心是什么？
5: 对，是这样的，7月31号呢是晚上的7:35，我们在那个绵阳南河体育中心嘛，也就是我们的川超的这个主场的地方。然后我们的看点是什么呢？就是联赛总冠军，我们都知道是成都锦城队。当然呢，要一起跟我们全省20个市州精英组成的挑战队来一场 PK。20个精英的话，那肯定有我们雅安的噻。
0: 是啊，他就是
5: 每一个
4: 城市选两个精英，
0: 对，嘛
5: 对
4: 哦，那必须打爆他，打爆他！
0: 你们完全都没有，好好
5: 必须把成都干赢。
0: 看看你们城市到底是选了哪一位优秀的今天来？
4: 我们城市，我告诉你哈，选的绝对是优秀的。为啥呢？我们才引进了很多优秀的球员。我跟你说，今日之雅安，并非昔
0: 比。同定思同，决定要引进一些人才，
4: 绝对不是曾经去年的川超的雅安哈，今年的雅安我告诉你哈，拭目以待。
0: 明年子我们看哈子嘛，好不好？
4: 好，
0: 那我先介绍一下我们7月31号这一场，每一场前每一位来观赛的宝子们啊，我们座位上都会有一份我们绵阳文旅为大家准备到的礼包。有什么东西呢？
5: 这个里面呢将有这个文旅优惠的通票，然后涵盖了我们绵阳多家热门景区。所以说，这不仅是一场球赛的入场券，更是畅游绵阳的邀请函。对，然后当然呢，这一场比赛当中呢，我们还会有一些抽奖，就是整个就是疯狂轮流在抽奖，现场随机抽取幸运宝贝，也给大家送出文旅大礼包。
0: 是的，
5: 如果说呢没有办法亲临到现场的，也可以到我们这个福江观察的客户端的直播间，也可以拿走大礼包。比如说像陈琳这次来，然后川哥又来不了，川哥呢就可以看直播，陈琳就可以看现场。
6: 终于可以扬盘一下他了。
0: 而且除了就是说，因为我们的文旅礼包是送给我们参赛的宝宝们嘛，但是很多朋友他可能说没买到票，那咋办呢？没买到票，你来逛一下我们这个文旅市集呀，我们川超集市也是有的。我们广泽
4: 各地美食哈。
0: 对，广泽也是有一个4打4的福利啊。本次绵阳9个县市区将打破常规，把文旅市集是搬进赛场，就是打造一场可以玩、可以逛、可以打卡的一个沉浸式体验。会设置9个特色宣传点，包括2个文旅主题的一个集装箱，还有各个县市区的一个展示点位嘛。每个点位都有专属的角色 NPC 跟大家来互动。比如说有川味会80年代的，还有我们这个偶遇魁星点斗的，还有我们这个四仙李白啊，都可以来感受一下。
4: NPC 的沉浸式互动啊，
0: 就是让你互动那是不白来的，主要是互动可以拿奖啊，
5: 拿这个奖票呢，就前往到我们这个青睐绵阳的一个服务驿站，能够兑换很多好礼，有点像那种游戏解锁，就一关一关的通关。拿这个票拿到好礼就有什么？有我们绵阳米粉、铜川豆豉，就是还可以把绵阳味道带回家。这个来绵阳肯定要尝尝我们绵阳的特色噻。
0: 没错，还有就是我们是 在7月31号当天是全程互动，所以说非常欢迎我们各个市区县市区的朋友来我们绵阳来体验一下7月31号这一场的一个氛围。除了主赛场，各区县园区还组织了一个 NPC 铁团，我们还有第二观赛点，重要的文旅点位以及特色的街区也会进行一个互动。具体的观赛点位呢，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到时候会发布。还有一个，我们会有一个赛场的即兴秀，这个秀呢也是非常的好看，它是硬核科技和人文浪漫结合，从传承到创新，就在7月31号，当天南河TV中心，买到门票的宝子们可以来看。那没买到票的朋友呢，你可以还有这样一个活动，如果说7月31号给你个机会。刷一天逛一天还可以看穿插，都不给一分钱，你来办报名吗？
4: 那必须的。
6: 在哪里？
5: 你们俩先抢个席位。
4: 好，先给林妹抢个席位，冲。
0: 怎么报名啊？这一次也是我们1033跟我们绵阳文旅一起啊，做的这么一个免费的福利，免费看穿插的一个巅峰站。我们主播带队啊，具体哪位主播还暂时不晓得，但是肯定是免费的耍沉浸式的一个体验。我们要刷哪些点位这一天的时间呢？
5: 对，首先呢，我们要去绵阳中华大熊猫院。然后呢，这边呢是有20只熊猫，大家是可以看到的。对，然后对熊猫的这个条件也特别好，他们是那种别墅，就一个是那种室内的，然后他们如果说天气比较好的话，他们还会到一个院子里，就一个熊猫都是一个大别墅。
0: 是的，
5: 然后呢这边的话玩完之后，我们还要去中国绵阳的科技城5G科技园，这边像 AR、VR 沉浸式的黑科技是随便体验的。
0: 还要去到我们绵阳市博物馆。

0: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马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指导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2: 今年上半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5.5%。
1: 国务院成立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
2: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向广东沿海靠近，国家防总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1: 中国籍数学家摘得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菲尔兹奖。
2: 美军连续第13晚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称打击巴林和约旦境内美军基地，美媒称伊朗拒绝特朗普停火提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号到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当下“十五五”已经开局起步，总结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对各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1集，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在义乌小商品市场，每天有超过1000款新品亮相，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个新设计走向市场。商户陆庆荣：
3: 打样、辅料、材料都能半个小时配齐，上午有创意，下午晚上我们就能打出样品，快速的销往全球。
1: 义乌速度折射出的是因地制宜的发展逻辑。地处浙江中部的义乌，不沿边不靠海，资源贫乏，产业薄弱，人多地少的生存压力催生出了这里延续数百年

0: 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上世纪70年代末，义乌的群众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激励下，自发地摆起马路市场。正是基于这种实际，1982年，义乌尊重群众发展小商品贸易的强烈要求，做出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决策，开启了当地以商贸业为主的县域发展道路。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胡爱芬：
1: 对我们来说，因地制宜发展，因地呢，就是义乌历来有重商的传统和文化。当时群众生活条件慢慢变好了，对商品的需求呢也多元了。我们义乌从卖针头线脑开始，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到了90年代呢，就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0: 21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方面为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打开通道，另一方面国际零售企业纷纷进入国内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今年48岁的商户王淑华，那时刚开始做工艺品生意，就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2: 以前我们市场是靠物美价廉，薄利多销，但是外国的大超市啊进来了，国内的市场慢慢饱和了，经营模式有点进入困境。
0: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党组成员葛国庆：
3: 当时市委市政府有提出来做国际贸易，也有很多人提出疑问，义乌是一个县级市，我们能不能够去做一个国际贸易的生意。
0: 就在大家都很迷茫的时候，2002年12月底，到浙江工作仅2个月的习近平同志来到义乌调研，在当时刚刚开业的国际商贸城，负责人把大家的疑虑汇报给了他。时任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总裁吴毅：
4: 习近平同志对我们市场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义乌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的定位切合我们义乌发展的实际，义乌的小商品要争取在国际上知名，我们有很好的条件和基础，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这番话一下子把我们的心结都解开了。
0: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先后11次到义乌调研，这里成为他观察浙江县域发展的重要窗口。小县城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闯出一条路？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资源优势并不突出的地区，完全可以通过增强国际竞争力，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义乌跳出一隅，向全球市场要空间。没有客源，广告就打到广交会，印满广州白云机场的2000辆首推车，让更多采购商知道义乌。没有影响力，就举办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开设境外精品馆，组织商户出国参展，主动参与全球供需对接。不懂外语就办起免费学习班，让商户能直接和外国人谈生意。通过英语培训，王淑华也做成了自己的第一笔外贸订单。
2: 成功以后呢，外国客人跟旁边的说了句，这个老板娘胖胖的挺可爱的。我还很开心呢，我说你好，你这句话我也能听懂，他也哈哈大笑。
0: 一系列举措让义乌小商品市场进入了内外贸双向拉动的快速发展期。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局长华中奎：
5: 由传统的小商品买卖到买全国卖全国，再到买全球卖全球，并实施了以商促工、工贸联动、以商贸流通业，促进了义乌经济的全面发展。
0: 凭借中国产品物美价廉的优势，不到3年时间，义乌市场就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并累计培育出2.5万家工业企业，形成针织、袜业、饰品、拉链等20多个优势产业。2005年，义乌的国际贸易总额首次超过国内贸易总额。经过多次调研，习近平同志认为，义乌的经验对浙江全省各地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2005年8月起，

0: 连续作出批示，指导总结义乌发展经验。经过半年多的深入调研，一份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功典范》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调查报告最终形成。报告系统总结了义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浙江88战略指引下，始终坚持兴商建市，促进产业联动，注重城乡统筹，推进和谐发展，丰厚文化底蕴，力求党政有为等六方面的经验做法。2006年6月8号，为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习近平同志再次来到义乌，在横塘村召开座谈会，深刻阐释其含义。
1: 义乌的发展是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
2: 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就是联系实际，学习义乌如何立足本地基本实情，秉承地方历史传统，开拓合乎本地特色发展路子的经验。学习义乌如何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推动群众创造性实践的经验，要把握这个实质。
0: 习近平同志还特别强调，学习义乌发展经验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2: 义乌的发展经验充分说明，对于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要一以贯之，一任接一任，接好接力棒，打好接力赛，不能动不动啊就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啊，这个都是跟政绩观有关系啊。你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接着干。
0: 此后20年来，义乌始终坚持因地制宜，融入大局，依靠群众，改革创新，沿着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一以贯之。如今在义乌，义新欧中欧班列从这里出发，通达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部手机可以连通全球，人工智能一键生成多种语言，新一代全球数贸中心里，店铺间就是直播间，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生意圈就是生态圈。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26个大类210多万种商品在此交汇，贸易网络覆盖23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义乌进出口总值达8365亿元，出口规模位居全国县市区首位。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赵振华：
3: 义乌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找准定位，坚持改革创新，断长补短，久久为功。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地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4: 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2699元，同比实际增长5.5%。我国已累计建成超10亿亩高标准农田，整个农业农村经济保持了稳中向好的良好势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5: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达到历史性的3014.9亿斤，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实现了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收有料，也再获丰收。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目前在田作物长势总体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比较好的基础。
6: 一个是播种面积，秋粮种植面积基本落地，预计也是稳中略增的，而且基本种在了丰产期。另一个就是苗情长势，整体的秋粮苗情长势现在也是比较正常的。
5: 农业农村部科学技术司司长周云龙指出，
7: 近年来我国种业发展取得长足进步，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种植面积占比95%以上，做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其中蔬菜国产种源的市场占有率达到91%以上，畜禽达到80%以上， 水产占到86%以上。
5: 今年上半年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460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0.9%，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7%，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3216亿元。

0: 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5%，高于城镇增速1.3%。乡村消费的韧性持续凸显，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力量。张兴旺表示，今年以来，农村改革也持续深化，
1: 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的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已经顺利签订了延包合同。
2: 水利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开工25项重大水利工程，全国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今年上半年，引江补汉、黄河古咸水利枢纽、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四川引大晋民等一批重大工程加快建设，西江大藤峡水利枢纽、广西洛九水利枢纽通过竣工验收。水利部副部长孙志宇介绍，
4: 1到6月，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5151亿元，为确保全年完成投资超过10000亿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有效发挥水利稳就业作用，1到6月，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吸纳就业134.4万人，发放就业人员工资209.9亿元。
3: 孙志宇表示，上半年新开工25项重大水利工程，全国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开局总体良好。
4: 比去年同期多11项，总投资规模达2646亿元。
3: 目前，国家水网40条骨干输排水通道已建和在建35条，588个重要调蓄节点已建和在建473个。国家水网覆盖范围占国土面积的比例达80.3%，有力保障防洪安全、供水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
5: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刑事案件、治安案件数量分别同比下降16.5%和11.3%，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社会稳定形势持续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6: 根据介绍，今年上半年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建设稳步推进，可防性案件明显下降，多发性治安问题得到有效遏制。其中，传统盗抢骗案件立案30.7万起，同比下降38.9%，命案发案降至历史最低位。电诈犯罪案件立案数同比下降15.6%。2025年10月以来，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公安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齐延军介绍，
7: 打防管控建各项措施全面落实，打击犯罪机制手段持续完善，全国刑事发案持续下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态势实现基本扭转，毒品治理体系不断健全，黑恶犯罪得到有效遏制，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治理成效显著，较大道路交通事故持续下降，重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大幅提升。
5: 本台消息，7月6号，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发生溃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进行调查评估。国务院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今天在广西南宁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陈敏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 调查评估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复盘灾害发生过程，全方位查明查实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问题与责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调查评估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有效措施，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务院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为方便社会群众反映情况，国务院调查评估组设立举报联系电话0771-2619-360，信箱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 A123 号邮政信箱。
2: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预计将于25号晚到26号早晨在广东珠海到饶平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今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各地严阵以待，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该往上开就往上开，不要做什么人工变化，也不要冒
9: 险。台风红霞逼近，今天17点，福建省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三级。今天上午，在漳州东山县最大的海上鲍鱼养殖区铜陵镇，由渔业执法人员和乡镇干部组成的海上突击队搭乘快艇穿梭在鳞片鱼排之间，开展拉网式巡查，协助养殖户加固鱼排设施，引导上千名养殖人员快速撤离。截至今天18时，东山县所有在册渔船、海上养殖人员全部完成避险转移。与此同时，电力部门运维人员深入沿海一线，对临海干塔、配电线路、变压器等关键电力设备开展特巡排查，消除线路运行风险。国网东山县供电公司杏城镇供电所工作人员李峰涛：
10: 在巡查中发现有部分刀闸构件腐蚀松动，我们及时进行检修更换，提前校缺整治，确保台风来临时辖区供电线路安全。
11: 广东省防总于今天9点启动防风四级应急响应，16点广东省海事局将防热带气旋三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一级应急响应。今天广东汕尾、汕头、惠州等地5500多艘海上作业渔船回港避风，13条刻度运航线、27艘刻度船已停运，受影响海域的风电、石油平台5000余名作业人员全部撤离。海事部门共组织58艘海船南下，47艘海船东行，进入珠江口以西水域防台避风。广州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林露兰：
12: 我们从23号下午6点开始，对从广西海南方向经珠江口东行北上船舶实施交通管制，同时呢，对船舶开展1:1安全提醒，督促船舶严格遵守交通管制规定，严防各类险情事故发生。
11: 目前广东全省海事部门已部署专业救助打捞船13艘、救助直升机3架、大马力拖轮86艘、轻污船33艘，全力做好台风红霞防御工作。铁路方面，自25号起，广东省内高速普速列车将陆续停运，26号广东省内所有铁路列车将停运。
5: 昨晚在美国费城开幕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上，中国青年数学家邓玉王红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这一奖项。总台记者许涛综合报道。
13: 菲尔兹奖由国际数学联盟颁发，每4年一次，主要授予40岁以下在数学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数学家。由于其严格的评选标准和重要影响力，菲尔兹奖通常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此次中国数学家王红获奖，也成为菲尔兹奖历史上第3位女性获奖者。谈及这一荣誉，她表示希望自己的经历能够鼓励更多年轻女性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
14: 觉得很荣幸，然后能成为第3个获奖的女性，然后希望大家都鼓起勇气，勇敢地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13: 邓玉 表示，两位中国籍数学家同时获得菲尔兹奖，是中国数学长期发展的成果，也期待未来有更多中国青年数学家走向世界舞台。
15: 这个应该算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情，对中国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我个人也非常的高兴，希望今后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事情发生。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出口6358.2亿元，同比增长48.3%，销往全球21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3606.8亿元，同比增长68.7%。
5: 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今天到27号在浙江杭州举行。

0: 建重庆站与重庆东站互联互通。
1: 针对欧盟昨晚发布第21轮对俄制裁措施，将14家中国内地和香港企业列单制裁。商务部今天发布公告，决定将拉法特集团等14家欧盟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
2: 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3号晚间发布消息称，美军完成了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13晚打击伊朗。伊朗军方24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军队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位于巴林和约旦等国家的美军基地。据美国媒体报道，伊朗方面拒绝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经由伊拉克总理转交的一份停火提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3: 美国中央司令部23号表示，美军在美东时间当晚9点完成了连续第13个夜晚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本次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储存设施、通信网络、沿海监视点及海上作战能力，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民用船员和商业船只构成的威胁。伊朗军方24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军队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并对位于科威特的多处美军设施发动袭击。伊朗方面还称摧毁了亚马逊公司一处数据中心剩余建筑。通告称，该数据中心为美国提供情报支持。当地时间24号，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会见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卡利巴夫表示，伊朗与伊拉克加强合作可以推动解决地区多项问题。另据美国媒体报道，伊朗拒绝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经由伊拉克总理扎伊迪转交的一份停火提议。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透露，他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按照特朗普的说法，正在考虑发动一次大规模打击，规模空前。他已接近做出决定，为此做好了一切准备。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4号表示，伊朗将把任何针对伊朗人民发动袭击的源头视为伊朗武装力量采取防御行动的合法目标。阿拉格奇同时强调，任何参与、配合或协助对伊朗实施袭击的行为，都将使相关方面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关税，以替代24号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新关税定于美国东部时间24号生效。
0: 俺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23号在菲律宾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谈时强调，欧洲国家继续向乌克兰输送武器不可接受，其继续推行旨在使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的破坏性政策同样不可接受。
1: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24号称，本年度福岛第一核电站第三轮核污染水排海结束，本次排海量约7900吨，超出此前该公司公布的预计排放量。
0: 英国首相府23号发表声明宣布，在英格兰西北部城市曼彻斯特启用北方唐宁街10号。首相伯纳姆及其他内阁大臣今后将定期在此办公。声明称，此举旨在改变英国经济决策仅由位于伦敦的中央政府做出的局面。
1: 法国西南部的山火23号继续蔓延，已经逼近当地旅游城镇莱日费雷角的居民区，最近的房屋距离火点不足300米，当地政府紧急疏散约20000名游客及当地居民。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程慧、张浩森，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野火！
6: 怒放天空，烟雨沸腾，烽火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
5: 不绝其远，

0: 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获悉，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第12号台风红霞防范应对专题视频会商调度，与中国气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等部门联合会商，研判台风发展趋势，部署防汛防台风重点工作。目前国家防总已派出工作组赴广东协助指导。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台风红霞已于今天下午由热带风暴级加强为强热带风暴级，下午5点其中心位于广东汕尾东偏南方向约760公里的巴士海峡洋面上，就是北纬19.2度、东经121.6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0级。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25到3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将于今天夜间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并向粤东沿海靠近。25号晚上至26号早晨，将在广东珠海到饶平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新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秋粮形势总体不错，农业农村部将实施奋战100天强田管抗灾害夺秋粮丰收行动，全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巴基斯坦、埃及、土耳其、印度尼西亚、约旦、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8个国家外长当地时间24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近期在耶路撒冷老城阿克萨清真寺区域的挑衅行为。声明说，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以极右翼政党犹太力量党领导人本格维尔当地时间23号进入阿克萨清真寺区域，升起以色列国旗并搭建帐篷，此前他曾多次进入这一区域，这类行为不可接受，严重违反了国际法和联合国相关决议。日本内阁府当地时间24号发布的2026财年2026年4月至2027年3月经济财政白皮书指出，由于中东局势带来输入性通胀压力，同时劳动力短缺等结构性问题持续存在，日本经济复苏仍面临多重挑战。此刻提示，受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影响，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南海东北部、巴士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台湾海峡、东海南部、台湾沿海、福建沿海、广东中东部沿海将有6到8级大风，阵风9到10级，其中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的部分海域风力可达9到10级，阵风11到12级，台风中心经过的海域或地区风力有11到12级，阵风13到14级，广东东部沿海、台湾岛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台湾岛东南部局地有大暴雨，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4: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

0: 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最近暑运，好多朋友恐怕是坐高铁出行。列车禁烟，减少站台的二手烟话题我们也聊过。在一些火车站啊，抽烟的人必须到吸烟室去，不要影响别人。不过这两天太原南站重启豪华吸烟室的消息让我们看着有点不舒服。在站内任何角落抬头都可以看见吸烟室和烟草零售终端蓝色的巨大招牌，装修的还挺气派。有旅客说，这怎么看都不像是在控烟，反倒是在给烟草打广告，而且像是在鼓励吸烟。那肯定有朋友说了，设吸烟室本身就是人性化管理，总比让烟民在厕所过道偷偷的抽烟强。这话乍一听有点道理，但您细想啊，要真的是为大家考虑，何必搞这么豪华，还把卖烟的柜台直接开在旁边？这分明是把吸烟当成了一门生意在做，一边赚着烟草的钱，一边拿设置吸烟室这种所谓的人性化管理当挡箭牌。公共场所禁烟，这是大势所趋，是无数人用健康代价换来的共识。二手烟的危害不用再多说，高铁站这种人流密集的密闭空间，100%是该禁烟的重点区域。去过吸烟室这种地方的朋友会知道，进出门的瞬间烟味就能飘出来，这么堂而皇之的在候车室里戳着，旁边候车的旅客照样跟着吸二手烟。更别说这种做法的导向，高铁站是一个城市的门面，南来北往的旅客那么多，尤其还有不少青少年，吸烟室修得这么显眼这么气派，还直接卖烟，不得不说这跟我们这么多年宣传吸烟有害健康的努力完全是背道而驰的。控烟循序渐进，我们不是简单一刀切，但是照顾烟民的需求不等于突破底线，更不能变相鼓励。完全可以把吸烟点设在站外通风的地方，既不影响室内的旅客，也给大家一个出口。控烟这件事情考验管理部门的决心，是真的为公众健康着想，还是盯着那点经济利益？比起少数人的烟瘾，更多人的健康才是最该被放在第一位的。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暴雨蓝色预警、台风橙色预警以及高温黄色预警。另外，自然资源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黑龙江中部、云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黄色预警区内人员请随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注意附近的警示标志，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崖、陡坎等高风险地带逗留。早前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还联合发布农田自涝和风灾风险预警。为什么近期会出现了多预警齐发的情况？哪些地区需要特别注意？中国气象局高级工程师李倩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从预警的数量上，大家能够直观地感受到近期我们国家天气的复杂程度，台风、高温、暴雨、强对流天气交织。首先关注台风，菲律宾以东的热带低压今天凌晨加强为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热带风暴级，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30到3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台风红霞对我国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中国气象局高级工程师李倩介绍，
2: 红霞生成的位置呢，距离我们比较近，生成的时候就已经在我们48小时的警戒线以内了。那今天晚上就会进入到24小时警戒线，明天红霞的风雨影响就会逐步显现。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台风红霞就会登陆我国，从生成到登陆非常的快，这也导致了我们提前防范的时间窗口被压缩了。所以这个台风一生成，中央气象台直接发布了台风的

0: 橙色预警，级别仅次于最高的红色预警。
1: 预计今天夜间至明天凌晨，台风红霞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向粤闽沿海靠近。明天晚上至26号早晨，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台风级。登陆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李倩提示，
0: 受其影响，直面台风来袭的粤闽一带会遭遇强风雨天气。而深入内陆之后，台风的低压环流还会引导季风气流北上，江西、湖南、湖北甚至安徽、河南多地也将可能会受到强降雨的波及，需要抓紧做好相应的防范准备工作。
1: 而在台风来临前，我国高温范围庞大，尤其是今明两天，从西北到四川盆地再到南方大部，高温成片发展，不仅范围大，强度也强。在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以及四川盆地多地将出现40度以上的酷热天气。李倩表示，今年的高温强度和往年相比略有差异。
0: 那昨天我们进入到了大暑节气，刚刚过去的小暑节气，我国平均气温整体都要比常年同期偏高，为1961年以来第三热的小暑。新疆和四川经历了最热的小暑，那重庆截至今天七月已经连续高温了20天，已经打破当地历史上七月最长连续高温记录，而未来重庆的高温将至少持续到30号，这个记录还将不断的被刷新。
1: 而华北、黄淮地区的高温则相比往年偏少，强对流天气比较频繁。
0: 一般进入到六月，华北、黄淮地区干热型的高温就会发展起来。那今年由于高空冷涡活动频繁，导致雷雨频繁，冷涡后部冷空气频繁南下，因此这一带的高温反而比往年要少。而且由于副热带高压在七月上中旬提早北抬到北纬35度附近，引导暖湿气流向北输送，华北雨季和东北雨季都提早开场。像华北雨季已于7月10号开始，较常年偏早8天；东北雨季于6月4号开始，较常年偏早9天。由于高空冷涡或者高空槽不断引导入冷空气南下，而副热带高压甚至阶段性的台风活动引导暖湿气流北上，冷暖气流频繁交汇，导致降雨频繁。并且在上干冷下暖湿的大气垂直层结下，特别容易引发强对流天气。
1: 在气候变暖的背景下，天气极端性在增强，复杂性在增加。六月以来，赤道中东太平洋的海温持续偏升，国家气候中心预测将在夏秋季形成一次东部型强到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李倩介绍，
0: 受包括厄尔尼诺在内的各类气候系统信号影响，7到8月暴雨洪涝、气象干旱、高温热浪、台风雨涝将是我们重点关注的天气。目前我们也已经进入到了七下八上的防汛关键期，建议大家要密切关注天气的变化，尤其是当地临近发布的预警信息。预警等级越高，风险越大。尤其正值暑期出游高峰，大家出游要注意查看目的地的天气和景区开放情况。暴雨前后，尽量不要前往山区、河谷、河道等高风险区域。那居住在低洼地段的住户，可以提前准备好沙袋、防水布。家里一旦进水，第一时间要切断电源。外出如果遇到道路积水的情况，不要冒险涉水，远离路灯、电线杆等等。
2: 那么今天呢，我们还是要重点来关注台风红霞。受台风影响，国家防总今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为应对台风，经综合研判和应急会商，中国气象局启动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雨强对流三级应急响应。根据福建省气象台预报，台风红霞预计今天夜间开始影响福建渔场。福建省已经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3级，多措并举开展防御。那具体情况，我们马上连线在福建采访的总台记者吴彦敏。你好，吴彦敏，来帮我们讲讲你目前了解到的最新的情况。
3: 好的，主持人。那为了防御台风，在今天上午9点，福建省是启动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今天的17点，福建省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相关的防御工作呢也正在加紧进行。那随着台风红霞的临近，对福建的影响首先是从海上开始的，所以今天防御的重点也是在海上。我了解到啊，福建省是组织撤离受影响海域的渔船和沿海养殖鱼排上的人员。在 台湾浅滩渔场、闽南渔场和闽中渔场的渔船就近到港避风或撤离到北纬25度以北的安全海域。福州、平潭、莆田沿海养殖鱼排上的非劳动力人员和泉州、漳州两市沿海养殖鱼排上的所有人员是要进行全部的撤离上岸。我也了解到，截至到今天的18点，福建省需要撤离的116艘渔船，沿海养殖鱼排上呢，3100人是已经全部撤离到位，养殖鱼排的设施呢也进行了加固。那截至目前呢，台风防御的重点地区在福建的厦门市和漳州市。那这两个地区沿海43个水上工程项目是已经全部停工，114艘的施工船舶也全部撤离。海上休闲船舶也全部转移避风，人员全部撤离。那沿海客渡运航线呢，受台风的影响也陆续停航。截至到18点，厦门、漳州两市沿海有10条的客渡运航线是停航。福建海事局呢，在今天的16时也启动了防台风2级应急响应，加强海上应急力量的布防，提前呢预置了救助船、直升机、海巡的船艇、拖轮等应急力量，来随时准备处置海上的一个突发情况。最新的气象预报呢，受台风的影响，福建南部地区将有明显的风雨。那具体到24号的夜间呢，今天晚上，福建在台湾浅滩渔场和闽中渔场最大的风力呢是能达到7到8级，阵风9级。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呢也提醒，相关区域航行或作业的船只呢，需要注意及时的来回港避风或避开影响区域。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及水上活动需要加强安全管理工作，那沿海的养殖设施呢也需要提前进行加固，我们也会持续关注。主持人。
2: 好的，我们也要持续关注前方的最新情况。另外，记者从国铁广州局了解到，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国铁广州局根据台风和降雨影响范围，从明天开始，广东省内高速普速列车将陆续停运。预计26号，广东省内全部高铁普速列车停运。具体停运车次信息，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来查询。铁路部门将密切跟踪台风和雨情变化，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有出行计划的旅客朋友要密切的关注铁路12306官方信息和车站公告，及时掌握列车开行的动态，合理安排行程。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现在职场人员流动可以说是越来越频繁，跨城市、跨行业换工作也不是什么新鲜事。换工作的时候啊，社保、公积金都很顺利就转走了，可是之前单位交的企业年金该怎么处理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对外发布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明确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范，统一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信息系统，从线上全国通办到多账户统一归集，再到不同情况的账户处理方案，很多人关心的问题其实都有了明确的解决办法。那未来大家换工作的时候，企业年金的转移接续会有多省心？这其中还有什么需要我们关注的问题？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风险管理与保险学系主任郑伟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解读。
5: 企业年金是用人单位及其职工在依法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基础上自主建立的补充养老保险制度，是我国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风险管理与保险学系主任郑伟表示，规程进一步规范了企业年金转移接续的流程，更好地保障了企业年金参保人的权益。
6: 职工他会担心说，我这工作变动了，换工作了，那我原来的这个企业年金的个人账户这个是不是就丢失了？那么这一次这个转移接续规程出台，相当于给职工吃了一个定心丸，也就是说你企业年金个人账户里头的钱不会丢，明年1月1号以后有了统一的信息平台之后还可以方便转。
5: 方便转究竟有多方便？职工可以通过哪些渠道办理企业年金转移业务？规程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职工可以通过登录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 掌上12333 APP 等全国统一线上服务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

0: 如果新单位有企业年金，那么对于职工来说呢，他只需要做一个动作，就是登录国家社保公共服务平台，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国家认可的线上的渠道，向新单位企业年金的受托人提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的转移申请，余下的步骤就都是由年金管理机构去负责完成，就不像现在啊，职工需要在原单位和新单位之间往返奔波，以后就方便。
1: 各类企业、社会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以及其他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用人单位及其职工都可以建立企业年金，但现实中并非所有单位都建立了企业年金。如果职工换工作后新单位没有企业年金，那么之前的个人账户该如何处理？政委表示，通过区分职工有无企业年金集合计划管理的保留账户，采取不同的转移接续办法。
0: 一种情况呢是有集合计划保留账户的，那么这种情况下你就选其中一个保留账户作为归集账户，其他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过来就可以了。那么第二种情况就是他没有集合计划保留账户，那么这种情况就暂时不转移，等达到企业年金领取条件的时候，比如说退休，那么那时候呢再向管理他的最后一个企业年金个人账户那个受托人去提出申请办理转移接续和年金领取就可以了。
1: 新政策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等全国统一线上服务渠道，实现了信息的互联互通，不仅降低了职工的搜索成本和办事成本，更重要的是它打破了企业年金对单一雇主的就业依赖。不过也有职工提出这样的疑问，自己曾在多家单位工作过，有好几个企业年金账户，现在又重新找到新工作，此前的账户该如何处理呢？政委说，
0: 从2027年的1月1号开始，就不管你是有一个两个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还是有更多个企业年金个人账户，都可以通过线上的渠道便捷地办理企业年金个人账户的转移接续。我这个举措有利于改善职工在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过程当中的体验感，就这也是无论你在哪里干，社会保险接着算这句话在企业年金领域的一个具体的体现。
1: 当前我国劳动力市场流动性持续增强，跨地区、跨行业、跨企业就业已经成为常态。截至2026年一季度末，全国有18.6万户企业建立企业年金，参加职工3389万人，积累基金4.28万亿元，企业年金已经成为越来越多职工养老钱的重要组成部分。有职工关心一个更直接的问题，如果离职了，企业年金里的钱，尤其是单位缴的那部分，是否可以全部带走？政委表示，
0: 企业年金里头的那个人缴费是完全计入个人账户的，然后企业缴费那一部分呢，分两部分，就归属于职工个人的部分计入个人账户，尚未归属于职工个人的部分呢，计入企业账户。当然具体怎么归属，它是要看具体的约定的。企业呢，既可以跟职工约定，从一开始就归属，就我企业缴费，从缴费的第一天就直接就归属职工个人，就直接计入个人账户，这是可以的。当然也可以跟职工约定呢，随着这个在企业的工作年限的增加，逐步的去归属也可以。这个完全归属的期限最长不能超过8年，所以职工离职的时候，单位缴的那一部分呢，能不能够全部带走，那要看具体的约定。
1: 此外，规程还明确，退休人员正在领取企业年金待遇的，可以申请将本人其他企业个人年金账户资金转移至正在领取的企业年金个人账户。从在职到退休，从不会丢到方便转，再到安心领，规程的出台让企业年金这一补充养老保险制度更好地守护每一位职工的养老钱。各企业年金受托人、账户管理人应当加强信息化建设，按照规程要求做好转移接续工作。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暑运正当时，坐飞机出行，有朋友可能遇到过这样的糟心事儿：明明提前很久订好了票，到机场值机却被通知航班超售，座位已满，精心安排的行程这下被彻底打乱。 想要讨个说法，却发现自己连超售能享受哪些权益、该找谁维权都搞不清楚。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今天在天津对中国国际航空、中国南方航空、中国东方航空、海南航空、厦门航空、天津航空、四川航空、吉祥航空、春秋航空、河北航空等十家航空公司，以及同程、携程、飞猪、去哪儿、美团等五家线上售票平台开展联合约谈。七月初，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联合开展民航机票超售认知专项调查，针对调查当中发现的问题，要求上述企业在8月31号之前完成自查整改。值得关注的是，在约谈之前的沟通环节当中，春秋航空的服务热线无法联系上人工客服，消协组织发函之后呢，也没有收到任何回复。对此，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予以公开批评，要求春秋航空公司正视自身在服务响应和消费者权益保障方面存在的不足，主动和消协组织来对接沟通，按要求提交整改材料。对于这块民航服务当中的硬骨头，这一次集中约谈提出了什么样的整改建议？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贾丽良、罗欣欣来了解一下。
4: 航班超售是指航空公司为避免座位虚耗，在某一航班上销售的机票数量超过实际可用座位数的行为。作为国际民航业的销售策略，通过预判旅客误机率，减少因旅客临时取消行程导致的座位浪费，提升资源利用率和运营效率。但另一方面，航空公司或机票销售平台对于机票超售的风险提示和维权途径标识不清，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消费者的知情权。为此，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面向三地民航出行消费者组织开展了专项的公益调查。天津市消费者协会副秘书长马军：
5: 这次调查呢，是我们在这个日常接受这个投诉咨询的过程当中呢，发现咱们这个航空服务这块呢，咨询的热点的问题啊特别多。实际上我们依托的是专业的这个调查公司，然后对问卷的这个维度啊、设计啊做了一些充分的研讨，为了它更广泛的呢能符合京津冀三地这个消费者的这种出行的需求，最后我们再统一的进行这个统一标准、统一研判、共商最后的这个分析结果，切切实实的能把这个超售机票这种在京津冀发生的这种情况呢呈现出来，把它的一些消费的痛点、难点呢问题呢反映出来。
4: 问卷调查公司负责人刘恒超：
6: 这次的调查我们是覆盖了18到60岁，也从大家的一些出行习惯，包括对于超售规则的这个了解程度，包括他们碰到了超售的时候的一些真实的感受，然后呢我们都覆盖到了。我们在线上发放的时候发放了687份问卷，然后呢最终的话呢是有660份问卷，然后样本量的话呢也是非常这个贴合实际的。我们有三类的问题是比较突出，在这三类问题当中啊都是有一些明确的这个数据来进行支持。
4: 调查显示，虽然近90%旅客听说过机票超售，但是近70%旅客并不能够完全掌握航班超售规则，对于超售后全额退改签、食宿安置、经济补偿等相关权益，只有近30%旅客清晰知晓，遭遇超售问题时容易陷入维权困境。此外，购票告知机制存在漏洞，风险提示不明晰，行业信息存在壁垒，超售情形难以察觉等，也成为消费者集中反映的问题。天津市消费者协会副秘书长马军：
5: 航司啊，包括各销售平台啊、售票平台啊，它这个充分履行告知义务啊不到位，也就是没有充分的和及时的提示旅客和消费者这个超售的信息，所以呢，造成了这个消费者的知情权得不到保障，这是一个最关键的一个点。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些航司在处置过程当中呢，基本都是被动处置，没有主动站出来或者是怎么样来维护消费者的这种受损的权益，所以在这块呢相对被动。还有一个呢，我们觉得呢，就是在告知、处置和最后的补偿这个过程当中呢不是特别的规范，所以造成的这个呢消费者得多次沟通才能达到维权的一个最终的想法。
4: 为进一步规范经营行为，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也在现场提出了整改建议。北京市消费者协会秘书长张明辉：
7: 结合旅客出行数据，合理管控航班超售比例，从源头降低超售引发消费矛盾的概率，常态化组织值机、登机、客服一线人员开展专项培训，内容涵盖超售规范处置、 旅客权益保障等内容。在投诉处理机制上，各航空公司需建立超售投诉专项台账，明确受理处理及反馈的实现要求，确保旅客反映的问题能够及时有效得到回应。
4: 记者在约谈现场看到，被约谈的航空公司和售票平台均未在现场对约谈作出回应。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则要求被约谈企业在今年8月31日前完成自查整改。天津市消费者协会副秘书长马军。
3: 雅安新闻联播由中国联通雅安分公司冠名播出。

0: 老将守田育良种，新农深耕新产业，两代农人赋能雅安乡村振兴。盛夏果飘香，特色产业助增收。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欢迎收看雅安新闻联播节目。市委五届九次全会提出，要聚力建设新时代更高水平天府粮仓，稳步推进雅安农业农村现代化提质增效，立足雅安乡村资源禀赋，全市各地紧扣全会部署，不断培育壮大本土乡土人才与新时代新农人队伍，依靠新旧动能双向助力盘活乡村产业资源，持续激发乡村产业内生动力。在我市广袤乡野，一批深耕乡土的本土能手，敢闯敢干的新农人，扎根田间实干担当，以新旧力量双向赋能，激活乡村产业振兴一池春水。盛夏时节，走进庐山县龙门镇开心农场的种养基地，一排排温室大棚整齐排列，一串串色泽鲜亮的小番茄挂满枝头。依托绿色精细化管护模式，这里的小番茄品质优良，口感清甜，凭借稳定的品质收获市场青睐，成为夏季热销的特色农产品。
1: 杨莹又在打理你的番茄了
2: 啊！可以吃番茄，吃番茄，
1: 谢谢，
2: 尝一个，
1: 尝一个，尝一个。今天如何？
2: 今天可以。然后我们今天预计在5000斤左右。然后成都的老板他订了5000斤，喊我们就是给他送过去。啊，
1: 最近的番茄的产量如何呢？
2: 番茄的产量现在目前的话已经算是尾期了，我算了一下，产量大概在5000斤左右。但这5000斤小番茄猛产5000斤，对于我来说已经是非常不错了。
0: 除了特色果蔬种植，生态生猪养殖是杨莹开心农场的核心基础产业。为保障养殖安全与生猪品质，基地采用标准化智能化生猪养殖模式，全程实施科学饲养、规范防疫，实现生态高效养殖，稳稳守住生猪稳产优产底线。
1: 我们现在是来到了杨颖家的现代化养猪场。杨颖，我们现在可以进去看一下吗？
2: 哦，现在不能进去，最近高温天气，两个病毒传播风险大幅度提升。我们一般进去的话要洗澡消毒，经过一层一层的程序，过了之后才能进去。我们家里这个养猪场的话，它是一个全自动的养猪场，里面都是像那个投喂啊，那个清理粪便都是全自动的。年初呢，生猪大约在15000头左右。
0: 种养结合、盐链增值是开心农场的核心发展亮点。为打破种养产业单一、利润薄弱的瓶颈，杨莹就地延伸农业产业链，依托基地自养的优质生猪，传承传统腌制风干工艺，制作出风味地道的农家腊肉，让初级养殖产品实现提质增值。其中特色雪花腊肉更是成为农场招牌产品。
1: 不错，杨莹，我听过雪花牛肉，就是没听过雪花猪肉。这猪肉怎么来的？
2: 对，这是我们家的特色招牌雪花腊肉，它吃起来肥而不腻，瘦而不柴，特别好吃。这个雪花的猪的话，我们要单独挑1000头猪出来，单独饲喂，然后用玉米、大豆、麦麸、豆皮炒熟了混合起来，搭配我们农场里面的果蔬一起喂的，而且和时间要喂够1年以上，才能长出肌腱脂肪，就是形成了雪花猪肉。
0: 经过多年深耕发展，杨莹的开心农场已成长为集养殖、种植、生产、加工、销售于一体的中央循环新型综合农业企业。产业规模持续壮大，不仅盘活了当地农业资源，更搭建起就近就业平台，有效解决了当地中老年村民就业难题，让村民实现家门口稳就业、稳增收。
3: 因为我们家也很近边，如果说在这里边你这不去的话，一个月得3天3天多点的，有的照顾了孙儿，有的养了家。
0: 青年新农人创新突围，乡村老专家匠心生根。在天泉县城乡镇向阳村，74岁的乡村土专家蔡月强，42载扎根瓜田，潜心开展西瓜两种选育与种植技术改良，以长久坚守助力本地特色农业提质增效。 当记者提到今年瓜的涨势时，蔡老谦虚了起来。
4: 菜价一般，前度量还可以，一般的话，中等水平。
0: 自1984年起，蔡老40余年深耕瓜田，专注西瓜两种改良，是当地知名的乡土育种能手。2011年后，他依托基层农业服务，系统搜集种质资源，积累上百份育种材料，持续优化西瓜品种。同时，结合我市多雨高湿的气候特点，摸索出适配本地的标准化种植管护技术。经长期改良优化，本地西瓜提质增产效果突出，亩产从1500公斤提升至3000公斤，产量、成活率与果品品质均大幅提升。年过七旬的蔡老依旧初心不改，持续优化品种，打磨种植技术，全力备战省级品种审定，立志培育出适配更广区域的优质西瓜品种。这位本土土专家以田为业，以匠入心，用乡土技术赋能农业发展，为乡村特色产业增收致富注入持久动力。
4: 以后呢，我们就要这个优化这个技术，更加提高这个栽培技术，争取在今年内就是适合我们当地能够在全国等于推广的一个新的品种。
0: 新旧农人各展所长，乡土振兴大有可为。紧扣省委市委关于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部署，我市以人才兴农、科技强农、产业富农为抓手，激活本土老农技人才匠心潜能，释放青年新农人创新活力，推动传统农业提质、特色产业增效、乡村价值升级，持续绘就村美、业兴、民富的乡村振兴新画卷。
5: 每晚7:30，雅安新闻联播。
0: 今天雅安市第五届乡村文化艺术季暨四川省第六届乡村文化振兴魅力竞演大赛雅安赛区展演活动在宝兴县红军广场举行。展演现场采用乡镇推介加文艺竞演形式，来自全市各县区的参赛队伍轮番登台，各展所长。乡村代言人讲述家乡生态蝶变、产业发展、乡风向善的鲜活故事。文艺节目精彩纷呈，融合熊猫生态文化、民俗风情与本土非遗特色，诉说雅安乡村千姿百态、各美其美的乡土故事。活动现场还为四川省第六届乡村文化振兴魅力竞演大赛雅安赛区乡土文化能人、乡村代言人获奖者颁发了荣誉证书。
6: 今天能站在这里为家乡发声，我感到特别的荣幸，也特别的踏实。其实这一次对我来说并不是一次比赛，而是一次把家乡的文化底蕴、红色底蕴以及乡村新貌讲给更多人听的机会。
7: 这次宝兴获得一等奖，然后我们的内心是非常激动的。这个节目呢，也藏着我们对家乡的一种热爱。我们想用这种直播的形式呢，把我们宝兴的好生态、好风物和我们藏乡儿女的这种情仇的风貌展现给大家。
0: 此次竞演大赛既是一场文艺盛会，也是乡村文化与振兴成果的集中亮相。赛事打通省市优质资源下沉通道，打破城乡文化壁垒，推动优质资源与本土文化双向赋能，同时搭建起市县乡村文化交流平台，深挖特色资源，培育乡土能人，促进农商文旅融合，让文化扎根基层，为乡村振兴注入鲜活动能。下一步，雅安将持续深耕乡村文化沃土，传承文脉，守正创新，以文化聚人气，以产业强基础，以新风润乡村，坚定不移走好精而美、特而优的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之路，让和美乡村既有绿水青山的颜值，更有文化浸润的气质，增收致富的底气。盛夏七月，果香四溢，禹城区迎来水果丰收季，多个特色水果种植基地相继进入成熟采收期。当地依托特色水果产业，不仅鼓起了村民的钱袋子，更走出了一条生态优先、产业兴旺的乡村振兴新路子。眼下，禹城区草坝镇顶峰村六月雪梨迎来集中采摘期，采摘周期约20天，鲜果市场均价5元一斤。 依托浅山丘陵温润气候，村里推行果树套袋、物理防虫、农家肥施用的绿色种植模式，产出的雪梨皮薄肉嫩，清甜多汁，上市前就收到大量订单，常年供不应求。
8: 我们家种了鲁蒙的，每年就是五万左右，前几日卖是请过，请过有将近2000斤，三天时间就卖完了。
0: 据了解，顶峰村自2005年引进成都龙泉驿优质雪梨品种试种，到2012年成立顶峰村六月雪梨种植专业合作社。目前全村现有雪梨种植农户180户左右，连片种植面积稳定在700余亩，雪梨产业全年带动全村群众增收超100万元。
9: 我们顶峰村六月雪梨年产值的话，大概是在350万。下一步呢，我们也想再加大我们这个种植面积。我们也围绕了这个产业呢，想争取一些比如以工代赈这些项目，来贯通我们这个六月雪梨种植核心区这个3公里产业路，然后再围绕到产业路呢，做一些近郊游的项目。
0: 同一时间段，草坝镇凤鸣村通过多年本土化试验、技术改良，突破热带水果地域种植限制，已实现火龙果种植的规模化、标准化，成为村级特色支柱产业。眼下火龙果也迎来了成熟上市期，采摘期将从7月持续至年底。
10: 我这儿是有40多亩种火龙果这个地，每年这产值大概得10万斤左右，年收入达到60至80万样子。这雇的工人呢，我就是雇的周边那些村民噻，多噻，然后达到10多个，一般时间大概就是3至5个样子。
0: 该村以返乡人才加家庭农场加农户联动模式，推动特色农业与乡村文旅深度融合。通过生态种植加现场采摘加线上营销加线下零售多元模式，拓宽产销渠道，有效盘活闲置资源，带动群众增收，壮大了村集体经济。
10: 下一步我们打算也是争取项目对接，大家的增大这个种植规模，和争取把这个观光这个体验这个基础设施条件进一步的改善。
0: 随着产业路不断延伸，农旅项目逐步落地，这片土地上的甜蜜事业正迎来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未来，禹城将继续做优特色水果产业，让更多优质的本地鲜果走向市场，让乡村的丰收图景更加绚烂多彩。 来看下一条消息。
11: 近日，第五届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雅安赛区继《奔跑吧少年》2026年雅安市中小学生足球锦标赛中学组在名山区开赛，赛事汇聚全市8个县区30支代表队590余名运动员，设初中男子、初中女子、高中男子、高中女子4个组别，采用循环赛与淘汰赛相结合的赛制，角逐各组别名次。在为期6天的赛程中，青少年球员们奋勇争先，团结协作，力争赛出风格、赛出水平，充分展现新时代青少年积极向上、奋发有为的精神风貌。
0: 强降雨天气容易诱发泥石流灾害，险情来临，如何快速识别前兆、科学避险？今天的知识窗带大家了解泥石流防范要点。识别前兆，泥石流常伴随暴雨，若沟谷传来异常轰鸣声、河水突然断流或水势骤增，需高度警惕。避险方向，

0: 迅速向与泥石流方向垂直的两边山坡上爬，切勿顺沟谷向上游或下游跑，切勿在低洼谷底或大树下躲避。
1: 关注本台更多节目，请扫描节目下方的二维码，安装云小雅手机客户端，随时随地随意观看。您还可以添加官方公众微信微博雅安市融媒体中心，和我们分享您身边的故事。今天的雅安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小传说。
1: 1047小传说，今天咱们来说一说雅安新闻。最近啊，咱们雅安一名男子网购了警服来冒充警察办案，案件发生后他还问了 AI 我该怎么办。就说听到这儿比小上笑，憋住继续听完。这事发生在最近啊，咱们禹城区分局啊大兴派出所就接到了这个群众报案，迅速查明一起冒充人民警察招摇撞骗的案件。违法行为人叫做曹某某，他穿戴仿制的警服，模仿的一些仿真枪。目前呢，他已经是依法行政拘留14日。他从头到脚都是给自己加的戏，最终换来的是一副真金白银的真手铐啊。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啊，咱们来说一说。竟是为了一腔热血，兄弟义气，这个曹某某和李某某私交甚密。此前李某某因为合作项目的问题被这个合伙人王某举证，最终获刑入狱。曹某某对此就耿耿于怀，凭着这一厢情愿的猜测认定啊，这个王某恶意举报，自身呢也一定不干净，自己又苦于无证可取，他竟然动起了歪心思，假扮民警办案，亲自逼王某说出违法事实，再拿材料去举报。一场荒唐的私人执法计划就此形成了。而这个闹剧逼真呢、今年4月份，曹某某通过非法渠道在网上就购买了全套的行头，还有各种仿制警服、警号、仿真手枪、仿真子弹等等，装备到手他就暗中折服，只等待时机的到来。那么王某在一天地下车库准备开车上班的时候，就被一名身着警服的男子突然拦下，自称是公安的，还说是李某某的兄弟，要找他了解情况。还没等王某反应过来，就被带到了禹城区的一个出租屋。哎，进屋后，哎，这名假警察竟然掏出了一把假手枪，就问他是不是有违法违纪的事情，请你自己说清楚。王某心里啊就起疑了，这个质问为何要在出租屋办案啊？对方立刻就是支支吾吾的，哎，假的呢终究真不了。王某呢悄悄地用手机拍下了对方的照片，然后一边假意周旋，一边印证自己的判断。而曹某某察觉可能露馅了，赶紧就找借口逃离了现场。回到家之后越想越不对劲啊，这个王某就说，嘿，为啥不传唤到派出所？于是在当天下午就到派出所去报案，并提供了照片。民警一看，哦呦，这个警号的归属地都在外面的市州，哎，这个民警从来没有在雅安上过班呢。警方通过调查锁定嫌疑人曹某某的身份和车辆，然而一个危险的信号同步传来，曹某某可能持有枪支。为了确保安全抓捕，大兴派出所联合了禹城分局的刑侦大队，还有反恐特警大队，紧密的布控，协同作战。经过3个小时的艰苦的追踪和蹲守，民警最终在大兴街道将曹某某成功抓获，确认人已控制，现场没有危险的那一刻，这个神经紧绷的抓捕人员才长舒一口气呀。仿真枪呢？这个询问当中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起初还企图狡辩的曹某某最终低下了头，带领民警找到了藏匿的仿真手枪还有警服等。他供述啊，自己就是想替入狱的兄弟出口气，而把这个王某的黑料啊各方面的违法呀能把他敲诈出来。想到事情败露了，他就把仿真枪等一些工具丢到了一个地下停车场的杂物间内。此外呢，他还谎称所穿的保安服啊，但是衣服上确实写着仿真的警察的字样，谎言是不攻自破了。这个案件当中最让人啼笑皆非的是什么？还属这个曹某某的一番神操作。据他交代啊，骗局败露之后，他自己知道闯下大祸，但是没有选择主动投案自首，反而抱着侥幸心理打开手机还问上 AI 遇到这种情况我怎么办啊。 AI 还告诉他，然后你犯了什么什么什么罪名啊。整个这个闹剧最荒唐的 就是在这个地方。这般无知又投机的做法，真的让人啼笑皆非呀。可惜再智能的 AI 也没办法救得了你的真伪法。假警服放真枪，审讯剧本全副武装也演不了真警察，最终啊只能以一副真手铐来收场。那么在这儿昌哥要普个法，普法小课堂上线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的明确规定，人民警察的警用标志、制服、警械、证件为人民警察专用，其他个人和组织不得持有和使用。还有正规民警执法小贴士，民警不会在出租屋等非办案场所私下传唤审讯嫌疑人，更不会使用仿真器具来施压问话。遇到身份存疑的执法人员要保持警惕，像今天分享的这个案件当中的王某一样，冷静留存证据，及时拨打110报警啊。好的，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来分享。
0: 关注健康，了解养生，传递健康理念，传播养生资讯，读懂养生，健康生活。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与您相伴。
2: 雅语润身心，健康伴朝夕。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我是蓉儿。夏天到了，你是否也总是有这个浑身发沉、犯懒犯困、不想动、没精神的时候？叮叮叮，其实啊，这都是湿气太重惹的祸。首先来听一听你的生活习惯有没有做对呢？第一啊，要管住嘴，戒掉冷饮、凉拌菜、助湿的水果，比如说西瓜、梨、火龙果、香蕉、哈密瓜等等。生冷的食物呢，容易伤脾胃，脾胃较弱，那就会导致湿气的堆积。还有呢，就是甜腻的食物，比如说蛋糕、奶茶、甜点、巧克力，以及肥腻的烧烤、肥肉等等。甜会生湿，油会堵脾，越吃越容易犯困。咸辣过重的卤味、腌制品，如果吃多了呀，还会水肿、舌苔变厚。当然了，在这样的一个季节，我们要多吃一些红豆炒制的薏米、山药、茯苓、陈皮、小米、扁豆、冬瓜、白萝卜、芹菜、茼蒿、南瓜等等，是可以利水祛湿的。当然，很多的朋友日常在办公室或者外出的时候，也可以准备上一些茶饮。我们可以用陈皮炒薏米、生姜片、玫瑰花去搭配煮茶，适量的饮用呢，非常的温和祛湿，而且呢不寒凉。第二点呢，朋友们也要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比如说三餐要定时，早餐必吃，晚上少吃，睡前两个小时啊不要进食，避免积食生湿，切记不要暴饮暴食。一般来说的话，吃到一个七八分饱应该就差不多了，太饱的话容易导致脾胃运化不动而生湿。切记饭后立刻猛喝水，如果你真的要喝水，进那呢要放在餐前去喝。水果放白天要常温吃，不冰镇吃，不晚上吃。第三点呢，就是要注意一个良好的作息习惯，建议大家晚上一定要做到早睡，不晚于10点和11点前去睡觉。熬夜呢是非常容易生湿气的，当然平时也可以泡泡脚，睡之前呢我们用艾叶、生姜等等泡脚15分钟，泡到微微出汗其实就可以了。当然在生活当中也倡议大家多运动，每做一个小时我们就起身站立活动5到10分钟，多做一下伸懒腰这样的舒展动作，也别闷着，不要经常待在我们潮湿的房间里。洗完头之后呢，要及时的吹干头发。除此之外的话，我们湿气最怕的呀其实就是动起来，动起来就会生阳气，阳能化湿，就可以治你的犯懒犯困和湿气重。 建议大家保持每日一个步数在6000步以上。我们也可以多做两个动作，比如说原地踮脚50下，顺时针揉肚子5分钟，促循环的同时也能够排湿气。当然了，我们一日三餐的一个吃饭呢，也要记住三大原则，比如说早餐健脾为主，不吃寒凉食物，午餐呢要正常吃饱，少油少甜，晚餐时分要少吃，吃早不囤湿，建议尽量在晚上7点前就得把晚饭给吃完。日常的饮食习惯呢，像小米山药粥、水煮蛋、蒸玉米、杂粮饭和冬瓜炒瘦肉，一些清炒的扁豆或者是茼蒿、馒头、山药排骨汤、红薯等等，其实呢是一个比较不错的选择。总而言之的话，忌生冷，戒甜油，少寒凉，三餐7-8分饱，多吃山药、薏米和陈皮，最最最重要的就是一定要学会坚持。当然各位朋友们，更多的健康知识请您关注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让我们把健康融入生活，让幸福相伴朝夕。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难忘1957年的夏天，作者林素月。我的母亲许银卓出身贫苦，青少年时代从福建随其父漂洋过海到南洋打工谋生。不久其父病逝，孤苦伶仃的他得到了同乡林水生的帮助，料理其父的后事后娶其为妻。嫁给父亲后，从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的20年间，他接二连三生儿育女，不辞劳苦把我们8个兄弟姐妹抚养成人，为照料儿孙操劳了一辈子。1943年父亲去世后，母亲承担起统筹全家经济生活的重担，带领全家到拉壤江下游的热带雨林开垦原始式的稻田，不仅解决了粮荒，而且让全家都避开了日寇的欺凌，与原始森林中的达雅克土族人几年为邻，直到日本鬼子投降。上个世纪50年代初期，新中国建立后，沙拉越年轻一代深受新时代进步思潮的影响，掀起一股申请回新中国的热潮。我家姐姐、弟妹、侄女等11人在这股热潮中先后回国。母亲生活在穷乡僻壤，虽孤陋寡闻，但在三哥对他讲明时局后，也终于放下包袱，放飞长硬了翅膀的孩子，一个接一个让儿孙们远离自己的身边，飞回祖国去。母亲之所以舍得儿孙回国走自己的人生道路，今天回忆起来，其前意中显然也是默默凝聚着深沉的家国情怀、家乡情结。1957年的夏天，正值慈祥识大局的母亲不顾年迈踏上回国探亲之路。我的二姐、三姐、四姐、六妹以及3个侄女分别在全国各地工作和学习，母亲打算逐一分别探亲，而我们则接力是陪同护送她走遍大家所在的主要城市。57年的夏天，轮到母亲到南京和合肥来探望我和三姐。那时我在南京中和桥解放军3高级专科学校任教，校首长十分重视母亲的到来，来的那天专门撤走了校门口站岗的战士，以免让母亲发现我的军人身份。因为当年国外凡是和共产党、解放军有联系的人及其亲属会上黑名单，受到监视。在南京陪母亲游览了玄武湖、莫愁

湖，参拜中山陵，参观总统府，让母亲领略了古都的美丽与伟大。之后，校首长还专门安排了自己的专车，送我和母亲去合肥看望合肥工大的三姐。57年夏天，正逢反右运动开展，凡在校外的人员均被迅速地召回学校参加运动，但学校特批我护送母亲至深圳出境，国情中的亲情极大地温暖了侨心。母亲这一趟回国探亲，多少场景让她感动万分，在北京遗失的手提包失而复得，包中有护照和钱款。广州华侨新村的建设规模，出境前一刻，罗湖桥边管人员将他入境时暂时扣存的一对金手镯送到他手上，这些都让他感动万分。他对我们说，中国变了，中国变好了，你们一个一个回祖国，我放心了。他又说，下次再来就在广州华侨新村置房住下，不走了。母亲这次探亲后终于下了落叶归根的决心，我热切地盼望这天的到来。但是59年的冬天，慈爱的母亲走了，终未能遂愿回国安享天年。他与父亲同葬于马来西亚明纳丹那个荒凉的墓地里。1957年的南京的夏天呢，给我留下亲人欢聚的快乐，但也是我与母亲永别的日子。南京之夏酷热无比，但赤子之心更加炙热。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大家好，每一个了解云南历史的人几乎没有不知道牛虎铜案的。作为云南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每一次说它的名字都是掷地有声，每一次对它的解读都是对历史的追寻和回望。江川县李家山古墓是战国末至东汉初古滇国重要墓地之一，这里先后清理了古墓85座，或出土文物3500多件，其中就有驰名中外的牛虎铜案、铸贝器等青铜器。1972年春，考古工作者在李家山发现了一批丰富的随葬品。据当年的领队张增奇先生回忆，在24号墓的牛虎铜案出土后，被当地的百姓相传该墓挖出了一头牛，甚至还会叫，以至于来看热闹的人摩肩接踵，把附近的庄稼都踩倒了一片。为探寻墓主的身份，文物工作者开始尝试将青铜残片进行修复，希望可以找到一些蛛丝马迹。一年之后，惊喜的事情发生了，一件栩栩如生的牛虎铜案展现在了人们的面前。有人说它代表了母牛互赌的故事，也有人说它代表了新生。其实就在我们产生好奇心的那一刻，历史也随之变得有趣起来。我们仿佛看见了古滇人，仿佛听见他们在彼此交谈，这才是活生生的历史。2000多年前的古滇国举办了一场盛大的祭祀活动，人们郑重地向神灵献上祭品，以祈求族群生生不息，代代相传。工匠们开始凿模范、拉风箱，几天几夜之后铸成的便是这件牛虎铜案。我们现在看到的主体大牛颈上的凸起，表明这是古滇国常见的疯牛，那大大的牛角说明它是成年的公牛。牛尾被衔在攀爬于其后的老虎口中，而牛的腹部却横出一头小牛。这是一个血腥的瞬间，一头猛虎用力撕咬大牛尾部，虽有一对可以刺穿老虎的牛角，但大牛还是隐忍着坚持，它要护住肚下的小牛。几天以后，人们将最神圣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呈上，以供神灵享用。或许2000多年前的滇人对于族群的延续，对于战争和死亡，他们有太多的无助，而他们认为在这个世界上，甚至是另一个维度的空间里，有更强大的力量可以给予他们帮助，只要他们虔诚、团结、自律，生活便是充满希望的。于是人们恭敬地抬着牛虎铜案，祈祷新生活的轮回。扎根在他们心里的神灵，是对自己渺小的四肢、对未知的敬畏，以及对新生活的希望。牛虎铜案是一件举世无双的艺术珍品，苍凉中浸透着豪迈，悲歌里流淌着婉约，不由得让人迷恋它充满生命力的动感和无畏的精神气质。动与静，大与小，善与恶，都呈现出如此和谐的统一。历史中的解答，对于艺术形象的鉴赏和阐释，就更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在那之前，如果您走进博物馆，从每日的繁琐中脱身眺望到的，也许就是诗和远方。这期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 雅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一个是淡出梨园行的面馆老板，一个是逐梦演艺圈的后灶厨师，在江南古镇，他们上演了一出悲喜交加的人生大戏。广播剧《小镇戏剧家》第一集。
2: 廖老师，听不进呐？
3: 侯老师，刚带你们班那些小朋友吃完饭回来呀、
2: 没有，学校后门那个物剧团散伙了。我跟我们家老郑去看看有没有什么二手家具。
3: 这么好？
2: 哎，你要是想去趁早啊，他们那边还搬着呢。现在
3: 行，我现在就给我家老头子打电话去。李长，
2: 哎，
3: 就走事儿，和你有什么关系啊？答案是多少？
4: 小红有十本书，小明有六本，要给他。
3: 李想、说了多少次了，把心思放在学习上，净搞那些没用的事儿。
4: 知道了。
2: 梅老师啊，这不是你们班的小导演吗？李翔，
5: 哎，
2: 最近又排什么戏啦？
5: 三脑白骨精，
3: 你还挺高。
5: 排戏演戏，李翔，难不成你长大以后真去做演员
4: 啊？就是想做演员。
5: 什么？
2: 我就是想要做演员。
5: 行啊，李翔，等你以后要是做了演员，老师们都去看你演戏。哎，
2: 好。
5: 李想啊，你现在还小，有梦想是好事儿。如果你以后真的能做演员，老师祝贺你。但有些事儿可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的。
2: 明星领导拍戏都来打卡的这个面馆，今天啊。来，
6: 蔡先生不是有剧组在这边取景吗？
2: 不知道能不能遇到明星啊？
7: 在这儿取景的剧组多了，好几个。走，前要去。
2: 走。
8: 本店禁止自带酒水，把这拿出去。
9: 你是开的什么店？国家法律规定不能禁止顾客自带酒水的。你这什么都不让带。你看你这碗面，你一碗面卖60块钱，你这都不让我带水，你是什么面？你卖的金面？
8: 我这店就这样，爱吃吃，不吃就滚蛋。
9: 我看你们这些网红店都是想活想疯了。哎，你偏大个地方全是规矩。你喜欢立人设是吧？你信不信我去工商局举报你去？
8: 没变。
9: 你滚等着。
8: 日更面馆，徐村里。你们，我听清了。有意见，随时去举报。服务员，把门关了，告诉外面的人，今天不营业了。
10: 啊，老板，外面还有不少人呢。
8: 他们要是有意见，让他们来找我。
11: 哎，这怎么回事啊？
12: 不知道啊。
13: 告诉你啊，现在这网红店都这样，老板脾气越差，来人越多。哇，我真是奇了怪了。
11: 可我听说。这明星来了，这老板的面子都不给。哎，服务员出来了。哎呀，服务员到我了吧？
10: 不好意思啊，我们打烊了。
11: 哎呀，小姑娘哎，我们从早上就开始排队了，哎，不差我们这桌吧？你让我们进去噻。
10: 不好意思啊。
11: 哎呦，我们也是老远赶过来的嘞，行个方便嘛，谢谢你哦。哎呀，好了好了，阿姨进去了。
10: 谢谢你啊。
12: 为什么他能进去，我们进不去啊？
11: 哎呀，我们一早上就在这

0: 队了，建筑本来就是我们的。
1: 谁不是一早上就在这排队了？我跟你讲啊，要不就都进去，要不就都别进去。
2: 中午打一个，
3: 哎呀，
0: 夜打
2: 中午打架，
4: 你打呀，
2: 你
4: 打呀。
5: 各位，各位，别吵了。
1: 哎，不是你谁啊？
6: 哥，您先别管我是谁，大家都是来古镇玩的，别伤了和气。大家看看这店，就这么大，里边算上老板才两个人。这自己开店不就是图一个自由，不给别人打工吗？大家都互相理解理解吗？
0: 哎呀，伢子，我们理解他，他也要理解我们撒。
6: 是阿姨，大家都是远道而来，但咱也不只是为了吃这口面呢。这古镇上还有那么多风景呢。再说了，旅行一趟哪那么一点遗憾呢？这么好的地方，您舍得一辈子就来一次？
0: 哎呦，小伙子啊，你蛮会讲话了。哎，你是这家店员工啊？
6: 不是，我和您一样是古镇的客人。
1: 害你们久了。
6: 哎，没事了。
0: 谢谢啊。
6: 这有什么的？哎，你们这儿是不是还在招聘呢？啊，
0: 对。
6: 我叫李想。是来应聘厨师的。
0: 你好，胡月。

0: 理想。哎，在上海星级酒店当过厨师。怎么想的呀？辞职到我这小店来。
1: 上海那种大城市，生活节奏太快了，成本又高，肯定不如这古镇轻松啊。
0: 20出头，正经厨师学校毕业，星级酒店厨师，到这儿来养老，骗小孩呢？不说实话就滚蛋。
1: 徐叔，我这人还真
0: 说点实在的。这店啊，缺个干活的，不需要技术，你交个底，只要这店能开着，你干什么跟我没关系。
1: 哎，我
0: 到底想不想干？
1: 我实话实说了吧，我想演戏。
0: 演戏
1: 啊，
0: 演戏，来当厨子？古镇里到处都是剧组，你应该去试戏跑龙套啊。哎，行了，我说了，你干什么跟我没关系。每天活很简单，摆菜、煮面、做浇头，该配的料我来弄，你不用管，能干吗？
1: 啊，
0: 行，明天跟我一天，后天你就自己上手。我不一定每天都在店里，你跟胡月商量着来。
1: 老板放心，今天那些顾客我都能应付得来，您放心把店交给我，没问题。
0: 没别的事了。
1: 徐叔，那个，我是说，
0: 想走随时能走，你也不是来我这糊口的，工资按天结，少不了你的。
1: 明白。
0: 楼上有房间，拿着行李去找胡月就行。
1: 哎，
0: 李想
1: 啊，
0: 我这店呢就这么大，有多大地方干多大的事儿。说现实点儿，你想好了，这儿没什么前途。
1: 谢谢啊，徐叔，我在这一天肯定就踏实干一天。

0: 瞧。
1: 妈，没事儿。我们就在这儿干站着呀。
0: 不好意思吓到你了，我帮你提东西吧。
1: 哎，没事没事，不用不用，这没多少东西。
0: 那我带你去你房间。
1: 好。

0: 这是钥匙，
1: 好嘞。啊，谢谢啊，以后我有什么不了解的事儿，就拜托你多担待了。啊，好，其实我也没来多久。那我们一起加油。嗯。你还有事儿啊？嗯，
0: 今天谢谢你啊，要不然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哎，
1: 多大点事儿啊，你放心，以后再有这样的情况。 就包在我理想身上了。嗯，
0: 谢谢。理想，晚上吃完饭，我带你转转吧。
1: 好啊。

0: 么了？
1: 这儿不是天台吗？
0: 对，这里比我刚才带你转的地方都有意思。来啊。
1: 哦。哎，你小心点儿，刚最后栏就只剩瓦片了。
0: 没事，李想，快来。
1: 来了。胡月，这有什么意思呀？
0: 每天晚上9:30，这趟火车都会路过这儿。这条火车道就是古镇的最外面了。哎，你看看那条河了吗？这条河就是横穿我们古镇的那条河。这里有田有山，我能在这儿坐一晚上。哦。怎么了？你不喜欢？
1: 喜欢？我很长时间没看见过这样的地方了。
0: 我和你比不了。我从小见到的就是这些东西。
1: 从小看到大，不烦吗？
0: 不烦。其实我在这上班挺紧张的，晚上坐在这儿好像回家了一样，才觉得心里头安稳点。
1: 你不是本地人？
0: 不是，我是北方人。
1: 那你怎么跑这么远来工作？
0: 我在附近念的中专，学酒店管理。我嘴笨，你今天也看到了，大酒店不要我，我就只能来这种地方。
1: 我不觉得你嘴笨，你就是紧张没放开自己。你现在不是说的挺好的吗？
0: 还有，李想，我挺羡慕你的。
1: 羡慕？羡慕我什么？
0: 闯荡，会说话，见过世面。
1: 我哪见过什么世面啊？
0: 你去过上海啊？那可是上海。上海好吗？上海是什么样的？嗯，
1: 上海呀、啊，哦，那可是十里洋场烟花地，风云际会，上海滩呢、啊。
0: 什么意思啊？
1: 就是说上海繁华，上海好，上海什么都有。上海就是这样，一个起落，以前什么都没有，现在变成什么都有。没看过这个呀？
0: 什么？
1: 上海滩呢、啊、丁力呀、啊、
0: 没看过，不过我觉得你演得挺好。
1: 真的？
0: 真的。其实我今天在楼上都听到了，你说你是想来演戏的。
1: 啊，你听到了？
0: 真好。
1: 好。
0: 对呀、啊、你从上海辞职就是为了到这里做。

0: 演员，换作我，我可没有这个勇气。但你也合适，你适合做演员。
1: 哎，你为什么觉得我适合做演员？
0: 你看电视上那些大明星，光鲜亮丽的，每次都笑着，大大方方，说话也得体，就像你一样。我就不行。
1: 哎，那你有没有什么想做的事儿？
0: 我就是一个普通人，想做的。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快快乐乐呗。我要是能像你一样就好。
1: 哎，这有什么好的呀？你听到徐村里怎么笑我的吧？
0: 听到了，可是我不太明白，他为什么要笑你啊？
1: 哎，一个厨子要演戏，就像有人跟你说他要造一个翅膀，飞到天上去一样。我都不在意了，这种事儿，我从小到大经历的多了。
0: 你可真了不起，从小就想做个演员。
1: 等明天我给你看看我的宝贝。你听没听过演员的自我修养？
0: 没听过。
1: 明天看了你就知道了。哎，胡源，我决定了，我要帮你。
0: 帮我什么？
1: 演员在演戏之前都会有一个开放训练，就是把自己完全放开，你的五感、性格、关节呀、嗓子、四肢什么的，都得打开。
0: 哦，
1: 开了之后就不紧张了，你就自然了。人生如戏啊，戏如人生，这就是戏剧生活化。我们每天呢，就是在扮演各种各样的角色嘛，所以说会演戏就能生活，会生活就能演戏啊。
0: 那我总得做点什么报答你吧。
1: 嗯，那你就偷偷告诉我，你在面馆有没有见过那种明星啊、导演什么的？
0: 没有。
1: 没事，你每天帮我留意着就行，万一要是有像导演的，你就到后厨来叫我，我去毛遂自荐一下啊。要是能被选上，我就能去演戏了。
0: 好，那一言为定。
1: 那到时候你就是我的经纪人。
0: 就会开玩笑。
1: 我说真的，把演员介绍给导演，不就是经纪人的工作吗？哎，胡月，那是不是徐村里啊？
0: 是他。
1: 那个是什么地方啊？
0: 哦，那是仓库，只有徐叔有钥匙，我们都进不去。
1: 哦，哎，你说他这么晚偷偷去仓库，会不会在里面藏了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啊？嗯，
0: 什么秘密啊？
1: 比如一个僵尸。
0: 哎，你想你真讨厌。

0: 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默然忍受命运的暴虐的毒箭，或是挺身反抗人世间无涯的苦难，通过斗争把他们扫清，这两种行为哪一种更高贵？
1: 李翔，李翔，三号桌的面好了吗？前面又在催了。
2: 啊，马上。出面。
1: 面好了，抱歉，久等了，久等了。不好意思。

0: 睡去了，什么都晚了。要是在这样一种睡眠之中，我们心头的创痛以及其他无数血肉之心，
1: 林翔，
2: 怎么了，服务员？
1: 刚进来了个客人，看着像你说的那个导演。
2: 哪儿呢？
1: 你看那个四号桌，你看他啊，一个男的，留长头发，戴个帽子，穿的就像个搞艺术的。
0: 这看着像个导演呢。
1: 我先不和你说了，又来客人。
2: 胡月，四号桌的客人，我一会儿自己给他上菜。
1: 行。
3: 你好，您点的红烧牛肉面，
2: 给您多加了两块牛肉。
4: 谢谢啊，你这普通话说的这么标准啊？
3: 是吗？谢谢，我是这家面馆的厨师李想。
4: 你好。
3: 你好，幸会。虽然我是一名厨师，但是我对台词很有研究。
4: 挺好的。
3: 请允许我声情并茂、情感充沛的为您介绍一下这碗面。
4: 好。
3: 这碗汤用猪大骨、牛骨棒和老母鸡吊成，熬制一天一夜，这个浇头是今早市场现杀的小黄牛，13道香料精心卤制而成，这一根根、一条条都是。
1: 怎么了？
4: 帮我打个包吧。
1: 抱歉啊，我们这里只能堂食。
4: 那就这样。
3: 哎，不好意思啊，这位先生，我想给您表演个节目，弄巧成拙了，您坐，这碗面算我请啊，那我就到后厨继续忙活了。不好意思，各位。
1: 这位先生，
4: 没事。他是你们店的厨师？
1: 不好意思，真的不好意思。
4: 你们老板在吗？
1: 不在。
4: 别误会，我就是想提个建议，这种演出以后还是少搞点儿。如果真的有人特别在意，到时候闹两边都不好看。
1: 谢谢啊。还是你们这些搞艺术的人明事理。
4: 搞艺术？我是做电子的，这就是一种穿衣风格，还能穿什么就是做什么的，哪有人天天穿制服出门吗？
1: 哦，
4: 你们这厨师这么爱表现，不去做演员可惜了。
3: 真的？真这么说的？你看吧，我就说我有天赋。胡爷，你怎么了？
1: 我是担心。
3: 担心我自信心受挫？嗨，这算什么事儿啊？《肖申克的救赎》那句著名的台词听过没有？
5: 有些鸟儿注定不会被关在牢笼里，因为它们的每一片羽毛都闪烁着自由的光辉。
1: 不是。
6: 李翔，来一下。
3: 啊，好。
7: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

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嗨，大家好，我是玉磊。在办公室坐久了，就想要约上朋友或者自己单独一人出去走一走，放松放松。平时我们可能会见到很多人订了机酒火车，拉着行李说走就走，但是见不到的是旅途当中的各种意外与不必要的支出。尤其是在节假日人多的时候，做上一份详细的旅游攻略，免去不少麻烦的同时，也确保了旅行畅通不卡壳，保留中途变卦的随性与洒脱。那么废话不多说，今天的神游天下，玉磊就来和大家总结总结这个旅行的要素啊，主要分为以下三点：第一，时间；第二，地点；第三，就是物品。首先是时间，决定玩几天几夜。几天几夜不是随心所欲所定下来的，受限于往返目标城市的方式，比如说高铁、飞机不是什么时候都有班次，也受限于你的假期长短。根据几天几夜，你才能够知道景点是否都能去得了，去不了的话是否需要取舍。这时候目标城市的交通方式是一个制约因素，有一些交通不便的景点，如果没有合适的交通工具，要么去不了，要么所花的时间会超出你可以接受的范围。当然预定住所的时候，你一定用得到几天几夜。再来说一说地点吧，国内还是国外，这决定你是否需要提前去注册当地的各种软件，准备翻译的工具、货币的折算、护照和签证的办理等等，以及各个地区的酒店预订平台。当然如果是国内的话，就不用考虑这么多了，但是也需要提前了解一下当地的文化和特色。比如说很多朋友第一次来我们四川啊，不知道折耳根的存在，以至于浪费了一大桌的美食。还有就是确定地点的类型，你是选择自然风光、历史文化，还是美食购物？而且去之前一定要关注当地的天气情况，避免去海南遇上台风，去重庆碰上高温暴晒这样一类尴尬的事情。最后再来说一说物品。去港澳或者去其他国家，检查你的港澳通行证、护照的有效时间、签证生效期，以及到各个国家的转换插头、便携的 WiFi 电话卡、常用的药品、日常的护肤与化妆品、换用的衣服、下海有下海的泳衣、登山有登山的装备。至于开销运算，在你打算要旅行的时候，金钱从来都不是值得考虑的因素，所以呢，我会放在最后去考虑。那么首先需要去思考你的目的，你此次旅行的目的是什么？是想要不辞辛劳去见识向往的事物，还是只想用轻松愉悦的身心填满这一段时间？同样是为了获得快乐，关注效率还是关注总量呢？会得到截然不同的旅行模式。所以明确你的旅行模式到底是社畜型还是……如果是社畜模式，那么就是以游览为主，应该要关注效率。如果一段路途能够给你带来巨大的快乐，比如说自驾海滨公路，也应该算作是目标地点而非中途。典型的中途应该是指那种大城市去挤地铁、热门景点进场排队这一类情况，所以中途快乐通常是负值。通常呢，选择社畜模式，你会愿意早起，在为数不多的时间当中，尽可能的去完成对应的景区、美食等等的探索。那么对于退休模式呢，就是以放松为主，以快乐为主，将不快乐因素拉到最低。你会在旅途当中舍弃掉那些需要花费不少时间去排队赶路的景点，会在完成了一天的游玩之后舒服地睡到自然醒。所以啊，在确定了旅行模式之后，就可以开始跟着玉磊一起来规划规划。第一，交通的选择，如何往返目标城市，在目标城市当中的交通工具，此行你准备玩几天几夜，确定好之后提前的预订车票，根据个人的喜好自行的选择方式。但是长途的话呢，还是首先推荐你选择飞机。目标城市的交通方式，比如说像新疆呀、敦煌呀，首选当然是包车或者是租车。那么一些发达城市依靠地铁和滴滴就能够解决大部分的出行了。

等等等等，总之呢就是很多很多。那么我们就可以根据分组的情况，走东线你可以去莫高窟，然后去看又见敦煌的演出。在西线的话呢，可以去玉门关、阳关、西迁佛洞、雅丹魔鬼城啊等等。在城南线啊，鸣沙山的月牙泉、雷音寺、敦煌盛典演出。在瓜州线呢，可以去榆林窟、锁阳城。如果是在市区这一条线呢，我们去博物馆、去白马塔，以及去沙洲故城，还有丝路花语演出啊，这样的一个线路呢，就分配的比较均匀了。基本上呢是一天一组，可以根据先前的时间来进行一个取舍。这样的好处啊，就是在你跨越比较远距离的游玩的时候，可以将酒店分开订，你就不用来回跋涉哈，可以节约很多的精力和车钱。经常旅行呢，你会发现像什么机票呀、车费，真的才是最烧钱的地方，同时还可以方便你后续的行程规划。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确定好最终的景点之后，要查阅一下门票，看看是不是需要提前的进行预约哦。好了，最后该说预算了啊。个人认为，既然出去玩了，那就放开的玩，好不容易来一趟，对吧？遇到想玩的项目和物品，那就不要太看重钱这方面。特种兵士当然也是拿身体当做本钱的，不太建议这样。只要是按照自己的经济实力去消费，不要超预算太多，就不用放在心上。最后呢，行程是你自己决定的，旅途当中也应该要保持开放的心态，偶尔脱离计划也是可能会收获意外惊喜的哟。对了，旅行的时候不要忘记给家人或者朋友买一些礼物哦。神游天下，我们下期再见。

我不停的装弹让他们瘫痪，就算爆肝爆弹也把他爆干，你看八匹马都拉不住我，枪枪爆头我满腔怒火，让格洛克打开宝

0: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制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一个是淡出梨园行的面馆老板，一个是逐梦演艺圈的后灶厨师，在江南古镇，他们上演了一出悲喜交加的人生大戏，广播剧《小镇戏剧家》第二集。
1: 李想，这几天工钱结了，

0: 天就走吧。
1: 徐叔，怎么了？
0: 怎么了？你问我怎么了？你问问你自己，这几天怎么了？
1: 我吃两斤。
0: 说话。
1: 当着客人的面表演了。
0: 表演？我说过吧，面馆能开，你做什么我都不管。现在呢，好几个客人都投诉到我这儿来了，你再看看网上的评论。手机拿着，你看看。看完了，别的话我也不多说了，收拾东西滚蛋吧。
1: 徐叔，您再给我个机会吧。
0: 我给你个屁的机会，我这是饭店，不是片场。
1: 徐叔，之前真的是我错了，我忘了自己该做什么了，我一定好好弥补，我求您再给我一次机会吧。您扣我工资，或者我赔偿您损失，怎么着都行啊。徐叔，我对不起你，我对不起你，我该死，我对不起你。
0: 我就想不明白了，你想做演员，你非死乞白赖留在我这干什么呀？
1: 叔，我就是个厨子，我去剧组，哪怕是龙套，人家也不能要我呀。我就只能耍点小聪明。想着您这面馆人来人往的，明星导演总来吃饭，万一能够瞎猫碰上死耗子。叔，我是真喜欢表演，我求你给我个机会吧。
2: 回去吧，年纪太大了，练不了童子功了，不适合唱戏。
3: 我求您了，您再给我个机会吧。
2: 不是我不给你机会，做我们这行啊，三分勤奋，七分天赋，不是那块料子就裁不成好衣裳。孩子，我收了你不是耽误你了吗？
3: 你还没收我呢，还没叫我呢，怎么知道我不行呢？
2: 能在组起这个舞剧团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我欠的太多了。你回去吧，记着，有多大地方就摆多大台。你这是干什么呀，孩子？起来，快起来！
3: 老班主，你就再让我试试吧。我能劈山，能做饭，能帮师兄弟打扫床铺，什么苦活累活我都干。你就先让我留下来，哪怕三年五年，教我一个上段都行。你就先试试呢。
0: 干什么呢？接着练功。
2: 再磕六个头。
3: 谢谢老班主。
2: 傻小子，叫师傅。
3: 哎，谢谢师傅。
2: 快起来吧。赌石不开不识玉，玉不琢不成器。你这块顽石能成什么气候？为师愿意和你一起赌一赌。
1: 徐叔，求您了。
0: 起来吧。
1: 啊，
0: 起来吧。
1: 您答应了。
0: 答应了，答应了。
1: 谢谢，谢谢老板。
0: 以后工作的时候就好好工作，再有一个投诉
1: 我立刻滚蛋。
0: 你那些别的想法呀，要是找不到办法，趁早收了。
1: 总能有办法的。
0: 你是怎么喜欢上表演的？
1: 我小时候学校后边有个舞剧团，放学我就跟着看跟着学，后来就玩开了。
4: 我也说不上怎么喜欢上的，就喜欢了。
2: 婺剧会唱吗？
4: 会一点。
2: 唱两句听听。
4: 啊，小小小小
2: 小，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别唱了啊，比锯木头还难听。
4: 那徐叔，没什么事儿，我就去备明天的菜了。
2: 滚滚滚！哎，
4: 啊，
2: 给你机会了啊，你可得把握住了。
4: 明白。
2: 明白个屁！

0: 喂，你担心的就是这个呀？是，我还以为你真的要被开除了。我这不是没事儿吗？那你想好后面要怎么办了吗？哎，没有啊。其实我本来也没想好到这里来该做什么。啊？念念不忘，必有回响。有一口气。
1: 点一盏灯，有灯就有人。啥意思？要坚持呗。李想，你是怎么想要来到古镇的？像那些电影电视剧一样，忽然就有这个念头了？怎么可能？哎呀，我跟你讲，艺术都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那都是戏剧处理方式。
0: 那时候，在酒店后厨，我总喜欢一边做菜一边念台词，你爱了不少嘛。后来有一天呢，那总厨就说：“李想啊，都那么喜欢演戏，干嘛去做演员好了？”我一想，对呀，我为什么不去做演员呢？所以我就辞职过来了。
2: 可是，这句话，
0: 这不是一句好话对吧？哎呦，你太拘谨了，你和我还怕什么？有话你就直说。
2: 这几天，我发现你有一个很了不起的本事，不管别人说的话怎么样，你都能从里面听出好来。嘿嘿，就是不要脸呗。我没有那个意思。人家都已经说的不好听了，总得从里面解出点乐子来吧。你呀，就是太拿别人说的话当回事了。我做不到你那么轻松。
0: 做厨师这些年，我也算是看清楚、想明白了，谁比谁高贵啊，都是要吃喝拉撒的普通人。所以，我们这些做服务的，也没什么好低人一等的，咱们就客客气气的，做好自己的事儿就好了。嗯，
2: 你说的有点道理，
0: 是很有道理吧？我做演员也是这么想的，大家都是普通人，他们能做演员，那我也行。真好。
2: 感觉你有源源不断的劲儿，哎，李想，你就没有那种有点沮丧、有点想放弃的时候吗？嗯，
0: 也有吧。
2: 那，你怎么坚持下来的？热爱可抵岁月漫长呗，
0: 听过没？
2: 就是喜欢，喜欢就能做下去。热爱。那要是……
0: 没有喜欢做的事情呢？怎么可能？我就没有。都会有的。你看，这条河总得汇入大海吧？火车总有终点和起点吧？想做的事儿，走着走着你就能发现了。那如果我只想好好过完一辈子呢？
3: 这个时间不该有火车呀！
2: 你说什么？
0: 我说，如果这样，那也很好。

0: 我们剧组今后都顺风顺水，一切顺利。
1: 好，干
2: 干干！
0: 该洗澡了。
3: 哎，我跟那个投资人聊了，他说只能再跟两个点，我估计聊不下去。
4: 他闷死了。

0: 如果横店不行，就还得是象山，那几个井还是挺重要的。
1: 哎，哎，桃子姐。
2: 嗯。哎，靖哥导演，怎么了？陈导在电话里有什么指示吗？
1: 这不过两天快开机了吗？他主要想了解一下，还有没有角色没有敲定。
2: 应该就只剩几个特约了。
1: 哦。
2: 不过都是那种职业性特别强的。我们之前接触了一批，他们都不太生活化，也不太生动。
1: 那这两天多碰碰看吧，我也问问熟悉的 casting。
2: 行。
1: 开机时间不能多。
2: 嗯，好。那我这就给小兵那边先打电话。
1: 不用，先吃饭，吃完饭再说。
2: 行。
3: 吃饭，
1: 别瞎说，吃饭。金哥，徐叔，不好意思，这连着接了几个电话，这没来得及给您打招呼去，是吧？
4: 不看着你长大的，跟你叔哪来那么多讲究啊？
1: 我给大伙介绍你啊。
5: 哎，刘老，
1: 各位，给大家介绍个人啊，徐村里，徐叔，这家面馆的老板，也是我父亲的把兄弟。今天啊，各位帮我多灌老头几杯啊，我小时候那心理阴影可都少不了他。他跟我父亲，我是在镇上，
4: 这个皇帝了，赢了。
1: 来，喝酒，来，喝酒。
4: 你们年轻人好好奋斗啊，我们这些老家伙呀，就该下岗了。
6: 主播，主啊，三点水，六分钟，不少，不软不硬，正正好好。
1: 徐叔，这什么情况？
4: 姓赵的厨子，
1: 服务员，
7: 哎，别，
1: 我能去看看吗？
6: 五碗面，四份小菜，三盘口水鸡。注意，不要香菜，不要葱，微微辣。
1: 嘘，桃子姐，她来演那个厨师。怎么样？
2: 还真行，但是他这个年纪，照那个厨师来看，会不会小了点？
1: 哎，明天约他来试试戏吧。
2: 行，
1: 徐叔，行吗？
4: 我无所谓。
1: 行，那他叫啥？
4: 李想。
6: 面条出锅，一份面，一份汤，一份海鲜，一份青菜，一份面，一份汤，两份海鲜，一份青菜。一份海鲜，一份青菜，一份面，一份汤，一份海鲜，一份青菜。
1: 李翔，
6: 一份面，一份汤，一份海鲜，两份。
1: 李翔，
6: 我背的不是台词，是菜单。
4: 李翔，你心虚什么的？
6: 徐叔，哎呀，这几位是？
1: 自我介绍一下，选角导演刘金格。
6: 啊！刘导好，刘导好，我这。哎呦我这
4: 李翔，
6: 哎呀，
4: 在这丢什么人呢？
6: 我手上都是油，就不跟您握手了。金哥导演，我是李翔。
1: 你平时就喜欢这么练台词吗？
6: 也说不上练吧，就是个人爱好。
1: 哦，之前学过
6: 没有？自己琢磨，自己看吧。
1: 自己爱好能练成这样已经非常好了。李翔，我们现在要筹拍一部网剧，民国戏，想要找一个特约演员来演厨师，不知道你感不感兴趣？
6: 我感。徐叔，你说我感不感兴趣啊？
4: 哼，你真让我说呀？
6: 哎呀，徐叔，
1: 放心吧，我和你们老板打好招呼了。明天下午3点，我在古镇老戏台等你，来试试戏吧。
6: 哎，谢谢老板，谢谢刘导，
1: 辛苦你了，李翔。明天等着看你的戏，今天我们就等着吃你做的面了。
6: 好嘞，
8: 今早。好汹涌，
1: 徐叔，您只是解决了我一块心病啊！今天这顿饭我买单。
4: 哎，那你叔当什么人了？我喊你们来吃饭，还用你掏钱？
1: 也真是巧了，叔，你怎么知道我们要来古镇见总的？
4: 你爸呗，穷贱。
1: 那您是真想我了，还是想让我专程来您这探个宝啊？
4: 吃鱼还是石头，得赌一赌。
1: 您放心，我肯定会留意的。
4: 别，该怎么着就怎么着，人情世故那套少往我这用。
1: 知道。
6: 徐叔，请个导演吃饭了。
1: 走啊，徐叔，
4: 你去吧，我抽完这根烟。
1: 哎。

0: 师父，我是对不住您了。如果他成了，就算我赔罪了。
1: 你这坏事，为师。

0: 来，再次祝贺李想拿下人生的第一个角色。来，干！我敬胡越一杯。胡越，谢谢你每天陪我练戏。
1: 这里也没有外人，快别谦虚了。徐叔，你可得给胡月涨工资啊！
2: 啊，是陪你练，又不是陪我练。<笑>
0: 徐叔，主要还是得谢谢你。那天晚上一语点醒梦中人，不然我现在我就不可能加入金阁导演他们剧组。
1: 谢不谢的先不说，你这也算是圆了梦了。你想。
0: 戏演完，我这小庙还容得下你这尊大佛吗？啊！哎呀，徐叔，你这不和骂我一样吗？我哪能忘恩负义啊？我都想好了，到时候我们店就有一个新的宣传语，全古镇最会演戏的厨子，怎么样？
1: 真够烂的！哎呀，不知道的。
0: 还以为你演了个男主呢，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你们别看我迈出这一小步，实际上是我实现梦想的一大步，前途是坦荡的。迟早有一天，我站着把钱挣了。
1: 你这子弹可得飞好一会儿呢。<笑>
0: 那就让它飞一会儿嘛，咱等着去，对吧？喂，
1: 你们两个倒是情投意合呀。
0: 徐叔，没有徐叔，别拿我们开玩笑。没有开我们的。
1: 好了，不逗你们了，走，坐这喝没意思，咱们到天台上去。
0: 徐叔，你说，我能成吗？什么叫成啊？就是成功呗，做个演员，让那些看不起我的人都对我刮目相看。你觉得自己特别吗？那当然了，不是谁一试镜就能通过的。
3: 吴越，你呢？我。
1: 我没什么特别的，就是个普通人。<笑>他能成，李想，你不行。我为什么不行啊？年轻，总觉得自己独一无二，了不得了。事实上呢，没有什么是一辈子，到最后都是循环往复，陈词滥调。
0: 哪儿有什么成长啊？就是慢慢看到自己有局限了，就开始收敛了。哎呀，徐叔，新时代了，你那都是老黄历了。到那个时候，你就明白了，
1: 什么梦想啊、追求啊，狗屁，都没意义，什么都没意义。
0: 叔，多消极，多悲观呢！我高低得证明给你看。 就算真有那么一天，我也能够翻出花来。哼，你们还别不信啊，我就是那颗铜豌豆。<笑>

0: 己来，
1: 努力
0: 大点声。哎，这个事儿，
1: 努力奋斗。
0: 对了，来，徐生，
2: 滚蛋。
0: 得嘞。
3: 徐叔啊，我总能看到你晚上偷偷去那个仓库，那里头是什么呀？
2: 睡觉。
0: 哎，老板，你别那么小气嘛。
2: 睡觉。

我撑不住，现在已经没人来染这滴血了。师兄弟们心也散了，是我给读错了，我撑不了。

0: 别上了！老师，别叫我！孙女，你他妈这是冲着谁呢？我冲我自己，行了吧？
1: 剧团也不是你一个人的，有什么事你说出来，师兄弟们帮着一起解决呀！解决？怎么解决？你刘仁汉两个眼珠子是摆设吗？唱了几天了，这几天坐在下面的观众，我一只手都数得过来。
2: 以前剧团也不是没有困难的时候。
3: 老师，你们闭住蓝缕，不动撑过来了吗？你是团长，你说个办法。师兄弟们都能配合你。都够了。我说什么是什么？对，老兄弟给个主意，拿个主意吧，老徐，都听你的。都听你的。这主意就是不干了。
0: 什么？不干了？
3: 说不干就不干
4: 了。你这是什么意思？
3: 叫什么？
4: 你说就不干就不干了？
3: 怎么这样？
0: 你他妈疯了吧？
4: 不是，你干嘛去了？哎，我都听我的嘛。刚才说的话都是放屁是吧？师傅他老人家的遗照就在这儿，你敢推着遗照说吗？
0: 我有什么敢的？刘仁汉，
4: 你敢吗？你看着师傅，你跟师傅说，说你去考编制了，说你早就不想唱了。
0: 别。
4: 老刘，你解释解释啊！一个算一个，你们都塌下心在剧团里唱戏了吗？啊！我知道，你们都有家，都得糊口，没必要都在这假惺惺的。 算了吧，多给彼此留点脸。
5: 算了吧，回家。
4: 是，对不住。谁生下来就要对得起谁呀？啊，好好在金阁长大吧。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会稽献策。公元前496年，越王允常病逝，其子勾践继承王位，
2: 吴王阖闾闻讯，
1: 遂决定起兵讨伐越国。这是因为彻底消灭越国，北上伐齐伐晋，称霸天下，是吴国的既定战略。加之越王当初不肯帮助吴国攻打楚国，反而派兵

帮助吴王的兄弟夫盖内讧，因此两国结下仇恨，故而吴王阖闾便不顾国丧不兴兵的规矩，不听伍子胥的劝阻，调集30,000精兵亲自统帅去攻打越国。新继位的越王勾践挂孝抵抗，两国兵马相遇于醉里，今浙江省嘉兴市西南70里处。勾践瞧吴国军队阵脚整齐，一时不易突破，便采取制攻。勾践先派300名死囚排成3行横队，每人相距3步，每队间隔3步，光着膀子把剑搁在自己的脖子上。列队走到吴军阵前，一齐高喝：“大王英明，越国必胜！”随着一阵阵补补声中，一个个人头滚落在地，一柱柱鲜血势如涌泉。吴军从未见过这种古怪的阵法，以此议论纷纷，心惊胆战。前面的在看失手，后面的则不明情况，争向前涌，一下子乱了阵脚，严整的队伍散乱了。越军趁机猛袭过来，吴军没有防备，一下子全乱了，吴军死伤过半，30,000精兵一下子垮在了醉里。吴王阖闾也在战斗中负伤，阖闾因年迈有伤，加之输在一个娃娃勾践手中，又气又急，又羞又愧，回到军营后不久大叫几声勾践，便气绝身亡。阖闾死后，伍子胥立夫差为吴王，夫差当政之后励精图治，一心要复仇雪耻，他派人站在宫门口，在他每日吃饭和临睡的时候扯开嗓子喊道：“夫差，尔望越王杀尔之父乎？”夫差即泣而答曰：“不，不敢忘。”以此天天提醒警惕其心。吴王夫差拜伍子胥为太师，伯嚭为相国，孙武为元帅，大力整顿内政，训练军队。他命令伍子胥等在太湖操练水兵，自己则在路上训练兵车。面对磨刀霍霍的吴国，越王勾践心知自己在军队、土地、人才等各方面都比不上吴国，因此寝食不安，忧心如焚。正是在这个时候，范蠡和文种一起从楚国来到了越国。越王勾践如获至宝，代为上宾，并拜二人为大夫。范蠡入越后，勾践抱着很大的希望与范蠡进行了慎重的谈话，寻求兴越灭吴的良方。范蠡侃侃而谈，当务之急是要广纳贤士。商汤得了伊尹，灭了夏朝；周武王得了姜尚，灭了商朝。诸侯之中，秦穆公重用百里奚，齐桓公重用了管仲，晋文公重用了胡衍，他们才能称霸诸侯。吴国也是有了伍子、伯嚭、孙武，所以才强盛起来，战胜了楚国，又威压齐国，到哪里去求取贤士呢？天下有名的贤士都已为人所用了。勾践迷惑不解地反问道。范蠡答道：“吴国有人才，孙武不就是吗？楚国也有人才，伍子胥不也是楚人吗？但做国君的应该善于发现人才。事实上，有其名的不一定有其实，有其实的不一定有其名。早先的姜子牙并不出名，不过是个垂钓的老人，而周武王用了他伐纣灭古。伊尹和傅说或为小臣，或为奴隶，而商汤和夏王用了他们便称王天下。勾践希望范蠡能提供兴越灭吴的锦囊妙计，以便尽快灭掉吴国，没想到范蠡却大谈特谈用人的重要性。勾践大失所望，觉得范蠡这个人太迂阔，因此对范蠡有怠慢之意。吴王夫差经过3年的准备，于公元前494年以伍子胥为大将，伯嚭为副将，倾国内全部精兵由五湖及经太湖取水道直攻越国。越王勾践闻讯后立即调兵遣将，准备与吴军决一死战。这时大夫范蠡忙劝谏道：“大王且慢，吴国君臣上下都牢记着兵败君王的国仇家恨，立志播仇，至今已有3年了，他们胸怀义愤，万众一心，其势不可挡。我看大王不要匆忙出师迎战，还是据城坚守为好。”大夫文种也劝说：“依臣之见，吴兵势盛，不宜力敌，只能智取，我有计，就是先卑辞厚礼，
向吴军求和，麻痹他们的斗志，等到他们松懈下来再出兵奇袭，定能一战成功。勾践本是个刚愎自用的人，哪里听得进别人的劝告，他轻慢地说道，你们二位的主意也许稳妥些，但不是显得太怯懦了吗？二位不要再多说了，我的主意一定，不想更改了。听了这话，范蠡、文种面面相觑，无法再劝谏了。于是勾践征调越国三万壮丁，编成军队，浩浩荡荡直向五湖进发。吴越两国大军在五原的焦山之下相遇了，双方立刻摆下阵势，擂鼓呐喊，展开了一场殊死的战斗。吴王夫差精神抖擞，三年来一直压抑着的仇恨此时全部迸发出来，他高高的站在战车之上，亲自擂鼓指挥，大将伍子胥久经战阵，勇猛无敌。吴国将士见吴王和大将都舍生忘死，他们无不以一当十，奋勇杀敌。越军被杀得丢盔弃甲，四散奔逃。越王勾践气得两眼冒火，便亲手杀死了几个退却的将领，可是兵败如山倒，溃败的大军像退潮的海水，哪里拦阻得住。范蠡见败局已定，无法挽回，便也随着败军撤了下来，然后拥着发疯似的越王驱车逃出了乱军。吴军乘胜追击，长驱直入越国。勾践边战边逃，他的交往之心开始由于大败而变得绝望了，他狼狈地逃到了会稽山，今浙江省绍兴县东南，才止了脚步。他爬到山顶，眼望败林残甲，吓得连话都说不成句了。大夫范蠡临变不惊，分外冷静，他赶忙把残兵败将收拢到山上清点了一下，数万精兵只剩下五千余人了。勾践看了看身旁盔甲不准的兵将，再往山下望去，吴兵又漫天盖地涌来，早把会稽山团团围住。直到这时，勾践才如醉方醒，然感叹道，自从先王到如今三十年来，从未有此大败，我悔不该拒绝了范文二位大夫的忠言，今天才落到这种地步呀。越王勾践被吴军围困在会稽山上，眼看着自己好像鱼游釜底，无路可逃了，但他还希望能在绝境中寻出一条生路，便向大夫范蠡讨教说，全是因为我没有听从大夫的忠言，才落到这般田地，想起来我实在惭愧呀。可是难道先王辛辛苦苦建立的越国就要这样回在我这个不孝子孙手里了吗？请大夫给我想个挽救危亡的办法吧。范蠡叹了口气说，时至今日，只有一个办法可以挽救越国的社稷了，只是不知大王肯不肯同意。我已经穷途末路，还有什么同意不同意的，您说吧，只要能挽救我的国家社稷，我什么事都愿意做。那就是卑辞屈节，用尽一切手段向吴王求和。卑辞屈节我是可以做到的，勾践垂头丧气地说，可是吴王心怀报仇雪恨之志，如今胜利在望，他怎么会答应求和呢？大王不必担忧，这事我早已深思熟虑过了。范蠡笑了笑说，吴王夫差虽年轻气盛，却是外刚内柔，冒勇识怯，十分重视自己的名声，我们派人求和，其虚荣心已满足一半。吴国的太宰、最高行政长官伯嚭，既贪财又好色，而且嫉贤妒能，招权纳贿，是个为了自己眼前利益什么都可以出卖的家伙。他虽然与相国伍子胥同是楚国人，靠伍子胥推荐当上大夫，却对伍子胥百般谗言。而吴王夫差呢，他尽管尊重伍子胥，但在尊重中又有些惧怕。他虽然对伯嚭不太敬重，却很亲密信任，言听计从。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派人暗中会见伯嚭，结其欢心，订立盟约。太宰伯嚭言于吴王，吴王一定应允。子文训劝阻一晚矣，何局可定？君臣们商议了一番，决定派文种携带重礼去买通太宰伯嚭。于是文种带了军中的全部珍宝求见伯嚭，伯嚭在军营里接见了文种，他架子很大，瞪着眼睛坐在那儿动也不动。文种卑微地跪在地上，低声哀求道，
越王无知得罪了圣国，如今已悔恨不及，情愿举

0: 国充当吴王的臣仆，可是又唯恐吴王记恨前仇，不肯接纳。我们君臣思来想去，认为只有太宰您德高望重，既胸怀坦荡，不念旧恶，又是吴国心腹大臣，一言九鼎，立可回天。所以越王先派小臣求见太宰，请您在吴王面前多说些好话。文种说罢，两手高举着礼单，挪动着双膝。伯嚭接过礼单，一见上面既有黄金碧玉，又有妙龄美女，心里十分高兴，可是脸上仍然故意做出冷冰冰的样子，装腔作势地说，越国的灭亡只在旦夕之间，那时越国的一切财富还不都是我们吴国的。太宰考虑的既对又不完全对，越兵虽败，可是会稽山上还有禁足万人。常言道，困兽犹斗，吴王如不准求和，被困越兵拼死一战也未必没有转机。而且即使再吃了败仗，越国君臣索性把府库珍宝烧个一干二净，然后逃亡到国外，贵国还能捞到些什么呢？再退一步说，即使越国的珍宝都为吴国所得，但恐怕大多要被吴王独吞，分到太宰您名下的也是少得可怜了。而现在呢，虽然名义上越王是委身于吴王，实际上是委身于太宰，只要您促成和议，越国君臣将永远感恩戴德，今后再有贡献先送太宰后送吴王。太宰您觉得怎样做更合适呢？文种一席话正说到伯心坎上，伯嚭点了点头说道，好吧，我明日引你去见吴王。第二天，伯嚭带着文种去见夫差，文种跪在夫差面前低头行礼说，君王，您逃亡的臣子勾践派了小臣文种向您祈求，请您把勾践收作臣子，把他的妻子收作侍妾吧。伯在一旁插话说，大王如果赦免了勾践之罪，越国就会把金银财宝统统奉献给大王，如果大王不肯赦免，说不定勾践会把妻子杀掉，放火烧毁金银财宝，然后带领残兵同吴军拼命，这样吴国有可能什么也得不到，而且还可能会有损失。夫差终于接受了伯嚭的意见，撤兵回国，但提出了一个屈辱性的条件，越王和他的妻子必须到吴国做三年臣奴。伍子胥听说后极力劝阻，夫差仍执迷不悟。子胥悲叹的预言，越国十年生聚，聚集物力，十年教训训练军队，20年后就能把吴国灭掉。范蠡心知文种此次求和必定会成功，但吴王也会提出让越王感到耻辱的条件。为了让勾践镇静地面对现实，范蠡用越王的宝剑在石头上刻写了9个大字，待其实，忍其辱，成其虚。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忍辱三秋。勾践得知吴王夫差允其投降，但要他为奴三年，犹如五雷轰顶，气得说不出话来。文种劝慰道，大王不要哀伤，更不要绝望，过去商汤曾被夏桀囚禁在夏台，周文王也曾被商纣王关押在有里，但他们不是都终于安然返回，振兴邦国，成了一代贤王吗？齐桓公曾流落举国，晋文公更是奔波异邦，但他们也终于回国，成就了霸业。大王只要能够忍辱寒心，永远不失信心，就一定能安然归来，富国兴邦的。范蠡也劝道，当今越国绝无还手之力，犹如一个伤重了流血过多的人，只要稍一动弹就会气绝身亡的。勾践听了渐渐止住了悲哀，对群臣嘱托道，我就要去吴国了，想委托范大夫代替我治理国政，请范大夫不要推辞。范蠡忙行一礼，谦和地说道，我本是楚国人，能够得到大王如此信任，实在感到荣幸之至，但是说起治理国家百姓，我的才能实在不如文种大夫， 而应对敌国随机应变，我似乎比他更合适。

一些，我希望大王重新考虑一下，让文种代行国政，我伴随大王同去吴国。勾践想了想，认为范蠡的分析是对的，便答应了他的提议。启程的日子到了，勾践和夫人换上一身平民穿的旧衣，在范蠡的陪伴下离开了国都。文种率领群臣和越国父老忍痛含泪，一直送到钱塘江畔。到了吴国都城，勾践先派范蠡把携来的十名美女、数箱珍宝送到伯嚭府上。伯嚭收下了美女和珍宝后，立刻在府上接见了勾践。勾践见了伯嚭，低声下气，弯腰弓背，一再感谢伯嚭的庇护之恩。伯嚭见一国之尊对自己这样卑躬屈膝，感激涕零，心中万分得意。范蠡在旁边赶忙说，太宰的恩德不光我们君臣永世不敢忘，就是越国百姓也子子孙孙万代铭记，将来托太宰的福，我们能够返回越国，一定要年年贡献，岁岁请安，报答太宰的再造之恩。伯嚭满脸堆笑，信口说道，你们回国的事包在我身上了。第二天，伯嚭带着勾践夫妇拜见了夫差，夫差把他们发落在阖闾坟墓旁边的一间石屋里，这石屋一半埋在地面下，一半露于地表上，阴冷潮湿，终年不见阳光。月后常做噩梦，勾践则变得沉默寡言，偶尔发出一声粗重的叹息。而范蠡呢，则很坦然，他考虑的不是个人的安危和得失，他所思考的是怎样能让吴王觉得勾践已臣服于他，怎样才能加深吴王君臣的矛盾，诱发伯嚭和伍子胥的斗争，怎样才能充分利用伯嚭达到麻痹夫差的目的。石屋栖身后，勾践君臣白天被武士压着去打扫马厩、铡草喂马和擦洗车轮，晚上回石屋向阖闾祈祷。夫差每次坐车出去，也总是让勾践给他牵马，范蠡则跟着他做奴仆的工作。为求得夫差的欢心，范蠡把养马的一些诀窍传授给勾践。不久，勾践喂养的马便毛皮光亮，膘肥体壮，夫差非常高兴。范蠡又把擦洗车辇的办法教授给勾践，经勾践擦拭的车辇光亮照人，夫差更加高兴了。勾践在吴国软禁两年多以后，伍子胥向吴王提议杀死勾践，被伯嚭阻拦下来，而勾践听从了范蠡的劝告，一直忍耐着吴王的恶语讥诮，低头干活，不言不语，日夜忙碌，为夫差剁草养马、清扫马圈、擦洗车，真是百依百顺。吴王也暗中派人观察勾践的情况，想知道勾践是否已真心臣服于他。那回报的人总是称赞越王，并没有因为干这样污贱的差事而有什么怨言，连不高兴的脸色也没有。而范蠡对勾践越后也始终保持着臣子的礼节。夫差有些不相信，一天他登上宫中的高台，随意观览四周风景，正瞥见勾践夫妇和范蠡手脚不闲地干着又脏又累的活。当勾践夫妇歇息的时候，范蠡就端坐在旁边，毕恭毕敬地执臣子之礼。夫差看了一会儿，不禁叹道，勾践不过是个小国之君，而范蠡也不过是一介寒士，可是他们身处穷厄之时，君臣之礼还是如此分明，不肯含糊，我倒真有些怜悯他们呢。文种时常打发人给伯嚭送礼，伯嚭老在吴王跟前给勾践说情。此时伯嚭正在旁侍候，听了吴王的话，赶忙顺水推舟地说道，是啊，他们三年如日恭谨勤劳，毫无怨色，确实已经悔过自新了，愿大王以仁义圣贤之心对他们实行一些宽赦吧。好，让太史挑个吉日良辰，我就赦免他们回国去。伯嚭回府之后，立刻派人把这个喜讯告诉了勾践，希望勾践不要忘记自己的功劳，以后好厚厚地报答他。勾践高兴地喜形于色，坐立不安。范蠡却说，大王不要高兴太早了，伍子胥知道这消息一定会节外生枝，从中作梗的。另外，大王即使高兴，也不应该在外表上显露出来。事情果然被范蠡说中了，
伍子胥听说吴王一高兴，就草率的决定。

0: 定放勾践回国，不由心中大怒，赶忙到宫中去劝谏，因此夫差也犹豫起来。过了几天，赦免纣王的事谁也不提了。不久夫差得了病，这一病就是两个多月，待在石屋里的勾践和范蠡十分着急。一天，范蠡悄悄对勾践说，夫差这样的昏君对我们来说实在太难得了。伍子胥几次劝谏他不要留下商汤、周文王那样的后患，他简直像头又顽固又愚蠢的驴，就是听不进去忠言。此人如果死了，那就糟透了。我已经了解过太子友，那是个很有头脑的年轻人，而且很尊敬伍子胥，要是他当了吴王，我们的性命就难保了，那可怎么办才好呢？勾践吓得变了脸色。我有一个办法，或许能挽回危局，只是不知大王肯不肯采用。事已至此，我是饥不择食，慌不择路，你快把主意说出来吧。我认为您最好要求去探视吴王的病体，病从口入，结于内脏，征兆在变，您用舌尖尝尝他的粪便，观察他的气色，再编上一套话，拜贺他早日康复，以此表示您对他的始终不渝的忠诚。这样如果顺利，他也许当即就同意放您归国，如不顺利呢，就等他病好了再由薄嚭吹吹风，我们也一定能获得自由。到那时，我们如同虎归深山，哪怕壮志不酬。勾践一听让他去尝仇人的粪便，不光是埋汰恶心，还直冒火，但他终于横下来一条心，皱着眉头叹道，为了能活着回去，就是再下贱的事我也得干呀。第二天，勾践就托人向薄嚭表示要问候吴王病体，薄嚭对夫差一说，夫差就答应了。勾践拜见夫差时，恰好夫差刚刚解完大便，勾践便按照范蠡教他的话说道，罪臣少时曾从师名医，他教我品尝人粪便，可推断病情极凶，请大王恩准罪臣一试吧。说着，勾践走进屎盆，用手指把粪便抹进嘴里。勾践虽然恶心的五脏都要翻出来，但是面不改色，犹如馋猫尝心一般。他咂咂嘴，装着凝神细辨了一会儿，跪下就给夫差磕头道，恭喜大王，您的病很快就要痊愈了。夫差高兴地从床榻上支起身子。勾践又说，大王的粪便味苦而酸，正顺应春夏的时气，可见病患不能损坏大王的万金之体。夫差感动得声音发颤，他用不屑的神情看着身边的伍子胥说，把越王安顿在宫殿里，不要让他洗车喂马了，要范大夫也从食物里搬出来陪越王同住，等我的病一好，你随我送越王夫妇回国，只要大王早日康复。勾践泣不成声地说，罪臣情愿在吴国侍奉大王，已经无心返还越国了。在范蠡的策划下，由于勾践处处小心侍奉夫差，再加上薄嚭不断地向夫差报告越国国内十分平静，没有一点反叛吴国的迹象，夫差对勾践的臣服深信不疑，他觉得越国对吴国已经没有什么威胁了，于是下诏放越王回国。公元前491年，夫差亲自送勾践夫妇回国，临行前，吴王夫差对勾践说，金兹设归之后，越国永为吴国之附庸，不许练兵，不许筑城堡，碎石贡献，不许烧缺。勾践急于苟全性命，报仇雪耻之际，只得一一应许。吴王孝其诺妾，召见范蠡。寡人曾闻，贤妇不嫁破落之家，宁氏不是灭绝之国。如今越国已亡，先生何不弃越归吴？果如此，寡人一定委以重任。勾践唯恐范蠡辩解，暗自坠泪。只见范蠡委婉地推辞说，罪臣常闻，亡国之臣不敢与政，败军之将不敢言勇，臣在越国不能辅助勾践行善，以致得罪大王，如今侥幸不死，臣已十分满足了，岂敢攀求富贵。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

0: 新旅行。
1: 强越薛吴，范蠡的一席话使伍子胥更加看出了放虎归山的危险性，预感到吴国的灭亡指日可待了。在吴国的三年，范蠡与勾践患难与共，相依为命，使勾践感到范蠡的良苦用心，更加欣赏范蠡的才能。回到越国后，勾践便让范蠡负责统军制兵，而让文种治理国家的政务。范蠡很注意统兵策略，会稽一战使将卒的士气一落千丈，越王回国后军营情绪依然低落，而范蠡胸存韬略，信心百倍。他知道越国战船和战车技术比其他诸侯国高出一筹，便用了2年时间不遗余力集中训练了一支舰队、一支车队，然后请勾践和文武大臣进行检阅。这次检阅使君臣上下英姿焕发，士气倍增，看到了越国的希望。阅兵后，范蠡对勾践说，越国军队的箭术和弩术比不上吴国，要想办法弥补这两个短处。我听说南陵今浙江省山阴县南地区有许多人善于使用箭戟，其中有一个青年女子的箭术很好，不独在那一带闻名，连全越国都知道她，大王可派人把她请来教授箭术。女箭侠被请来后，越王想试试她的箭术，便问她能敌几人，她毫不介意地说能敌十人，能敌十人也就能敌百人。越王派了十个身高力大的箭士手握真箭，而让女箭侠握着竹箭与之比试，女箭侠几个回合便轻易得胜。勾践一见，高兴地对范蠡说，夫差定此箭下。之后范蠡选出一批青年，由越女亲自传授箭法，然后再由这批人去教其他人，一教十，十教百。为了让将士们学好箭术，范蠡还特地建了一座箭城作为箭女教箭的地方。后来范蠡又请了一个名叫陈英的楚国人到越国，这个人因善于使用弓弩而出名。越王考验后就下令在箭城让陈英传授弩术给所有官兵，因为当时越国没有弩术。陈英教授了约三个月，所有的越军都会使用弓了。不幸的是陈英不久病逝，范蠡十分惋惜，他请求勾践把陈英厚葬在都城以西的一座山上，后来这座山就叫做陈英山，今浙江省山阴县西南。范蠡在统兵的同时常和文种讨论治越之术，他认为对一个弱小的国家来说，重视粮食生产乃为治国之道，因为民以食为天。他还不避王者之计，常对越王说，政策要取信于民，需要有一个从言到行的过程，上行则下效，因此要从上做起。由于勾践复仇心切，范蠡的一切逆耳忠言他都能听进去，而且能付诸行动。为了不让舒适的生活消磨了自己的意志，勾践把自己卧室里的锦绣被褥撤了，换上柴草，在吃饭的地方挂了一枚苦胆，每当起床或吃饭之前都要尝一尝胆的苦味，这就叫做卧薪尝胆。为增加人口，勾践还颁布了免谷税令和奖励生养的政策，例如上了年纪的男人不准娶年轻的姑娘，男子到了20岁，女子到了17岁还不成亲的，他们的父母要受一定的处罚，快要临盆的女人必须报官，好派官医去照顾她，添了儿子国王赏她一壶酒一头猪，添个女儿国王赏她一壶酒一头小猪，有两个儿子的官家给养活一个，有三个儿子的官家给养活两个。每到播种收获季节，越王还亲自到地里和百姓一起耕作，为的是让百姓们加进种地，多收粮食。勾践的妻子也亲自养蚕织布，7年之内国家不收捐税。由于勾践带头勤俭治国，臣下也到龙母间劳动，百姓更加勤劳，越国的农业日渐发达起来。范蠡还建议越王广辟财源以充盈国库，他听说会稽有2处鱼池，经过考察后便对勾践说，蓄鱼3年，其利千万，越国当盈。越国渔业因此发展起来，对经济的复兴起了很大作用。范蠡一方面辅助勾践厉兵秣马以振军威，发展农业以强国力，另一方面他时刻不忘贿赂吴王伯匹，打消吴国的戒心， 并消耗吴国的实力，使吴王在懈怠中一步一步走向灭亡的深渊。范蠡在吴国侍奉吴王时，

0: 不能忍之忍，才能为人所不能为之为，否则这三年屈辱就白受了。勾践终于同意了。范蠡号召国中男女去山里采葛，越后也领着一批宫女在都城东边十里附近的山中采葛，后来这座山被称为葛山。不久，越后文种带着葛部十万匹和越后亲自为吴王、吴后、伯匹织绣的葛袍向吴国进贡。吴王收到礼品后十分高兴，最使他得意的是越后亲手织成的葛袍，上面用各种彩线绣着越国的山川花草，构图生动，颜色鲜艳。夫差感叹道，越王越后真是有良心的人啊，只有他们才真正臣服于我，难为他们待在一个偏僻贫困弱小的地方，我要给越国加封一千里土地。文种受了加封的土地回来，又告诉勾践，吴王准备营造姑苏台。范蠡文种献计说，给吴国送一批又长又粗的楠子木料。夫差收到木料更加高兴了，为了不使大材小用，吴王改变了姑苏台的设计，把工程扩大了十几倍，花了三年的时间才完成，弄得百姓怨声载道。姑苏台建好后，吴王在国内广搜民女。文种闻讯后向勾践献计说，夫差乃好色之徒，今若选才色俱全之妇女数人贡献于吴王，使其逆行声色，不理朝政，然后可以得志。君臣商议已定，便密访国中女子，探访数月未能得当，勾践焦灼万分。范蠡亲自微服一行，渐渐入诸暨之境，以礼向祝罗村而来。走到若叶溪边，见一浣纱女西施盈盈而立，明眸皓齿，秀眉天成，婀娜欲绝，似长夜之明月，游下凡之天仙，乃以千金聘之，经过亲自交炼后送到吴国。夫差马上被西施艳丽如仙的美貌迷住了，他天天在姑苏台上饮酒作乐，闲管相随，流连忘返。西施经常在枕边为越王说好话，这样夫差对越国一点戒备也没有了。公元前489年，吴王夫差听说齐景公已死，继位的晏孺子年少无知，大臣争权夺利，国内混乱，就打算兴兵伐齐，意欲夺取霸主地位。消息传到越国，文种对勾践说，我看吴王对越国已不存戒心了，请大王让我去吴国借粮，顺便试探一下吴王对我们的态度。范蠡对文种的想法十分赞赏，他补充说，我们把借来的好粮食存在国库以备军用，把国库的陈粮散发一部分给百姓，就说是从吴国借来的，这样百姓就会更加痛恨吴王，就会支持我们攻打吴国了。于是勾践派文种到吴国，文种很快借回了粮食，并对勾践说，看来吴王果真对越国不存戒心了。公元前485年，吴军又要攻打齐国，范蠡听说后对勾践说，我们应该出兵帮助吴国。勾践犹豫不定，文种插话说，我几次去吴国都听到了未进攻。
1: 雅安新闻联播由中国联通雅安分公司冠名播出。

0: 老将守田育两种，新农深耕新产业，两代农人赋能雅恩乡村振兴。盛夏果飘香，特色产业助增收。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欢迎收看雅恩新闻联播节目。市委五届九次全会提出，要聚力建设新时代更高水平天府粮仓，稳步推进雅恩农业农村现代化提质增效，立足雅恩乡村资源禀赋，全市各地紧扣全会部署，不断培育壮大本土乡土人才与新时代新农人队伍，依靠新旧动能双向助力盘活乡村产业资源，持续激发乡村产业内生动力。在我市广袤乡野，一批深耕乡土的本土能手，敢闯敢干的新农人，扎根田间实干担当，以新旧力量双向赋能，激活乡村产业振兴一池春水。
1: 盛夏时节，走进庐山县龙门镇开心农场的

0: 种养基地，一排排温室大棚整齐排列，一串串色泽鲜亮的小番茄挂满枝头。依托绿色精细化管护模式，这里的小番茄品质优良，口感清甜，凭借稳定的品质收获市场青睐，成为夏季热销的特色农产品。
1: 杨莹又在打理你的番茄了
2: 啊！快吃番茄，吃番茄！
1: 谢谢谢谢谢谢！
2: 尝一个，
1: 尝一个，尝一个。今天如何？
2: 今天可以。然后我们今天预计在5000斤左右。然后成都的老板他订了5000斤，喊我们就是给他送过去。
1: 最近的番茄的产量如何呢？
2: 番茄的产量现在目前的话已经算是尾期了，我算了一下，产量大概在5000斤左右。但这5000斤小番茄猛产5000斤，对于我来说已经是非常不错了。
0: 除了特色果蔬种植，生态生猪养殖是杨莹开心农场的核心基础产业。为保障养殖安全与生猪品质，基地采用标准化、智能化生猪养殖模式，全程实施科学饲养、规范防疫，实现生态高效养殖，稳稳守住生猪稳产优产底线。
1: 我们现在是来到了杨颖家的现代化养猪场。杨颖，我们现在可以进去看一下吗？
2: 哦，现在不能进去，最近高温天气，两个病毒传播风险大幅度提升。我们一般进去的话要洗澡消毒，经过一层一层的程序过了之后才能进去。我们家里这个养猪场的话，它是一个全自动的养猪场，里面都是像那个投喂啊，那个清理粪便都是全自动的。年初呢，生猪大约在15000头左右。
0: 种养结合、盐链增值是开心农场的核心发展亮点。为打破种养产业单一、利润薄弱的瓶颈，杨莹就地延伸农业产业链，依托基地自养的优质生猪，传承传统腌制风干工艺，制作出风味地道的农家腊肉，让初级养殖产品实现提质增值。其中特色雪花腊肉更是成为农场招牌产品。
3: 不错。
1: 杨莹，我听过雪花牛肉，就是没听过雪花猪肉。这猪肉怎么来的？
2: 对，这是我们家的特色招牌雪花腊肉，它吃起来肥而不腻，瘦而不柴，特别好吃。这个雪花的猪的话，我们要单独挑1000头猪出来，单独饲喂，然后用玉米、大豆、麦麸、豆皮炒熟了混合起来，搭配我们农场里面的果蔬一起喂的，而且和时间喂够1年以上，才能长出肌腱脂肪，就是形成了雪花猪肉。
0: 经过多年深耕发展，杨莹的开心农场已成长为集养殖、种植、生产、加工、销售于一体的中央循环新型综合农业企业。产业规模持续壮大，不仅盘活了当地农业资源，更搭建起就近就业平台，有效解决了当地中老年村民就业难题，让村民实现家门口稳就业、稳增收。
4: 因为我们家也很近边，如果说在这里边你只要不缺席的话，一共要挣3000多的呢，有的照顾了孙儿，有的养了家。
0: 青年新农人创新突围，乡村老专家匠心生根。在天全县城乡镇向阳村，74岁的乡村土专家蔡月强，42载扎根瓜田，潜心开展西瓜两种选育与种植技术改良，以长久坚守助力本地特色农业提质增效。当记者提到今年瓜的长势时，蔡老谦虚了起来。
5: 蔡阳一般前途呢还可以，一般的话中等水平。
0: 自1984年起，蔡老40余年深耕瓜田，专注西瓜两种改良，是当地知名的乡土育种能手。2011年后，他依托基层农业服务，系统搜集种质资源，积累上100份育种材料，持续优化西瓜品种。同时结合我市多雨高湿的气候特点，摸索出适配本地的标准化种植管护技术，经长期改良优化，本地西瓜提质增产效果突出，亩产从1500公斤提升至3000公斤，产量成活率与果品品质均大幅提升。年过七旬的蔡老依旧初心不改，持续优化品种，打磨种植技术，全力备战省级品种审定，立志培育出适配更广区域的优质西瓜品种。这位本土土专家以田为业，以匠入心，用乡土技术赋能农业发展，为乡村

0: 特色产业增收致富注入持久动力。
1: 以后呢，我们要这个优化这个技术，更加提高这个栽培技术，争取那些经验的输出，适合我们当地能够的全国等于推广的一个新的品种。
0: 新旧农人各展所长，乡土振兴大有可为。紧扣省委市委关于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部署，我市以人才兴农、科技强农、产业富农为抓手，激活本土老农技人才匠心潜能，释放青年新农人创新活力，推动传统农业提质、特色产业增效、乡村价值升级，持续绘就村美、业兴、民富的乡村振兴新画卷。
2: 每晚7:30，雅安新闻联播。
0: 今天，雅安市第五届乡村文化艺术季暨四川省第六届乡村文化振兴魅力竞演大赛雅安赛区展演活动在宝兴县红军广场举行。展演现场采用乡镇推介加文艺竞演形式，来自全市各县区的参赛队伍轮番登台，各展所长。乡村代言人讲述家乡生态蝶变、产业发展、乡风向善的鲜活故事。文艺节目精彩纷呈，融合熊猫生态文化、民俗风情与本土非遗特色，诉说雅安乡村千姿百态、各美其美的乡土故事。活动现场还为四川省第六届乡村文化振兴魅力竞演大赛雅安赛区乡土文化能人、乡村代言人获奖者颁发了荣誉证书。
3: 今天能站在这里为家乡发声，我感到特别的荣幸，也特别的踏实。其实这一次对我来说并不是一次比赛，而是一次把家乡的文化底蕴、红色底蕴以及乡村新貌讲给更多人听的机会。
4: 这次宝兴获得一等奖，然后我们的内心是非常激动的。这个节目呢，也藏着我们对家乡的一种热爱。我们想用这种直播的形式呢，把我们宝兴的好生态、好风物和我们藏乡儿女的这种情仇的风貌展现给大家。
0: 此次竞演大赛既是一场文艺盛会，也是乡村文化与振兴成果的集中亮相。赛事打通省市优质资源下沉通道，打破城乡文化壁垒，推动优质资源与本土文化双向赋能，同时搭建起市县乡村文化交流平台，深挖特色资源，培育乡土能人，促进农商文旅融合，让文化扎根基层，为乡村振兴注入鲜活动能。下一步，雅安将持续深耕乡村文化沃土，传承文脉，守正创新，以文化聚人气，以产业强基础，以新风润乡村，坚定不移走好精而美、特而优的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之路，让和美乡村既有绿水青山的颜值，更有文化浸润的气质，增收致富的底气。
5: 盛夏七月，果香四溢，禹城区迎来水果丰收季，多个特色水果种植基地相继进入成熟采收期。当地依托特色水果产业，不仅鼓起了村民的钱袋子，更走出了一条生态优先、产业兴旺的乡村振兴新路子。
0: 眼下，禹城区草坝镇顶峰村六月雪梨迎来集中采摘期，采摘周期约20天，鲜果市场均价5元一斤。依托浅山丘陵温润气候，村里推行果树套袋、物理防虫、农家肥施用的绿色种植模式，产出的雪梨皮薄肉嫩、清甜多汁，上市前就收到大量订单，常年供不应求。
6: 我们家种了鲁蒙地，每年就是5万左右，前几日卖是青果，青果有将近2000斤，3天时间就卖完了。
0: 据了解，顶峰村自2005年引进成都龙泉驿优质雪梨品种试种，到2012年成立顶峰村六月雪梨种植专业合作社，目前全村现有雪梨种植农户180户左右，连片种植面积稳定在700余亩，雪梨产业全年带动全村群众增收超100万元。
7: 我们顶峰村六月雪梨年产值的话，大概是在350万。下一步呢，我们也想再加大我们这个种植面积。我们也围绕了这个产业呢，想争取一些比如以工代赈这些项目，来贯通我们这个六月雪梨种植核心区这个3公里产业路，然后再围绕到产业路呢，做一些近郊游的项目。
0: 同一时间段，草坝镇凤鸣村。

0: 通过多年本土化试验、技术改良，突破热带水果地域种植限制，以实现火龙果种植的规模化、标准化，成为村级特色支柱产业。眼下火龙果也迎来了成熟上市期，采摘期将从七月持续至年底。
1: 我这是有40多亩种火龙果这个地，每年在产值大概得40000斤左右，年收入达到60至80万样子。这雇的工人呢，我就是雇的周边那些村民噻，多人，然后达到10多个，一般时间大概就是3至5个样子。
0: 该村以返乡人才加家庭农场加农户联动模式，推动特色农业与乡村文旅深度融合，通过生态种植加现场采摘加线上营销加线下零售多元模式，拓宽产销渠道，有效盘活闲置资源，带动群众增收，壮大了村集体经济。
2: 下一步我们打算也是争取项目对接，大家的增大这个种植规模，和争取把这个观光这个体验这个基础设施条件进一步的改善。
0: 随着产业路不断延伸，农旅项目逐步落地，这片土地上的甜蜜事业正迎来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未来，禹城将继续做优特色水果产业，让更多优质的本地鲜果走向市场，让乡村的丰收图景更加绚烂多彩。
3: 来看下一条消息。
4: 近日，第五届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雅安赛区暨《奔跑吧少年》2026年雅安市中小学生足球锦标赛中学组在鸣山区开赛，赛事汇聚全市8个县区30支代表队590余名运动员，设初中男子、初中女子、高中男子、高中女子4个组别，采用循环赛与淘汰赛相结合的赛制角逐各组别名次。在为期6天的赛程中，青少年球员们奋勇争先，团结协作，力争赛出风格、赛出水平，充分展现新时代青少年积极向上、奋发有为的精神风貌。
3: 强降雨天气容易诱发泥石流灾害，险情来临，如何快速识别前兆、科学避险？今天的知识窗带大家了解泥石流防范要点。
0: 识别前兆，泥石流常伴随暴雨，若沟谷传来异常轰鸣声，河水突然断流或水势骤增，需高度警惕。避险方向，迅速向与泥石流方向垂直的两边山坡上爬，切勿顺沟谷向上游或下游跑，切勿在低洼谷底或大树下躲避。
3: 关注本台更多节目，请扫描节目下方的二维码，安装云小雅手机客户端，随时随地随意观看。您还可以添加官方公众微信微博雅安市融媒体中心，和我们分享您身边的故事。今天的雅安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污浊的空气在蝉鸣里侵蚀，东风已去，西风也曾来过，西伯利亚凝聚的漩涡能否在今夕掠过我已冒烟的心房？这城市在一轮又一轮的侵袭下成长，长成一个巨无霸的模样。我怕，怕有一天再也找不着故乡。一点点长成的记忆，封存了所有的沧桑。仰望满天星斗，已模糊成一片没有涛声的海洋。怅然回望，黎明推搡着长街的灯影，走在不远的地方。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阿基米故事，超警侠，第三个故事，危险的马路。故事开始喽。在美丽的大森林里，住着兔乖乖一家，兔爸爸、兔妈妈和两个宝宝兔乖乖、兔大大，幸福地生活着。森林里有一个警察局，超警侠在那里工作，他是一头威猛的狮子。一天，兔兔幼儿园放学了，兔乖乖、兔大大和妈妈手牵手回家去。兔乖乖、兔大大看到马路对面，山羊伯伯在卖他们最喜欢的彩虹气球。
2: 我要买，我要买，我也要买，我也要买。
1: 好吧，那就一人买一个。他们一起在斑马线旁边等绿灯。老师说过，红灯停，绿灯行，绿灯的时候才能过斑马线。可是这个红灯怎么这么长啊？兔乖乖、兔大大看到好几个小朋友从山羊伯伯手里买走了气球，只剩下最后两个彩虹气球，他们急得不得了。
2: 更糟糕的是，他们的同学垂耳兔也向着山羊伯伯走过去了，他肯定也要买气球。糟糕，要是被垂耳兔抢先，我可就买不到了。
1: 兔大大一着急，挣脱了妈妈的手，快跑着冲向马路对面。
3: 啊，要是被大大抢先，我可就买不到气球了。
1: 兔乖乖一看兔大大跑过去了，他也着急地甩开妈妈的手，要跑到对面买气球。兔大大顺利跑到了路对面，眼看着乖乖也马上要跑过去了。
2: 乖乖，危险！
1: 妈妈大叫，妈妈急得也要冲过去把乖乖拉回来。
2: 可是已经来不及了，一辆大货车冲过来了。
1: 看到兔乖乖，货车司机连忙踩刹车减速，可是车子太大太重，装满了货物，没有办法马上停下来，
2: 眼看就要撞上了。
3: 啊！
1: 兔乖乖害怕的大叫，他躲也来不及了。就在这时，正在森林巡逻的超警侠出现了。他骑着光速摩托车，手里拿着一根套索，一下子套住了兔乖乖，把他从空中拉回到自己怀里。速度可真快呀！兔乖乖得救了。妈妈早已经吓哭了，兔乖乖和妈妈紧紧拥抱。
4: 哎呦，要是没有超警侠，你的兔小命就没有了。
3: 谢谢超警侠，你的套索实在是太厉害了。
2: 对啊对啊，超警侠，你的摩托车实在是太酷了。
5: 好了，别拍马屁了，你们两个小家伙刚才在斑马线上那样乱跑，对吗？
3: 我错了，我不该闯红灯。
2: 我更错，我是哥哥还带头闯红灯，差点害了乖乖。
5: 马路上不能追逐打闹，而且再着急也要看信号灯，不能闯红灯。万一有车过来，那就太危险了。
3: 对不起。
5: 那你们能保证以后都乖乖等红灯，安全过马路吗？
3: 保证。
1: 超警侠笑了，他从身后拿出了两个彩虹气球，递给兔乖乖。

0: 乖乖和兔大大。
1: 要说到做到哦。
0: 奇怪，超警侠什么时候变成了魔术师，还会变气球呢？
1: 小朋友们，人的生命只有一次，过马路时如果闯红灯，或者随意在行车道上打闹，很容易被汽车撞到。尤其要注意，不要在车辆临近的时候突然加速冲跑，非常危险。记得不追逐，不打闹，过马路的时候要牵大人的手。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臣朱元璋于正月四日设祭于紫金山巅，昭告天地皇之，立国大明，建元洪武。

0: 公元1368年正月初四，南京紫金山，经过15年征战，一个从安徽亳州走出的放牛娃在这里登基称帝。望着眼前的文武群臣，朱元璋或许没有想到自己就这样被历史选择，更或许没有想到他建立的大明王朝此后存在了276年。对于一个刚刚诞生的王朝，为了使国家正常运转，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照搬前朝的制度设置。朱元璋几乎继承了元朝的各项机构，中央设中书省左右相，主管国家大事，下设六部，但他并没有将这套机构设置进行到底。有个人早已成了他的眼中钉、肉中刺，而这个人并不是朱元璋的真正目标。朱元璋要毁掉的是他背后的庞然大物。
1: 明初的政坛上有一个叫胡惟庸的人，起初走的是顺风顺水。洪武三年拜中书省参知政事，洪武六年凭李善长推荐任右丞相，约至洪武十年进左丞相，位居百官之首，深得朱元璋宠信。然而胡惟庸自此骄傲放纵，生杀废黜大事有的不报告皇帝便独断执行，内外各部门的奏章他都先拿来看，凡是对自己不利的便扣下不上呈，结党营私之事更是不胜枚举。起初朱元璋对于这些行为置若罔闻，大臣们都很奇怪，圣上怎能容忍胡党们如此妄作非为？后来才知道，是将欲取之，必先予之。洪武十三年正月的一天，身为宰相的胡惟庸兴奋异常地面见朱元璋，对皇上说，他的一处旧宅近日出现了一个十分奇特的景象。朱元璋自然好奇，让他赶快说来听听。胡惟庸说，他的旧宅本已许久无人居住，宅中的一口水井也几近干涸，但这几日那口井中却突然涌出了礼泉，泉水汩汩，甘甜如饴，所以他今天特地邀请皇上前去观赏。朱元璋听后也觉得神奇，就对胡惟庸说，朕只听说过唐太宗当年在九成宫避暑时掘地成井，命名礼泉，泉水如美酒，今天礼泉再现，是我大明的祥兆啊，朕要

0: 好好看看。说完，明太祖便欣然前往。当皇帝的龙车走到西华门时，突然一个叫云奇的太监冲到皇帝的车马前，紧拉住缰绳死死不放。护驾的卫士们见此情景，大声喝道：大胆奴才，竟敢挡住龙辇去路，还不退下！只见那云奇满脸淌汗，双眼瞪得溜圆，张着大嘴就是不出声。卫士们立即将他拿下，一顿乱棍，差点要了他的性命。即便如此，云奇使尽仅剩的一点力气，哆哆嗦嗦地指着胡惟庸家的方向，死活不肯开口。朱元璋这才感到事情不妙，立即返回。登上宫城，只见胡惟庸的宅院里布满了士兵，刀枪林立。明太祖见状大怒，立即下令将胡惟庸逮捕，当天处死。
1: 当然，这个故事只是朱元璋除掉胡惟庸的其中一种说法，而令明太祖最兴奋的是，和胡惟庸一起消失的还有他背后的那个庞然大物——丞相制度。朱元璋宣布自此废除丞相一职，子孙不得复立。由此，秦汉以来实行了1600余年的丞相制度被废除，六部直接向皇帝负责，相权与军权合二为一。至此，明初皇帝大权独揽。而此后明成祖朱棣建立的内阁制度只是皇帝的高级秘书处，并没有对皇权集中造成太多影响。人们在给历史断代时，总喜欢把明清放在一起，这或许是因为他们处于一个相连的历史时期，或许是因为清承明制。而在政治制度上，清在明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了皇权的集中。
2: 张廷玉，在，一职。从现在起，成立军机处，西北的军需粮草调配和用兵方略的指挥，全归军机处办理。
3: 启奏皇上，军机处都有哪些人当差？
2: 怡亲王允祥，尚书房三个大臣，还有连亲王也算一个。
1: 公元1729年，一块叫做军机房的牌子挂在了故宫隆宗门内。清雍正皇帝即位后，以应对西北战事为由，起初在宫内创设军机房，后将这一临时性机构固定为常设的军机处，主要成员由皇帝挑选信得过的满汉大臣担任，完全由皇帝直接领导，总揽军政大权，成为执政的最高国家机关。至此，中央集权空前强化。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张帆：
4: 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面呢，就是皇帝个人的那种性格、能力、好恶，可能就会更加对经济社会产生直接的影响。如果这个皇帝是一个非常强势的、管理上非常严格的、事必躬亲的，他的这种各种方针政策就会严重的影响到当时的这个经济和社会的这个发展。但是呢，在明清两朝，有些皇帝，特别是明朝后期的一些皇帝，他自己能力很差，或者有的人呢，他对政治不感兴趣，不会把太多把个人的这种好恶或者是这种观念强加到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上。那在那个世界时候呢，好像就经济社会的发展就比较受的约束比较少，好像还比较正常，甚至于出现一些繁荣。而在明朝初年，像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的时期，像清朝的康熙、雍正、乾隆时期，这种时期都是这个皇帝非常能力也很强，性格也非常强势。那些时代的经济社会的发展明显是受到了这个政治上的约束非常多。
1: 由于历代统一王朝的都城大多都在中原， 明朝统一全国之初，明太祖便打算择机将京师迁往北方，但终究没能如愿。不过他的儿子明成祖朱棣却帮他实现了这个愿望。有关明成祖为何要迁都北上，历来有多种说法。中国明史学会张金奎：
5: 朱棣迁都呢，当然表面原因就是要回到他的根据地，他是在那儿起家的嘛。他通过政变上台，江南士大夫有很多次反弹，待在那儿总是心里至少心理上也不舒服。但更深层的原因呢，就是迁都北上是一个大势所趋，因为朱元璋也就是也要迁都，所谓四夷，还有很多的这个按现在话，周边少数民族需要统治，你离他这么远，隐含的意思就是如果那边发生叛乱了，鞭长莫及，所以他早就要迁都。
1: 南京距离北京1000公里有余，要在2000里外再造一个新都，朱棣也深知这其间的艰辛。和《永乐大典》的编纂郑和七下西洋一样，北京城的修建同样令明成祖朱棣名垂史册。1411年初，永乐皇帝下令重修大运河，3月开始疏通汇通河，6月汶水改道，汇通河疏浚并拓宽。1415年，开通了淮安段清江浦，京杭大运河全线贯通。来自长江上游横断山脉的优质楠木，经过工人的精心选拔，一根根一排排漂流进长江，经运河一路向北。他们日夜兼程，逆流而上，去完成永乐皇帝兴建新都的任务。如果说朱棣迁都成为明初最重要的改革的话，那么几百年后，清朝的皇帝们也要感谢这位明成祖。永乐迁都使得清朝对于边疆的治理和巩固成为了可能，使得统一全国成为了可能。清王朝的统一霸业是三代皇帝前仆后继的结果。西北方向经过康雍乾三朝多次遣军征讨，终于平定蒙古准噶尔部叛乱。之后乾隆帝出兵平定了新疆回部叛乱，设立伊犁将军。西南方向雍正时中央派驻藏大臣直接监督西藏政务，乾隆时进一步提高驻藏大臣的职权。东南方向康熙中期，清朝发兵攻占台湾，设台湾府，将台湾置于中央政府的统一管辖之下，由此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
6: 中华文化探源系列节目一场新变正在播出。
1: 在中华农业文明博物馆里，有这样一本崇祯平禄堂课本《农政全书》，这是明代著名科学家徐光启的作品。该书共60卷，涉及农本、田制、水利、农器、树艺、蚕桑、牧羊等12目，堪称当时农业科学遗产的总汇。而这丰富的内容也侧面反映了明代农业的兴盛景象。当时欧洲的传教士是这样形容明朝的：中国的耕地像花园一样井井有条，没有一块荒地，中国产的糖比欧洲白，布比欧洲美。到了清代，则出现了全域性开垦， 其中最著名的新开发地区有西南、中南及东北等地，相较于明代经济重心偏于东部运河一线，已形成极大反差。同时，明清的农业已经开始精耕细作，深入发展，农作物产量逐步提升，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新的农作物品种的引进。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张帆：
4: 明朝呢，其实主要是明朝中期以后，随着这个新航路开辟，很多那个世界其他地方的一些农产品物种进入到了这个中国，比如番薯，还有玉米、土豆那个等等的一些，就是在近代后来得到广泛种植的一些粮食作物，这些作物对当时的那个社会非常重要，因为我们中国的这个传统农业，它的那些农作物，比方说水稻、小麦这些农作物呢，它的这个单位的面积的产量比番薯、玉米这些要低很多，就是说这个新的这种作物，它的好处是单位面积产量大，它对于土壤的要求呢还没那么高，所以这个对于明清农业的这个发展还是一个很大的推动。
1: 农产品的高产和不断丰富，使得人口与日俱增，也逐渐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贸易的繁盛。明清时期也因此诞生了诸多行销海外的热门商品，这些产品超强的国际竞争力为明清政府吸纳了世界上的巨量白银。
7: 官箱灵通三界，自古就被视为神物，上至皇家权贵，下至文人雅士、黎民百姓，无人不想得到它。我们辽部产的管箱，历朝历代都是贡品。
1: 电视剧《管箱》的片段向我们展示了管箱的魅力。广东东莞辽部镇独特的土质和气候特别适合管箱树的生长，出产的香料特有一种龙涎香与檀香混合的香味儿，这种香味儿糅合了动物与植物两界的精华，跨越了海洋与陆地的边界，在明清时期颇为盛行。据说明万历年间，管香的香味儿每天都氤氲在东莞辽部镇的上空，无数的管香携着香气从东莞运至香港，再从香港分散到东南亚乃至世界各国，管香因而得以和茶叶、陶瓷等成为同期出口海外的名贵货物。关于香港名称的由来，历来有多种说法，其中与香有关是重要的一种说法。据史学家罗香林考证，香港的得名就来自运香、贩香之港。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副馆长郑伟明：
8: 这个晚香到了香港，它可能是跟香港这个名字还有关系，可是它的外貌呢，有一些学者讲过，就它大概跟当时的菲律宾，就是当时的大小吕宋，菲律宾那边有联系，反正就海路上面的，就到了东南亚那边，可能有一些东南亚的这些物产也经过香港在北上。
1: 伴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农业与手工业的发展，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市民阶层不断壮大，使得明清的文化发展也更加层次多样。小说、戏曲等一些适应市民阶层的俗文化逐渐出现。中国明史学会张金奎分析了小说、戏曲在明代出现和兴起的原因。
5: 一个呢，就是明中叶开始商品经济这种蓬勃发展，特别城商品经济伴随它的发展，就是城市化的迅速的这个扩展。城市化的一个产结果就是产生大量的市民阶层，那么所以市民阶层它就有它相应的这种消费需求，这个消费需求其中之一就是文化上的需求，所以在这个时期是印刷业啊、出版业很发达，包括戏曲啊、戏曲行业、文艺演出，都是满足了这些人的消费需求。那么另外呢，就是第二个原因，我想明代的科举制度的 高速发展之后呢，特别江南一带那个文化表

0: 心为主体，我需要什么，我想什么，那我就去干什么。那这个对于人的思想解放是很重要的。
1: 黄都集圣徒啊，应该说它最精彩的一段，就相当于我们今天说的北京的中轴线。
2: 中国国家博物馆第一代讲解员齐吉祥介绍的画叫《黄都集圣图》，现存国家博物馆。画面上车马行人熙来攘往，茶楼酒肆店铺林立，招幌牌匾随处可见，马戏小唱处处聚集，为我们清晰地展现了明朝北京城繁华的都市景象。而在700多公里外的辽宁省博物馆，也有一幅画与之颇为相似，这就是清代宫廷画家徐扬的《姑苏繁华图》。据统计，画中大小官船、货船、客船、画舫等400多条，各种商号招牌200余块，涵盖了珠宝、鞋帽、乐器、丝绸等50多个手工行业。除了经营本地土产，店铺里所经营的更多是来自外地的名产，有些甚至来自海外。这一前一后的两幅画，令18世纪那个万国来朝的中国跃然纸上，而历史却并不只存在于艺术长卷里。真实的历史犹如多棱镜，不同的角度折射出不同的光芒。中国最后两个封建王朝的兴衰荣辱，犹如史书掀开的一角，等待徐徐展开。

0: 探索，
1: 分享，
0: 找到热爱生活的理由。
1: 每个人都能遇到理想生活。
2: 惊天伟地，创非凡，挥笔琢磨，书华章。听名人故事，品历史韵味。四川历史名人故事。
3: 古代十国的学者何光远曾在《鉴介录》中提到，吴越饶银金，燕赵多美书，宋产歌姬，数出财富。明末小说家林萌初也曾评价，蜀女多才，自古为然。这片钟灵毓秀的土地孕育出了卓文君、武则天、薛涛、杨贵妃等才女，她们在活出精彩人生的同时，也以智慧、才华、勇气为天府文化不断注入活力，增添光华。蜀中才女各具特点，薛涛是尤为亮眼的一笔。今天我们跟着四川历史名人故事，一起了解这位中唐第一才女。薛涛生于公元781年安史之乱后的长安，为躲避战乱，随父亲薛云入蜀地。他8、9岁就知声律，能赋诗，15岁诗名已闻于外。后来因为父亲去世，家道中落，年仅16岁的薛涛被纳入乐籍，成为一名乐伎。四川省社科院研究员、成都市薛涛研究会顾问谭继和指出，薛涛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风尘女子。当时唐玄宗把朝廷教坊带到成都，锦城丝管流传下来，成都节度使军镇衙门也就设有乐籍乐伎。薛涛会弹奏蜀地最高音乐《蜀国弦》，是卓越的蜀派古琴师。永陵王建墓的石棺上有24乐伎。

的画像，薛涛就是这种跃进性质。按现在的话来说，她应该叫女艺人。薛涛在文学和书法上造诣都颇深，且青春貌美，谈吐风雅，很快就声名鹊起，成为了一众文人雅士的座上宾。但真正让他大放异彩的是剑南西川节度使韦高。当时韦高总镇川蜀，他听说薛涛极富诗才，就召他到府邸试验。凭借过人的才气，薛涛很快成为了韦高身边的红人，他的诗友圈也迅速拓展。元稹、白居易、杜牧、刘禹锡等中晚唐著名诗人纷纷与薛涛唱和，一时间薛涛的诗名大振，受到出入剑南西川的文人墨客的追捧。但他始终只是一名乐伎，在风云变幻的官场上更是微不足道。也许是因为恃才傲物，也许是因为恣意张扬，薛涛触怒了韦高，被韦高发配到了偏远苦寒的松州。薛涛在兵荒马乱之中含泪写下了十离诗，通过借物拟人的手法，以此请求韦高的谅解。这首诗几经辗转传到韦高手中，韦高看了以后大受感动，于是一纸令下，薛涛得以回到成都。经此磨难，薛涛顿悟人生，他脱去越籍，恢复了自由身，退居浣花溪畔。这时的薛涛有了更多的时间钻研诗词歌赋，并且和众多文人墨客唱和。脱去越籍的薛涛虽然离开了幕府，但是声名在外。当时西川文坛、政坛，甚至往来成都的达官显贵，都希望精彩绝艳的薛涛能够回归。怒气已消的韦高也深感没有薛涛，很多事情处理起来不再得心应手，于是聘请薛涛入西川幕府担任幕职，并亦以教书郎奏请之。教书郎就是负责撰写公文、整理图书典籍的官员，品级虽低，任职要求却很高。出售教书郎官职的一般都是及第进士中的佼佼者，或者制举登科的非常之才。薛涛能被奏报为教书郎，表明韦高对他的认可度颇高。但是历史上还从未有女性做过教书郎，韦高的奏请被驳回了。后来同样出任剑南西川节度使的武元衡也像韦高一样，请朝廷授以薛涛教书郎的官职。武元衡是否成功仍待考证，薛涛女教书的名号已是早就传开了。诗人王建那首著名的《寄蜀中薛涛教书诗》里就写道：万里桥边女教书，琵琶花里闭门居，扫眉才子知多少，管领春风总不如。晚年薛涛搬离浣花溪，住进成都城西碧鸡坊的吟诗楼，与诗歌书画为伴，度过了余生。公元832年薛涛辞世，一千多年来人们对他追忆从未断绝。锦江南岸的望江楼公园里就保存着大量与薛涛相关的文化遗迹、文化符号，成为成都的一处重要的文化地标。下一期节目我们继续讲述薛涛的故事。

天纬地创非凡，挥笔琢磨书华章，听名人故事，品历史韵味，四川历史名人故事。

薛涛不仅和卓文君、花蕊夫人、黄娥并称为蜀中四大才女，还与鱼玄机、李野、刘彩春并称唐代四大女诗人。今天的四川历史名人故事，我们将一起来认识女诗人薛涛。薛涛是中国古代作诗最多的女诗人，也是留存诗作最多的女诗人，著有诗集《锦江集》五卷，存诗约500首，但大多亡佚，现存诗作仅93首。唐代以诗取士，文人皆能出口成诗，而薛涛的诗独有其韵。诗人元稹就对薛涛的文采评价很高，曾作《寄赠薛涛》一诗，将他与卓文君并列，称锦江华腻峨眉秀，唤出文君与薛涛，言语巧偷鹦鹉舌，文章分得凤凰毛，纷纷词客多停笔，个个公卿玉梦刀。明代杨慎认为，薛涛诗有讽喻而不露，得诗人之妙，使李白见之亦当叩首，元白流纷纷停笔。薛涛的诗才是在唱和中显露出来的，唱和诗是唐诗的特点，唐代诗人之间互相唱和是时代风气。薛涛出入幕府，历仕11镇，与20位名士竟有仇贺，皆以诗授之，其中包括了元稹、白居易、杜牧、刘禹锡这些大诗人。翻开薛涛的诗集，大部分的诗作不是即席所作，就是往来唱和，其中既有尽显女子婉约的情思之作，又有表现不卑不亢、豪迈不让须眉的诗篇。思念恋人元稹时，他写下花开不同赏，花落不同悲，欲问相思处，花开花落时。送别友人时，他提笔便是水墨画卷，水国蒹葭夜有霜，月寒深色共苍苍。羁旅孤鹜时，他写下闻道边城苦，而今道始知，却将门下曲唱于陇头耳。和许多闺阁女诗人不同，薛涛的诗风格多样，不拘于讲闺中之事，撇掉了脂粉之气。清代的纪晓岚就赞誉薛涛，其脱意深远，非寻常群机所及。薛涛的诗作里最有特色的是吟竹诗，他笔下的竹是自身志向、节操和不幸命运的一面镜子。比如这首《仇人雨后晚竹》，南天春雨时，那见雪霜姿，众泪溢云帽，虚心宁自持，多留尽闲醉，早伴顺飞悲，晚岁君能赏，苍苍尽节齐。这首诗通篇不见一个竹字，却又能从字里行间清晰地感受到竹傲霜斗雪的风姿。而且薛涛在诗中以竹言志，在颂扬竹子高洁的品行时，也以竹自喻，以竹自勉，展示自己对高洁品质和高尚节操的向往与追求。薛涛生活的那个时期，因为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和朋党之争，唐王朝日渐衰微。薛涛虽为女子，但位卑不敢忘忧国，常常关怀时政，感慨国事，颇有男儿的眼界和风范。他曾因同情边关防守战士而写下《伐复边有怀》上违令公2首，也在筹边楼里表达了自身对国事的关切，体现出他忧国忧民、担心边区战事的心情。

平陵云鸟八窗秋，壮压西川四十州，诸将莫贪羌族马，最高层处见边头。短短四句，有议论，有感慨，有叙述，有描写，有动荡开合，有含蓄顿挫，意味深长，也可见其胸怀格局。这首诗也成为了薛涛的代表作，唐诗中边塞诗传世的名篇。以明德引领风尚，以诗才引领文化，薛涛在新制诗上起了站立时代潮头的作用。在群星璀璨的唐代诗坛，它是一颗耀眼的星星，散发着独特的光芒。下一期节目，我们将讲述薛涛书写的另一个传奇。

0: 天纬地创非凡，挥笔琢墨书华章，听名人故事，品历史韵味，四川历史名人故事。
1: 薛涛的一生大部分时间在成都度过，从小就经历坎坷的他，靠着出众的才华与坚强的品格，一步步书写传奇，成为蜀中才女的代表，在历史长河中留下了自己的姓名。今天的四川历史名人故事，我们一起了解才女薛涛的一大创举——薛涛笺。薛涛是著名的女诗人，据说当时天下诗人每写出一首诗，第一个想给皇帝看，第二个就想给薛涛看。白居易、裴度、张籍、杜牧、刘禹锡、张祜、元稹，这些诗坛大家都与薛涛有诗歌唱和。薛涛不仅工为诗，而且精汉墨，是史籍记载的著名女书法家。由蔡京、蔡卞、米芾等人共同完成的《宣和书谱》，是北宋徽宗宣和年间官方编纂的一部记录宫廷所藏书法作品的著作。这部书中提到，薛涛作字无女子气，笔力俊杰，其行书妙处颇得王羲之法，少家以学，以魏夫人之流也。也就是说，薛涛的书法风格没有女子常见的柔弱之气，反而笔力刚劲清丽。她的行书特别出色，深得王羲之书法的精髓。如果再稍加学习，就能达到王羲之老师魏夫人的水平。由此可见，薛涛的书法造诣极高。他的行书《萱草》《诸诗》等作品曾被北宋皇宫珍藏。唐代诗人喜欢写绝句和律诗，所以当时的笺纸篇幅很大，而薛涛好制小诗，他觉得纸张篇幅大了不利于书写，保存起来也不方便，所以不欲长盛，乃狭小之。薛涛居住的浣花溪一带是成都当时的造纸中心，他也借势开始了自己的发明创造。据《天工开物》记载，薛涛笺以芙蓉皮为料煮糜，入芙蓉花墨汁，获当时薛涛所指，遂留名至今。其美在色，不在质料也。这种小笺颜色鲜浊可爱，图案精致美丽，使用起来也很方便。薛涛制作这种笺纸，本来是为了自己写诗用，或者赠送友人，算是私人定制。但是依托薛涛的盛名，精致的窄笺纸迅速成为了文人书斋中的宠儿。这一具有浓烈个人风格产品被当时的人称为薛涛笺。薛涛笺一经问世就风靡天下，之后更是引领并形成了中国千年诗笺文化。

0: 响深远。诗人韦庄为了讨要薛涛笺，曾经专门写过一首《乞采笺歌》，里面提到：“也知价重连城璧，一纸万金犹不惜。”明代胡振亨曾在《唐音鬼签》里提到：“诗经使薛涛。”从薛涛开始，中国古代文人写诗就有了专门的载体《诗笺》。唐代诗人李商隐在《送玉珏往西川》一诗中写道：“浣花笺纸桃花色，好好题诗咏玉钩。”桃花灼灼，夭夭美妙，纸上的绯红桃花色妙在似露不露之间，写来全不吃力，却情意毕现。这充分肯定了薛涛创制的薛涛笺的品质。而且在历代文人心目中，它早已不是单纯的纸张，而是一种文化品牌和符号，更是一种精神寄托和风流雅韵的象征。薛涛去世后，薛涛笺也经久不衰，历代成都皆有仿制薛涛笺。元末成都还设有笺局专制薛涛笺，最上等的薛涛笺精工细造，极其珍贵，甚至还成为御用贡品。到了明代，薛涛当年制作纸笺的百花坛逐渐淤积，水质欠佳，于是明代蜀王朱椿就在薛涛墓旁锦江南岸的玉女金取水仿制薛涛笺，玉女金也因此被人们称为薛涛井。据明代曹学全《蜀中名胜记》记载，每年农历三月初三，即此井水造笺24幅，入贡16幅，余者留蜀王府邸中，市面上绝对没有出售的，可见薛涛笺在明代也是非常珍贵的。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初，望江楼公园就恢复了薛涛笺生产，直至今天，薛涛笺依然是畅销文创。
1: 天文地理，诗词歌赋，人生哲学，跟我们一起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2: 听懂了吗？
3: 听懂了吗？
4: 听懂了。
2: 真的听懂了吗？
1: 机智如你。
2: 机智如你，嘿，各位好，我是小喜。洗头发到底是自然吹干还是电风吹吹干好呢？其实啊，两个都可以，只是说看你时间。如果说我们使用电吹风的话，要注意使用方法。电吹风的使用温度过高，离头皮太近，头发里的水分会加速流失，毛鳞片受损，头发表面也会变得毛躁，使头发间的摩擦增大，进一步加强发质损伤，让头发变得干燥脆弱分叉，颜色枯黄。过高的温度啊，还有可能会破坏毛细血管，引发头皮炎症。自然晾干的话也有它的弊端，头发不吹干容易感冒。此外呢，自然干燥头发细胞复合物容易受损，即使洗头之后没有彻底干就睡觉，受损的头发呢会和枕头进行摩擦，还会让头发变得更为毛躁。两者相比较呢，把自然晾干的头发和吹风的头发比较，会发现使用吹风机会比我们的这个自然晾干要稍微损伤小一点，但是是前提要正确使用吹风机，把吹风和头发保持15厘米左右的距离，然后呢不要紧盯着一个地方吹，这样呢会使我们比自然晾干损害小很多哦。1047机智如你，你懂了吗？
5: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6: 2022年3月4日，北京冬残奥会正式开幕，各国参赛选手在赛场上展开激烈的角逐。3月6日，杨红琼也迎来了她人生中的最重要。

0: 观众朋友们，2022北京冬残奥会女子越野滑雪坐姿长距离的比赛开始了。坐姿长距离全程15公里，选手们依次冲出起跑线。
1: 这一项目一直是欧姆国战的强项，特别是近三届冬残奥会该项目的冠军美国选手马斯特斯，就像一座高山，让所有的选手都难以逾越。
0: 现在选手们已经滑完6公里，处在第一列的是我国选手杨红琼，马斯特斯紧跟其后。
1: 马斯特斯现在开始发力，和杨红琼咬得很紧，杨红琼的优势在于慢慢缩小。
0: 马斯特斯追上来了，这下就看杨红琼能不能顶得住压力了。

28秒，全速定下去！

0: 杨红琼实现了中国女子越野坐姿滑雪队历史性的突破，随后又在坐姿短距离、中距离的比赛中连夺两金。不到一年时间，杨红琼完成从三个倒数第一到冬残奥会三冠王的史诗级蜕变。她也作为中国冬残奥体育代表团旗手参加了闭幕式，并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2022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的总结表彰大会上代表参赛运动员发言。
1: 能在家门口为国争光，我倍感骄傲和自豪。作为一名残疾人运动员，我深深地感受到，这是我们国家实力的提升，残疾人状况的改善，才是越来越多的像我这样的残疾人有条件参加冰雪运动，才是我们残疾人运动员有机会、有底气

0: 天纬地创非凡，挥笔琢磨书华章，听名人故事，品历史韵味，四川历史名人故事。
1: 在巴蜀文化的发展史上有三个高峰，一是汉代，二是宋代，三是近代，而杨雄就是巴蜀文化史上第一个高峰的杰出代表，有西道孔子之称。他在经学、哲学、文学、语言学、历史学等方面都做出了影响深远的历史贡献，可谓是一代文化巨人。四川历史名人故事，今天就带大家走进杨雄的故事。据《汉书·杨雄传》记载，杨雄出生在蜀郡成都。杨雄祖上虽然有人官至太守，但举家迁徙到蜀地时，家道已大不如前。家里有田一畗，有宅一曲，事事以农桑为业。一畗也就是现在的一百亩，当时的百亩之家属于典型的小字耕农，粗衣陋室，终年劳碌。华阳国志说，杨雄少贫好道，家无旦食之储，食金之费而厌如也。更直言，杨雄的家庭状况不好，可以说是贫穷了。杨雄小时候有些口吃，所以内向寡言，不善交际，但他酷爱读书。汉书《杨雄传》记载，雄少而好学，不为章句，训诂通而已，博览无所不见。不为章句，训诂通而已，说明杨雄在博览各种典籍时，不像汉代经生们一样严格按诗法家法理解，而是力求读懂弄通，掌握精神实质。博览无所不见，则是说杨雄的学习兴趣广泛，涉及面非常广。读书给了杨雄广阔的思考空间，这也为他以后在众多领域都有所建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读书也让杨雄形成了自己的人生态度，他不愿意削平自己的棱角去讨好世俗获取功名，而是努力去追求一种豁达的境界。不读非圣贤之书，不违心去讨好富贵之人。在杨雄之前一百余年，就是汉武帝时，成都出了个大才子司马相如，作赋壮丽典雅。杨雄很是钦佩这位家乡先贤，他自己也喜欢词赋，所以每次作赋都把相如作为榜样模仿。如果把司马相如比作杨雄未曾谋面的老师，那他还有两位真正的老师。小时候，杨雄拜在林琼学者林驴翁儒门下学习了三年，这三年学习最大的收获是在语言文字上。他后来精通古字、奇字、著方言，受这三年学习的影响很大。三年后，杨雄15岁时又拜蜀中大儒皮毅严君平门下，这一学就是6年。严君平为其系统教授了《周易》《老子》等典籍和自己的哲学思想。严君平对杨雄的影响很大，除了哲学思想观念，还有政治思想，比如他无为而治、修身正法、随时巡礼的主张，对杨雄哲学思想的形成、政治观念的构建影响极大。杨雄的一生近一半时间都是在成都度过的，他后来也用众多文学作品为家乡留下了宝贵的遗产。杨雄的《蜀都赋》是中国历史上众多都邑赋的开山之作， 在蜀都赋中，杨雄对故乡蜀郡进行了

详尽细致的描写，不仅记录了蜀都的地理位置，同时记载了它东南西北四方的山川河流、少数民族丰富的矿藏物产。在蜀都赋中有对成都城的描绘，都门二九四百余闾，两江而其势，九桥带其流，也有对成都发达商业的记录，万物更凑，四时迭代，彼不折货，我往伐谢，才用饶善，蓄积备据。由此可见，早在2000多年前的汉代，成都就已经是中国西南最繁华的大都市，城市的物产之丰，商业之繁华。与蜀都赋并列的是《蜀王本纪》。在秦并巴蜀以前，巴蜀地区就已经诞生和发展出灿烂的文明，令人叹为观止的三星堆和金沙遗址就是巴蜀文明高度发达的实证。但由于古蜀文化在秦并巴蜀以后逐渐消亡，特别是文字记载的缺失，到了汉代，时人对古蜀历史的了解已是模糊不清。而杨雄却凭借自己在蜀中的行走与游学经历，写出了影响后世几千年的《蜀王本纪》，让古蜀国蚕丛、百贯、鱼凫、杜宇、开明五个王朝的历史得以首次系统化、规范化地呈现于史料之中。尤其是交名驾色、德垂揖让、凿玉垒山以除水害等重大历史事件，成为今天研究古蜀历史的重要依据。单从这点来看，杨雄对蜀地文化的传承就已经是功不可没。《蜀王本纪》也开创了类地方志的先河，为300年后东晋蜀人长渠撰写《华阳国志》提供了素材和思路。生于成都，长于成都，杨雄也让更多人知道了成都。一定程度上，在汉代，他就是蜀地代言人。其实要以杨雄的一生为坐标的话，他走出蜀地后才迎来了人生巅峰。下一期节目我们就走进杨雄的长安岁月。

0: 天纬地创非凡，挥笔琢磨书华章，听名人故事，品历史韵味，四川历史名人故事。
1: 赋是汉代最具代表性、最能彰显时代精神的一种文学样式，其远承《诗经》，近仿《楚辞》，兼收战国纵横家和先秦诸子的作品特色。一篇好赋，往往集作者词章、才气、哲思与数典于一体。赋也是文人才学、识德等素质的综合体现。杨雄是继司马相如之后西汉最著名的词赋家，历史上与司马相如并称为杨马，杨雄的仕途也是因赋而始。今天的四川历史名人故事就带大家了解杨雄是怎么凭借自己的才华名满京师的。杨雄的答刘兴书说，雄始能草文，先作献邸铭、阶榻铭及成都城四隅铭，蜀人有杨庄者为郎，送之于成帝，成帝好之，以为似相如，雄遂以此得见。因为写的一首好赋，汉元延元年41岁的杨雄得到举荐，到了长安。汉元延二年至元延三年的这一年多时间里，杨雄以代诏的身份多次伴随汉成帝参加了规模浩大的郊祀游猎活动。元延二年春天，杨雄跟随成帝前往甘泉宫进行郊祀活动兼游玩，杨雄创作了《甘泉赋》讽刺成帝铺张。两个月后，成帝行幸河东，远辞后土，沿途历观殷周胜迹，杨雄呈上了《河东赋》，认为与其兴师动众祈求神灵，不如踏踏实实的勤己修正，励精图治。元延二年12月，成帝外出狩猎，杨雄也一同出行，他又向皇上献上了《羽猎赋》，讽喻规劝其不要重犯前人奢侈淫逸的过失。元延三年，成帝想要对胡人夸耀自己苑囿中禽兽之多，于当年秋天命令征发百姓到终南山去围猎。杨雄写下《长阳赋》，借翰林主人与子墨客卿的对话，对长阳涉猎做了夸张的描写，也表达了希望统治者对这场扰于农民三旬有余的荒唐做法有所反省。这几篇大赋可谓杨雄呕心沥血之作，也是汉赋的精品佳作，史称四大赋。虽然在形式上模仿了司马相如的作品，但其用思构词却保留有自己的特色，而且寓讽于赋，让作品更具现实意义。然而杨雄以赋讽谏完全没有起到作用，汉成帝认可的只是杨雄的文采，于是任命他为黄门侍郎。杨雄在40多岁时终于谋得了一份正式的官差，郎官虽是皇帝的近臣，却是一个至比400担的低级官职。与杨雄一起担任郎官的还有后来权倾一时的王莽和刘歆，还有董贤、李寻等。根据杨雄的答刘兴书可见，虽然成为了黄门侍郎，但是他在仕途上并无野心，愿不受三岁之奉，且修脱执事之遥，得四心广义以自克就，有诏可不夺奉。这句话是说他愿意免受3年俸禄，摆脱日常的工作束缚，全心投入到学术中。最终汉成帝也成全了杨雄， 于是他得观书于时事，埋身书海。词赋创作是杨雄最具有影响力的成就。据《汉书·艺文》志载，杨雄所作词赋12篇，数量不多，而且都是他50岁以前所作，但成就和影响很大。历代文人在其作品中常常称引杨雄词赋。文心雕龙全赋篇在评价汉代赋家时，将杨雄同汉赋的代表作家梅城、司马相如和王宝并称，并且认为杨雄、王宝发展了汉赋。梅马同其风，王杨逞其势。他与司马相如、班固、张衡合称汉赋四大家，以赋闻名于世，奠定了杨雄在文学上的地位。但是四赋劝谏失败，也彻底改变了杨雄对赋的看法。他甚至认为赋是雕虫纂客，壮夫不为也，于是转而研究哲学，专心著述。下一期节目，我们来讲讲杨雄在赋以外的诸多成就。

天纬地创非凡，挥笔琢磨书华章，听名人故事，

0: 品历史韵味，四川历史名人故事。
1: 杨雄在京师度过了30年的宦游生涯。汉成帝时期，他是黄门侍郎，以文赋飞升京华。后来经历了汉哀帝、平帝时期，直到王莽时期，才做了个治笔2000石的中散大夫。杨雄始终没有进入核心政治圈，他也自甘淡泊，不慕荣利，埋头于作赋著述之中。也正是有这种守一份清明、潜心治学的态度，他终成一代大儒。今天的四川历史名人故事，就带大家了解赋之外杨雄的学术研究成就。汉成帝末年，杨雄逐渐发现赋的反讽功能有限，意识到赋劝而不止，辍不复为。不再作赋的杨雄将自己的精力转移到对《易经》《论语》等儒家经典的研究与解释中。汉哀帝时期是杨雄创作上的高产期，当时有外戚丁氏、傅氏以及得宠的臣子董贤，他们相继掌握了很大的权力，一些趋炎附势之徒选择依附他们，大多平步青云。杨雄不屑同流合污，不愿卷入外戚专权的斗争中去，于是转向研究天文历法。杨雄依旧汉代浑天说的理论以及太初历的成就，并模仿中医的卦、爻、辞、象、变、占等原理，创作出《太玄》一书。他驳斥了所谓的神学和正纬之学，将玄视为宇宙的本源，强调正确认识自然的必要性，创造了一种新的模拟天道人事运动变化规律的哲学，也就是玄学。太玄写成后，由于思维独特，文字艰深，观之者难知，学之者难成，但也有有识之士称赞他与圣人同工。大儒司马光就曾比喻说，如果周易是天，太玄就是升天的阶梯。继太玄之后，杨雄又写了法言一书。太玄探讨宇宙万物及天人关系，法言则探讨政治伦理等人生问题。法言共13篇，采用语录体，模仿论语的形式。法言的内容以儒家思想为主，例如他主张人性善恶混，认为人性是善恶相混的，要修身以正自身，希望人们在学习之后去实践，做到知行合一等。这些儒家理论更为入世，在独尊儒术后的汉代更易被人们所接受。所以班固说，自熊之末至今40余年，其法言大行而玄终不显。太玄和法言让我们看到了道家和儒家思想在杨雄身上实现了神奇的共存，两部著作的完成也创建了一个严谨而精细的哲学体系。杨雄因此完成了从文学家到哲学家的转变。按照汉朝的制度，各郡和各诸侯每年都要派使者进京汇报工作，将全年人口、钱粮、治安等情况上报朝廷，这被称为上祭。另外，臣服汉朝的四方少数民族酋长每年也要派使者到长安纳贡或朝见天子，称朝聘或朝觐。 上计或朝觐的使臣来自全国各地，说着不同的方言。每逢上计或朝觐时，杨雄便会去拜访各地使者，向他们询问异语，并把这些书方异语进行记录整理。这个现在叫做方言调查的工作，杨雄持续进行了27年，最终形成了世界上第一部方言研究专著《求宣使者绝代语是别国方言》，后代简称方言。方言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方言著作，不仅保存了汉代方言资料，而且在语言发展规律和方言性质上给后人极大启发，在我国语言学史上具有里程碑式意义。另外，在文字学上，杨雄还模仿仓颉著有《训纂篇》，是小学的奠基之作。王莽新朝天凤五年，71岁的杨雄病逝于长安。因为一生贫穷，他的挚友桓谭等人凑钱为之发丧。尽管故人已逝，但清明流史，纵观杨雄一生，以圣人之业自认，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是一位忧道不忧贫的君子。汉代人认为杨雄是西汉200年中最杰出的人才，道德和学问可以和孔子媲美，称他为西道孔子。晋朝人认为他堪与先秦诸子比肩，称他为杨子。现代人以他的学术成就涉及的领域众多，说他是百科全书式人才。他著述丰富，成就杰出，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和传承做出了卓越贡献。成都的喜墨池和墨池书院，郫都区的杨雄墓，绵阳的紫云亭，无不显示出后世对这位西汉儒学大家的敬仰之情。

0: 探索，
1: 分享，
0: 找到热爱生活的理由。
1: 每个人都能遇到理想生活。
2: 1047快乐生活家。
1: 1047快乐生活家，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琳。今天的快乐生活家，我们来说一说，如果你们家的孩子正在遭遇青春期的情绪障碍该怎么办呢？家里有孩子的人都知道，一进入初中高中，家长们呢就再不敢像之前那样在孩子面前大大咧咧的想说啥就说啥了。有家长会觉得我们家孩子的脾气太怪了，稍微多说一句就要毛，动不动就冲进屋把门一摔。还有家长说，是啊，以前回来叽叽喳喳的孩子，现在关到屋里面待一天都不说话，就像空气一样。在这儿呢，我们要告诉大家，12到18岁的青少年，尤其在进入青春期后，情绪变化和行为波动是正常现象。但如果这种情绪的变化过于反常，持续时间较长，家长们就要注意和警惕了。谨防是青少年情绪障碍，要是不及时识别和调整，很容易发展为抑郁症、焦虑症、双向情感障碍、适应障碍、强迫症等。那接下来我们就给大家详细科普一下青少年情绪障碍。首先给大家来说一个案例，读高中的李同学成绩一向优异，但自从进入高二以来，学习节奏加快，父母忙于工作，缺少沟通，他也有了一些变化，情绪常常低落，感到悲伤无助，甚至有时会流泪，不再参加以前喜欢的足球活动，与朋友的聚会也变得敷衍，学习成绩下降，无法集中注意力，课堂上常常发呆，常感到疲惫，晚上却很难入睡。老师发现了李同学的异常后呢，建议父母带他去看心理医生。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和咨询，小李逐渐地学习到情绪管理的技巧，并重新找回了对生活的兴趣，一切又回到了正轨。还有这样的一个案例，性格开朗的小王是一名初中生，但自从初三一次模拟考试后，他的表现远低于预期，这让他非常的紧张。小王的父母发现，自此之后呢，小王的心理和身体上都有了一些变化，对即将到来的考试产生强烈的担忧，情绪时常低落，考试前夜经常出现心悸、出汗、手脚发抖等生理症状，逐渐不愿意与同学和朋友交流，甚至拒绝参加课堂讨论发言。这样的变化与之前开朗的性格迥然不同。起初呢，家长也是认为孩子只是短时间的变化，应该会自己调节过来，但过了一段时间并不见好转，父母呢决定带他去医院。在专业医生的建议下，小王接受了认知行为疗法，并学习了一些放松技巧。经过几个月的治疗，小王的焦虑症状明显减轻。这些呢，就是孩子们突然变化的脾气和性格，都是青少年情绪障碍的表现。由于大家对于他还不够了解，所以很多时候都是孩子出现学习成绩下降，跟家人或同学出现明显的冲突行为才引起重视。那么关于青少年情绪障碍，青少年情绪障碍是指在青少年时期出现的影响情感、行为和心理健康的各种障碍。这些障碍呢，通常会影响青少年的日常生活、学习和人际关系。青少年正处于心理和生理发展的关键阶段，情绪障碍可能产生深远的影响，因此早期识别和干预至关重要。从上面的案例当中就能看出，青少年情绪障碍是一系列复杂的问题，这是因为青少年情绪障碍的类型也比较多，主要包括抑郁症、焦虑症、双向情感障碍、适应障碍、强迫症等。不过家长们也不用太过担心，只要通过早期识别、专业治疗和家庭支持，多数可以学会有效的管理情绪，走向更健康的生活方式。那么我们再来了解青少年情绪 绪障碍的主要表现。第一，抑郁，持续的悲伤或空虚感，失去兴趣或快乐，以前喜欢的东西或活动突然不喜欢了，精力不足，容易疲倦，睡眠问题，如失眠或嗜睡，自我贬低，感到无助无用，思维缓慢或决策困难，严重的甚至出现自杀念头或行为。第二，焦虑，持续的过度担忧，难以控制，身体出现心跳加快、呼吸急促、出汗等症状，对特定社交情况或公共场合的强烈恐惧，难以集中注意力或心不在焉，逃避某些情境或活动。第三，双向情感障碍，狂躁期，情绪极度高涨，过度活跃，充满自信，抑郁期，情绪极度低落，感到绝望，缺乏动力，精力过度或极度衰竭的周期性变化。第四，适应障碍，情绪上显著不适应，通常与特定的生活事件相关，表现为焦虑、抑郁或行为问题，难以应对所经历的压力源，比如害怕考试、害怕上学、害怕去人多的地方等。第五，强迫症状，持续的强迫思维，比如害怕污染、害怕不整齐等，反复进行某种强迫行为，比如洗手、检查门窗等，这些思维和行为已经干扰到正常的生活，导致情感困扰。第六，学习成绩下降，容易与人发生冲突。有人会问，医生，我怎么觉得这些就是抑郁症、焦虑症、强迫症的症状呢？其实情绪障碍的这些显性症状早期更多只是情绪问题，如果能够早识别，越早干预和调节，孩子就可能尽早解决这些情绪问题，避免以后发展成为严重的心理问题甚至精神疾病了。好了，1047快乐生活家，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下期再见，拜拜。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唐太宗本纪。
2: 接下来呢，我们要给您说一说唐太宗李世民。您打开中国的这些历史看一看，在历代皇帝当中，李世民可以说是名列前茅，数一数二的。无论是从李世民的智慧、功绩、头脑、胸襟各个方面，堪称表率。所以有人用千古一帝的这种说法来形容李世民，我个人认为啊，说的也并无过分之处。首先说李世民的名字叫世民，世界的世，民众的民，怎么讲呢？叫济世安民。哎，有这么一种说法，济世安民，国家得到治理，老百姓安居乐业。据说李世民得这个名字还有一个小故事，怎么来的呢？这个名字是这么讲的，隋朝隋文帝开皇十八年，也就是公元599年1月23，这一天在陕西的李家旧宅里生下一个小孩，谁呀？就是今天我们要给您说的这个主角李世民。李渊呢，自然很高兴，因为这是李渊的第二个儿子，长子呢叫李建成，李世民是老二。在李世民四岁那年，家里来了个客人，是个文弱的书生。可是这个书生啊，有一个超乎常人的本事，会相面，会算卦，尤其是古人呢，很信这个，就把李世民给找来了。为什么要找李世民呢？是因为这个书生一见李渊的时候就大为的惊讶，哎呀，公贵人也，您是贵人，必有贵子，您的儿子也一定是大为的显贵。所以见过了李建成，又见李世民，这个书生俩眼儿一亮，

怎么讲的呢？说龙凤之姿，天日之表，年将二十，必能济世安民。说这孩子到了二十来岁，那了不起，胸怀四海，能够济世安民了。李渊呢，很高兴，所以就把这个济世安民的这个含义给了这个孩子，按照这个含义给这孩子取名字叫李世民。有人说，你说这个有根据吗？有根据，您打开《旧唐书·太宗本纪》上有详细的记载。那么李世民是不是济世安民呢？一点不假，他不仅是唐朝最负盛名的皇帝，而且也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很有名气的帝王之一。他所在位的时期，也就是大家所熟知的贞观之治。那么究竟李世民又是如何做到的呢？他的这个超乎常人的地方在哪儿呢？咱们接下来就要逐条逐项的给您详细介绍。李世民呢，是李渊和窦皇后生的二儿子，在公元614年娶妻长孙氏，也就是后来的长孙皇后。为什么我们要详细的把这块还要说明一下？因为很重要。长孙皇后可以说是在中国历史上颇有名气的一个女人，特别是在辅佐李世民的这个问题上，长孙皇后啊功不可没。每每当李世民胸有怨气的时候，心里面着急的时候，回去跟媳妇儿一说，跟这个长孙皇后一讲，长孙皇后就能给破解破解。所以有人说长孙皇后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皇后之一，当代的历史学家也把长孙皇后评论为最知性的女人，也是李世民一生的挚爱。长孙皇后和群臣一起辅佐李世民，她的贤德为后人所称道，就是能够及时的化解李世民心中的怨气，并且呢以一种母性的姿态去保护这些忠臣。俗话说，家有贤妻，男人不做横事，这个一点都不假。要娶个好媳妇儿，丈夫在外面遇到了什么为难招窄的事儿，遇到什么想不开的事儿，回来跟媳妇儿一说，作为妻子的能给破解破解，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当丈夫的一听就明白事理了，知道应该怎么做了。那遇着那种混蛋媳妇儿，回到家里抽火打架的，哎呀你跟他玩命，你跟他得打，作为男人的脑瓜一热，拎把菜刀找领导谈去了，那还好得了吗？长孙皇后远远在上面。所以我们要特别的提一提长孙皇后。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关于李世民，其实在之前我们也做过了一些介绍，特别是唐朝建立以后，为了统一全国，曾经先后进行了几次大规模的战役，其中有四个是李世民指挥的，并且取得了胜利。第一个呢，就是针对于陇右薛举父子集团的战役。在这一次战役当中，李世民打了他一生唯一的一次败仗，

就是在现在陕西长武县和薛举的这个军队发生交战，李世民失败了，退回长安之后，然后二次出兵获得了胜利。第二次呢，就是平定刘武周。第三次战役就是对王世充和窦建德的战役，这个我们也已经说过了。第四次就是平定刘黑闼的战役。随着这四大战役的胜利，李世民的威望是与日俱增，我们也说过了，甚至于超过了太子李建成，形成了太子党和秦王府一党，这个官位封的也很高。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李建成觉得有威胁，想方设法拉拢李世民，瓦解秦王府的势力，两下是水火不同炉，就爆发了我们之前说过的玄武门之变。玄武门之变之后，李世民成为了唐王朝的第二任皇帝，第二年改元贞观。那么贞观之治是怎么形成的呢？这里面有原因。首先说，隋王朝的覆灭，李世民从中吸取了很多的经验和教训。李世民深刻地认识到，作为当官的要和老百姓搞好关系，统治者和百姓被统治者是一种舟与水的关系。所以李世民在继位伊始，首先就确定了安百姓、重人才、强政治的这种治国思想。第二点呢，李世民那就是重用人才，可以说是唯才是举，只要这个人有才就吸取。而且李世民还有一手绝的，从谏如流，能够察纳雅言。想当初邹忌讽齐王纳谏的时候，这个齐王就能够听取民众的意见，在历史上是颇为的有名。那么和李世民要是比起来，那李世民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第三个呢，加强政治统治，完善了三省六部制和科举制，加强中央集权。这个科举制，我们首先呢给您来介绍一下。提起科举制可太有名气了，这是历代封建王朝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它起源于隋朝大业元年，一直到清朝光绪31年，也就是公元1905年，最后一科结束，一共经历了1300多年的历史。这个科举制呢，其实就是封建统治者从民间选拔人才而制定的一种考试制度，让天下的读书人通过考试进入到这种国家机器当中。秦朝以前，中国采取的是分封制，也就是说呢，由天子或者说诸侯分封天下，管理国家的是天子、诸侯、卿和士，然后呢，按照血缘的关系进行世袭。这是西周时代。到了东周时期呢，这种制度啊开始崩溃了，所以有了客卿、食客。你看春秋战国时期，食客就很多了。到了汉朝，实行的是皇帝中央集权，皇帝作为国家的管理最高统治者，采取的是怎么选拔呢？叫察举制。什么叫察举制？就是由各级地方来推荐德才兼备的这些人才，由州推举的称之为秀才，由郡推举的称之为孝廉。可是这种察举制也有它的弊端，比方说和这个官员

不错的，给点钱。明明他不好，这官员上书上表书就说这人好，也有这种现象。到了魏文帝时期，实行的是九品中正制，由国家派出特定的这个人员，按照出身、品德考核民间的人才，分为九品录用。可以说，这种九品中正制是察举制的一种改良。同时呢，这个九品中正制也是一种啊时代的产物。但是这种九品中正制呢，也有它的弊端，后来逐渐的被一些士族所垄断，也就造成了这种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这种现象。隋文帝建立了大隋的天下，废除了九品中正制，采取分科考试的这种办法。怎么考的呢？每个州每一年推荐三个人来参加考试。那么真正的科举制是从隋炀帝杨广开始的。我们一提到这个杨广，昏君、暴君，杀了兄弟，夺人家的媳妇儿，甚至于把父亲的这个妃子纳为自己的妻子，很多条罪名来形容这个杨广。可是这个隋炀帝杨广也办了几件好事儿。咱们既然评论一个历史人物，叫一分为二。这个科举制呢，就是由杨广在位期间所开设的。那么后来，唐太宗、武则天、唐玄宗都是完善科举制的关键人物。在唐朝，这个考试的科目啊，分为常科和制科两类。什么叫常科呢？每年分期举行的，就定期举行的，这叫常科。由皇帝下诏临时举行的，这叫制科。常科里面啊，也分很多种，大家比较熟知的就是进士科。而且到了唐朝，这个科举制还有了殿试一说，就是到金殿之上由皇帝亲自出题考试，这是由武则天开创的。一直到了清朝，科举制结束。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那么科举制的好处就是它可以啊，从民间选拔人才，打破了以往在选官用人制度上的血统、门第、财产的限制，以科考成绩优劣为主要依据，和以往选官制度相比是历史性的变革和进步，并且对西方文官制度和考试制度的形成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这种机制至少在名义上保证了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学习进入官僚系统，成为庞大的国家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既然有才能的人都有正当合法的上升途径，当然就不会犯上作乱。所以当唐太宗见天下学子云集长安参加考试的时候，不由得从嘴里溜出一句：天下英雄皆入我构中也。就是说天下的英雄都进了我的圈套了。所以这种巩固政权的措施可比暴力镇压管用多了。在这个李世民在位期间，唐朝的国力是日益强盛，特别是到了李世民的晚年，李世民写有一本书叫《地范》，干什么用的呢？拿它来教诫太子。在这本书当中总结了李世民一生的政治经验，也对于自己的功过进行了评述。在他在位期间，他继续推行唐朝初创时的府兵制、均田制，还有租庸调制。府兵制是怎么回事呢？这种制度最大的特点就是兵农合一，府兵的选拔和训练是由折冲府负责的，府兵平时呢，就是种地的农民，农闲时进行军事训练，有了战争从军打仗，还得自备武器和战马。府兵制是由西魏权臣宇文泰始创的，到了唐初更加完备了，唐太宗时期达到了鼎盛。这个均田制和租庸调制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先把这两个名词给各位做一个解释。均田制很好解释，这个均田制其实就是由政府、国家根据所掌握的这种土地的数量，然后呢，授予每口人几十亩的桑田、多少的陆田。均田，均田嘛，就是平均田地的意思，忌口授田的意思。这个桑田是可以继承的，爹死了，这块地给儿子。陆田呢，是年老或者死亡之后国家要收回的，这叫均田。均田制是从北魏时候开始的，一直沿用到唐朝中叶。那政府手里的土地是打哪儿来的呢？是因为经过长期的战乱之后，原来土地的主人死的死，跑的跑，新政权建立，抛荒无主的土地就归政府所有了。这个租庸调制呢，是在均田制的基础之上推行的一种赋税的制度。比方说，凡是均田的这些人家，不论说给你的这个田有多少，按人头交纳定额的赋税，并且要服一定的徭役。要详细说一说呢，什么叫租呢？就是每个人每年要向国家交纳小米两担，这叫租；交纳绢两丈、棉三两， 或者布两丈五尺麻三斤，这称之为貂。什么叫雍呢？指的是服徭役，服徭役20天为正役。如果你不想服这个徭役的话，那么每个人呢，每天交纳绢3尺或者布3尺7寸5分，连着交纳20天来代替你服徭役，这个称之为雍。所以呢，这就叫租雍调制。在李世民继位之后，因为他知道他所要面对的是一个经过战争洗礼的这个局面，他必须要休养生息，而且要注意开销，厉行节俭。这和西汉时期的文帝有一点相似之处。唐太宗李世民这辈子都没有到泰山去封禅。古代的帝王啊，认为自己是君权神授的，是天的儿子，所以叫天子嘛。封禅是古代帝王为祭拜天地而举行的一个盛典，表示帝王受命而拥有天下。封是祭天，禅是祭地。李世民执政期间的确做到了四海升平，就有那拍马屁的鼓动他去泰山封禅。魏征就提出来反对意见，说国家刚刚恢复元气就大肆动用民力，万一再有个水旱灾变或者周边趁机入侵，后果

就不好收拾了。魏征的执剑也使得李世民对于风扇有了自己的认识。他是这么说的：但是天下太平，家己人足，虽缺风扇之礼，也可得比尧舜。若百姓不足，夷狄内侵，纵修风扇之仪，又何意桀纣？意思就是说呀，只要老百姓的这个日子过好了，虽然不举行封禅大礼，君王的德行也可以和尧舜相媲美。若让天下百姓过穷日子，周边又有外敌入侵，即便举行了封禅大典，那和夏桀王、商纣王这样的帝王有什么区别呢？据这个《旧唐书》记载，贞观十五年，唐太宗已动身到泰山封禅，可是行至洛阳的时候，突然发生了意外的变故。什么变故呢？天上出现了彗星，也就是现在的扫帚星。古人对于这个天象啊是很重视的，所以李世民立即下令停止去泰山封禅。果然，李世民接到了北方边疆一个部落叛乱的这个禀报，赶紧回到长安，并且呢派出了刺史薛万彻平息了这场战事。哪个帝王不想封禅呢？李世民能克制住自己的欲望，不让呢个人的这个欲望来干扰国家的大政方针，这就是他与其他帝王的不同之处。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唐太宗呢，没去封禅，为什么？节省开销。那么为了使老百姓衣食有余，李世民很重视这种农业生产。我们刚才说了，这种租庸调制、均田制，而且李世民不和农时相争。比方说，国家这边要办什么庆典，搞什么活动，和这个农时发生冲突了，李世民下令，活动先停，先让农时优先，不能误农时。采取了一系列的这些措施，所以说再加上李世民执政这几年风调雨顺，就出现了一种清平世界的景象。史书上记载说，李世民在位期间，过往的商人呢，从京师到岭南，从山东到沧海，自己不用背包带粮食，就这一路之上，这路人无论是买还是借还是要还是人家给你，就够吃的了，可谓是夜不闭户，路不拾遗。这是头一条，安民抚农。二一条，选拔人才。治理一个国家没有人才那不行，怎么选拔人才呢？单单科举制度，这是一方面。同时呢，李世民自己也留心观察，提拔人才，任人唯贤，选拔这些有才能的。而且李世民不以个人的恩怨、喜好不喜好作为标准。比方说，很著名的一个人魏征，魏征原来是太子李建成的部下，而且曾经建议李建成要除掉李世民，跟李建成就讲说，殿下呀，秦王这个人有很大的野心，您呢尽快把他杀掉，不能留这个人，留着他早晚是个祸害。

李建成呢犹犹豫豫，还没等杀还不杀呢，玄武门这事儿就发生了。玄武门事变之后，李世民对于魏征魏家的重用不计前仇，不像说你看当初你出主意要害我，现在我得势了，我得先把你宰了，没有，宽宏大量。我们说宰相肚里能撑船，一个人，一个男人，一个有作为的男人，一个有作为的帝王，必须得有这个胸襟，心胸狭隘做不了大事。李世民就是这样，不计前嫌，所以魏征才敢直言犯上，对于李世民提出了很多中肯的意见。虽然有时候李世民也暴跳如雷，这个魏征提意见呢，有时候也不分场合，当着满朝文武大臣，汤汤汤汤一顿雷烟火炮，也不管李世民是否能下来台，自己先说出去了。毕竟李世民是皇帝，这脸上很难看。回到后宫之后，气儿气得鼓鼓的。多少次李世民就说，这魏征我得把他宰了，我得把他杀了，老让我难看。谁平息的这个火？长孙皇后。要没有长孙皇后，说不定李世民一生气还真把魏征给杀了。李世民呢，在任用将领方面也是不拘一格，少数民族的这些将领只要你有才干我照用。而且李世民用人做到了用人不疑，疑人不用，那真叫的以真心换真心，拿八两换半斤。孟子不是说过吗，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你怎么对下属，下属就怎么对你，这个是肝胆相照的。同时唐太宗李世民有知人之明，对于自己臣下的这些性格能力爱好能做到了如指掌，做到人尽其才。此外李世民能够从谏如流，在中国历史上特别是在封建的这些帝王当中也是极为少见的。贞观年间最著名的谏臣那就是魏征，几年的时间里先后直言上谏200多次，指出太宗皇帝在施政方面的一些失误，不断地提醒李世民要居安思危，深得太宗的赏识。在李世民的倡导和鼓励之下，20多年的时间里，像这种谏臣能够直言上谏，已经形成风尚，上到宰相的大官，下到这些县令的小官，都能够上下一心，群策群力。所以这也为贞观之治长治久安的局面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那么翻回头我们总结一下，李世民首先说安抚百姓，叫什么安民抚农。第二条呢，任用贤才，重用贤才，从谏如流。其三呢，就是采取一系列巩固政权的措施，完善了科举制、三省六部制、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在公元630年，李世民击败了东突厥，被突厥各部尊称为天可汗，这可是一件扬眉吐气的大事儿。想当年，在李渊父子起兵之时，突厥军队趁机袭击晋阳，大肆抢夺。当时李渊父子还无暇顾及西北边境，为解除后顾之忧，李渊亲自给突厥的首领始毕可汗写了一封请求修好的书信，向这个突厥呢称臣纳贡。这个事情在《旧唐书》里面有记载。唐朝统一全国之后，突厥又继续侵扰内地，掠夺人口和财富。在626年，李世民刚刚继位之时，突厥的这个首领颉利可汗率兵20万，开到长安城外的渭水桥北面。唐朝当时的实力还不足以和突厥对抗，李世民只好设了个疑兵之计，亲自率兵布阵到渭水边，隔着渭水和这个突厥的首领谈判。颉利可汗看见了唐朝的军队庞大，军容整肃，心里面没底儿了。李世民呢又许给他大量的金银财宝，表示继续臣服。颉利可汗终于答应退兵，这就是历史上的渭水之盟。李世民是什么人呢？能甘心向突厥称臣吗？他这心里边无时无刻不在考虑怎么解决边疆的问题。从617年到629年这12年的时间里，唐帝国一直向突厥称臣纳贡。在这12年的时间里，李世民在干什么呢？在做充分的军事准备，在等待时机。到了贞观4年的正月，公元630年，李世民命令李靖率领唐军主动出击突厥，唐军打了个漂亮的翻身仗，大败突厥军，活捉了突厥的首领颉利可汗，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由此可见，李世民不惜向突厥称臣纳贡，最终绝地反攻战胜敌人，表现了他惊人的忍耐力和长远的战略眼光。贞观4年，击败东突厥之后，西域各国的君主在长安尊奉李世民为天可汗，就是拥戴李世民成为他们共同的这个君主。唐朝对于北方少数民族地区的管理，主要是任命各民族的上层首领担任地方长官，并不改变原有民族的习惯和生活方式。职务世袭代表中央政府对于当地的这个管理。一直到了太宗的晚年，漠北地区的各部相继归附。那么为了方便来长安朝拜唐朝的皇帝，所以呢在这个大漠南北专门还开辟了一条大道，管这条道称之为参天可汗道，沿途设置驿站一共68处，配备马匹、食物、粮草，接待来往的使者。所以在李世民在位期间，做到了四海升平、四夷皆服，因为他实行了一种开明的民族政策。在这段时间里，有一个很著名的历史事件，那就是公元641年，文成公主嫁给吐蕃的赞普松散干布。吐蕃族啊，就是藏族的前身，他们的最高统治者叫赞普。松散干布呢，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吐蕃是在他统治时代开始崛起的。文成公主并不是李世民的亲生女儿，文献上记载她是唐宗室女。亲生女儿李世民还有点舍不得。李世民呢，宠上了什么？一桩婚姻就相当于十万雄兵。公元641年，文成公主在李道宗亲王以及吐蕃专使的伴随之下前往吐蕃。松赞干布呢，在渤海亲自迎接。那么文成公主入藏，为什么历些年来被世人所称道呢？首先说，在中国历史上，有不少以公主或者宗室女下嫁这些藩邦国王和亲的事例。唐太宗时期，文成公主远嫁吐蕃就是和亲的一个典范。她的影响使汉藏两族的友谊有了很长远的发展，所以说文成公主是女外交家不为过分。与此同时，文成公主把汉族的这些技术，纺织、陶器、酿酒、造纸带到了吐蕃，同时她带去的这些诗文、佛经、史书、医学、历法等典籍也促进了吐蕃经济以及文化的发展，所以至今为止也一直受到藏族人民的宠上。由于文成公主的这个博学多能，对于吐蕃的这个开化影响很大，不但巩固了唐朝的这个西部边陲，更使汉民族的文化传播到了西域，这是李世民的得意之作。

0: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翻回头，咱们再来看一看唐太宗开创的贞观盛世是怎样一幅绚丽的图画。唐太宗在位的23年，这是我国历史上政治比较清廉的时期，这是李世民最值得称道的政绩。在这段历史时期，皇帝带头搞廉政建设，官员呢也是一心为公，那些小吏也是各安本分。李世民把滥用职权和贪污渎职降到了历史的最低点。值得注意的是，李世民并没有像后来的明太祖朱元璋那样用抽肠剥皮天草这样的酷刑来惩戒贪赃枉法的官吏，而是制定了一套比较科学的管理体制来预防贪污，同时他自己也是以身作则。唐朝的官制沿用了隋朝的三省六部制，这种制度在唐朝进一步完善。三省指的是尚书、中书、门下，六部呢指的是尚书省下属的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掌管中央政令和政策的制定、审核和贯彻执行。唐太宗十分重视法治，真正做到了王子犯法与民同罪。李世民主张量刑时必须慎重，但执法时一定要铁面无私。在唐太宗的苦心经营下，贞观年间的社会治安情况一直保持良好，极少有恶性的犯罪事件发生。据史料记载，贞观三年全国判死刑的只有29人。贞观时期依的法律是贞观律，与高祖李渊时的武德律相比，不仅削繁为简，变重为轻，废除肉刑和兄弟连坐等落后的制度，更重要的是贞观律逻辑严密，体系完善，达到了我国封建社会法典的高峰，并成为后世法典效法的对象。中国历代王朝发展的经济手段是重农抑商，商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相当低，商人的地位也因此较农民要低了好几个档次，所以叫

士农工商。您看，这个商人是排在最后的。这是我国商品经济长期得不到发展的主要原因。然而，贞观时期是我国历史上少有的商人黄金时代。当时对于商人不但不歧视，还给商业发展提供了许多的便利条件。贞观时期的商业经济有了迅猛的进展，新兴的商业城市在全国各地涌现出来。当时世界上著名的商业城市有一半以上集中在中国。除了沿海的胶州、广州、明州、福州外，还有内陆的洪州，也就是今天的江西南昌。此外还包括扬州、益州、西北的沙州、凉州。唐都长安和陪都洛阳那更是国际性的大都会。丝绸之路，这条联系东西方物质文明的纽带，又恢复了昔日的繁荣，成为了当时整个世界的黄金走廊。贞观年间也是一个开疆拓土的时期，在此期间，唐朝取得了对于突厥、吐蕃、高昌等周边用兵的胜利。吐蕃赞普、松赞干布和唐朝修好，那也是李世民派大将侯君集把他给打服了，而且是真的心悦诚服。李世民十分重视和周边的关系，所以才有了文成公主入藏的这个事情。贞观十九年，唐军开始解决辽东问题。当时这个高句丽一直对于大唐表面臣服，背地里心怀敌意，勾结其他少数民族进行这种边境的侵略。唐太宗呢是这样考虑的，四方基本安定了，就剩下这块地方了，趁着自己还没死，良将们精力旺盛，赶紧把它给解决掉。于是派徐世绩、李道宗各带人马出兵进行讨伐，紧接着又御驾亲征，经过苦战最终取得胜利。但是战事旷日持久，耗资巨大，因此李世民反省时认为自己是战败了，还痛心地说，倘乎魏征还活着，肯定不会让我劳师远征的。但是这一次战争的意义还是比较重大的，这是自三国时期以来冠秋俭攻破高句丽至出唐上百年，中国军队第一次真正战胜高句丽人，收复了辽宁一带很多南北朝时期被高句丽夺取的土地，为今后唐朝彻底解决朝鲜问题打下了基础。在李世民君臣的苦心经营之下，贞观时期的唐朝成为当时世界唯一的最文明最强盛的大帝国。当时的唐都长安就像今天的美国纽约差不多，不仅是全国各地民商来往不断，外国人也随处可见，各国的杰出才俊冒着生命危险也要赶往大唐。因为当时的交通工具不安全，所以说呢要冒点险。唐朝的大门向全世界敞开，没有偷渡这一说，谁想来都行。不仅首都长安，全国各地都有来自外国的侨民在当地定居。为此唐朝政府还设立了留所，有点类似于现在的使馆。李世民对外开放做得很好，也极力吸收外来文化，所以给唐朝的文化带来了高度的发展和繁荣。那么除此之外，李世民还有哪些功绩呢？或者说李世民还有哪些值得可说的呢？李世民精通书法，特别是行书写碑，被称之为后世的鼻祖，也有很多代表的作品，比方说晋祠铭、温泉铭。为什么要提到李世民的书法呢？因为我们要说的一个人物王羲之，大家非常熟悉，东晋时期的书法大家。王羲之可以说一字千金，了不起，
最为著名的就是他的《兰亭集序》。可是《兰亭集序》的原本真迹没有了，哪儿去了呢？就有一种说法，是因为李世民太喜欢这个《兰亭集序》了，所以李世民死的时候把《兰亭集序》作为了陪葬品一起给埋了，所以世人再也没有见到王羲之的《兰亭集序》的真迹。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其实到了李世民的晚年，同样也陷入了一个苦恼，就是和他父亲一样，有哪个儿子来做太子？按理说，应该由长子李承乾继他的皇帝位。古代有说法，立长不立幼。李世民的长子呢，叫李承乾，这是他和长孙皇后生下的老大。为什么叫承乾呢？是因为这个孩子是生在了承乾殿。同时也有一种含义，是承继皇业，总领乾坤的意思。而且这个李承乾八岁的时候就特别聪明，李世民是很喜欢他。贞观九年，李渊去世了，李世民守孝期间，李承乾第一次掌管朝政，而且表现得非常好，大臣是有口皆碑，在史书上也有记载，叫颇识大体。打这儿开始，但凡李世民离开长安，都让太子监国。那么为什么没让这个李承乾继皇帝位呢？这个李承乾呢，也有一个缺点。什么缺点呢？好玩，声色犬马，经常是在一起瞎胡闹。比方说，我们举一个例子，有一次这个李承乾命令手下人建立这个蒙古包，分建部落，然后呢拔佩剑佩刀割肉食之，自己装死，把自己装作这个死去的可汗，让周围的人跪在那儿哭，让所有的这些马围着城转圈跑。手下人就劝解他，您是太子啊，将来是继皇帝位的，您这样这是未免出去传扬不好啊。其实话说的都很委婉，李承乾不爱听了。怎么的？我是皇太子，将来我就是天子，五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你们都是我的子民，我想怎么地就怎么地，得由着我的性子，谁要敢劝诫我，谁要敢跟我说个不字儿，我杀他全家，我杀他500人，我看谁还敢说反对的意见。你想老这么说，就有人或直接或半直接的跟李世民就讲了。李世民这个心里面就有些不大高兴，而此时的李世民对于他四儿子魏王李泰颇为喜欢。这个李泰呢，几乎完全继承了李世民和长孙皇后所有的优点，喜好文学，爱画画，才华横溢。按理说，这些王子应该到自己的封地，这叫什么？知官，不应该久住京师。可是这个李泰封为魏王之后，由于李世民特别喜欢他，特许他不知官，就不用到封地去，留在自己的身边。而且呢，这个魏王李泰颇有胆略，这也是李世民最赏识的地方，觉得这个李泰就好比自己年轻时候的翻版一般不二。李承乾就有些不大高兴了，觉得这个李泰很有可能会危及到自己，因为这个时候李承乾已经不大受李世民的喜欢了。于是乎暗中联系了一些失意的大臣，比方说侯君集呀，等等等等人吧，联络了这些大臣， 干嘛？要自保，要谋反。结果这个事情还没有实施呢，事情败露，太子谋反，这还好得了吗？被贬为庶人，发配到很远的地方。按理说应该叫这个李泰，魏王李泰做皇太子，可是手下的这些大臣纷纷提反对意见。那么到底应该立谁呢？是魏王李泰还是晋王李治呢？都是作为长孙皇后所生的嫡子，都有继承储君的资格，但是呢，这个李泰的条件相比之下似乎更优越，因为一，他长李治九岁，而且有一定的政治背景，同时李世民很喜欢他，朝中就有那些大臣相机耳动，上书请李世民立李泰为太子。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李治这个人呢，生性柔弱，喜欢安静，给大家的印象啊是很宽厚，忍辱是这样的一个人，很厚重。虽然说李世民也很喜欢他，可是呢，这种喜欢仅仅是父亲对于儿子的喜欢，而不是对于未来皇帝的喜欢。曾经有一次，这个李治啊学习《孝经》，李世民就问他这本书大意是什么呢？李治呢回答得很中庸，李世民呢点了点头，说你能做到这些，你就可以在家对得起父亲长兄，在国家你就算是一个好的臣子，没有什么大的作为，很中庸。因为李世民不是这样的人，李世民本人刚毅多谋，胆识俱佳，雄心勃勃，不愿屈居人下。您回想回想，想当初李渊起兵太原，李世民就参与了这些计谋，用美人计吗？同时李世民网罗天下的豪杰，您听隋唐演义，多少豪杰都围着李世民转，领兵带队，李世民几大战役都是他打胜的，而且冲锋陷阵，为大唐王朝的建立和巩固立下了汗马功劳。特别是玄武门之变之后，李世民为了谋夺储君之位，同室操戈，弑兄杀弟，破腹让位，而且计谋的很详尽，很周密，毫不手软。这些和李治没法一样，李治呢柔弱老实，用现代话说内向，善于守摊儿，是这个意思。所以李世民觉得李治啊和自己不大像，认为他不可能继承大统，也不可能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别看李治这么多不利的条件，可有一样是别人比不了的，有个亲友团大力支持。

就是他的舅舅长孙无忌。我们说过长孙皇后，这是舅舅长孙无忌。现在长孙无忌说话很有分量。那么也有人问了，说李泰和李治

变得强烈不满。杜无慧的儿子杜和参与了李承乾的谋反，房玄龄的儿子参与了李泰想争夺储君的这些事件，所以对于很多的大臣呢有了猜忌之心。而长孙无忌呢并没有趟这个浑水，同时呢又是皇亲国戚的特殊身份，所以李世民对于长孙无忌是很信任的。长孙无忌大权在握，他不愿意失势，所以他更愿意拥立一个懦弱听话的外甥当皇太子，以便将来可以操纵政权。显而言之，选李泰是不合适的，因为李泰已经在贞观十一年的时候就网罗了很多的人才，又有很多的文武群臣投靠他的门下，有了自己的党羽力量。一旦李泰当了皇帝，那会重用自己的人，肯定不会重用长孙无忌。而且李泰已经成年了，有一定想法了，李治则不同，为人懦弱，又没有自己的政治势力，而且呢又没成年，所以就成了长孙无忌的最佳人选。所以长孙无忌极力的美化李治，把李治的这种懦弱赞扬为是一种仁孝。长孙无忌的话成为了李治作为皇太子继皇帝位一个很重要的依据，李治也就是后来的唐高宗。李世民的这一生是颇为具有戏剧性的。首先说李世民不拘一格地用人才，对人才的使用以及领导达到了一种极高的境遇，而且他充分地认识到团队的力量，从谏如流，而且他不独断专行。李世民胸怀大局，有气量，完善科举制度，兴办学校，重视教育，安抚百姓，重视农桑，倡导廉洁，重视水利，同时对于佛学的这种发展，李世民也有他的功绩。总而言之，李世民是中国古代史上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书法家、杰出的帝王，他的这个影响是全世界级的，可以说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有人认为李世民是继孔子之后中国数一数二的伟人，当然了，人无完人，是人就会犯有错误，李世民也是人。到了贞观后期，李世民开始有了一些变化，首先就从察纳雅言纳谏开始体现出来。636年，魏征就发现李世民有些不愿意听这些话了，这也是李世民走向错误的一个开始。当然他也犯过其他的一些错误，后来李世民自己也做过一个检讨。公元646年辽东战役回来之后，李世民就得了一场病，然后一直在调养，开始服用一些炼丹之人，就是方士提炼的一些丹药。当然李世民先前也嘲笑过秦始皇、汉武帝迷恋方术，寻求丹药，结果现在自己也陷进去了。人到晚年就想长生不老了，所以啊，才信方士服丹药。有些史料上是说李世民服用这个丹药有问题，导致的病情恶化。到了公元649年的7月10号，李世民死于寒风殿，享年52岁，谥号为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现在的睿宗李旦呢，对待太平公主的话是言听计从，甚至有些时候群臣上朝一看睿宗李旦没在朝堂之上，干脆拿着这个折本，拿着奏折，直接到公主府去商量这个事儿怎么办。李旦只不过是在太平公主同意的前提之下签上自己的大名，就是个傀儡。现在的这个太平公主是飞扬跋扈啊，甭管谁，即便李隆基也不放在眼里，自己是姑姑那是侄儿啊，所以是大权独揽。李隆基也知道现在自己的这个姑姑啊羽翼丰满，所以啊必须自己啊韬光养晦，避其锋芒。再说这个太平公主一看这个睿宗李旦唯唯诺诺，就有取而代之的一种想法。你看，当娘的作为一代女皇，作为女儿的也有称帝的野心，就想把睿宗给废了。就在这个时候，睿宗李旦宣布退位，把皇位让给了谁呢？让给了儿子李隆基。这是哪一年呢？公元712年。别看把帝位让给了李隆基，但是掌握朝廷的大权，在朝三品以上官员任免权和军政大权还在自己手里。可是睿宗的这个让位无形当中就加剧了李隆基和太平公主的矛盾，历史上称作叫姑侄相争，姑姑和侄儿来争夺这个王位，双方呢都在积蓄力量要除掉对方。公元713年7月3日李隆基呢是率先下手，亲自领兵带队除掉了太平公主和他手下的骨干，又罢黜了太平公主的全部亲信官员，掌握了政权。当年李隆基就把年号改名为开元。什么意思呢？表明了自己要励精图治，再创唐朝伟业的决心。虽然清除了太平公主，巩固了皇权，但是眼下百废待兴，这个情形可不乐观。因为几次兵变，朝廷是大伤元气，吏治混乱，国库空虚，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是人。尤其是作为统治者，他知道没有人是玩不转的，必须得提拔贤才。在这方面李隆基可以说得上是伯乐，著名的宰相姚崇、宋璟、张九龄都是玄宗时期的宰相，著名的大臣。
2: 我们先来说这个姚崇，这个姚崇是李隆基登基以后的第一任宰相。
1: 这个人呢，充满了传奇色彩。有人说，
2: 姚崇为开元盛世打下了基础，也有人把姚崇称作为旧时宰相。这个姚崇啊，
1: 颇有才干。李隆基率先就想起他了，
2: 把姚崇给找来，
1: 商量天下大事，并且有意呢，
2: 叫这个姚崇
1: 出任宰相。按理说这要旁人一听说什么皇帝任命我为宰相，那不得马上叩头谢恩呢？可是李隆基发现自己的话说完之后，这个姚崇 没什么反应，哎，就像没听见一样。哎，李隆基颇为纳闷儿，卿家不满意吗？你不高兴还有什么要求吗？
2: 姚崇这才说，陛下，臣还有十件事情需要上奏，如果陛下不答应，那么臣就不做这个宰相。
1: 李隆基说，那你说说看，
2: 哪十件事儿？于是姚崇一口气就把武则天时代以来政治得失总结成十个方面的经验一一加以陈述。比方说广开言路，奖励正直的大臣，勿使宦官专权，勿使皇族专权，等等等等，一共十大条。说的李隆基呀，是心服口服。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没过多久，开元四年，公元716年，山东一带爆发了特大的蝗灾，那蝗虫铺天盖地，黑压压一大片，就跟那密云一样，所过之处，别说庄稼，连草树皮都吃得一干二净。老百姓怎么办？脸朝黄土背朝天，辛苦一年就为这点粮食，要吃不上饭，那不等着造反还等什么呀？姚崇向玄宗皇帝上了一道折本，就提出了灭蝗的这个必要性以及如何灭蝗。玄宗呢就同意了，并且任命专门的捕蝗使去执行杀蝗的任务。当时的汴州，也就是现在河南开封的刺史，姓倪，叫倪若水，领了圣旨可不去执行。倪若水就讲，灭蝗，蝗虫是天灾，这是天意，岂非人力所能挽救的？要想灭蝗，那就得焚香祷告，祈求上苍收回成命。我们去杀蝗虫，这人不与天斗啊，这怎么能行呢？姚崇听说之后十分恼火，立即修书一封，信里面严词地批评了这个倪若水。哦，你说什么？官员得道德高尚。哦，官员要道德高尚，焚香祷告，积德行善，这蝗虫就会绕道而走。那现在蝗虫奔你的汴州而去，是不是说你德行不够，你给招来的？蝗虫来了，你坐视不管，你让老百姓如何度过荒年？要你这个刺史还有什么用？哟，倪若水一看害怕了，真是硬茬儿，哎，不敢怠慢，发动官民，仅这个汴州一个地方就扑灭了蝗虫14万担。您想这蝗虫得多多吧？就这样坚持灭蝗，各地的蝗灾终于平息下来。更重要的是，姚崇给大唐王朝带来了新的气象，注入了新的活力。开元盛世就从这个治蝗灾开始了。那么在姚崇之后呢，就是宋璟。宋璟这个人呢，很重视对于人才的选拔，从不徇私枉法，

有一次他有一个远房的叔叔叫宋元超，参加这个吏部的考试，就跟这个主考官讲说，我有一个亲戚你们非常熟悉，就是宋姐，你看能不能看在我和他的这个关系上给我点照顾啊，给我弄个好官，给我个肥水衙门呢。结果这事儿宋景就知道了，非但没给他说情，反而告诉吏部不与他官做。宋景之后呢是张九龄，这个人也很了不起，尤其到了这个唐玄宗的后期，这个人开始发挥作用。张九龄呢在做宰相之后，也像玄宗这样重视一个人的品德和才干，而不是看重这个人是否有其背景。量才而用，公正选才，对于李隆基的这个过错能够及时的指出，加以规劝。那么翻回头我们再说这个唐玄宗，这个人是伯乐，慧眼识才，精建机构，对于原来的那些无用的官员一律裁撤，不仅提高效率，而且节省了这个开支。第二，确立了严格的考核制度，规定每年十月派官员到各地巡查民情，考察官吏，汇总之后向朝廷汇报，功过两分。同时呢，重新将谏官和史官参加到宰相的会议中来。当时啊，直言上谏的这些官员和作为史官的这些官员是参与讨论国家大事的，是监督朝政的，这是从李世民时期开始的一种制度。后来到了武则天执政时期，提拔了许敬宗和李义府等人做宰相，有些事儿呢大臣不敢说，久而久之呢这种制度啊也就废除了。还有一点也是唐玄宗值得一提的地方，就是对于县令的任免，李隆基是十分的重视。因为李隆基认为郡县的官员是国家治理的最前沿，是和老百姓直接打交道的，所以呢李隆基经常对于这些县官要亲自出题加以考核，借以确保这些为老百姓服务的官员是不是称职优秀，提拔名不副实罢官。总而言之，李隆基啊，知人善任，赏罚分明，办事是干练果断，这也是他能够开创开元盛世的一个原因。同时李隆基对于边疆也进行了有效的治理，把失地收回。那么对于这种兵制的改革也有，将原来的这个府兵制改为雇佣兵制。在公元723年，也就是开元11年建立了雇佣兵，从关内招募军士12万充当卫士，并且把这种兵制推广到了全国。在国家的农政方面，打击强占土地隐瞒不报的这些豪强，唐玄宗发动了一场叫减田扩户运动。当时的一些豪强地主啊，霸占了农民的土地之后，把这些地呢称为是籍外之田，户籍外的这些田地，并且把那些逃亡的农民变成自己的私属，干嘛呢？避税。公元712年到725年，唐玄宗的减田扩户运动受到

到了实相，任命宇文荣为全国的富田劝农使，并且下设十道劝农使和劝农判官到各地去检查这些隐瞒的土地和包庇的农户，一旦查出来的没收，把这些土地分给老百姓。这么做的好处呢，使唐朝的经济又步入正轨，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同时增加了财政收入。像这样的事情啊，是一系列的，所以使得唐朝的政治、经济，包括文化都得到了新的发展。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开创了盛世之后，李隆基开始有些满足了，沉浸于享乐之中，唐朝也开始走上了下坡路，一些忠正的大臣被罢官了，比方说张九龄，一些小人开始占据要位，比方说李林甫、杨国忠。李林甫这个人呢，说话很好听，嘴上很甜，可是心里面呢阴险毒辣，就好比那肚里的蛔虫一样。比方说公元736年，李隆基呢想从洛阳回长安，张九龄等人就劝说，现在秋收啊刚开始，能不能等一等，皇帝出巡，地动山摇，这个时候如果回长安，恐怕沿途百姓就会影响这个秋收。张九龄说完走了，李林甫来了，就跟唐玄宗讲，陛下呀，长安和洛阳那就好比是陛下的两个行宫，就好比陛下的两个屋一样，你愿意进哪屋就进哪屋，愿意什么时候进就什么时候进，这是陛下您的家务事，难道说我回家进哪屋我还得跟别人商量商量吗？哦，他说误农时，耽误秋收，减免赋税不就完了吗？咱补给他们不就完了吗？何必陛下要给老百姓让路呢？这个李林甫啊，很能揣摩唐玄宗的意思，所以呢唐玄宗就没听张九龄的，一来二去的，李林甫找机会陷害张九龄，就把张九龄给罢官了，由自己把持朝政。凡是不听李林甫的都想方设法的加以陷害，所以历史上称李林甫这个人叫口蜜腹剑。
2: 回长安
1: 这并不是唐玄宗最想的一件事情，现在唐玄宗日夜寝食不安，因为什么？自己宠爱的妃子武惠妃死了，所以啊吃不香甜睡不安稳，怎么办呢？身边的高力士就跟唐玄宗讲说，我听说寿王的妃子杨玉环美貌绝伦，而且色艺双绝，这个人呢长得漂亮，而且精通音律，擅长歌舞，哎呀太好了。这一说就把李隆基给说动心了，有这么好吗？至于这样吗？找了个理由就把这个寿王的妃子杨玉环招进宫来。寿王妃和李隆基什么关系呢？那是自己的儿媳呀，老公公把儿媳妇儿叫到宫里了，

杨玉环啊，咱简单的介绍两句。因为历史上这个人呢很有名气，包括白居易也写了一篇长诗叫《长恨歌》，其中说的就是唐玄宗和杨贵妃的故事。为什么这个人能够六宫粉黛无颜色，三千宠爱于一身？甚至于在当时很多的家庭不重生男重生女，皆是因为这个杨玉环。杨玉环呢，出生在成都。很小的时候，他的父亲就过世了，他是在叔父家长大的，是在洛阳长大成人，打小能歌善舞，通晓音律，又熟悉各种乐器。传说当中，这个杨玉环呢，在洛阳赏牡丹的时候，看花的时候，这牡丹花一看，哎呦，这人太漂亮了，比我都漂亮，比牡丹都漂亮。结果那花害羞了，吧嗒一下，花瓣合上了。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叫沉鱼落雁，闭月羞花，形容的是中国四大美人，其中羞花说的就是杨玉环。开元23年，也就是公元735年，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寿王就发现了杨玉环，一见钟情，想方设法把16岁的杨玉环正式册封为寿王的王妃。我们说了，现在高力士知道这件事儿，向李隆基推荐杨玉环。公元740年，李隆基把杨玉环给找来了，让这个杨玉环歌舞。这一看，李隆基动心了，哎呀，太好看了，色艺双绝，这可惜是我儿媳妇儿，这样我媳妇儿多好，怎么办呢？传扬出去好说不好听，就命这个杨玉环做个女道士，为这个窦太后祈福，赐法名太真，就让杨玉环留到宫里了。那寿王这边怎么办呢？又给寿王找了个妃子作为补偿。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安史之乱这一爆发，大唐王朝急转直下，开始走了下坡路了。安史之乱主角安禄山，这个安禄山呢是辽宁朝阳人，他的父亲很早就死了，跟随他的母亲改嫁突厥的一个藩官安禄山，原名姓康，跟随母亲改嫁之后这才改的名叫安禄山。安禄山这个人为人狡诈，心思细腻，善于揣摩人心，投军投在幽州节度使张守珪的帐下，颇受这个张守珪的这个赏识，收为义子。后来呢犯了错误，按理当杀，可是张守珪舍不得，行了一道文就把安禄山交给朝廷，让朝廷处置。当时的右丞相张九龄知道这件事之后做了批复，大意是说这个人呢应该杀，不应该豁免。这个报告就交到李隆基手了，李隆基就觉得杀了可惜，为何不让他戴罪立功呢？

挺好吗？虽然张九龄反对，可是李隆基决心已定。就这样，安禄山没死，转了一圈又回来了，又回到幽州的军营，然后开始贿赂巴结，拉帮结伙，这些人都给他说好话，一片赞誉之声。天宝元年，也就是公元742年，安禄山被任命为平卢节度使，没过两年又兼任了范阳节度使。天宝六年，公元747年，安禄山来拜见唐玄宗，刚到宫门，安禄山扑通跪那儿，下臣长在藩邦，仰蒙万岁恩典，得此荣耀，臣深感愚钝，无以为报，只有以身许国，报答皇恩浩大。哎，李隆基一听这话挺顺溜，自己听着很高兴啊，好，不错，卿能以身报国，这是朝廷的福气，朕欣慰矣。一指旁边的太子，来，去拜见太子。安禄山迟疑一下，没动地儿，也没作揖，也没磕头，没表示。两旁的殿前侍卫一看，安禄山大胆，见了太子，见了殿下，为何不拜？安禄山脑瓜快，脑瓜一转，陛下，这个殿下是什么官职？嘿，李隆基心说，你真有意思啊，你真是藩邦来的，少见多怪啊。殿下是啥你不知道？殿下就是皇太子。万岁，皇太子是怎么回事？嘿，十万个为什么。皇太子啊，就是朕百年之后把帝位托付给他，他就是皇太子。哎呀，安禄山假装才明白，哎呀，愚臣只知道有陛下，不知有皇太子，真是罪该万死，臣向太子请罪。李隆基一看，嘿，哎呀，这人多好，这人多办事，对我一片忠心，眼里只有我，都没有旁人，大忠臣也。他可不知道安禄山狼子野心。唐玄宗高兴，设宴款待安禄山，酒席宴间吹拉弹唱，安禄山站起来了，陛下，臣愿献舞一支，我是胡人呢，所以啊，胡人擅长啊跳旋舞。什么叫旋舞啊？就是转圈舞。李隆基没见过，那你跳一个。安禄山就跳，把滴溜一转圈，就跟那陀螺一样，然后往那儿一站，气不长出，面不更色，跟没事儿一样，掌声雷动。哎呀，李隆基感到很纳闷，问安禄山，卿家，你看你腹肚翩翩，你肚子这么大，你刚才是怎么转的呢？转这么多圈你没摔倒，而且还没事儿，你这肚子里装的是什么呀？怎么一跳舞显得轻盈无比，并不显得累赘呢？安禄山夺回回答，万岁，没有其他东西，只有一颗忠于陛下的赤心。有人呢不相信，说这个语言有这么大魅力吗？至于这么样吗？至于。往往有些时候，这个语言会起到了金钱或者说权力难以企及的这个地步。事儿能办到，话不会说，这事儿依然办得不光彩不完满。会说话的人，死人能说活。当然看是什么目的。安禄山会说话，可是目的不纯。唐玄宗呢高兴，当即命令这个杨氏兄弟和安禄山结为兄弟。天宝七年，赐给安禄山丹书铁卷。天宝九年，

封安禄山为东平郡王，设有东平郡王府，开创了唐王朝将帅封王的先河。在这种情况之下，朝廷的这些大臣都巴结安禄山，都讨好安禄山，但是也有一个反对的，谁例外呢？李林甫。这也是让安禄山最忌惮的一个人，因为安禄山刚一转脑筋，刚要一张嘴没说话，李林甫知道他说什么，一句话就把安禄山能怼一跟头，弄得这安禄山呢老下不来台，所以呀、经常派人打听，哎，今天这个李林甫都说什么了？有人说，哎呀，今天这个李大人夸奖您了，说您如何如何好，和安禄山高兴的跟小孩一样。倘乎回来这人说，哎呀，今天宰相说您不好，说您要检点一些，得注意。安禄山今天连晚饭都吃不进去，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旧唐书上有记载，出嫁的123位公主当中，再嫁的有23人，三嫁的有4个人。对于这样的事情，在当时并没有任何的非议。如果和丈夫情志不合，用现在新名词说性格不合，可以要求离异分开，也很常见。甚至于唐代还出现了夫妻双方通过协议而离婚的现象，在当时称之为和离。从政治上看呢，唐代女性参政的也很多，影响的也很大，这一点在历史上是不多见的。想当初高祖李渊在太原起兵，女儿平阳公主散尽家财招募军队，当时称之为娘子军。武则天呢，那更是女性参政的最高代表了，做了女皇。甚至于我们刚才说的这个韦皇后，野心也很大，也想做女皇，也包括我们刚才说的太平公主也是一样。所以你看那个年代可以称之为女皇。到了清朝，慈禧太后虽然掌握了朝政大权，却不敢自称女皇。为什么？迫于当时社会的压力，这是不一样的。在这里咱们说一下唐朝的妇女地位。唐朝妇女的自由度是空前提高，她们的交际圈不被男人所限制，也有自己的社会地位和空间。在唐王朝的前期，妇女的地位是稳步提高的。男女地位的平等与否，其实有个标准很简单，就是观察男女交往接触是否自由公开。在唐代，宫廷中后妃宫女都不回避外臣，不拘礼节。例如史书记载，韦皇后与武三思同坐玉床玩双鹿游戏，唐中宗就在旁边观看指点。又如唐玄宗的宠臣江角，常与后妃连榻饮宴。安禄山在后宫与杨贵妃同时戏闹，甚至通宵不出，这在后世都是难以想象的。这种风气也不是仅停留在上层社会，现存史料和文学作品都显示，在民间男女交往更加自由。从这些事情上，咱们可以看出唐朝前期人们在男女接触上胸襟是多么的开阔。唐代妇女的贞操观念是比较淡薄的，不过这个淡薄并不等于没有，至少在官方的正史里头还是非常强调的，因为这关乎

社会风气好坏的问题。只有到了南宋末年，二程朱熹的理学出来之后，中国社会才以礼教对妇女进行压制。我们接着来再往回说，李隆基封杨玉环为贵妃，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杨贵妃。贵妃的这个身价仅次于皇后了，而当时呢没有皇后，皇后是空缺的，所以杨贵妃实际上就已经是李隆基的皇后了。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杨氏一族飞黄腾达。杨玉环的几个姐姐也给封了高官了，兄弟也给封了高官了，甚至于李隆基为了讨杨玉环的欢心，不远千里开辟了一条道路，干嘛？专给杨贵妃运送荔枝。不是有那句话吗？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其实就是给杨贵妃讨好。有了杨贵妃之后，李隆基的生活也是越来越奢侈，正所谓上行下效，所以底下的官员也开始铺张浪费，并形成了风气。这也为后来发生兵变、安史之乱埋下了伏笔。这时候有一个人就不得不提了，就是杨玉环的哥哥杨国忠。杨国忠专权，你看杨国忠这个人呢，办好事儿办不来，哎，办坏事儿有这本事，大肆的敛财，排除异己，虚假瞒报，这个他很在行，拉帮结伙，这是行家，不用教。而现在外面是什么状况呢？均田制瓦解了，税收急剧减少，朝廷花费与日俱增，国库入不敷出，军队战斗力低下，招募的这些兵士大多是来吃空饷的，还有不少是无赖，地痞无赖，骚扰四方。所以李隆基在这个时候已经没有了政治上的敏锐观察力，不知道也不了解，他不能消除政治上的腐败与黑暗，也察觉不到军事将领的贪功求官的欲望。为了在战争当中立功受赏，加官进爵，边镇的很多将领肆意挑衅，故意挑起战争，使得边境战乱不断。玄宗的好战心理对此又是火上加油，开元初期的边境安定局面又被打破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安史之乱爆发了。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那么安禄山在骗取了李隆基的信任之后，除了范阳、平卢两镇以外，又兼了河东节度使。与此同时，安禄山招兵买马，积草屯粮，训练死士，准备造反。没过多久，李林甫死了，杨国忠接任宰相。几次三番就跟李隆基讲说安禄山会谋反，安禄山就说呀，声泪俱下，说臣对于陛下忠心，臣怎么会谋反呢？杨国忠这是想杀臣呢。所以老说李隆基呢就没信杨国忠的话。天宝十四年，安禄山经过了周密的准备，带兵15万，号称20万，开始大军南下，起兵造反，号称什么呢？清君侧，忧国之危。这一开兵建仗，大唐王朝倒霉了，多年不打仗了，太平日子过久了，而且老也不练兵，战斗力也跟不上，所以呀，安禄山这一路之上，攻必取，战必胜，竟打胜仗了。可以说一路之上烟尘滚滚，直奔京师而来。天宝15年，占领长安，进入了安史之乱的最高峰。安禄山呢，也直接造成了大唐帝国由盛转衰的这么一个转折。什么原因？晚年的李隆基重用奸臣。我们说了，杨国忠、李林甫、安禄山，这都是。现在人家羽翼丰满，起兵了。很多的这些郡县根本挡不住，要么没有兵，要么兵没有战斗力，所以人家是长驱直下。这怎么办？火烧眉毛，赶紧派兵抵抗吧。先后派去了几支队伍，可是有去无回。后来派安西节度使封长清、高仙芝抵挡安禄山，驻守潼关。潼关呢，易守而难攻。其实守住潼关不用开兵建仗，虽然说不能平息叛军，但是可以给中央朝廷以喘息之机，积蓄力量。可是这个时候呢，作为监军的这个宦官就跟唐玄宗讲了，说现在你看封长清、高仙芝闭门不战，有心投降叛军，这可不行啊，这得什么时候能平叛呢？得出门打呀。李隆基呢不知真伪，下了一道圣旨，就以失察之罪、失职之罪处斩了封长清和高仙芝。就这样，天宝15年正月初一，安禄山在洛阳称大燕皇帝，改元圣武。这面死了两员大将之后，任命哥舒翰为统帅，镇守潼关。这哥舒翰是唐朝将领，是突厥族人。此时哥舒翰呢已患风疾，就中风了，半身不遂了。他属下的部将又明争暗斗，不听号令，均无斗志，他只有死守潼关，无法出击。宰相杨国忠啊早就妒忌他，趁机跟唐玄宗进谗言，借皇帝之威强迫哥舒翰出战。天宝15年6月，哥舒翰被迫出关，与叛将战于灵宝，结果中了埋伏，兵败被俘，被安禄山囚于洛阳。由于顾及到 高仙芝和封长清的下场哥舒翰降了叛军。到了至德二年，哥舒翰被安禄山的儿子安庆绪在兵败撤退时所杀，当然这是后话。6月13，李隆基逃离长安，来到了马嵬坡。到这个地方，将士不走了，大伙儿怨声载道。龙武大将军陈玄礼请求陛下杀了杨国忠，杀了杨贵妃，要不然大军就得发生哗变，这怎么办？李隆基舍不得，这边迟迟不表态，最后憋半天憋出一句话来：贵妃住在内宫，就算杨国忠有罪，可是这个贵妃没罪呀。两旁的人细说厉害，

没办法，为了自保，迫不得已命令高力士把杨贵妃赐死在佛堂前的梨树下。杨国忠呢被乱刀砍死。当然关于这个历史上啊有个传说，说杨贵妃没死，后来东渡日本了等等等等啊，当然这只是个传说。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现在的李隆基呀，是惊弓之鸟，肝胆俱裂呀，迅速逃往成都。临走之前，把太子李亨给留下主持大局。没过多久，李亨在05继位称帝，这也就是历史上的唐肃宗。到了公元762年，父子失和的唐玄宗去世，曾经辉煌一时的开元盛世和他的开创者李隆基一起成为了一段尘封的历史。那么关于李隆基，我们总结两句，说唐玄宗应该是一分为二的。前期的唐玄宗重用贤臣，励精图治，社会经济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发展，也出现了大唐王朝的一个盛世。在他的后期，沉溺于酒色，荒淫无度，重用奸臣，终于导致了安史之乱，使大唐王朝由盛转衰。所以说唐玄宗啊，他是一位功过都很突出的一个历史人物。在他的统治前期，重视地方官员的选拔，甚至于亲自考察县令，重用贤臣，发展经济，才有了开元盛世。甚至于他对于边疆的管辖，设置了渤海都督府和黑水都督府，巩固了国家统一，改革兵制，改府兵制为募兵制。可到了后期，宠爱杨贵妃，重用奸臣，导致了持续八年的安史之乱，使得老百姓流离失所，大唐王朝走了下坡路。所以说唐玄宗为唐朝的这个繁荣做过巨大的贡献，但他的晚年也给大唐王朝造成了巨大的灾难。所以说他是一个功过都很突出的一个人物。当然了，也有人说李隆基呢是梨园界的鼻祖，是因为当初他为了宠爱杨贵妃，给杨贵妃讨好，经常在梨园里召集一些人吹拉弹唱，也有这么一个说法。所以现在梨园界拜祖师爷，拜的谁呢？拜的就是唐玄宗。梨园鼻祖可能是个传说，不过唐玄宗李隆基对于唐代文化的巨大贡献可是事实。在开元年间，唐代诗坛涌现出一大批诸如李白、王维等这样的诗歌巨匠，这与唐玄宗的文化政策的推动是分不开的。首先，他使诗赋曲式成为科举定制，继续改革以门阀选官的九品中正制。在他登基的第二年，就接连下了株洲举实才诏等两道求贤令，同时大刀阔斧地悉数罢黜中宗时期靠钱财贿赂买得的这些官员，为沉沦下僚、遭到压抑的寒门文士打开了仕途。布衣卿相张九龄就是出身寒门的穷士。其次，在统治思想方面，李隆基赞成儒、道、士三家互相竞争。在开元十八年，唐玄宗亲自来到花萼楼，命士道两家辩论，结果各自捐500匹，还亲自注释了《道德经》《孝经》和《金刚般若经》，并将前两种颁照全国，每户一册。李隆基让三教同时并存，学术上相应采取兼容并包的政策， 这就为各家的思想学说的纷纷涌现提供了可能性。比如李白的作品当中，道家思想就很明显，杜甫的作品中儒家思想就很多，而王维的田园山水诗又常常流露出佛教的思想痕迹。可见精神禁锢小了，诗人们的思维空间就相对活跃了。还有一点，李隆基一朝战争频繁，特别是在他后期，所以使得战争的影响波及整个社会。当时的文人一条出路就是科考，另一条出路呢，就是参加到边关的将领幕僚中来。这样一来，以战争为题材的边塞诗就得到了发展。另外还有唐玄宗个人也爱好诗歌，自己也写了不少，从保留下来的句子看，也不比乾隆皇帝差。盛唐诗歌有突破性的发展，成为我国古典诗歌当中最辉煌灿烂的一笔，李隆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尾征转。
2: 接下来呢，我给您说一位在唐朝历史上很有名气的大臣。这个大臣呢，为老百姓据理力争，直言上谏。甭管什么场合，皇上要有做的不对的地方，当面指责。可是呢，这个皇帝还不生气，非常的喜欢，甚至于对于这位大臣有一种敬畏之心，不仅仅是尊敬，多多少少内心还有点害怕。这个人是谁呢？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谏臣魏征。魏征这个人呢，字儿叫玄成，他是巨鹿曲城人，也就是现在河北巨鹿人，出身名门，应该说是官宦之家。他的曾祖魏显义在北魏时期，做过太守，也做过将军。祖父魏燕在北魏时期当过刺史。即便他的父亲魏长贤还做过叫著作郎，负责呢编纂国史。尽管后来被贬为县令，但是呢，在这个一亩三分地儿，是刚直不阿，被老百姓啊所称道，可以说是魏氏家族三代为官，三代书香门第。无论是哪一代，都是博古通今。后来到了魏征这一代，穷困失意，扔下家产也不经营，因为魏征有远大的志向。首先说这个魏征写的一首好文章，所以投靠了当时的李密，在李密的瓦岗军的这个阵营里，负责掌管文书。这个时候呢，王世充来偷袭，

李密呢麻痹大意，就失败了。于是乎魏征就跟随着李密投靠了李渊。在魏征的劝说之下，很多瓦岗的旧将也纷纷降唐，比方说

玄武门之变，魏征呢就给逮着了，成为了李世民的阶下囚。李世民很不高兴啊，好啊，魏征，你为什么挑拨我们兄弟之间的感情，挑拨是非？魏征呢毫无惧色，说想当初皇太子李建成要是听了我的话，也就不会有今天的祸害。两旁的这些文武大臣都替魏征捏了一把汗，心说魏征啊，你这不找倒霉吗？哎呦，完了，必死无疑。想不到这个李世民非但没降罪，反而重用魏征作为自己的近臣。后来这个李世民任用魏征为谏官，李世民器重魏征的恰恰就是他敢冒生命危险说真话的精神。玄武门之变之后，太子和齐王李元吉的手下呀，心中啊颇为不安，他们在河北的地方上还有一些势力，为了自保，有些人就想起头造反。魏征建议招抚他们，李世民就派魏征前去。魏征去了，说皇帝有令，太子和齐王的旧部一律赦免，把抓回来的旧部也给全放了，然后再上报回去。他来了个先斩后送，这些旧部人马心里踏实了。魏征出差回来把事情一交代，太宗皇帝觉得他这事儿办得不错，退朝以后就把魏征引进自己的内室，向他询问天下大事。从此他对魏征是日益亲近。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千里马遇见了伯乐呀，喜逢知己之主。魏征啊，是竭尽全力，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再加上魏征这个人的性格耿直，往往据理力争。比方说有一年征兵，有一个大臣就提议了，说现在啊，不满18岁的这个男子，只要身材高大的，我们也可以把他应征入伍。李世民呢就点头同意了，可是这个诏书到魏征这儿就给扣下了。李世民催了几次，这个诏书迟迟不发。李世民是龙颜大怒，把魏征给找来了，怎么回事？你这是有意抗旨吗？魏征不慌不忙，万岁，臣听说要把这个湖水弄干了，也能打着鱼，可是明年就打不着鱼了。放把火，把这树林都给烧了，也能打着野兽，可是明年就再也打不着了。如果把这些不满18岁的男子都征来当兵，那么以后我们还哪儿去找这兵员呢？国家的这些租税徭役又由谁来承担？请万岁三思。李世民一听魏征说的不无道理，但是呢，心服嘴不服。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个事情啊，李世民呢，脸上多多少少有点卦象。魏征看出来没？看出来了。这要换成旁人，可能话锋一转，就得给这个万岁皇爷一个台阶。魏征不，给来了个对头弯，继续往下说：万岁呀，您的诏书上写的是清清楚楚，应招18岁以上的男子当兵，现在呢，又要招不满18岁的男子当兵，这不是前后矛盾，不讲信誉吗？您贵为天子，一言九鼎。

金口玉言，难道说您说话不算数吗？问，给李世民问没词儿，我什么时候说话不算数了？万岁不对呀、啊！想当初万岁刚刚继位的时候，曾经下诏，拖欠官府的东西一律免除，可是官吏呢，照样催收，这是不是说话不算数呢？陛下明令规定，关中的百姓免收租赋两年，关外的百姓免收一年。如今已经服了劳役或者已经交了租赋的又被征来当兵，这不是说话不算数吗？万岁，您一向要以诚信待人，那为什么在征兵这个问题上弄虚作假呢？为什么去怀疑老百姓？这样能有信誉吗？这将来长此以往，您说话不算数，那作为官员的怎么办公啊？作为老百姓的以谁为榜样啊？你看这魏征啊，汤汤汤汤汤这套词儿，给李世民说的哑口无言。好吧，万般无奈，李世民同意了，这件事儿也就取消了。那你说就这一件事儿吗？不是，像这样的事情啊还有很多。有一次，李世民从长安到洛阳半道休息，手下的这些人呢准备的这些食品李世民不满意，大发雷霆。魏征听说了，当着大家伙的面批评李世民，万岁啊，想当初隋炀帝就是因为常常责备百姓不进献食物，或者嫌进献的食物不精美，结果遭到百姓的反对，隋朝灭亡了。万岁，您应该从中吸取教训，兢兢业业，小心谨慎的。倘乎一味的追求食品的美味，衣着的华丽，恐怕早晚有一天会重蹈覆辙。李世民连连点头，对对对对，若不是你，恐怕朕就听不到这些中肯的话语了。有时候李世民好玩，玩心也很盛，也不知打哪儿弄来一只上好的鹞子，喜欢这个，就把它放到自己肩膀上，走哪儿架到哪儿，上朝也架着，很是得意。远远的看见魏征来了，李世民心里面咯噔一翻个，就知道魏征事儿多，算了，惹不起我躲得起，这当皇上的躲大臣，就把这个钥匙揣到怀里了，假装没事往那一坐。魏征看见没啊？魏征眼神还挺好，离老远就看见了，魏征假装没看见，跟这个万岁来起奏一些事情，刻意的把这话说的长一点，时间耽误的久一点，哎，就是不走。李世民心里着急呀，这怀里揣一只钥匙，时间长了不得闷死啊？李世民还不能往下撵，还得心平气和跟着听着，嗯嗯，对对对，有理有理，是应该这么办。用现在话说，足足有两个多小时，魏征这才走。李世民着急呀，赶紧打怀里掏出这钥匙一看，嘿，早就给闷死了。李世民这才知道，好你个魏征，哦，你这是故意的，没词儿找词儿，你这给我磨蹭时间，嘿哈。等等等等，像这样的事情啊，举不胜举。李世民生气不？有时候李世民真生气，怒火中烧。魏征当着满朝文武大臣给李世民下不来台，李世民生气，气得都嘣嘣直蹦，回到后宫看见自己的长孙皇后，这火发出来了，说魏征啊，这个乡巴佬，早早晚晚有一天我非把你杀了不可。长孙皇后我们说过，这是贤内助贤妻，能给这个丈夫破解破解怎么回事啊。李世民就讲，是这么这么这么一回事。魏征可把我气坏了，老让我下不来台。

让我这颜面无存，我得把他杀了。长孙皇后一笑，说魏征大胆直谏，正说明皇帝圣明，一句话就给破解了。慢慢的，李世民这个火气呀，也就消下来了。后来，公元642年，也就是贞观16年，魏征得了一场大病。李世民派太医每天去诊治，派专门的人在那儿守着，随时传递消息。有的大臣就跟李世民说了，说魏征盖那被子，那都补丁摞补丁，都是布的。李世民听说了，马上命人送去几床上好的丝棉被。可是魏征呢，一向是节俭惯了，从不乱花费。魏征的妻子姓裴，裴氏夫人就很节俭。到门口，裴氏夫人不收，说我家老爷盖这种布被已经盖习惯了，这丝棉被我家老爷一向节俭，我们不能要，心意我们领了。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到了第二年的正月，魏征这病一天比一天严重，李世民来的这个次数就更勤了。咱可得说明，李世民这是发自于真心，可不是做样子炒作，没有那意思。有一次李世民来了，把周围所有的人都打发出去，跟魏征两个人单独说话，而且谈了很长时间。转过天来，李世民又来了，这一次呢还带来了太子和衡山公主。干嘛？要把公主嫁给魏征的儿子。其实李世民现在这个心里很难受，很难受。你别看魏征有时候把李世民气的奔奔直蹦，脸上红一阵青一阵的，可是发自于真心，李世民很喜欢魏征。对于魏征敢于直言上谏，李世民觉得这是老天爷派给他的一个忠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李世民也知道魏征的时日不多了，所以两眼含泪就跟魏征讲说：“爱卿啊，你还有什么要求？朕一定都给你办到。”魏征就说：“说寡妇不愁织布的这种丝线少，只是担心周朝的灭亡。”魏征用的是《左传》的典故。什么意思呢？魏征说，我并不担心或者发愁那些小事儿，我只是担心大唐的江山。在这种情况之下，魏征想的还是国家大事，不是说人到这阵儿了想的是自己。你看我要死了，你得给我多少钱，你得把我儿子安排了，你得把我媳妇儿安排了，我孙子应该怎么办，没想这些。在这种情况之下，李世民一转身把这个衡山公主给叫过来，跟魏征讲说：“爱卿啊，你再睁一睁眼看一看你的新儿媳吧。”这一句话不仅仅包含了君臣之意，而且融入了一种亲人的感情，所以魏征老泪纵横，在场所有的人无不潸然泪下。第二天，魏征在家中病逝。李世民呢，是亲自来吊唁，同时废朝五日，干嘛？纪念魏征。满朝的文武大臣，特别是在京

五品以上的官员都得给魏征吊孝，都得来。而且李世民亲自给魏征撰写墓碑，并且对身边的大臣，李世民发自于内心的说出了大家都知道的那段名言，就是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道历朝的兴衰更替，以人为镜可以得知自己行为的得失。而如今魏征死了，朕失去了一面绝好的镜子。您打开《旧唐书·魏征列传》，还会有详细的记载。纵观魏征的一生，是复杂的一生。在他的前半生，他隐居乡里，孜孜求学；到了后半生，走出书斋，投笔从戎，加入了农民起义的行列。魏征这个人，目光犀利，头脑清醒，而且是敢作敢为。同时，魏征能够居安思危，敢于正视现实，善于总结经验教训。而且魏征这个人是才华出众，很自觉地为他所辅保的这个王朝尽心竭力。应该说在贞观之治中，魏征也是有所贡献的，而且对于大唐王朝的统一、社会的进步、群众生活的改善都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甚至他留下的一些文章奏表也是非常珍贵的财富。他的一篇《见太宗十思书》不仅是一篇优秀的政论，同时也是一篇优美的文学作品。还有二十五史中的《隋书》《周书》《梁书》《陈书》《北齐书》也都是在魏征的主持下编定的。魏征享年63岁，谥号文征。可是在魏征死后，李世民对于魏征的态度却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李世民亲自砸掉了魏征的墓碑。为什么这么做？是有原因的。魏征过世了，李世民想念魏征，常到凌烟阁对着魏征的画像掉眼泪，就有人出于嫉妒说魏征的坏话了。想当初魏征活着的时候，曾经啊举荐过两个人，一个叫杜正伦，一个叫侯君集。魏征死后呢，这两个人都因为牵扯进了太子李承乾谋反的政变中，所以啊一个被判刑，一个呢被诛杀。这个时候有人就站出来了，说魏征为什么推荐这两个人呢？是不是跟他们有所往来啊？魏征是不是太子一党的呢？互相吹捧谋取私利呢？这是其一。其二，李世民还知道一件事，魏征把他写给皇帝的奏章给其他的官员看了。哎，李世民觉得有点下不来台，你这不是让我的错误啊？大伙不都知道了吗？这怎么能行呢？有一个重臣姓戴，叫戴胄，同样也给李世民提意见，可是提完之后呢，就把这底稿都给烧了。你魏征这么做是干嘛？宣扬自己，抬高自己，贬低我。李世民不高兴，所以呢就下令毁掉了先前要把衡山公主许配给魏征长子的这个婚约，同时又亲自砸掉了魏征的墓碑。一段君臣的佳话到此画了一个不圆满的句号。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接下来呢，我要给您讲的这个人物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其实这个武则天呢，占了很多的唯一，或者是占了很多的之最。首先说，中国的女皇帝只有一个，就是武则天。有人说吕后，就是吕雉、慈禧太后，这都不叫女皇帝，只有武则天，这是正统的女皇帝。同时呢，武则天也是继位年龄最大的皇帝，67岁的时候继的王位，同时呢，又是寿命最长的皇帝之一，终年82岁。同时，武则天也是一位女诗人、政治家。要说到武则天，咱先说说她的名字。其实武则天呢，可不叫则天。有人说了，那我知道，武则天叫武曌，哪个曌啊？上面一个明天的明，底下一个空间的空。在《旧唐书》和《新唐书》上都说这个武则天叫武曌。其实啊，这个曌是武则天后造的一个字，不可能是他父母给他起的名字。那么则天呢，也不是。则天其实啊，是他的一个封号，叫则天大圣皇帝，或者叫则天大圣皇后。关于武则天究竟叫什么，这个历史上可以把它作为一个谜团，解释不清楚。那么按照大家的习惯，我们还是把这个人称之为武则天。据新唐书记载，他是并州文水人，地点呢在今天的山西文水之东。那么武则天的这个家里，就是他的身世是什么样的呢？武则天的父亲叫武士霍，武则天的生母杨氏是武士霍的续弦。武则天的父亲最初啊是个木材商人，为了自己的远大理想，所以啊才去从的军。自打认识李渊之后，可以说是平步青云，官运亨通，在武德三年就做到了正三品的工部尚书。这个杨氏夫人呢，也是出身于名门，在这种家庭背景之下，武则天打小呢就精通文史，聪明机智。武则天被召进宫中，封为了才人，赐号武媚，深得李世民的喜爱。那么有一次，外国啊进献了一匹骏马，可这匹马鬃尾乱炸，是一匹野马，性情暴烈，很多成了名的驯马手驯不了这马。李世民就搁这看着，就问身边的这些人说，你们哪一个人能驯服此马，朕有重赏。这个时候武则天就站出来了，在李世民看来，这就是个不起眼的孩子。武则天说，我能驯。哦，李世民点点头，那你需要什么吗？说我呀，首先需要提鞭一条，锥子一把，还有匕首一件，要这三件东西。李世民听完之后啊，大为不解，这三件东西和驯马有什么关系呢？武则天就讲说，我首先用这皮鞭抽他，这马要不顺从的话，我用锥子扎他，如果还不老实，我就用匕首把他给宰了。哎呀，李世民呐，心里面就一翻个，心说罢了， 这个武媚娘

了不得，这个人是绝不能小视。其实不是说李世民才发现，打武则天还是小孩六七岁的时候就被一个人发现了。这个人在大唐王朝也是很有名的，据说很会看相，此人姓袁，叫袁天罡。袁天罡就跟武则天的父亲讲说，你这个孩子将来贵不可言。哦，老头一听很高兴，贵不可言，那依照袁天师的话，这孩子将来能当皇后吗？那皇后就了不得呀，可以说是母仪天下呀，数一数二了，能当皇后吗？袁天罡一乐，岂止是皇后，说完转身走了。虽然这只是一个传说，但是可以看出老百姓对于武则天的一种神话和尊崇。虽然这个武则天在李世民面前崭露头角，驯服红鬃烈马，让李世民对于年少的武则天另眼看待，可是在李世民身边呢，美女如云，后宫佳丽数不胜数，所以很快李世民就把武则天呢给忘了。武则天在宫中的时候啊，并不得宠，一直到李世民在弥留之际，武则天呢仍然还是个五品的才人。这个武则天呢很有心计，为了避免在太宗皇帝驾崩之后送到寺庙出家为尼的这种命运，所以这个时候武则天开始有意接近太子李治，而且两个人呢关系颇为暧昧。到了贞观23年，也就是公元649年，李世民驾崩。那么李世民所留下来的这些妃子才人都得送到感业寺出家为尼，也包括26岁的武则天。来到这个寺院里青灯古佛，这种生活可不是武则天所追求的。幸好呢太子李治登基，也就是后来的唐高宗。李治登基之后，对于武则天呢这个容貌身材长相是念念不忘，没过多久就把武则天给接进宫中，封为了昭仪。

高松李治身边也有一个得宠的美人叫萧淑妃。你像过去其实就是这样，当有一个美人在皇帝面前很得宠的话，那么其余的这些美人心里面就有一些不服气，羡慕嫉妒恨。当萧淑妃得宠的时候，高宗的王皇后心里颇为不满，所以呢，武则天进宫，王皇后也非常高兴，打算利用武则天是以毒攻毒。怎么叫以毒攻毒呢？希望李治能喜欢上武则天，从而冷落萧淑妃。毕竟武则天现在根基尚浅，倘乎能把李治目光转到武则天身上，虽然说对自己的将来没什么好处，可是眼下是求之不得的，能够拔掉眼中钉肉中刺。武则天那什么人呢？眼睫毛都是空的，对于王皇后卑躬屈膝极力奉承，联合王皇后对付这萧淑妃，所以这王皇后就在李治面前经常夸奖武则天如何如何好。于是乎这二人联手就把萧妃的这个势头给压下去了。王皇后很高兴，武则天更高兴，下一个目标对付的就是皇后。后来到了永徽五年，也就是公元650

0: 14年，武则天呢生了一个女儿，高宗皇帝很是喜欢。有一天呢，这王皇后闲着没事儿，就到这个昭仪宫中去看望这小孩儿，哎，逗弄这小孩儿，玩了一会儿，然后走了。武则天呢，知道王皇后来，所以啊，故意是避而不见，故意躲开了。等王皇后一走，武则天搁那儿坐着，眼珠一转，计上心来啊，心说也罢，天下无独无丈，要想成就事业，必须得舍得，有舍才有得。瞅着自己的孩子，武则天把眼眉一立，周围没有人都打不出去了，拿背活活的把自己亲生的女儿给闷死了。干嘛？为了能够扫除王皇后，自己当皇后。有人说虎毒不食子啊，那也得分什么虎。武则天那都成精了。然后武则天假装没事一样出去了。小宫女转一圈回来一看，我的个娘，小公主死了，这还了得。慌忙间赶紧向上汇报。李治一听，什么？我女儿死了，怎么回事？追查。刚才谁来了？
1: 谁来了？这谁也没来，就王皇后来了。呀，李治心说，难道说是王皇后杀害了小公主？
0: 李治这心里面就不痛快，产生了一种要废王立武的想法，废掉王皇后，立武则天为皇后。为什么这么做？其实李治啊，有另外一层含义。因为在当时，父亲留下来很多顾命大臣，什么长孙无忌呀，等等等等，对于自己呀，是横拔竖挡。这些元老大臣势力强大，所以李治啊，这个权力受到很大的限制。在这种情况之下，李治就想废掉这些大臣。所以有了这种想法，要想做自己的事情。可是废王立武的这个想法刚一提出来，这些大臣，长孙无忌呀，还有什么中书令啊、侍郎啊、顾命大臣都来了，一律提出反对。可是在这种宫廷的争斗当中，就有那个心眼活泛的人，比方说五品官员李义府。李义府一看现在皇上的想法废王立武，我们干嘛不顺从一下呢？这多好啊，顺水推舟。所以这些人就支持废王立武，转到武则天的这个阵营当中，形成了一种叫拥武派，打破了原来铁板一块的这个局面。后来甚至于功臣元老也有人默许了这种想法。在永徽6年，也就是公元655年，高宗李治立武氏为皇后。后来呢，武则天就把王皇后、萧淑妃都给杀了，真狠。这个时候，武则天让自己的儿子李弘做了太子，为高宗啊是出谋划策，先后把这些大臣都给罢了官了，都给发配到很远的地方，最后也除掉了长孙无忌。至此，李治基本上实现了君主集权。废王立武的这个事件，同时也打击了这些贵族集团。这个呢，在中国历史上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公元660年，李治啊，这个头疼病越发的严重，开始让武则天处理。

一部分政务。武则天接手政务之后，每件事办的是井井有条，颇合理智的想法。而且在此期间，天时地利人和也顺着武则天，朝政顺利，可以说是国富民安，唐朝的这个疆域也得到了扩大。后来随着李治的病情逐渐的加重，武则天处理政务的机会也越来越多，在朝廷上也逐渐的有了公开的势力。在这个时候，李治有些不满了。在公元664年，李治和宰相上官仪就商量，打算废掉武则天，可是现在想废已然晚了。这个事情还没有实施呢，就被武则天大而化小的给化掉了，这个计划流产了。那么为了加强对于朝政的控制，从这一年开始，武则天垂帘听政。垂帘听政从谁开始的？武则天开始。虽然以前像皇后吕雉也控制朝政，可并没有垂帘。这个时候武则天和李治并称为二圣。

0: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到了公元666年，武则天参加了泰山封禅，同时呢，建议高宗给一些大臣封官加爵。为什么这么做？笼络人心。到了公元674年，武则天将高宗李治的皇帝称号改为天皇，自己呢叫天后。此外开始扶植自己的势力，干嘛？为改朝换代做准备。同时武则天根据当时的情况向高宗李治提了12条建议，史称谏言12事。这也是武则天第一次独立提出自己的施政纲领。武则天和唐高宗共生了4个儿子，长子李弘被立为太子，他跟宰相大臣们的关系都很好。可是没过多久就突然死了，传说呢是被武则天毒死的。次子李贤被立为太子，受高宗之命监国，很有政绩。武则天呢也把他给废了，流放了，又找人逼他自杀而死，立3儿子李显为太子。到了公元683年，高宗李治去世了，李显继位，也就是历史上的中宗李显。武则天呢，那就是皇太后。第二年，武则天就把李显给废了，改为庐陵王，立睿宗李旦为皇帝。武则天呢，命皇帝李旦居住于深宫，不得参与朝政。实际上就是把他给软禁了，所有军国大事由他自己处理。武则天呢，开始临朝称制，真正开始了自己独断朝纲的时代。虽然说同年9月，徐敬业在扬州汇集10万之众讨伐武则天，可是武则天派了30万人马，把这事儿很快速的给平定了。与此同时，武则天大开杀戒，什么顾命大臣裴炎等人杀，基本上清除了朝野当中的反对派，并且设计逼反了李唐的这些宗室，扫除了自己称帝

的障碍。公元690年9月，武则天称帝，改国号为周，废李旦，封他为皇嗣，还改姓武。在公元686年，武则天开始实行了一种奖励告密、任用酷吏的特务统治。武则天任用酷吏，其中有这么几位，那还是非常有名气的。谁呢？有这么四位：来俊臣、索元礼、周兴、侯思止。其实要说起来啊，酷吏这个词儿来自于司马迁的《史记·酷吏列传》。为什么用酷吏呢？因为李唐宗室和有一些元老不服，武则天为了对付和消灭这些人，就用了一批无赖的小人，用这些小人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怎么叫酷吏呢？就是这四个人呢，发明和采用的这些刑法是残酷不堪，只要他们问案，自己那个罪名都先给你定好了，你承认也得承认，你不承认也得承认，要是不承认就得多受皮肉之苦。比方说来俊臣发明这个酷刑啊，是费尽心机，审讯犯人的时候拿那个醋往鼻子里灌，这玩意儿谁受得了？来俊臣发明了10种大枷，什么喘不得、突地吼、反噬石啊，等等等等，甚至于这个来俊臣和手下还写了一本书，叫《告密罗织经》，还条理清晰，对于这些官吏怎么审讯，都有详细的记录。据说这本书还成了这些人的必读之书。朝野上下，包括百姓，提起这些人呢，是无不惊骇。接下来给您说的这个酷吏叫周兴，有一个词儿叫“请君入瓮”，说的就是周兴。怎么回事呢？因为周兴啊，也是杀人无数。提起周兴二字，很多的人，即便领兵带队的大将，驰骋疆场，一听周兴也肝颤，肝胆俱裂。后来这个周兴啊，被人告发谋反，武则天很生气，派谁审理周兴？派来俊臣。来俊臣很了解周兴，都吃这碗饭的，能不知道吗？就知道周兴铁嘴钢牙，要想叫周兴承认谋反，势比登天的。来俊臣也有招，假装不知道这事儿，把周兴请到自己家里喝酒。酒席宴间，这个来俊臣呢，向周兴请教：“周兄啊，你说我现在审问犯人，最近我遇到个难题。哦，什么难题呀？有这么一个犯人，哎呀，铁嘴钢牙呀，就是不说。我各种各样的刑罚都用遍了，哎，一个字儿不说，一个字儿不讲，哎，急得我是奔奔直棒。不知道周兄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这时候周兴喝的已经到量了，摇头晃脑：“嗨，这事儿能把你给难住吗？我教你个法，你找一大瓮来，大坛子，你找一大瓮来，把这个犯人装到这瓮里，四周围拿慢火搁这煎烤。我跟你说，即便大罗神仙他都得招供，百事百灵。”“是啊，是啊，好。”来俊臣马上命人准备大瓮，旁边架起火，一切都准备齐毕了，就跟这个周兴讲：“周兄，来吧，你出的招你自己试试吧，请君入瓮。”哎呦，周兴这才反应过来，感情要对付自己呀。哎，我招，不管有没有罪也得招。当时
上到官员。

人下之百姓，只要被抓着，那吓得是魂飞魄散，说你什么罪你就什么罪。你看这来俊臣，哎，就这么厉害，就这么狠，可是啊，到头来他也未得善终，最后啊，玩的有点太过火了，想诬陷武则天的女儿太平公主以及武则天面前的宠人叫张易之。你这还了得，老虎嘴里拔牙，后来大家群起而攻之，武则天没办法，把来俊臣来了个下诏弃市。什么叫弃市啊？就是杀了之后在街市之上暴尸，老百姓解气，拍手称快。其实武则天现在多多少少也了解，任用这个酷吏呀，自己也背上骂名。所以呢，在公元697年杀了来俊臣，结束了武则天的酷吏统治。

0: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武则天有不好的一面，当然她也有好的一面。比方说在用人上，武则天还是任用了很多的贤臣来治理天下。所以说武则天作为一个政治家，在历史上是知人善任的。比方说娄师德，以及稍后我们要给您说的狄仁杰，这都是在武则天执政期间被推出来的，甚至于包括后来在开元盛世当中的姚崇和宋璟，也是武则天时期提拔起来的。武则天的善于用人还表现在于她对用人制度的改革和创新，改革科举，提高了进士科的地位。由于武则天建立的五周政权无法从儒家经典中找到合适的理论依据，因此他大力倡导进士科以文辞为主，从此进士科和文学的结合日益紧密，逐渐形成了恢宏大气的盛唐文学风格。这一时期啊，科举出身的著名诗人就有王勃、宋之问、贺知章等人，另外还有像史学家刘知几等，也都是这一时期由科举出身的。载初元年，也就是公元689年2月，武则天在东都洛阳洛城殿亲自策问天下共识，从此科举史上的殿试就开始了。后来的宰相张悦就是在这场殿试中脱颖而出的。这小伙子痛陈当朝皇帝重用酷吏的弊端，文笔潇洒，言辞犀利。武则天爱才啊，当下钦点张悦为对策天下第一，拜为太子教书，从此步入仕途。武则天长安二年，召天下诸州宣教武艺，决定在兵部主持下，每年为天下武士举行一次考试，考试合格的授予武职，从此我国科举制度当中的武举开始出台。当然唐代武举偏重于马上枪法，而整个考试制度还不够完备，直到宋代武举才被纳入整个的科举体系当中。在经济上，武则天早就提出了建言十二事，这当中是什么含义呢？什么内容呢？减轻赋税，减少战争，保障农时。所以在武则天执政的半个世纪当中，社会经济迅速的发展，人口数量也增加的很快，从652年的380万户一直到705年的615万户。这个时候土地兼并愈演愈

烈，政府手里的土地越来越少，均田制很难执行了。对于唐初各项重要制度的破坏，武则天的基本态度是不直接加以干预，因为土地兼并使得庶族地主发达起来。在政治上，武则天坚决打击门阀士族地主，扶植和支持庶族普通地主。武则天为了生产力的发展，采取了相对宽松的经济政策。当均田制难以推行，农民授田不足，收获少，一旦发生灾害，就容易产生饥荒和逃亡。逃户过多，既影响国家财政和徭役，也影响了社会安定。武则天对于逃户的政策呢，是相当宽大的。他并不像其他君主那样禁止农民逃亡，而是规定各色人等，包括工人、商人、农民，如果因饥荒逃亡，在一定期限内你来自首，就可以获得政府的承认。在新的地区开荒，一年之内免租役。在一些边疆地区，由于民族矛盾激化，军粮运输困难，武则天派人组织士兵屯田，使边疆地区既解决军粮问题，而且也减轻了国家的军费开支和长途运输的徭役，同时呢，还抑制了粮价的上涨。武则天非常重视兴修水利设施，在他临朝和称帝的21年时间里，他一共兴修了19项水利工程，在唐代朱棣中仅次于他的孙子，在位长达45年的唐玄宗。武则天的经济政策可以说是相当成功的。到长安末年，洛阳的粮食堆积如山，洛口仓遗址的考古资料呢，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武则天在位期间，面临着吐蕃和突厥从西北两面进攻的威胁，与吐蕃交战一再失败，他总结失败教训，大力选拔人才，任用唐修景、娄师德、郭元振等人。经过他们的努力，武则天在长寿元年成功收复了安西四镇，平定了契丹叛乱，打退了突厥的进攻，使中国本土未受骚扰。在宫廷政治上，武则天是个能把个人私事与国事分开的人，对于自己的亲信和酷吏，她不过是利用他们，绝不把实权交给他们。另外，她注重保护自己的宰相班子，他使国家机器正常运转，这也是武则天的成功之处。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武则天大修寺庙，大造佛像，也大大增加了百姓的负担。中国历代帝王中有不少颇有佛缘，武则天便是其中一位。一方面，他想在政治斗争中借佛威以壮大地位；另一方面，他也笃信佛教。他早年曾经在感业寺削发为尼，客居寺庙，掌权之后除拨专款大修寺庙，大造佛像，大量翻译佛经之外，还多次用行政手段掀起全民崇佛热潮，甚至下令禁屠禁渔，就是不准人呢宰杀牲畜，不许人打鱼。当然这个禁令是实行的不彻底。另外，武则天大修寺庙，大造佛像，也大大增加了百姓的负担。由于武则天大力推崇佛教，使得出家人数大增，僧尼队伍恶性膨胀，寺院又不纳税，也严重影响了社会经济。那么在武则天的晚年立太子的这个问题上，其实武则天是矛盾的。按理说立太子应该立自己的家人，可是呢他很矛盾，就没

0: 雷厉太子把原来的皇帝李旦称之为皇嗣，子嗣的嗣。这个皇嗣的身份呢，近似于太子，又不是太子。按照父系社会的传统，古代的皇权是父传子家天下。武则天很矛盾，如果让儿子继承皇位，那倒是一家的了，可是他的儿子姓李不姓武，如果让姓武的人继位是他的侄儿，倒是一个姓的，可不是一家啊，所以是很矛盾的。但是武则天也看出来，现在天下的百姓仍然心向着的是李唐皇室，再加上自己武氏子弟不成器，所以最后武则天下定决心立了那个被废为庐陵王的李显为太子。那么到了晚年的武则天也开始安于享乐，一些男宠走进了他的世界，比方说冯小宝。当然冯小宝这个人呢，最后得罪武则天了，被秘密的处死，这是武则天生命当中第一个男宠。随后张易之、张昌宗兄弟也迅速的崛起，成为武则天的新宠。而这时候的武则天已经是老病缠身了，不能上朝，就把二张兄弟当作耳目，这两个人插手朝政，到后来弄的是军心涣散，君臣的关系十分的紧张。到了公元705年，身边的这些大臣张柬之啊、崔玄呐、联合御林军的大将军发动政变，杀了二张，逼武则天退位，迎回了中宗李显。
1: 就在张氏兄弟被杀的第四天，原来的中宗李显又恢复了地位。第五天，女皇便退位居于上阳宫。第六天，中宗率领百官给这个女皇帝啊上尊号，称为则天大圣皇帝。因为这个尊号，所以人们才叫他武则天。
0: 到了11月份，82岁的武则天去世了。武则天与高宗李治合葬位于陕西的乾陵，西面呢是由武则天撰文、唐中宗书写的歌颂唐高宗功绩的树圣祭碑，东面是武则天的无字碑。这块无字碑啊，犹如他的历史功过一样，有太多的内容留给后人评说。武则天这个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的女皇帝在位21年，而她在公元655年被高宗立为皇后，就开始参与朝政，实际统治时间长达50多年。她的统治上承贞观之治，下启开元盛世。在她统治的半个世纪中，他在朝廷和宫廷内部实施残酷手段，对民间却相对宽松，所以这期间社会经济继续发展，国力不断上升。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在欧亚大陆东部，从太平洋到帕米尔高原之间，连绵的群山形成了一条清晰的地理分界线。这条分界线的东南是温暖湿润的温带亚热带季风区，而它的西北是干燥多风的非季风区。正是在这些山岭之上，一项伟大工程的修建

0: 损于这些城墙，无可比拟的历史价值。野草不仅影响长城的形象，随着草根钻入城砖的缝隙，它甚至会加速长城的坍塌。30年来，梅景田一直在给这段长城除草。自从2006年开始，老梅有了一个新任务，带领一支由测绘专家和考古专家组成的考察队，丈量他熟悉的这一段长城。
1: 立下石。
0: 几乎在同一时间，中国西部的甘肃省，农民江有玉为另一支测量长城的队伍当起了向导。
2: 38。
0: 在过去的29年里，江有玉曾经跑遍了横贯家乡的30多千米长城。
2: 啊，好了，60。
0: 梅景田和江有玉加入的是一个庞大而系统的测量工程。自从2006年启动以来，中国国家测绘局和中国文物局开始在中国北方数万平方千米的范围内，对中国历代的长城进行一次全面的测量。这显然是一项艰难而有趣的任务。在中国北方大地上，蜿蜒的长城如同一条行踪不定的巨龙，它在茫茫群山中时隐时现。随着修建年代的不同，它们时而并肩前行，时而互相叠加。在许多地段，漫长的岁月早已将它们的身躯变得残破，甚至影踪全无。在测绘人员和考古专家长达6年艰辛的工作后，2012年，中国国家文物局公布了最终的数据：中国历代长城总长度为21196.18千米，可以沿地球表面连接南极和北极。这是中国第一次正式向世界公布长城的准确测量数据，20000多千米，这显然是一个惊人的数据，它是中国教科书描述的秦代万里长城的4倍。漫长而艰辛的考察，把时光带回到长城诞生的那个古老年代。

公元前一千年，在中国黄土高原的核心地带，一位农夫正将附近一条渭水支流的河水引入田地里。他从事的这项灌溉工作对于作物的存活至关重要。在雨量并不充沛的季节里，只能依靠灌溉来保证作物的收成。这位生活在中国西周时代的农夫并不是这片田地真正的拥有者，这片领地的主人叫瑞公。不久前，来自西部的周族依靠武力结束了中国第一个有文字记载的王朝商的统治，在渭水河谷中建立起来一个称为周的王朝。王朝的统治者将自己封为天子，周天子将统治的国土分封给王室成员。瑞国国君获得

的这片领地位于黄河岸边的一片黄土台原之上，这是一片适合耕种的肥沃土地，黄泥细土非常疏松，简单的石质工具就能轻松耕种。因此从遥远的石器时代起，黄河岸边就孕育出古老的人类部族。西周王朝开始于一个特殊的时代，公元前1000年是中国文明史上第一个寒冷期，几乎不约而同，两河流域爱琴海、尼罗河和黄河流域遭遇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寒流，原本温暖湿润的气候变得干旱起来。在中国的黄河流域，领地主们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农业生产当中，灌溉成为最重要的大事，而夺取易于灌溉的土地成为领地战争最大的目的。

在瑞国国君的领土内原本生活着另外一个小族群，与所有古老民族的祖先一样，他们依靠在河水中捕鱼，在山野中狩猎来养活自己。虽然也曾经小规模种植庄稼，但是对于依靠灌溉技术的新农业一无所知。

寒冷和饥饿促使他们从居住的山地来到曾经的家园冒险一搏。这样的战斗在此后一再发生。有的时候为了食物冒险而来的游猎民获得并不丰厚的报酬，他们的家人因此得以熬过漫长的冬季。西周的统治持续了一个半世纪，在中国的黄河和长江流域形成了华夏族农耕经济的共同地域。这些地方人口变得稠密，财富大量聚集，青铜锻造的技艺变得成熟，文字的使用开始驾轻就熟，城市成为这些农耕区的中心。随着农耕区的不断向北拓展，农耕政权面前出现了一片陌生的土地，这里是北方的草原。那些曾经离家远走的游猎民如今在这里开始了新的生活。而此时中国文明史的第一个寒冷期宣告结束，温暖湿润的气候带来了新的生存机会，也带来了新的纷争。

0: 九月，新疆北部地区已经开始进入冬天。哈萨克族牧民卡克木一家天不亮就忙碌起来。
1: 啊，对，
2: 也对。
0: 今天是转场的日子。冬季是一年中最严酷的季节，冬季营地的选择对于牧民的生存至关重要。寻找避风而又有充足牧草的营地，是草原上必要的生存技能。年复一年的迁徙，这是游牧民族持续了数千年的生活方式。

是。今天，只有在极少数偏远地区，还保留着这种古老的游牧方式。从蒙古高原经天山北麓，直到中亚西亚，这里有一片广袤的大草原。对于自古生活在这片草原上的游牧部族来说，这是一片可以驰骋无阻的广阔天地。这片草原上崛起的部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称呼。西周时期，聚居在中原地区的华夏族已经确立了以农耕为主的经济生活方式，以及发达的语言文化。对于那些以渔猎游牧为生的部族，他们则以蛮夷、戎狄相称。中国文明史的第一个温暖期开始的100年之后，西周的王室迎来了一场巨大的灾难。给他们带来灾难的是一个叫做犬戎的部族，这是中国北部草原一个兼具农耕与畜牧的部族。骑马的文化最早出现在公元前900年到公元前800年之间的欧亚草原中部，很快这一风尚风靡了整个欧亚大陆北部的草原地带。温暖期到来后，在农耕与草原的过渡地带，大片原本干旱的土地变得湿润肥沃起来，这里成为蕴藏生机的乐土。这是人类历史上游牧文化的第一次大繁荣时期，这归功于地球温暖期的到来。温暖的气候使得草原上的畜群大量繁衍，人口随之急剧增长。草原的生存压力迫使游牧人南下寻找生存机会。

西周的最后一位天子周幽王统治期间，出现了一种叫做烽火台的信息传递系统。在都城镐京附近的骊山上，每隔2.5至5千米就有一座高高耸立的烽火台，周王派人日夜驻守其中，一旦发现西北部的犬戎来袭，守兵敲响大鼓，白天生烟，夜晚点火，保证在最短的时间内把敌人的消息传递给忠诚的诸侯们。在周幽王生活的年代，烽火传讯已经有了一整套成熟的制度，击鼓的次数、烟柱的数量与火炬的升降和摇摆都能表达不同的意思。然而这一次并没有犬戎骑兵来犯，这位美丽的女子是周王朝最后一位统治者周幽王最宠爱的妃子。据说这是一位冷艳的美女，自从进入皇宫之后，幽王从未见过她的笑容。为了博取心爱女子的一个笑容，周幽王一次又一次戏弄了诸侯的忠心。

对周幽王的诸侯联合犬戎攻进王宫的这个夜晚，映红天边的烽火和雷霆般的鼓声再也召唤不来秦王的诸侯。

遭到天下群起而攻之的幽王被杀，褒姒被掠，镐京被破坏殆尽。这是中国历史上农耕王朝第一次在游牧人的参与下遭受颠覆。公元前771年，在一支为周天子养马的部族秦人以及其他诸侯的护卫下，周王室放弃了战争中被摧毁的镐京，在黄河下游重新建立都城。中国历史上一个貌合神离的年代开始了。周天子的势力在这个史称春秋战国的时期里日渐衰微，裂变成为这个时代的主题。诸侯国之间，北方诸侯国与游牧部族的战争此起彼伏。正是在这一时期，一项浩大而意义深远的工程开始了。

公元前656年，今天河南郾城附近的原野，一场盛大的阅兵仪式正在举行。齐桓公精心安排了这场耀武扬威的演出，是为了向来自另一强盛的诸侯国楚国的使臣展示自己的军事实力。齐国东临黄海，北靠渤海，有沿海鱼盐贸易之便，商业经济得到较快发展。齐桓公时期采取农工商并举的政策，使得齐国成为东方之大国，并首霸诸侯。在稳定了东方的敌对势力后，齐国把战略重点转向雄踞南方的楚国。

自阅兵仪式前不久，齐国装备精良的百战之师已经兵临楚国，周边几个小诸侯国的军队也加入了这场即将开始的出征。然而就在这次阅兵中发生了一个小小的意外。在战车和甲士组成的战阵前，楚国使臣屈完提到了一种叫做方城的防御体系。在他的描述里，这种防御体系足以抵挡眼前这些装备精良的武士。楚国的北部边界横亘着伏牛山脉，夜晚齐桓公派出的侦察兵到达了楚国的北部边界。狭长的山谷是齐桓公的北方联军唯一的进攻通道。春秋时代的主力兵种是沉重的战车，车上有三名甲士，一人是御夫，一人持弓，一人操戈，近战则用剑，在战场上像后来的坦克一样横冲直撞，但只适合平地作战，因此在山区必须选择河谷地带通过。夜色中的发现让齐国士兵大为吃惊。

在地势低的地方修筑人工墙体，在高山险阻和江河为堑之处，则直接利用山河之险。

0: 便宜不要人别翻身啊！俺有这长寨包太平，都打的老师认识成上吧。咱打的外拐半来兵。
1: 这是当地流传的一首歌谣，采药老人歌词里提到的长寨，正是这些石头垒砌的城墙。这显然是一处结构复杂、可攻可守的军事防御工程。根据文物工作者的考证，这个名叫周家寨的城墙工程，虽然有着后世重修利用的痕迹，但它的前身正是春秋时期的楚方城。在近年来的考古调查中，楚方城被认定为中国长城最初的雏形。这是长城第一次在中国历史中亮相。随后的100多年中，在领地边缘修建长城成为诸侯国争相效仿的防御策略。今天济南市长清区境内保留着一段石块垒成的齐长城，宽度2到3米，高度达3到4米。从春秋时期开始，经过170余年的艰苦努力，齐国终于完成了南部的长城建设。在起伏连绵的太乙山脉之中，齐长城西起黄河河畔，东至黄海海滨，全长610千米，沿线共修筑关隘12处，城堡和兵营50余处，烽火台12处，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军事防御体系。陕西省宜君县境内的这段夯土城墙，是迄今保存最完整的战国魏长城，夯土层清晰可见。距离长城墙体不远处，断断续续分布着几座烽火台的遗迹。公元前40世纪，魏国在陕西修建了一条由北向南的长城，将自己的领地与日益强大的邻国秦的领地隔绝开来。长城的兴起无疑是冷兵器时代军事斗争的产物。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军队数量大为增加，步骑兵协同作战，逐渐代替了原来的车战，骑兵开始作为独立的兵种出现在战场上，战争的机动性加强。在这种情况下，原有的孤立城池已难以防御敌国的奔袭，于是长城这种新型防御工程便应运而生。而领土扩张的脚步并未停止，占领北部地区的秦、赵、燕三个诸侯国强大后，寻找发展机会，开始挤压游牧民族的生存空间。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公元前457年，曾经强盛一时的诸侯国晋国北部的一支贵族被天子封为诸侯，称为赵国。晋国南部也分裂为韩魏两家。这场诸侯国内部的裂变，撕破了春秋末年最后一层温情的面纱。诸侯纷争的战国时代由此开启。随着赵国贵族向北方不断征伐，他们越过了一个分水岭，在他们的身后 汾河的支流流入汾河河谷，可以灌溉大量土地。那是一个富裕典型的中国农业重镇。而在北部，太行山脉成为华北平原与黄土高原的分界线，其中最高的五台山平均海拔在1200米以上。这里是农牧交错地带，既适合农耕，也宜于放牧。

公元前四世纪，骑马的游牧部落出现在中国北方的草原上。这些马背上的弓箭手来去如风，是世界上最早的骑兵之一。他们成为赵国北部边境可怕的敌人，后世称他们为胡人。游牧文化的军事优势开始显现出来，胡服使得行动方便，作战能力提高，骑射使得战斗力增强。赵武灵王下令让他的士兵穿上了游牧民的装束，骑上战马，学会在运动的马背上大弓射箭。胡服骑射策略的实行，使得赵国实力逐日强大，有了往北面的农牧业交错地区扩张的实力。李牧是赵国的一名将军，负责驻守赵国北面的代郡和雁门郡。这支队伍有1300乘战车、13000匹战马、勇士50000、射手100000。在通往草原的要道，一座坚固的堡垒已经完工。这一次，游牧民得到情报，雁门城外散落着大量的羊群。羊群是老百姓最重要的财产，这显然是一次劫掠的好机会。关上了城门。

对于草原上的游牧民来说，秋季的南下劫掠是必要的生存冒险。北部草原的冬天即将来临，枯萎的牧草将断绝所有可能的食物来源，他们必须为过冬的食物而战。突如其来的甜头促使胡人下定决心，一场大劫掠开始了。

赵军依托长城取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长城的存在最终使得农耕与游牧在拉锯战中获得新的平衡。今天乌拉山与狼山之间的山谷中有一座石头堆砌的城堡遗址高阙塞，这里是赵武灵王长城最西端的塞城。从高阙塞向东延伸到蒙古高原边缘的山地，隐约匍匐了一道夯土长龙，高度接近2米。这就是修筑于公元前300年的赵武灵王长城。一条公路从长城边上穿过，历史和今天在这里相遇。这并不是唯一的一道防范北部游牧民的长城。这段蜿蜒的土埂是战国秦昭襄王时期建造的长城，附近还保留着一座烽火台的遗迹，高度接近10米，这也许是现存历史最久远的烽燧。在赵武灵王开始修筑长城的6年前，秦国已经将疆土拓展到北方的草原边缘。这个后来主宰了中国历史的部族率先在领地西北边缘修筑长城。这片石块堆砌的石埂是战国时期燕国建造的燕北长城遗址。在漫长的过往岁月中，这些曾经用来建造长城的石头散落在地，被当地牧民用来垒砌玛尼堆。在它建造的年代，燕北长城曾经沿燕山的北路而行，将东北地区辽河下游农业平原及华北大平原间的交通线保护在燕国势力范围之内。中国农业世界与草原游牧世界的分割线开始形成。这个修筑长城的伟大时代开始于公元前第4及第3世纪。在那个时期，农耕政权的扩张已经达到农耕与游牧的过渡地带，长城成为农牧两种生活方式的地理界限。

今天中国的首都北京城，作为一个城市的生命史，开始于4000年前的商周时期。1000年后，一位来自周王室嫡亲的贵族建立燕国。燕国的统治中心在京津平原，东面有大海作为自然屏障，南面与齐国、赵国相邻，北部的蒙古高原俯视南部平原，狭窄的山海关走廊连接着这个平原与东北部的辽河流域。公元前300年，在燕国北部山区，一项浩大的工程刚刚开始。负责修建工作的是为燕国创下战功的一位将军秦开。作为燕国的人质，秦开曾经在北方草原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他获得了游牧首领难能可贵的信任，

这场战争结束后，游牧部落向北迁徙了500多千米。北部边境获得了暂时的和平与安宁。秦开并没有休息，他决定亲自督造一道坚固的军事防御体系。

0: 两辆这块的宽度，再往后点啊，好了。
1: 2009年，辽宁省朝阳市境内，当地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开始了艰难的考察工作。在一片野外的山坡上，考察人员发现了一段燕长城遗迹。在历经2300年的风雨后，这段长城的高度不到1米，宽度只有1到2米，但在山坡上依然能看出墙体的走势。这一新发现将过去人们根据史书推定的燕北长城位置向北推移了整整100多千米。这些燕国特有的钱币被随意撒在长城脚下，也许见证着边城守卫们最后的荣光。

这是战国时代最后修建的一段长城。就在它建造之后的不到一个世纪内，中国大地上一场自西而东的统一战争改变了中国历史最终的走向。春秋战国时代，中国境内诸侯林立，各诸侯国雄心勃勃，互相争霸。秦地处西陲，原为华夏族一支西迁部落建立起来的诸侯国。自从秦孝公时代开始，秦人励精图治，任用商鞅变法革新，逐渐建立起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政权，对内实行讲军功、教耕战，对外则连横而战诸侯。如今在他的新任国王嬴政的带领下，秦军开始了一场史无前例的统一战争。拥有强大经济和政治实力的秦国所向披靡。公元前227年，易水河畔，年仅10多岁的少年秦舞阳将要踏上危险的征程。作为燕国最著名的武将，燕北长城的修建者秦开的孙子，他对自己身负的使命深感光荣。走在他身边的这位名叫荆轲，是燕国太子丹招募的侠客。这是一场悲壮的出行。此时秦国已经先后占领他的邻国韩、赵、魏、楚的领土，现在秦王嬴政的目光投向燕国。

少年秦舞阳与荆轲肩负着刺杀秦王的使命。荆轲和秦舞阳带来了一件献给秦王的礼物，秦国叛将樊乌鸡的头颅，另外一件秦王无法拒绝的礼物是燕国都纲地区的地图。都纲是燕国的高腴之地，位于燕国的西南防线易水长城与燕国都城之间。在那个时代，一国向另一国献上某个地区的地图，意味着这块土地将被割让，这对秦王来说是无法抗拒的诱惑。占领都纲地区意味着获得了长城的控制权，而没有易水长城护卫的燕国不过是摆在砧板上的一块肥肉罢了。

地图中藏着的是一柄饱浸毒药的匕首。在秦王戒备森严的王宫里，刺杀行动无疑是最大胆的冒险。胜败只在一瞬之间。刺客荆轲成为后世称颂的英

丹等来的是怒气冲冲的秦王和他那支令人胆寒的大军。易水长城成为燕太子丹的最后一道防线。燕国的易水长城沿着易水河北岸延伸，在河岸与城墙之间隔着一块沼泽般的河漫滩，要想破城，秦军需要大量船只把兵员、武器和云梯送到河对岸。在缓慢的运输过程中，秦军将士必须忍受燕国士兵从关城上发射的弩炮和杠杆式抛石器的远程打击。即便秦军成功接近了城墙，恐怕还要抛下与城墙等高的尸体才可能攻占易水长城。如果攻城不利，两军就会进入长时间的对峙。燕军是本土作战，又有长城护住自己的补给线，形势将对秦军非常不利。而且易水长城是在东岸防洪堤的基础上改建的，一旦到了山洪爆发的季节，洪水自然会冲向西岸的秦军营地。在易水城外大规模集结，准备对燕国发起残酷的惩罚战争。令人费解的是，燕国军队没有利用易水长城的防守优势，而是出兵到易水河西岸，联合赵国的残存军队与秦军展开了一场毫无胜算的战争。战争结束后，失败的燕国决定处死太子丹，用他的首级来向秦王求和。一个乘着太子丹头颅的木匣穿过易水长城、赵长城、魏长城，也许还有中山长城，被送到咸阳秦王的面前。

长城诞生的春秋战国时代，这些伟大的城墙曾经在诸侯国之间构建秩序。长城并不拒绝文明的交流。春秋战国时代，各诸侯国在称雄争霸中发展经济，修筑道路，开展贸易，中原这片土地变得四通八达，基本构成了一个整体。各地人口的流动，各族文化的交流，各思想流派的互相争辩，使得这一时代成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文化高峰。随着统一大军的脚步，列国之间的长城被陆续拆除，而面向草原的燕赵北部长城却被有意识地保留下来。一个新的统一政权即将开启大一统的帝国时代。长城开启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全新格局。

0: 统一战争刚刚结束，匈奴铁骑成为最危险的敌人，帝国的统治者和他最勇猛的将军启动了一项史无前例的军事工程，长城为帝国内外建立新的秩序。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提起狄仁杰，传说可太多了。现在电影电视有很多是介绍狄仁杰断案的，甚至有人拿狄仁杰和包文正相提并论。评书上呢，有一部书叫《狄公案》，说的大多也是狄仁杰如何断案，把那些疑难案件审清问明的故事。在今天呢，我就给您说一说狄仁杰的另一面。狄仁杰出生于官宦世家，他的祖父狄孝胥做到了尚书左丞，父亲狄之逊呢也官居长史。在这样的一个家庭当中，狄仁杰呢自然是耳濡目染，所以狄仁杰打小树立这个想法或者说是理想，也是报效国家。正所谓学会文武艺，祸卖于世家。后来狄仁杰通过科举出任到了汴州的判佐，没过多久狄仁杰被诬告了，掐监入狱。因为在当时啊，这种诬告的现象是很司空见惯的，很常见的。那么审理狄仁杰的官员是谁呢？是当时的工部尚书阎立本。这个人呢应该算是一个清官，知人善任。受理审讯，这一问不仅问清了真相，狄仁杰是被冤枉的，同时这个阎立本就发现狄仁杰呀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用当时的话说叫河曲之明珠，东南之遗宝。这个人非但没罪，反而应该为国家出力报效啊，就推举狄仁杰做了并州都督府法曹。

没过多久，这个狄仁杰呀，升任为只管司法的大理丞。狄仁杰这个人呢，刚正廉明，执法不阿。刚上任不久，就遇到一个案子。什么案子呢？这是唐高宗宜凤年间，也就是宜凤元年，公元676年，五位大将军全善才这个人在当时啊也是很有名气的，还有一个人中郎将范桓义，两位将军误砍了太宗昭陵的这个柏树，没注意把那柏树给砍了。这件事儿传到了高宗李治的耳朵里，李治是勃然大怒，好家伙，你把我父亲的坟给碰了，把树给砍了，以小反上啊，古人都迷信呐、啊。那坟地里一草一木那都是不能动的，阳间的这些东西不能动，同时那种阴间的东西也不能动，按律治死，得杀不解气。其实有这法律吗？后来到了清朝，逐渐把这条写到大清律里了。你看当时不有部书叫官场斗吗？刘墉参乾隆参的就是这条。当然这个和我们今天介绍这个唐史啊没有多大关系。可是在当时虽然说没有明文规定，但是从道义上是讲不过去的，尤其是皇家的东西。所以高宗李治下令，来把这两个人推出去杀。这个消息狄仁杰很快就知道，马上是据理力争啊，说万岁啊，这可不行啊，这两个人罪不至死。李治很不高兴，怎么就不至死了呢？难道说我杀他们还杀错了吗？万岁，一个人是不是该死得需要有法度去衡量，要不然要那法干什么？那法不失信于人了吗？明明这两个人不该死，您盛怒之下把他推出去杀了，那以后叫老百姓拿什么作为依据？若干年之后，后人如何评论这个事情呢？说两位将军因为误砍了一棵树，就遭到了杀戮的命运，恐怕在千百年之后，后人会说陛下，哎呀，许多难听的话，陷陛下于不义之中，所以臣冒死进言，望陛下三思而后行。当然狄仁杰说的词儿比我说的还要多得多。李治也不傻呀，也知道你看刚才说杀，那脑瓜一热盛怒之下，现在狄仁杰啪啪啪这一讲，就好比给浇了一瓢凉水，这火气就往前下了下。当沉下心来细一想，狄仁杰人家说的有道理，所以啊收回成命，没杀。可是呢，死罪可免，活罪不饶，改判了流刑，给流放了。这是狄仁杰刚刚升任大理丞办的头一件事。这个事情一出，好家伙，是震惊朝野，大伙都知道有个狄仁杰。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到了后来，武则天

派这个狄仁杰作为江南巡抚使，巡访各地考察民情，看到有不好的事情加以管束，看到有那为非作歹的人加以惩处，做官不好加以罚，做民不好加以打，等等等等。这一圈走下来，无论到哪个地方，老百姓是夹道欢迎啊。为什么？狄仁杰真给办实事儿啊，贪官污吏或贬或杀，那些地痞无赖一经坐实就掐尖入狱，这真正是给老百姓办实事儿。到了公元688年的七月，这时候武则天已经实际控制了政权，穿上了皇帝衮冕，只差改称号了。这一年呢，亳州的刺史李冲还有豫州的刺史越王李真相继的起兵造反，讨伐武则天。可是没过几天呢，这两伙造反的军队啊都兵败了。平定越王李真的是宰相张光弼，他手下的将士仰仗着军功大肆抢夺勒索，制造了冤狱无数啊。这个时候呢，武则天任命狄仁杰到豫州做刺史。到了豫州，狄仁杰一看就一皱眉呀，是哀鸿遍野呀，老百姓这个惨劲儿就甭提了。到监狱里一问，好家伙，这监狱里明明比方说装十个人监狱能装30个人，人挨人，人挤人，不用审讯活活能把人给弄死在监狱里。所以狄仁杰挨个的进行这个复查，究竟有没有罪，结果这一查，大多数啊都是冤枉无辜的人。一调查怎么回事，就把张光弼手下人的这些情况摸了个底儿掉，感情是借着查抄为名中饱私囊。所以狄仁杰赶紧上奏，把所了解的情况写了一份奏折，命人骑快马交给武则天。武则天对于狄仁杰是很了解的，知道这个人刚正不阿，所讲的那一定是真事儿。于是朝廷下令改杀为留，原本这些人张光弼已经都定了刑了，杀，现在朝廷给改了，流放。你想这么多人在鬼门关前走了一遭又回来，虽然说被流放了，那就不错了，要没有狄仁杰早就死了。所以这些人呢，对待狄仁杰那感动的是无可无不可呀。两旁人等在狄仁杰所行走的道路边上是奔走相告，跪地磕头以示感激之情。你想这样一来，有高兴的就有不高兴，这个张光弼是大为的不满，质问狄仁杰。这狄仁杰就说了，原本豫州的这些民众听说天子派兵前来，奔走相告，出城投降，可是你呢，纵兵烧杀抢掠，血流遍野，我恨不得掌中有口上方天子剑能够架在你的哽嗓咽喉。张光弼从此是怀恨在心呐，还朝以后连连上本，就告这个狄仁杰傲慢不逊，妄自尊大，以下反上，等等等等。时间一长，武则天呢也就相信了，就把狄仁杰贬到了富州作为刺史。虽然这个狄仁杰被贬了官了，可是仍然一心一意的为老百姓办实事。武则天虽然残暴，但是并不昏庸，狄仁杰的才干和名望慢慢的就得到了武则天的赏识和信任。天寿二年，也就是公元691年的九月，狄仁杰被任命为地官侍郎，是户

妨碍他将来继位啊。到了公元693年的正月，武承嗣便勾结酷吏来俊臣、诬告狄仁杰等一批大臣谋反，将他们逮捕下狱，就让狄仁杰承认说现在某人某人和你一起造反。狄仁杰二话没说，哎，我承认，可是你说别人造反我不知道，你说我的罪名我都认呀。来俊臣没想到啊，哎，以为狄仁杰不定是多难剃的头呢，没想到没动刑，狄仁杰招了，嘿，好，所以呢就把狄仁杰掐监入狱了，对待狄仁杰呢也放松警惕了。趁这个时候，狄仁杰用这个碎布条写了申诉的这个状纸，就把这个状纸呢缝在自己的棉衣里，交给了看望自己的这个儿子狄光远，让狄光远转呈给武则天。武则天一看也大为吃惊，就把狄仁杰给找来了，说你既然没有造反，那为什么你签字画押又承认了呢？狄仁杰冲上磕头万岁，倘乎臣下要是不承认谋反的话，臣怎么能够活到今天来见万岁您？哦，那你为什么要写一篇谢死表啊？什么叫谢死表啊？承认自己有罪，请求一死，皇帝也同意了，同意你死，为了感谢皇恩，所以上表一篇文章，这叫谢死表。武则天说，那你为什么要写谢死表呢？狄仁杰说，我根本没写过呀。武则天命人拿来一看，一对照，果然不是狄仁杰写的，这是来俊臣等人伪造的。虽然说狄仁杰免于死罪，但是呢给贬为彭泽县令。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狄仁杰刚到彭泽的时候，一看彭泽这个地方啊，干旱少雨，老百姓啊，这个田地是颗粒无收，吃饭都成问题。狄仁杰上书朝廷，希望朝廷呢能够减免一些赋税，同时呢希望朝廷能够拨发一些赈灾的粮饷等等等等。总而言之啊，这个狄仁杰无论是在朝廷为官，还是啊在一方百姓当中为官，想的呢都不是自身。就这样，狄仁杰的这个社会声望是不断的提高。后来武则天为了表彰他的功绩，赐给他紫袍，并在这个紫袍上写了12个金字，叫夫正木守清勤，生显位，立相臣。公元697年的10月，狄仁杰被召回到朝中，官拜侍郎，恢复了宰相的这个职务，成为了辅佐武则天掌握国家大权的左右手。而这个时候的狄仁杰年老不讲筋骨为能，年老体衰，力不从心，可是呢他知道自己责任重大，仍然尽心竭力地为国家着想，为百姓着想。这个时候武则天呢让狄仁杰推举一个将相之才，狄仁杰就向他推举了荆州的长史。武则天呢随即将张柬之

提升为洛州的司马。没过几天呢，武则天又问说，你再给我推荐一个人吧。狄仁杰说，我已经推荐过了，可是陛下您没用啊。武则天说，不对啊，我已经把他提升了。司马之职啊，这官不小了。哎，万岁，臣所推荐的这个人可以做宰相，怎么能做司马呢？就这样，在狄仁杰的大力推举之下，张柬之被任命为秋官侍郎，又过了一段时期升为宰相。后来拥戴中宗李显复位，为匡复唐王朝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狄仁杰还先后举荐了数十位的忠贞廉洁之士，这些人都成为唐代的中兴名将。所以有人说狄仁杰有知人之明，当时有那么一句话叫，天下桃李惜在宫门矣，说的就是狄仁杰。在狄仁杰为相的这几年过程当中，武则天对于狄仁杰的信任是群臣所莫及的，甚至武则天称狄仁杰为国老。虽然武则天有时候对于狄仁杰当面提出自己的批评意见，这脸面上过不去，但是知道狄仁杰是为自己好，为朝廷好。所以当狄仁杰后来多次要告退，说我年纪大了，我应该退休了，武则天不同意。甚至武则天在朝野当中说了，说除非军国大事，其余的这些小事儿不必烦劳狄仁杰。到了公元700年，狄仁杰病故，朝野震惊。武则天哭了，说朝堂空也。赠狄仁杰文昌右丞，谥曰文惠。唐中宗李显继位，追赠司空，到了睿宗李旦这儿，封狄仁杰为梁国公。总而言之，狄仁杰的一生可以说是宦海沉浮。作为一个封建统治王朝当中的杰出政治家，无论狄仁杰官位大小，都是心系百姓，而且政绩卓著。尤其是在他身居宰相之位之后，辅国安邦，对于武则天的很多弊端弊政提出了自己中肯的意见。那么狄仁杰在上承贞观之治，下启开元盛世的武则天时代，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后周都城东京，公元960年的一个傍晚，一种异乎寻常的恐慌正在蔓延。此时，一支军队刚刚离开这座都城，向着北方行进。军队的统帅是33岁的赵匡胤。在过去的10年中，这位武将凭借突出的军事才能，逐步掌握了后周王朝最精锐部队的军事统治权。自从唐王朝灭亡之后，各地藩镇纷纷自立。在短短半个多世纪里，中国的黄河流域先后出现了5个藩镇型的朝廷，而其他割据一方的藩镇也纷纷称王，其中10个

历史较长且称制立国的政权，被后世史学家统称为十国。中国的内乱使得长城防线全面荒废，北方的游牧部族迎来南下的大好机会。公元907年，契丹首领耶律阿保机称唐朝末年的内乱统一北方草原上的各个部落，军事与经济变得十分强盛。公元936年，五个王朝中的其中一个帝王石敬瑭和北方草原帝国契丹订立盟约，今天北京、天津以及山西、河北的长城沿线地区成为契丹的领土。契丹的日益强大使得后周日夜难安。就在赵匡胤出征的几个月前，后周皇帝亲自带领军队向北部的契丹王国发动远征，目的就是夺回长城防线。然而皇帝却突然病重，远征军只好撤回。回到都城东京后不久，后周皇帝病逝，他7岁的儿子成为王朝的继承者。中国传统的新年第一天，传来契丹与北汉联合发兵要攻打后周的消息。赵匡胤因此集合后周兵力向北方出发。然而出征的军队刚刚离开城门，流言开始在后周都城中悄然蔓延。散布者声称，这支军队的统帅将成为王朝新的统治者。曾经一次次经历兵变与洗劫的东京府百姓希望能够尽快带着家人和财产逃离这座多事的都城。这天夜里，都城东京北部20多千米一个叫陈桥的驿站，一场密谋好的大戏即将紧锣密鼓的开场。而这场密谋的主角在酒醉中度过了整个夜晚。第二天太阳刚刚升起，出征的将士在赵匡胤的客房外集结。宿醉未醒的赵匡胤被手下将士的呼喊声惊醒，

没有喋血公门，更没有烽烟四起。赵匡胤以和平的方式建立起一个全新的王朝，宋。在宋王朝成立的15年内，这个新兴的王朝将军事的矛头指向一个又一个独立的小王国。公元979年，在消灭最后一个割据政权北汉之后，宋王朝基本完成了中原地区的统一。如今他的敌人只剩下了一个，契丹建立的辽王朝。自从获得人口众多、物产殷富的燕云16州后，契丹国力得到了极大的增强。公元947年，

耶律德光称帝，建立了大辽帝国，燕云十六州成为宋王朝与大辽帝国争夺的焦点。宋王朝的统治者深知，失去了长城以南的十六州，抵御游牧民族的屏障长城已不复存在，契丹骑兵可以一路飞驰，直捣黄河平原的中心地带。20世纪90年代末，文物工作者在山西可兰县城以东发现了一段石砌长城。可兰长城全长约38千米，墙体全部由片石砌成，保存完好处高约4.2米，顶宽约1.6米。专家认定，这段长城应该是宋朝在北齐和隋朝长城的基础上修筑的。这一发现填补了宋王朝在长城修筑史中的空白。公元980年，北汉归顺宋王朝后，北宋在这里设置了可兰军，并修筑了这段长城，用来防守从今天太原地区到雁门关及内蒙古陕北的交通要道。新修筑的长城代表了新的地理分界线，农耕与游牧部族对峙的中心不再是秦汉长城所代表的农牧交界地带。以新修筑的长城为后盾，农耕民族建立的宋王朝开始了与北方游牧政权辽王朝漫长而曲折的对峙。夺回燕云十六州成为宋王朝统治者最大的梦想。山西北部的雁门关外，公元986年的一个清晨，一支宋王朝的军队踏上了殊死的决战之路。此时统帅杨业并不知道，他生命中最凶险的一场战斗即将发生。杨业原本是北汉的将领，在北汉遭受宋王朝围攻时，英勇作战的杨业得到了敌方统帅宋太宗的青睐。杨业开始为宋王朝守卫雁门关长城一带，这是宋王朝防守契丹的生死战线。在与契丹人的战争中，杨业凭借战场上的英勇与智谋获得了杨无敌的美誉。公元982年，契丹帝国的皇帝辽景宗去世，继位的是12岁的小皇帝辽圣宗，而实际掌握统治权的是小皇帝的母亲，历史上大名鼎鼎的萧太后萧绰。北宋皇帝决定北伐契丹，试图收回燕云十六州。这一次出征，宋太宗出动了大军，分三路向辽王朝都城发动大规模攻击。杨业是西路军副将，杨业和他的部下英勇善战，很快收复了山西西北部的大片失地。正当西路军节节胜利的时候，东路军却在萧绰和耶律休哥部队夹击下大败。宋太宗连忙下令退兵。杨业带领军队后撤的过程中，

接到来自宋太宗的命令，将西北部四个州的百姓迁往内地。宋军的营帐中，一场激烈的争论正在进行着。争论的双方是副统帅杨业和这支军队的监军王申。王申一再坚持应该向北面的朔州发动主动进攻，而杨业判断此时辽王朝的军队占据优势，护送百姓的计划必须依靠智谋来完成。监军王申以尖锐的语言刺激杨业，认为一向号称杨无敌的将军杨业面对敌军逗留不进，必定有着其他想法。愤怒的杨业决定亲自带领先锋队伍冲入敌阵。这是一场壮烈的出征，有着丰富战场经验的杨业与统帅潘美约定，宋王朝的大部队将埋伏在一个叫陈家谷的地方，接应杨业带领的先遣部队。一场寡不敌众的惨烈战斗就这样发生。

世显耀的陈家谷是杨业最后的希望。他带领着100多位将士突出重围，且战且走，退到陈家谷。然而，杨业彻底失望了。本来应该埋伏在山谷两侧的宋王朝军队，早已不知去向。最后的绝杀，更像是这位武将个人的一场壮烈宣言。一生勇猛的雁门关守将杨业，坚持战斗到了最后一刻。

梁业被俘以后，绝食三天三夜而死。梁业死后，他的后人继承遗志，继续为北宋守卫边境。然而，宋王朝再也没能夺回燕云十六州的长城防线。积弱的王朝使得后人更加怀念浴血奋战的杨家父子。杨家将的故事代代流传，传唱至今。公元1005年1月，宋辽王朝签订了一项被称为澶渊之盟的和平协议。协议规定，宋王朝每年送给辽王朝10万两白银和20万匹丝绸。对于经济富裕而军事上处于弱势的北宋王朝来说，用经济的付出换取和平，不失为明智的选择。河北白洋淀一带的水域是宋辽澶渊之盟约定的边界线，在两国对峙时期，水面上遍布战船，而澶渊之盟后，这里则是一派渔业兴旺的和平景象。此后，辽宋长期保持友好往来，边境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得到加强。在120年间，辽宋不曾兵戎相见。

但是夺回燕云十六州战略的失败，为失去了长城防线的北宋王朝埋下的是覆灭的祸根。公元1126年，一支强悍的部族包围了北宋都城。这个被称为女真的部落叛离了辽国，建立起独立的王朝金。如今灭辽之后的金开始觊觎中原腹地的财富，一场疯狂的掠夺即将展开。北宋都城东京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城市，这是一座自由而开放的内陆港口城市。四条穿城而过的河流与远通南方的大运河相连，农业灌溉和商业网络因此兴盛。然而此时，这座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都市即将迎来最后的崩溃。一辆马车悄然离开都城东京，马车中是两年前刚刚从他的父亲手中继承了宋王朝皇位的赵桓。当上皇帝的第一天开始，女真军队的攻击就成为他的噩梦。对于此时的宋王朝来说，征收新兵显得越发困难，政府付出高昂的安家费，而收容入伍的新兵往往只有难民、乞丐和罪犯，这使得军费膨胀，而能战斗的士兵日益短缺。金军兵临城下，一个叫郭京的士兵主动提出，他能够用一种奇怪的阵法击退敌人。手足无措的皇帝付给他一大笔经费，7000多名地痞无赖临时拼凑成一支军队。交战刚刚开始，这支乌合之众就已经溃散。洞开的城门迎来了贪心的劫掠者。在攻下东京外城后，精明的金军将帅并没有立即进城，只是占领外城四壁，并假惺惺地宣布议和退兵。皇帝本人应要求前往金营谈判。在金人的逼迫下，皇帝用对仗工整的诗句写下投降书。然而金军将领却并不满意，反复修改4次后，投降书才得以通过。金人开出的和平价码是金1000万锭、银2000万锭、帛1000万匹，远远超出了北宋王朝国库的所有积蓄。为了满足敌人的贪欲，宋王朝开始在都城内搜刮金银，而金人的胃口在不断膨胀，他们开始索要骡马和女人。整座东京城被笼罩在无尽的火光之中。

王朝的财富和精英，包括皇帝本人和他的家人，都成为金人的战利品。赵桓在北部草原度过了漫长的30年。关于这位北宋皇帝最后的下场，野史当中有着这样一段记载：在一次部族欢聚打马球时，金王朝的皇帝命令赵桓与辽王朝末代皇帝打一场马球比赛。不善骑术的宋朝皇帝赵桓死于敌人的玩乐之中。此时的宋王朝早已经彻底放弃了收回燕云16州的雄心，将北方的大片河山拱手让给了入主中原的渔猎部族。赵桓成为俘虏的那一年，他的一个弟弟继承了皇位，将统治中心迁移到今天长江流域下游的杭州。长城对于南宋王朝来说，更像是一个遥远而缥缈的梦。陕西西安碑林博物馆收藏着一块非常奇特的方形石板，石板正反两面都刻有地图，其中一面的地图上赫然画有两道连续的城墙象形符号。这块宋代石刻记录着中国历史上第一幅有着长城标志的地图。宋人眼里的长城大致与秦汉长城的走向相符，这恰恰是农耕区与游牧区的分界线。失去了北部疆域的中原王朝宋王朝，用绘制地图的方式训诫世子明华夷之变而不忘故国江山。统一是中原王朝永恒的梦想，也是历史的必然。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在今天长城以北，生活着一个古老而富有活力的民族——蒙古族。骑马放牧的游牧生活是他们必要的生存手段。在距今八个世纪以前，一位马背上的英雄从这里一路南下，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走向，甚至改变了今日世界的格局。野狐岭，这片海拔1600米的山谷，是中国北方两大山系阴山和燕山山脉的交汇处。北部草原到这里终止，它的南面是传统的农耕区。公元1211年，一支来自北部草原的蒙古骑兵正朝着野狐岭狂风般南下。骑兵的首领是一位叫铁木真的蒙古英雄。5年前，草原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会议正在举行，这是宣告一个新的草原帝国诞生的典礼。这位叫做铁木真的蒙古人，从这一天开始拥有了一个此后威震世界的名号。

成吉思汗，在过去的20多年中，出生于蒙古贵族家庭的铁木真，在铁与血的战争中，统一了草原各部。成吉思汗带着草原上那些天生的骑手与战士，将战争的矛头指向了金王朝。入主中原成为农耕地区统治者的金王朝，面对强悍的草原游牧部族，重建游牧农耕秩序的需求变得日益强烈，修筑长城成为他们必然的选择。今天，从内蒙古草原直至中国东北的黑龙江省，隐约可见金人留下的长城遗迹。根据遗迹判断，南侧宽阔高大的墙体为主墙，主墙基宽11至18米之间，残高大多在1至3米。墙体北侧沟壑为壕堑，在主墙体上，每隔90至120米，有一段向外突出的土台，称之为马面。沿线每隔10至15千米设以边堡，6至8座边堡间有一座大型屯军城，共同组成设施完备的防御体系。然而，拥有长城防御体系的女真人面对的，却是世界军事史上神话般的蒙古军队。这支组织完备的战斗力量，依靠成吉思汗的个人魅力以及他所制定的完美作战指挥方案，所向披靡。蒙古骑兵以迅猛的速度向南推进，金王朝的统帅完颜成昱被迫仓皇撤退。这位战场经验并不丰富的女真将领，主动放弃了3座坚固的长城边关，径直退往野狐岭一线，打算凭借山势来阻挡蒙古军。战而退的金朝将领，使得蒙古人轻易得到了3个富裕殷实的城池。这3座边关当中，有一座是金王朝养马放牧的地方。成吉思汗不费吹灰之力，得到了数量惊人的战马。扫荡3座边关后，成吉思汗开始向野狐岭进军。一位金朝降将为成吉思汗献上了进攻的计策。第二天一早，成吉思汗将全部马匹集中在野狐岭主要通道黑风口，马蹄扬起漫天尘土。金朝统帅完颜成昱以为蒙古人要强攻黑风口，迅速命令抽调附近山口的兵力增援黑风口。当金朝士兵正在野狐岭的山岩上艰难地向黑风口移动时，蒙古将领木华黎已经带领着最强悍的蒙古士兵埋伏在另一处山口欢儿嘴的下方。这些习惯勇猛冲锋的战士安静地在草丛里等待了几个小时。此时原本守卫欢儿嘴的大部分士兵已经到达黑风口，在木华黎的号令下，蒙古人开始进攻欢儿嘴。

捕人的追击下，新兵掉头逃跑。狭窄的山道内，逃跑者互相挤压踩踏，尸体沿着山谷散落了50多千米。突破野狐岭后，金朝都城大兴府只剩下最后一道屏障燕山，以及修筑于此的长城防御工事。公元1213年，成吉思汗向大兴府北边的最后一道长城关隘居庸关发起进攻。在蒙古大军到来之前，金军采取了强悍的防御手段，他们用滚烫的铁水将关城的城门彻底封死。在长城外，金军布置了不少铁蒺藜，一种用于刺穿马蹄的带刺铁球，这将使蒙古骑兵举步维艰。当金军布置下自以为万无一失的防御时，蒙古人正在居庸关西南面的崎岖山路上悄然行进。他们的向导是阿拉浅，这位商人出身的蒙古官员曾经在出使金朝时勘察过金王朝都城一带地形，他建议蒙古军绕到燕山山脉南部的紫金关。今天中国首都北京城北面50千米的居庸关，关城虽然经历了多次重修，但是地理位置并没有发生重大改变。自古以来，居庸关扼守燕山与太行山之间的峡谷之中，控制着从草原世界到农耕王朝最便捷的地理通道。直到今天，居庸关所在的峡谷依然是进出北京的交通动脉。金汤的居庸关不攻自破，现在展现在成吉思汗面前的是一座宏伟壮丽的金中都。从这座都城往南，一片广阔的平原从北向南绵延千里，平原上良田密布，城市林立，人口稠密。在持续了300多年的分裂之后，中国即将迎来全新的统一，蒙古人成为这一统一王朝的创建者。

长江流域上游，公元1259年，蒙古国第四位大汗蒙哥刚刚结束一天的战斗。这位成吉思汗的孙子沉默寡言，头脑冷静，既是一位严厉的管理者，又是一位勇敢的战士。在蒙哥成为蒙古世界的君主之前，蒙古的铁蹄已经横扫了中亚和高加索地区。为了永久占领被征服的土地，成吉思汗将他们分封给了自己的儿子们。如今蒙哥开始了对南宋王朝的三面夹击，他自己率领蒙古主力从陕西逼近四川。然而这位被西方人称作上帝之鞭的军事统帅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顽强抵抗。凭借长江沿岸的险峻山势，汉人工匠们建造了20多座城池，点线分布，防线严密的多个城池共同组成一个完整的山地纵深防御体系。

钓鱼城是其中地势最为险要、防守最为坚固的一座城池。蒙哥带领的蒙古军到达钓鱼城下已经整整六个月，蒙古军一次次发动攻击，却一次次以失败告终。随着夏日的到来，天气变得潮湿酷热，对于常年生活在高寒地带的蒙古军士来说，这是足以致命的麻烦。痢疾开始在军营中迅速蔓延，夜晚宋王朝的弓箭手时常偷袭营地，这一切让蒙古王蒙哥备受困扰。久攻不下的钓鱼城让蒙哥好奇万分。六月，蒙哥命令军士在钓鱼城东门外建造起一座高大的台楼，从中可以窥视钓鱼城内的一举一动。这天清晨，长江烟雨迷蒙，蒙哥一步步登上新建造的台楼。这位叱咤战场的蒙古勇士丝毫没有想到，他英勇的一生将要结束在这座小小的城堡之下。农历7月21日，蒙哥突然暴毙钓鱼城下。对于蒙哥的死因，史书并没有留下确切的记载。今天钓鱼城依然屹立于嘉陵江边，当年南宋与蒙古大军之间的那场生死大战就发生在这里。这是一座固若金汤的防御之城。蒙哥死后，钓鱼城继续坚守了20年之久。蒙哥的意外阵亡使得蒙古对西亚与非洲的征战戛然而止。蒙古大军的西征，在欧洲史学家看来，无异于上帝对欧洲文明的惩罚。钓鱼城因此被称为上帝折边处。的狂飙，欧亚大陆的人口成分因此充分融合，而蒙古人建立的元王朝重新将一个更加多元而统一的中国凝聚在一起。

元王朝都城，公元1275年，几个来自威尼斯的商人刚刚结束漫长的旅行。马可波罗，年仅21岁的年轻人，即将成为人类历史上最有名望的探险家之一。4年前，蒙古大汗忽必烈花费10年时间建设了一座新都，将首都迁到今天的北京，采用元作为王朝名称，继承了农耕王朝正统的元王朝，将整个欧亚大陆前所未有的紧密联系在一起。马可波罗的父亲和叔父曾经在9年前抵达元王朝的上都，忽必烈亲切接见了他们，

0: 这位对欧洲世界心怀好奇的中国皇帝派遣使臣跟随着两位威尼斯商人去往遥远的欧洲。如今商人们带来了罗马教皇的回音，得到罗马回音的忽必烈喜出望外，三位威尼斯人被任命为元朝官吏。在忽必烈统治的元王朝境内，任用异族官员是一件非常平常的事情。这个游牧人建立的王朝不仅重用大量的汉人官员，而且以自由和包容的心态将来自中亚和更遥远区域的能人派驻到辽阔国土的各地担任地方官员。马可波罗学会了蒙语、骑射和官方辞令。这位见多识广的旅行家已经具备了中国官员的基本素质。在蒙古皇帝忽必烈的派遣下，马可波罗巡视了元朝大部分的土地。据说他在扬州做了三年官，后来还奉命出使印度洋海域的遥远国度。一艘远洋航船刚刚离开繁华热闹的泉州港，船头上站着的正是威尼斯人马可波罗。这次他的任务是从海上护送远嫁的蒙古公主。在中国侨居了17年之后，这位威尼斯人踏上了回乡的道路。海船经过南海，穿越马六甲海峡，越过印度洋，在长达2年零2个月的航行后，到达今天伊朗东南部的海港。从那里，马可波罗辗转回到家乡。在一场威尼斯与热那亚人的战争中，马可波罗沦为阶下囚。在阴冷闭塞的监狱中，马可波罗向人们讲述了一个遥远神奇的中国。在那里我生活了17年，并当上了中国皇帝上镶嵌着黄金，即便是普通人家也像欧洲君主一样富足。马可波罗的讲述被一位通俗小说家写成故事，这本游记在公元1298年问世。整个欧洲世界被书中描绘的东方世界所震撼，无数人开始扬帆远航。从那时起，职业航海家、探险家和旅行家在连通东方与西方的道路上川流不息。
1: 2013年
0: 秋天，文物工作者正在进行金长城的野外调查工作。从东北嫩江之滨向西直达黄河河套的金代军事防御工事被正式纳入中国历代长城防卫体系。据考证，金长城总长在5500千米以上，大多修筑于草原荒漠，受风沙侵蚀严重。即便如此，遗迹依然长达4529.5千米。它是公元12至13世纪地球上规模最大的人造。

契丹、女真与蒙古三个来自长城外的部族，先后在长城内创建了自己的王朝。在宋王朝与他们南北对峙的局面中，这三个王朝一度被列为外族入侵。但是，正是这将近500年的南北激荡，进一步将中国凝聚为一个多元一体的民族。金长城既是渔猎文明、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三种人类文明之间斗争与交融的产物，又见证了中国民族融合过程中渔猎民族与农耕民族融合的历史。在这长达5个世纪的融合中，北方几个庞大的游牧族群与中原之间人口迁徙与物资交易进一步加强，发展出非常密切的经济网络。宋王朝将中国都市经济推向新的高峰，交通要道和水路码头货运繁忙，都市人口因此大量增加。蒙古大汗在欧亚大陆建造的驿道通行无阻，将整个欧亚大陆紧密联系在一起。活跃在这些道路上的东西方商人，见证了一个巨大的经济圈正在渐趋成型。蒙古大军仓皇北退，开国大将乘胜追击，北部疆域危在旦夕。举兵谋反，迁都北京，天才皇帝的梦想能否实现？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秋冬之交，一对马背上的匈奴人从蒙古高原一路南下，头曼草原上兼具幸运与神性魅力的英雄开始了一场冒险行动。在亚洲北部，东西走向的阴山山脉如同一道天然屏障，将大陆分割成截然不同的两种地貌。在这道巨大山系的北面，山势和缓倾向蒙古高原，这是个远离海洋的高海拔地区，夏季酷热，冬季严寒。在阴山南坡与鄂尔多斯高原之间的河套平原，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地貌。冬季

此时地球正经历一场异常的灾变气候，公元前230年，秦开始统一六国的战争。这一年人民遭遇大饥荒，公元前224年，曾经阻挡过齐桓公的楚方城早已落入秦人之手，秦国发动的统一战争已经接近尾声，大将军王翦带着60万秦军向楚国发起了进攻。第二年天大旱，直到6月和8月才下了一点雨。

就在这场寒潮肆虐的日子里，匈奴单于头曼的马队不知何时从阴山脚下出发，穿过残破的北部长城，狂风般南下。河套平原的广阔土地成为游牧民的放牧之地。对于年轻的皇帝来说，列国长城既是昔日割据的痕迹，也是赢得天下的见证。公元前221年，38岁的秦王嬴政终于完成了统一天下的大业，一个年轻的崭新帝国登上了历史舞台。秦王嬴政改称始皇帝，希望帝国的基业能够世代永续。虽然六国已经灭亡，这位帝国的统治者知道挑战才刚刚开始。此时秦的天下未定，南方的土地依然在当地人的手中，而帝国内部六国的国土上叛乱四起。常年的战争和连年的天灾让新帝国的大部分土地一片凋敝。此时在欧亚大陆的另一端，希腊罗马农耕世界的北方，拥有游猎生活方式的部族成为罗马领土扩张的挡路石。希腊人和罗马人将他们统称为蛮族。当罗马共和国从意大利半岛上出发，开始争霸地中海的军事行动之时，在地球的另一端，中原的农耕文明与北部的游牧文明即将相遇。这是人类文明的帝国时代。正是在这个时代，地球的东西两端先后开始了一项史无前例的军事工程——长城的建造。

公元前215年，在中国黄河流域的秦国都城，一支庞大的队伍正离开皇帝的宫殿，开始一场远行。马车中坐着的正是帝国的创建者秦始皇。这是一个有着奇特长相的统治者，传说他长着高鼻梁、长目，有着老鹰的胸脯、豺狼的声音。

秦始皇庞大的巡游队伍从秦的都城咸阳出发，一路向东，经过魏、韩、赵、燕几国的故地，抵达渤海边的碣石。自从统一六国之后，秦始皇下令拆除中原列国之间的长城，开始修建连通这些区域的道路系统。皇帝的这次远行有着貌似幼稚的目的，寻访居住在大海中的先人。44岁的始皇帝心里最关心的只有两件事，自己的寿命和帝国的命运。如果那些入海寻访仙山的方式真的能带来不死药，那么皇帝将以无尽的寿命来统御永恒的帝国。开始这场巡游的4年前，在遥远的南方，今天广西的岭南一带，秦王朝正在进行帝国内部最后一场统一战争。战争的艰难远远超出了统帅屠睢的想象，热带雨林瘴气弥漫，毒虫遍地，远征的秦军将士疲惫不堪，

在一次夜晚的偷袭中，统帅屠睢被杀。远征军的饥饿以及统帅屠睢的死亡，让秦始皇做了个决定，一项伟大的工程启动了。秦始皇的计划是在湘江和漓江之间修一条运河，打通南北两大水系，这样帝国的船队从巴蜀一带的粮仓出发，进入长江的支流湘江，再通过这条运河到达珠江的支流漓江，后勤物资就可以完全用水路送到战争前线。今天位于广西新安县境内的灵渠依然安静流淌，直到上世纪的三四十年代，灵渠上还航行着大量船只。如今航船虽然日渐稀少，但是运河水依然是两岸农田灌溉的保障。这条世界上最古老的运河之一，在修建之后的2000多年一直造福着人类。灵渠修建的不久之后，大秦帝国拥有了西起高山、东到大海、南至南海的辽阔疆域。在帝国掌控的范围内，除了山区，几乎全部都是可以耕作的良田。秦始皇所统治的是一个真正的农业帝国。短短几年里，秦始皇已经在帝国内完成了一系列制度的改造，帝国内部实行统一的行政划分、文官制度、文字、度量衡以及道路运输系统。以农业为基础，秦始皇实现了一个统一的政治、经济、文化共同体。在秦帝国内部，人口密集，物产丰富，商贸兴盛。秦的都城咸阳成为当时世界上最繁

繁华的城市之一。穿越帝国东部边境的巡游，显然是始皇帝对自己广阔领土的一次检阅。秦始皇决定沿着帝国的北方边境线返回咸阳。在秦始皇统一六国、设置郡县时，改造列国长城的工作就已经开始。六国之间的长城被一一拆除，就燕、赵、秦国面对北部草原的长城却被有意识地保留下来并加以修缮。公元前215年的那次东巡归途中，秦始皇看到的是刚刚修缮一新的北部长城。

回到都城咸阳后，秦始皇召见了一位访客。这位被称为卢生的旧燕国人被秦始皇派到海上去寻访仙人，他们老的仙药却写上了一本解读天机的图录，据说大秦帝国的命运就隐藏在其中。在书中，秦始皇看到了几个让他寝食不安的字：亡秦者胡也。秦始皇清醒地认识到，有着迥异经济生活方式的草原是一个不同于农业世界的危险边疆。在立国六年之后，拥有了强大经济实力的秦人决定重建北部边境秩序。

30万秦军开始了一场北方的远征。这支军队的统帅叫蒙恬，他出身于一个军事世家，祖父和父亲为秦国立下了赫赫战功。在秦始皇统一六国的战争中，蒙恬的军事才能得到始皇帝的认可，被任命为保护关中之地的最高长官。

将军蒙恬深知，这可能是他的军旅生涯中最艰难的一场战争。游牧部落居无定所，往来如风，是游击战的高手。这些散落草原深处的牧民，可以在瞬间集结成一支凶狠的军队，也可以在下一个瞬间消失在茫茫草原深处。100多年后的史学家司马迁记载，秦军只用了一年就打败了匈奴铁骑，占领了河套平原。秦军并没有乘胜追击，而是转攻为守，就地组织防御。因远征拉长的后勤补给线，沉重的粮草和运输负担，制约了步兵为主的进发。司马迁记载，从今天的山东黄县运送一担军粮到河套地区的邓口，运输队在路上要消耗192担。头曼单于带领匈奴人往北撤退了300千米，退到了阴山以北的大漠深处。农耕政权与游牧部族在河套以北的阴山山脉形成了新的均衡。就在战争结束时，将军蒙恬接到了始皇帝从都城咸阳发出的命令，在刚刚收复的河套平原北部继续建造。

绵延万里的长城，这道将要建造的长城与经过重新修缮的战国秦赵燕长城一起，将在秦帝国内部的农业世界与北部的游牧世界之间树立一道永恒的地理界限。秦始皇下令修筑万里长城的200年后，在英国的不列颠岛上，罗马皇帝哈德良下令修建长城，与秦始皇开始修筑万里长城的情形非常相似。当时罗马军队已经在与北部苏格兰高地原住民凯尔特人的战争中获得胜利，皇帝哈德良在巡视前线之后做出了修筑长城的决定。人们猜想，东方的秦始皇与200年后的罗马皇帝不约而同地意识到，无休止的军事进攻并不是有效的办法，完善的军事防御体系将带来长久的和平。蒙恬要面对的是一项规模空前的国家工程，除了利用战国时代修筑的秦赵燕国长城，蒙恬的主要工作是在阴山地区修建新的长城。其中第一个困难在于，如何在这茫茫群山中选择合适的地点来建造长城。对于这个艰难复杂的测绘过程，司马迁只留下了这样几个字：因地形，用险制塞。意思是，长城的走向根据地形而设计，在地势险要的地方建造关城来驻守部队。显然，2000多年前的秦人已经掌握了先进的大地测绘技术。根据实地测量，准确地按照一定比例将秦帝国北部的地形地貌缩小到一张小小的木板上，每一条河流的转弯，每一道山势的走向，每一个路口的方位，这一切都被标注出来。这样，大将军蒙恬才能像一位能力超凡的规划师一样，将脑海中的那条起伏蜿蜒的长城刻在最正确的位置，并且在匈奴骑兵有可能出现的每一个需要据守的山口刻下关城、烽燧和要塞的标志。这幅木板上的地图是秦国一个县的地理图册。令人惊奇的是，其中的方位、距离、地势起伏、倾斜角度、河流道路的曲直，都与现代制图学原则相符。这是中国至今出土的最古老的地图，它所绘制的年代比蒙恬建造万里长城整整早了1/4个世纪。精确的测绘技术和精明的勘察设计，为将要建造的万里长城提供了一个绝佳的设计草稿。此时，令大将军蒙恬头疼的另一个问题出现了：到哪里去寻找足够的人力来修建如此庞大的国家工程呢？蒙恬所拥有的最可�靠队伍，显然是30万刚刚击退匈奴的秦国将士。在秦国统一6国的战争中，发展出一支由国家指挥的军队。当秦国完成军事征服后，从事国家指派的工程任务，就成为这些军人们最重要的工作。然而，30万将士对于5000多千米长的

0: 工地来说，显然人手还远远不够。在秦代，百姓一旦触犯法律，大多数都被转换成劳役或罚金，交不起罚金的就当作欠政府的债，最后也只有通过劳役偿还。修建工程的刑法有个专门的名称叫惩戴，这些犯了罪的人成为帝国的统治者可以掌控的巨大劳动力资源。这些修筑长城的刑徒显然不可能在历史中留下自己的名字，但是在后世的传说中，有一个叫万喜良的读书人，据说这是一位刚结婚的新郎。读书人万喜良来到北方长城工地的原因，也许与秦始皇时代的一项政治措施有关。就在统一六国之后不久，因为一些读书人引用古书颂扬六国以前的统治者，秦始皇决定烧毁不符合秦帝国统一理念的书籍。一些坚决不交出书籍的人因此获罪。也许正是因为窝藏了一些本在焚烧之列的书籍，书生万喜良只好用出卖劳力来赎罪。为了防止逃跑，万喜良被剃掉头发，并被施以墨刑，脸上用墨刺上了字。即使逃跑，只要被发现脸上的字，就会被再次逮回。长城大多修筑在陡峭的山崖石壁之上，紧靠深渊，工程的艰辛和危险程度不言而喻。万喜良的凄惨下落被后世当作秦始皇暴虐的证据一再被人传唱。千里寻夫的新婚妻子，让后世的故事讲述者把指责的目光投向了那位帝国的统治者。但是历史的真相往往有着与传说截然不同的面貌。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在湖南里耶的一口古井里，考古学家发现了一批珍贵的秦代竹简，其中一则竹简上记载，始皇27年2月，一个名叫李的洞庭郡守向下属乡县传达中央政府颁布的条令，运输物资的活计要先使用刑徒，遇有紧急情况人手不够才能征民为徭，否则对老百姓的生活不利。即便有些活计非要征百姓劳役不可，郡守李也严厉警告说，可以减省民力，而没有减省的，负责的官吏要受到律令。

定惩处。重见天日的文字记载，似乎为世人眼中那个滥用民力的帝国提供了不同的注脚。解决了人力来源后，工程总负责人蒙田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如何将数量庞大的施工人员合理分布在5000千米的长城沿线，如何让这些来自帝国四面八方的工人在远离家乡的建筑工地上进行长时间不懈的努力劳动。对此，欧洲文学家卡夫卡在《想象》中进行了描绘，这是一项极为细致的工程，因此利用有史以来各民族的建筑智慧和建筑者个人持续的责任感，对于工作是十分必要的前提。虽然那些比较简单的劳动可以从民众中雇佣无知识的民工，那些想多赚钱的男人、妇女和儿童，但是每四个民工就需要一个在建筑专业方面受过训练的人去领导。这个人对工程的全局和底细必须有深切的领会，功效越大则要求越高。这种辛勤的，然而甚至一辈子都看不到完工的工作会使他们绝望，首先使他们失去工作效率，

因此采取了分段建造的方法。根据史书记载，秦始皇修筑长城历时5年，仅军队的力量就动用了30万人，这个数字相当于当时全国男性劳动力的1/10。其中有不少修筑者死于繁重的劳动。不见长城下，尸骸相称住。古人的感慨虽然不无夸张，却是对长城修筑难度的间接反应。长城是一个个普通建造者智慧与勤劳的结晶，是中华民族生产力和创造力的体现。

秦始皇万里长城大多建造在山脊之上，在长城南侧大多是平缓的坡道，而外侧则是深渊峭壁。在穿越河谷的地段，要么以沟堑代替墙壁，要么在河谷一侧建造一段平行的墙壁。在长城穿越山谷要道的地方，往往在深入山口的陡立峡谷中切断山路，筑起一条如同封山水库大坝一样的石柱或土石混筑的当路塞，并在当路塞的侧旁修建城堡。

2013年夏天，古迹维修工程队的工作人员正在修复一段秦长城遗址。在过去漫长的岁月里，这些长城的石砌城墙很多地方已经坍塌。如今，专业的维修队伍被组织起来，努力让这些历经风雨的残存城墙恢复原貌。固阳县

境内的秦长城长达120千米，大多修筑在山峦的阴面半坡上，依山就险，因坡取势，就地取材。只有在阴山深处，考古工作者才能找到比较完整的秦代长城遗址。石块垒砌而成的墙体高达5至6米，顶宽3米。从这些秦代留下的长城遗址中，人们依然可以窥见些许当年的设计细节。用来修建秦长城的石块，轻的大约为5000克，最重的则达20-30千克。考古专家猜想，当年修筑长城的秦代驻兵和民工，是把附近的山石一块块切割下来，干砌在城上。令人感叹的是，这种貌似简单的垒砌，居然能够使得秦始皇长城历经2000多年而不塌。距离长城不远的山岗上，能看到一个个烽火台的遗址，虽然大部分已经坍塌，但可以看出烽火台是秦长城军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建造之初，秦始皇长城沿线每隔1至2000米就有一个这样的烽火台。烽火台大多设在视野宽广的山巅，与长城呈垂直距离。离烽火台不远的高地上，有房子坍塌后留下的石墙圈遗迹，这是当年供驻兵戍守用的哨所遗迹亭，是守卫长城最小的军事建制单位。在重要的山口和关隘处，往往有城障遗址，城障是附属于长城的军事城堡。亭、障、城组成了长城驻军的三级军事建制，它们是长城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了这些设施，长城的防御作用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这些沿着大青山和阴山山脊而行的长城，是秦长城的中段，显然是防御的重点。2000多年前，秦长城西起今天的甘肃临洮，东段一直延伸到辽东半岛以东。在那个伟大的时代，秦始皇长城曾经遮蔽抚临甘肃的青藏高原，以及抚临黄河流域的整个蒙古高原。巧合的是，在匈奴生活的阴山附近，这道万里长城与400毫米等降水线基本重合，这恰好是农耕与游牧区域的分割线。人们猜想，这看似偶然，却可能是古人精心选择的结果。

长城建成之后不久，蒙恬接到始皇帝的命令，在帝国都城与北部长城之间修建一条直道。从帝国的都城咸阳以北，直到绵延向北，一直通到帝国北疆离长城最近的军事重镇九原郡，全长700多千米。笔直的道路为秦帝国迅速投放部队、及时输送粮草提供了最为有力的保障。这条名副其实的军用高速公路与长城一起，构成了秦帝国最有力的综合防御体系。人们想象，长城就像是一张弓，而直道是一支锋利的箭，随时准备射向帝国北面的敌人。

长城防御体系建成后，匈奴单于头曼彻底失去了与秦人争锋的勇气。秦帝国的北部边疆从此一片安宁祥和，长城之外的游牧人与长城之内的农人隔着高高的城墙过着属于自己的生活。然而宁静的生活在不久之后就被打破了。自从北部的攻城结束之后，蒙恬一直留在远离都城的边疆。秦军中的一些将士巧妙地转化为长城脚下的农人，他们将秦人擅长的灌溉技术和耕种技术带到河套平原，原本水草丰美的草原很快就变成一片沃野。前一起驻守帝国北部的还有秦始皇的大儿子扶苏。这位皇帝精心栽培的继承人因为性格的直率惹怒了皇帝本人，被派到艰苦的长城工地上负责监督长城与直道的建造。传信官为两位帝国的功勋建造师带来的是秦始皇要求他们自杀的命令。

为皇位最有希望的继承人不会想到，此刻他的父亲秦始皇已经在一次巡游途中丧失性命。所谓来自父亲的死亡命令，不过是精心策划的政治阴谋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而已。

蒙恬显然对宫廷政治斗争更有经验，他怀疑发出命令的可能另有其人，因此拒绝自杀。此时在帝国都城里，一场政治阴谋已经得逞。在几个心怀不轨的大臣帮助下，秦始皇的另外一个儿子胡亥当上了皇帝。新皇帝派来的使臣再一次向蒙恬下达死亡的命令，这一次蒙恬没有抗拒，

在最后的死亡来临之前，蒙恬留下了这样的忏悔：我的罪本来应当受死刑，自临洮起直到辽东，筑城墙，挖壕沟10000余里，在这中间怎能避免截断地脉呢？这就是我的罪过吧。蒙恬之死使得秦王朝失去了北方长城守军的人心，帝国的北方防线开始动摇。

始皇死后仅仅一年，一场帝国统治者无法预料的动乱开始了。这个崩溃过程并不是开始于北部边境，而是帝国中部的淮河流域。那是一个大雨滂沱的夜晚，900名从民间征集而来，赶往北方长城沿线去戍边的壮丁，正行走在淮河边。大雨让行程变得艰难，延误已经不可避免。按照秦国严苛的法律，延误行军的日期，所有的人都会被判死刑。陈胜和吴广决定为自己的命运奋力一搏。

在秦帝国最后的那段日子里，帝国内部叛乱四起，北部长城防线的守军被调回平叛，秦国再也无暇顾及北方的匈奴。匈奴骑兵再次越过秦始皇修建的万里长城，燕山以南的绿色草坡再次成为游牧人的王国。此时在北方边境上，长城像一座巨大而孤独的界碑，躺在第一帝国曾经的防御线上，悼念着那位始皇帝未完的梦想。

2000多年后的今天，秦始皇修筑的长城脚下，依然活跃着坚强而乐观的人们。

对于生活在这里的这些居民来说，农耕和放牧是同等重要的生存方式。年轻力壮的人耕种，年老的人放牧，既遵循着季节的需要，又是本能的选择。在世界文明史上，只有古代中国和古罗马拥有修建长城的历史。然而，罗马长城在建成之后的不久，就随着罗马文明的消亡而废弃。只有在中国，长城的修建持续了整整2000多年。孕育中华文明的这块东方大陆，地理环境特殊，东南汪洋，西南崇山，在古代很难大规模入侵。只有在北方地势开敞，长城这一完整的防御体系成为必要的军事设施。人们猜想，如果没有秦始皇万里长城的存在，如果后世的中国并没有继续修建长城，中华文明也许如同欧洲历史所显现的结果，在北方游牧民族的反复冲击下，最终改变发展方向。也正是因为这一原因，在世界文明史上，中国长城成为如此独特而耀眼的存在。

中原王朝更替之时，草原霸主完成王位交接，两个新生帝国的战争一触即发，武将叛逃，皇帝被困，如何解决汉王朝岌岌可危的边疆？

三、夺取京邑。当时占据荆州的刘表有两个儿子，长子刘琦性情忠厚慈孝，少子刘琮为刘表后妻蔡氏所生，深受刘表宠爱。而蔡氏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常常劝说刘表疏远刘琦，立刘琮为嗣。刘琦为此整日忧愁不安。后来诸葛亮来到荆州，刘琦多次和他接触，对他非常仰慕。他几次向诸葛亮问询解决自己在荆州地位的办法，但诸葛亮却屡次拒绝，不愿为他出谋划策。刘琦有一次邀请诸葛亮在后花园游览，共上高楼饮酒，然后暗中让仆人将楼梯撤除。他诚恳地对诸葛亮说，现在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只有我们两个人，你说的话只有我听得见，先生可以教我自救的办法了吧。诸葛亮只好淡淡地回答了一句，公子难道没有听说过春秋时晋国的申生在内而被杀，重耳在外地脱险的故事吗？春秋时期，晋献公宠爱骊姬，骊姬为让自己的儿子奚齐当上太子，散布谣言诬陷晋献公的长子申生图谋不轨，申生被迫自杀。重耳也是晋献公的儿子，骊姬害死申生后又加害其他公子，重耳被迫流亡在国外19年，后来回国，即后来的晋文公，成为春秋五霸之一。刘琦听了诸葛亮的话，顿开茅塞。这时恰逢江夏太守被孙权所杀，他奏请出任江夏太守，这样诸葛亮顺水推舟，既帮助刘备分散了荆州的兵力，又笼络了刘琦，为将来占领荆州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刘备到达荆州后，刘表并不重用他，让他屯兵新野。开始他只有1000兵马，后来刘表又拨给他2000人马，也只有3000人。诸葛亮便献计给他，采用清查游户的办法，登记户口，从闲散人员中选拔丁壮，扩大兵员。结果短短数月，刘备的军队人数增加到数万人，实力大增。这支军队后来成为刘备夺取荆益二州的重要力量。当时刘表内部斗争激烈，正是刘备夺取荆州的好时机。谁料风云突起，曹操于建安13年208年7月率领大军号称100万南下进攻荆州，刘表闻听受惊而死，刘琮乘机自立为荆州牧。这时曹操大军前锋到达新野，刘琮懦弱昏庸，开城门投降。他怕刘备知道后阻挠，一再隐瞒真相，直到曹军至晚才通知退守樊城的刘备。刘备仓皇之中南撤到襄阳，诸葛亮劝刘备趁机攻击刘琮，夺取荆州，然后再议破曹大计。但刘备不忍心加害刘琮，他们只好向江陵方向撤退。由于很多百姓要随刘备共生死，一同撤退，结果撤退速度缓慢。当军队百姓到达当阳东北的长坂坡时，被曹操大军赶上，一时间血流成河，生灵涂炭。刘备的军队被冲散，他只好改到汉津与关羽的水师会合。刘琦闻听荆州兵变，也带10000人马来接应，共同退至夏口。这时曹操已占领江陵，直逼刘备，形势非常危急。诸葛亮向刘备提出求救于孙权，他联系东吴谋臣鲁肃到达柴桑（今江西九江西）见到孙权。此时孙权集团内部主和派和主战派针锋相对，斗争激烈，一时间孙权也犹豫不决，对曹刘之战欲作壁上观。如何改变孙权的态度，就成了这次柴桑之行的关键。诸葛亮见到孙权后说，天下大乱，将军您起兵占据江东，刘豫州在江南聚兵与曹操并争天下，现在曹操平定了北方，于是破荆州，威震四海，刘将军被迫逃到夏口。面对这种险峻的形势，将军请量力而行，如果能以吴越之众与曹兵抗衡，不如早早和他绝交，如果不能抵挡，为何不按兵数甲投降曹操？现在将军外表服从而内怀犹豫，事急而不决断，大祸已不远了。孙权听后很是不服，反问道，如果像你所言，为何刘备不投降曹操呢？诸葛亮面色郑重地答道，田横是齐国的壮士，尚且坚守道义，不甘受辱，何况刘豫州是王室的后代，

才盖世，重视仰慕，就如流水归入大海。如果大事不成，这是上天的安排，怎么能屈从于曹操呢？孙权被诸葛亮的一番话所激，神情也变得肃穆起来。他坚定地说，我不能将吴国的广阔土地、十万将士拱手让于曹操，受制于人。我已经下了决心，坚决和曹操对抗到底。但孙权心中尚有疑虑，刘豫州刚刚败在曹操手下，他有能力抵抗曹操吗？诸葛亮见孙权抗曹之心已定，便将自己的抗曹计策和盘推出。刘将军虽败于长坂，但实力得到保存，现在归还的将士和关羽的水军合并有10000人，刘琦在江夏的将士也不下10000人。曹操的军队长途奔波，必定疲劳，听说为了追赶刘豫州，轻骑一天一夜行军300多里，这就好比强弩之末，力量连非常轻薄的芦镐也穿不破。兵法上最忌讳这样做，认为即便是善于谋略的主师也会遭到挫败。况且曹军为北方人，不习水战，荆州那些士兵投降曹操是被形势所迫，并非真心服从于他。如果将军能派几名猛将，率精兵几万，与刘豫州同心协力，必能打败曹操。曹操兵败，必定撤回北方，孙刘两家的势力大增，三足鼎立的局面就形成了，成败的机会就在此时，请将军三思。诸葛亮的透彻分析使孙权眼前一亮，更加强了他破曹的信心和决心。随即他召开会议，驳斥了主降派的错误观点，用剑劈桌案，发誓与曹操势不两立。随即派周瑜、程普、鲁肃这些主战派率领30000水军与诸葛亮一起西上，与刘备会合。经过周密的安排，联军在赤壁火烧曹军战船，获得胜利。同时刘备又采纳诸葛亮的意见，趁周瑜等人向北追赶曹操军队之际，反其道向南推进，一举攻占了武陵、长沙、贵阳、零陵4郡，一时间实力大增。孙权见刘备实力已非昔日可比，只好做出让步，把荆州的南郡让给刘备，并推荐刘备出任荆州牧。赤壁之战的胜利在用兵上主要是吴国的功劳，但在出谋划策上，诸葛亮率先提出了孙刘联盟，以三国鼎立的美好预言坚定了吴国的抗敌决心，从而打下了胜利的基础。他的才华在这次大战中表现无疑，从而成为三国政治中举足轻重的人物。此后刘备进军公安，拜诸葛亮为军师中郎将，掌管军政事务。诸葛亮帮刘备稳定社会秩序，发展生产，征收赋税，以充实军政费用。荆州已成囊中之物，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提出的统一天下的第一步，夺取荆益已完成了一半，下一步便是如何谋取益州，进军西川。但是如何寻找突破口呢？就在刘备占荆州后不久，益州的别驾张松来到了荆州。当时益州的政治形势就如诸葛亮所料定的那样非常混乱，统治者刘焉、刘璋父子昏庸无能，内部矛盾重重。当时国内的仁人志士都希望有一位英明能干的领袖人物来重新整顿益州事务。在会见刘备和诸葛亮之前，张松曾拜见曹操，想和他共谋夺取益州的大计，但曹操对他傲慢无礼。张松认为刘备仁义之名远播，便来到荆州。诸葛亮认为这是获得益州人士好感的机会，便建议刘备对张松热情招待。两人对张松的一片赤诚之心令张松非常感动。张松在离开荆州之前献出了自己绘制的益州地图，上面益州的地理形成、远近阔狭、山川险要非常具体明了，为以后刘备进军益州提供了详细的第一手资料。建安16年211年，曹操要派兵攻打汉中，刘璋闻之非常恐惧。张松趁机进言说，刘备和他都是帝胄后裔，原是一家，不如趁机请刘备入川共破曹操，并力消灭汉中的张鲁。刘璋认为此计可行，便派法正到荆州来见刘备。经过深思熟虑，刘备和诸葛亮答应了刘璋的请求。他们兵分两路，诸葛亮和大将关羽、张飞、赵云留守荆州，刘备和庞统、黄州、魏延前往西川。刘备进入益州，刘璋发书给沿途州郡，

0: 要他们供给钱粮，使刘备一心一意去攻打张鲁。因此刘备不费吹灰之力便进驻益州腹地。刘备一行来到薛蒙关，整顿军纪，广施恩惠，以收买民心。第二年，张松因与刘备共谋西川的书信被刘璋发现，被杀。刘璋随即通报各处关隘、天兵把守，严禁荆州军队出入。刘备趁机袭击涪水关，杀了守将杨怀、高沛。刘璋闻听大怒，派大军与刘备交战。两军在洛城对垒时，庞统轻率出击，被刘建射死。刘备缺乏谋士，只好向荆州告急。建安十九年（214年）夏，诸葛亮、张飞、赵云率军逆江而上，与刘备在成都会合。刘备围成都数月，久攻不下，诸葛亮便建议刘备派一人进城劝降。刘备派从侍中郎简雍入城，告知刘璋并无相害之意。刘璋权衡利弊，和简雍同车出城投降。这样刘备没费多少周折，便将益州据为己有。此后刘备感到诸葛亮谋略过人，任命他为军师将军、益州太守，管理左将军事宜。此后刘备又从曹操手中夺取汉中、房陵、上庸三郡，令曹操不敢轻易进犯，从而稳固了北方的防线。这样从建安十四年起到建安24年，仅仅10年的时间，刘备就在诸葛亮的辅助下，从开始无有立身之地到拥有荆益这些军事重地，从而巩固了自己的实力，兵分三家而聚一，完成了第一步战略目标。建安25年（220年），曹操病死，其子曹丕废掉献帝，自立为皇帝，正式建立了魏国。第二年4月，诸葛亮劝刘备即位皇帝，以承继大统，安定人心，走光武中兴的道路，以统一中国。刘备便在成都即位为汉皇帝，即汉昭烈帝，建元璋武，以诸葛亮为丞相，蜀政权正式建立。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赏功风奇，韬略传千古。周朝建立后，周武王论功行赏。

0: 繁华的梦，你多次就会如期陪伴。杨白素出身，然后为什么就一路出来吃过饭吗？吃了饭过后，昨晚上嘛，你马上各自又回去，又继续陪你妈老师。
1: 你在北京吗？在什么渠道？今年中午回来了，我放假的还上班。
0: 刚才到过，就在华西，刚刚从到马上下机啊，马上下机，没时间。

你留下的珍珠项链，旁边撕掉的双人相片。

0: 生活
1: 砸在他的脊背和肩头，他吃力地抖落掉身上的碎石，坚持着继续往前摸索挖掘。就这样，经过半个多小时的努力，溶石中终于成功地打通了一条狭窄的生命通道。为了尽快救出废墟之中的马阳文，三排长梁殿如跟随着溶石中，也弓着腰钻进了洞口内进行探查。进到里面以后，他发现一扇变形的窗户框死死地卡住了马阳文的肩胛骨，而窗户框的上方压着一块沉重的水泥板。这时候如果贸然割断窗格，重重的水泥板可能会瞬间坠落，压埋住里面被困的群众。但是如果迟迟不动手，被困30多个小时的马阳文随时又会因为体力透支面临生命危险。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几名党员骨干凑到一起进行研判，最后确定了一个较为可行的救援方案。大家找来绳索，小心翼翼地穿过层层交错的预制板缝隙，牢牢地固定住悬空的水泥板，载住牢安全屏障后，再谨慎地切割拆解窗格。就这样，历经一番惊心动魄的奋战，被废墟掩埋30多个小时的马阳文终于成功脱险。抗震救灾不只有惊心动魄的生命营救，还有很多艰苦危险的救援任务。而我发现，每一项艰难任务面前，永远是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当时唐山大地震造成20多万同胞不幸罹难，大量遗体亟待妥善清理运输安置。面对这项重要任务，我们团的训练队长江广旭主动扛起重担，负责遗体清运的组织工作。连续30多天，他每天坚守岗位10多个小时，带头深入废墟，从各处搜寻，并小心翼翼地组织抬运遗体，然后再奔赴郊外的掩埋点进行规范安置。在组织清理运输遗体的过程中，他经常叮嘱战友要轻抬轻放，以敬畏之心告慰逝去的群众，安抚幸存的人们。紧急搜救阶段过后，救援工作转入了安置重建阶段。当时的地震灾区百废待兴，群众无家可归，物资极度匮乏，搭建简易安置

0: 亡成为首要的任务。我当时看到烈日之下，党员干部、班长、骨干始终冲锋在前，扛木料、运水泥、搬板材、搭框架，每个人都是汗流浃背、满身尘土，但从不叫苦叫累。而我们这些年轻的新兵，大多只能协助他们打打下手。在四个多月的抗震救灾过程中，我真切地意识到，不惧生死，冲锋在前，勇挑重担，从来就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党员干部刻在骨子里的行动自觉。物资匮乏、饮水困难时，他们把有限的清水、干粮优先让给新兵和受灾群众。遇到极难险重的任务，党员干部总是抢着先上。那一个个冲锋在前的党员身影，深深震撼了我的心灵。他们用一言一行，为我树立了最鲜活、最动人的榜样。那时候，作为一名新兵的我，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成为像他们那样危难关头挺身而出的人。也正是怀揣着这份感动与触动，1976年9月，我在唐山抗震救灾一线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岁月流转，山河安澜，在此后的几十年时间里，我始终以参加唐山抗震救灾任务的党员骨干为榜样，在各项工作任务中坚守初心，踏实做事，勇于担当，努力为国防和军队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李月，代表节目编辑微瑶，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北京雷阵雨转阴，30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将政府有形的手与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二集，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1: 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公安部门全力服务保障15五开局起步。
0: 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
1: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正式发布，助力市场供需精准对接高效匹配。
0: 台风红霞逼近，广东福建等相关省份筑牢防御屏障。
1: 伊朗称打击中东多国境内美军目标，美方说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军事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号到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义乌是浙江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20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曾对义乌发展经验进行深刻总结，指出政府该管的管好，该放的放开，实现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与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有机结合，这是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内容之一。两只手的结合给义乌带来了怎样的变化？面向未来，如何更好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让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2: 前不久，义乌开通了首条至上海的跨境电商快速通道，货物通过义乌海关查验后，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

0: 厂飞往全球。浙江省义乌市促佳贸易有限公司物流经理丁太兵：
1: 我们欧洲客人之前要一个多月才能收到货物，但是现在客人基本上几天就能收到了。
0: 今天的义乌已与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但在20多年前，想要在义乌做成一单外贸生意并不容易。2002年就来义乌做生意的尼泊尔商人毕须努对此深有感触。
2: 那时候义乌没有资格设立外资企业，所以我们没有资格签合同，义乌也不能办签证，很麻烦的。
0: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毛湘红：
3: 当时的义乌呢，就像桌子底下放风筝，作为一个县级市啊，它不能单独设立海关，还不能设出入境管理局。由于机构和权限的不足呢，我们的人、货、钱等几个重要因素呢，都受到了影响。
0: 多次来到义乌调研的习近平同志敏锐地察觉到义乌发展面临的种种体制机制障碍。
4: 啊，就如同我们说一个孩子啊，个子长大了啊，这个现在18岁的小伙子还要穿一件6岁的衣服，啊，所以要随着发展的推进啊，要给他们一些扩权政策。
0: 习近平同志一语道破真谛，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市场在发展，制度必须跟上。在他的推动下，经过近一年的深入研究论证，2006年11月，浙江省正式对义乌实行扩权，随后给义乌下放了首批400多项权限。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于秀军：
5: 扩权改革极大改善了义乌的发展环境，外商登记我们在义乌本地就能批了，政府把审批、服务、监管等等做到位了，剩下的像经营啊、创新啊、竞争啊，就可以交给广大的市场，大胆的是充分发挥老百姓的创造力、想象力、首创精神。
0: 政府有形的手和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让小商品市场迸发活力。在习近平同志的指引下，义乌持续探索以改革推动两只手的有机结合。小商品出口品种多，批量小，一单生意常常要把几十种商品拼装进一个集装箱，每一种商品都要报关、报检、结汇、退税。可是随着贸易的快速增长，环节多、通关慢、结汇难等问题也愈发困扰着中小微企业。为破除体制机制障碍，2011年，义乌承担起国家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任务，成为全国首个在县域开展的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时任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综合体改处处长王京军：
6: 从当时的情况看，义乌的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涉及到构建新型的贸易方式、流通方式、金融服务等方方面面的40多个部门，是一项系统的工程。
0: 经过探索实践，一种全新的贸易方式、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在义乌落地。核心的变化就是允许外商在指定市场内多品种、多批次、小批量采购出口，并享受增值税免征不退、通关便利、采购金额提升等政策。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商务局局长王碧荣：
7: 这一创新性举措成功地破解了义乌市场上300万种商品出口难的问题，创造性地在全球中小微采购商跟义乌中小微供应商之间搭建了一个低门槛便利化的贸易通道。当年义乌出口突破了14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
0: 在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就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习近平同志指出，正由于政府把该管的坚决管住，该放的充分放开，服务意识强，主动为企业排忧解难，才形成了政企之间的良性互动，营造了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环境。
4: 义乌的经验是发展中的经验，是通过改革创新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经验，是用改革的精神、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问题的经验。
0: 持续深化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有为，市场有效，商户敢闯。 义乌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中

0: 奋楫前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让义乌捕捉到新机遇，经过多轮协调推进，义新欧中欧班列开通，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与欧洲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马德里实现陆路直通，没有港口，义乌与宁波舟山港连接起来，设立宁波舟山港第六港区，通过铁海联运把海港功能延伸到了内陆，至此不沿边不临海的义乌形成了陆海空铁油立体式开放格局。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义乌考察，面对市场的商户小企业主代表，总书记勉励大家要再创新辉煌。
1: 义乌的小商品大市场不断的再造新的辉煌。
0: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截至2025年，义乌先后承担国际贸易综合改革、内贸流通体制改革、自贸试验区建设等111项国家级创新试点任务和216项省级试点任务。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覆盖推广到全国21个省份、39个市场，成为国货出海重要路径。今年上半年，义乌进出口总额4864.2亿元，同比增长19.9%，其中出口4207.2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4000亿元。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四部主任张燕。
2: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1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20多年来，义乌发展的重要节点关键阶段都离不开习近平总书记把脉定向和科学指引。义乌发展经验提示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让市场的活力充分涌流，又让政府的作为精准有效，在关键处发力，在短板处补位，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公安机关将统筹发展和安全，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全力服务保障“十五五”开局起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4: 今年上半年，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建设稳步推进，可防性案件明显下降，多发性治安问题得到有效遏制，其中命案发案降至历史最低位。2025年10月以来，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公安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齐延军介绍，
5: 全国刑事发案持续下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态势实现基本扭转，毒品治理体系不断健全，黑恶犯罪得到有效遏制，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治理成效显著，较大道路交通事故持续下降，重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大幅提升。
4: 十五五时期，公安机关将进一步服务高质量发展，及时跟进企业需求，在治安管理、网络安全、道路交通等方面制定出台针对性举措。齐延军，
5: 十五五时期，全国公安机关将进一步提升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整体能力，努力以高效能治理、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护航十五五规划目标任务顺利完成。
6: 中国经济半年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农业农村经济保持稳中向好的良好势头，为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态势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7: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实现了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收有料，也再获丰收。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8: 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还是不错的，除了南方部分霜季晚到还在摘茬以外，秋粮种植面积基本落地， 预计也是稳中略增的，而且基本种在了丰产期，各地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整体的秋粮苗情长势现在也是比较正常的。
7: 一大批高产稳产、抗赤霉病、抗穗发芽的新品种选育推广，为今年小麦抗灾夺丰收提供了硬核支撑。农业农村部科学技术司司长周云龙指出，
9: 近年来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种植面积占比95%以上，做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其中蔬菜国产种源的市场占有率达到91%以上，畜禽达到80%以上，水产占到86%以上。
7: 今年上半年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460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0.9%，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7%，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321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5%，高于城镇增速1.3%。乡村消费的韧性持续凸显，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力量。张兴旺表示，今年以来农村改革也持续深化，
8: 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的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已经顺利签订了延包合同。
7: 农业农村部将加大工作力度，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新进展，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
3: 本台消息：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月6号发生溃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进行调查评估。国务院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昨天在广西南宁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陈敏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复盘灾害发生过程，全方位查明查实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问题与责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调查评估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有效措施，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务院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6: 国家能源局昨天首次发布中国绿证价格指数，以2025年1月为基期100点，今年六月中国绿证价格指数收于181点，同比上涨23.2%。后续中国绿证价格指数将实行常态化按月发布机制，助力市场供需精准对接、高效匹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0: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以全国绿证交易价格原始数据为基础，选取特定时段全国绿证平均价格作为基期，经过标准化综合计算编制而成，是全国性权威价格指数，能够客观真实地反映我国绿证市场供需格局与价格变动趋势。北京电力交易中心新能源交易部副主任张楠介绍，
11: 中国律政价格指数的推出，通过对市场价格信息的系统化的监测和量化，将过去零散的律政交易价格呢，整合成为了清晰的、可追溯的价格趋势的信号，既顺应了国家政策对健全律政价格机制形成的这种明确的要求，也匹配了当前律政市场快速发展的现实需要。
10: 张楠强调，律政价格指数定期向社会公开发布，系统连续地呈现全国律政价格变动趋势，对

0: 引导市场预期，提升市场效率具有积极作用。
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将于今夜到明晨在香港到广东惠来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昨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广东协助指导，相关地区强化统筹协调和部门联动，全面筑牢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昨天，广东汕尾、汕头、惠州等地5500多艘海上作业渨船回港避风，13条客渡运航线、27艘客渡船已停运。受影响海域的风电、石油平台5000多名作业人员全部撤离。广州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林露兰：
3: 对从广西海南方向经珠江口东行北上船舶实施交通管制，严防各类险情事故发生。
2: 截至昨天19点，广东全省陆上累计转移人员20596人，落实航空应急救援力量直升机8架、部署专业救助打捞船14艘、大马力拖轮90艘等，全力做好台风红霞防御工作。今天起，广东省内高速、普速列车将陆续停运，明天广东省内所有铁路列车将停运。汕头市南澳大桥今天16点起封桥。
4: 为防范台风红霞，福建漳州、厦门、泉州三地海域所有61个海上施工项目已全部停工，三地14条客渡运航线全线停运。今天0点起，厦门轮渡除轮渡码头往返钢琴码头居民航线不定时通航外，其余航线全部停航。昨天在福建漳州东山县最大的海上鲍鱼养殖区铜陵镇，渔业执法人员和乡镇干部搭乘快艇穿梭在鳞片鱼排之间，引导上千名养殖人员快速撤离。东山县海洋与渔业局工作人员阮绍新：
5: 这片区域养殖户比较密集，我们就逐步逐排通知养殖户注意防范台风，抓紧加固好鱼排。
4: 截至昨天18点，东山县所有在册渔船、海上养殖人员全部完成避险转移，电力部门运维人员对临海关键电力设备开展特巡排查。国网东山县供电公司杏城镇供电所工作人员李峰涛：
6: 在巡查中发现有部分刀闸构件腐蚀松动，我们及时进行检修更换，确保台风来临时辖区供电线路安全。
7: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你的样子。
8: 在浙江省温岭市街头，租车店老板蔡敏前设立的爱心冰柜，5年来持续为路人免费提供冷饮。如今，这份善举慢慢演变成整座城市的默契约定，不少市民取水后主动补给饮用水。总台记者夏洲、浙江台记者白直清、温岭台记者赵云报道。
9: 入伏后的温岭热浪滚滚，城东街道彩屏大道旁一台贴着爱心冰柜免费自取字样的冰柜格外醒目。老蔡蔡敏前是这台冰柜的发起人，几天前他收到一份特殊快递。
10: 这5箱水是江苏昆山寄过来的，他也没留什么名字，这份心意太珍贵了。
9: 5年间，这样的匿名馈赠数不清。故事始于2021年夏天，当时老蔡和搭档陈恩军在城东街道田园路开租车店，看到短视频平台爱心冰柜正火，心里一动，
10: 跟我伙计老陈商量一下，咱们也摆了一台爱心冰柜试试。当时我女儿为了支持我，还特意拿出1000块钱的奖学金买了第一批水。
9: 就这样，一台朋友给的旧冰柜摆在了店旁路口。起初，老蔡和陈恩军每天自费补货，一天用掉10多箱，但他们很快发现冰柜里的水总在变多。
10: 有的人悄悄把水放下就走了，后来我把监控片段剪辑出来放到网上，没想到反应特别巨大，网友们都说这是爱的循环。
9: 2024年7月14日，一段监控视频播放量突破478万，两名男子各取一瓶水喝完，仔细看了看介绍牌后开车离开，约10分钟后折返，搬出5箱水，拆开整齐码进冰柜。
10: 不是因为那几箱水值多少钱，而是因为这里面有一种特别干净的东西，你对我好，我就加倍对你好，你付出一点善意，我就把这份善意接住，才下去。
9: 今年五月老

0: 老蔡租车店再次搬迁，那台用了5年的旧冰柜盖子已坏，老蔡自掏腰包换了台新的，通电贴牌继续营业。
1: 我就觉得正能量的人就心里头装着别人愿意搭把手出份力，有这颗积极向上的心，日子最普通也过得有滋味。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昨天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前6个月，我国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5项，比去年同期多11项，接近去年全年开工数量。
2: 长三角地区上半年进出口总值超9.6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8%，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上半年上海出口首次突破1万亿元大关。
3: 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昨天在杭州开幕，将持续到27号。全国上千家单位参展，线上线下展销图书近100万种。期间还将发放惠民购书券，举办各类阅读活动等。
2: 昨天发布的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提出，从明年1月1号起，职工可以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等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
3: 渝厦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昨天顺利贯通，该隧道全长11942米，是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建成通车后，将实现重庆站与重庆东站互联互通。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卫生部24号称，6月27号到7月24号11点，美国空袭已造成伊朗境内59人死亡，666人受伤。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24号说，伊朗已将没有一名公民死亡就打击一名美军人员作为战场行动原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相关设施被毁。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称，美方目前仍在与伊朗进行谈判，美军已整装待发，如有需要可将当前打击提升到更高强度。同时，美国已重新实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财政部同日宣布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涉及4名个人和9家企业，其中包括一家位于土耳其的企业和2家位于阿联酋的企业。美军方和情报官员日前表示，随着近期美国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军防空拦截弹和精确制导武器快速消耗，引发美政府担忧。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荷台达地区24号晚遭空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随后宣布对荷台达的胡塞武装军事据点实施打击，但未将荷台达港口列为攻击目标，并强调当地所有港口目前均对航运开放。
2: 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24号晚上称，基辅州布昌斯基区当天遭导弹袭击，致10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3: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今年以来麻疹确诊病例达2318例，已超过2025年全年的2289例，创35年来新高。美国于2000年宣布消除麻疹，但2025年至今病例数已经超过2000年至2024年这25年间的病例总和。公共卫生专家认为，这与美国近年来疫苗接种率持续下降有关。
2: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集团24号公布2026年上半年财报显示，受美国关税、全球市场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集团上半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超过30%，2026年全年营收预计将低于此前预期。
4: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到29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将在四川成都举办 APEC 数

0: 子洲数据领域系列活动。今天 APEC 各经济体、政府、国际组织、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将围绕数据和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数据与 AI 技术赋能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议题进行开放式讨论。今天开始进入中伏，预计今天白天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内蒙古西部、重庆西部等地局地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体育方面，今天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将迎来2场半决赛，下午4点巴西女排迎战意大利女排，晚上7点半将迎来中国女排和土耳其女排的比赛。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勇、葛少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7月25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方面称袭击地区内美军设施，美国总统称美方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军事打击。伊朗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中国经济半年报，夏粮喜获丰收，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较好基础。今年上半年，我国农业农村经济运行情况呈现哪些亮点？
0: 国家能源局首次发布绿证价格指数，绿证是个什么证？绿证价格指数将起到哪些作用？
1: 一封录取通知书，一首青春合唱，请听特写《合唱的力量》，讲述复旦附中学子的毕业故事。
0: 驰援广西救灾期间不幸离世的28岁志愿者党新蕊骨灰回到四川老家，家人同事追忆逆行英雄的青春瞬间。
1: 美国宣布对60个贸易伙伴征收新关税，诡辩话术巧立名目，美国。

0: 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于今天夜间至明天早晨，在香港到广东惠来一带沿海以台风级或强台风级登陆，登陆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 农业农村部会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农田自涝和风灾预警，对广东、福建、江西、湖南启动农业防汛防台四级应急响应，指导提前抢收成熟作物、收获水产品，加固种植养殖设施，加强风险隐患排查，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更多有关台风红霞的最新动向和各地防台风工作的最新动态，新闻纵横将持续关注。 在了解其他方面，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24号表示，伊朗已将没有一名伊朗公民死亡就打击一名美军人员作为战场行动原则。伊朗已向对手证明这一原则具有可执行性，并将从即刻起予以实施。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4号发布多份公告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白宫谈及对伊朗战争的退出战略时表示，美国有两种选择：一是继续当前军事行动，并可能加大打击力度，逐步摧毁伊朗的军事能力；二是通过谈判达成协议。 特朗普称，美军已整装待发，如有需要，可将当前打击提升至更高强度。以色列总理办公室24号发表声明称，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邀请，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作为访问的一部分，内塔尼亚胡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 并出席美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的葬礼。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25号凌晨发表声明说，联军当天对也门和胎达省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胡塞武装近期针对红海商船的袭击。据日本方面24号消息。 福冈县前议长已宣布退出日本执政党自由民主党的吉松元昭向媒体揭发称，该党位于福冈县的分支机构被指要求出任该县议长和副议长的成员进贡大额资金。另有多人证实曾向自民党福冈县议员团进贡。 上述消息引发日本舆论广泛关注。2023年底，自民党就曾被爆出黑金丑闻。 哥伦比亚政府日前颁布一项法令，宣布全国进入为期一年的国家灾难状态，以提前调配资源，降低气象灾害风险，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带来的严重危机。该法令称，数据显示，厄尔尼诺现象未来数月极可能加剧，可能对各国内水资源、粮食及电力公共服务等基础供应造成严重且持久的冲击。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暑气蒸一透，汗落驱成筋。
2: 三伏已至，超高温酒曲恰逢发酵佳期，曲中孕育七八十种香气物质，充分交融，赋予酒体酱香浓郁、丰满细腻的风格。珍藏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4号发表声明称，在胜利阿尔蒂27波行动中，伊方再次袭击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造成数架战机受损，并袭击了一处美军人员驻地，导致人员伤亡。伊朗还在伊拉克埃尔比勒摧毁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和一个侦察气球，并袭击一处美方人员驻地。
4: 当地时间24号。 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表示，伊朗已将没有一名伊朗公民死亡就打击一名美军人员作为战场行动原则。伊朗卫生部相关负责人24号表示，自6月27号到7月24号11点，美国空袭已造成伊朗境内59人死亡，666人受伤。
1: 据伊朗媒体24号报道，

0: 阿曼外交代表团当天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就霍尔木斯海峡管理问题举行会谈。报道称，此访旨在建立霍尔木斯海峡海上交通管理的适当机制。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美国已重新实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称其为水上的铁墙，没有船只能够通过。美伊互袭持续，霍尔木斯海峡仍是博弈焦点。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从前方发回的观察报道。
2: 针对新一轮伊美冲突，伊朗政治分析人士莫塔哈里表示，美军袭击伊朗南部地区是为了摧毁伊朗军方在南部沿海地区的作战能力，以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能力，从而可以声称该海峡重新开放并宣布美国获得胜利。此外，他认为美国非常清楚，如果对伊朗发动地面军事行动来获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权，将让事态发展变得不可预测，也会给美方带来重大人员伤亡。因此，当前发生在部分区域的冲突不太可能演变为全面战争。此外，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伊朗议会能源委员会成员桑达维尼指出，能源价格持续上涨和原油市场的不稳定趋势将对全球经济造成不利影响，因此管控紧张局势和维护能源运输路线的安全对全球市场的稳定至关重要。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谈及对伊朗战争的退出战略时表示，美国有两种选择，一种是继续当前军事行动，并可能加大打击力度，逐步摧毁伊朗的军事能力；二是通过谈判达成协议。
1: 特朗普称，美军已整装待发，如有需要，可将当前打击提升至更高强度。他重申，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称若伊朗仍有发展核武器的想法，美国将继续以更高强度采取行动。
0: 如今，美国真的准备大打出手了吗？来听西北大学区域国别学院教授王进的分析。
3: 美国咄咄逼人的表态，实际上还是为了向伊朗施加新的战略压力啊！因为在过去的10多天当中，美国尽管向伊朗发动了激烈的高频次的军事打击，但是呢，始终没有能够压迫伊朗在外交立场上做出巨大的让步。在这种背景下，美国现在一方面呢是不仅发出威胁，而且呢，确实从现在的军事行动部署上来看，很可能会加码向伊朗发动新的规模更大、烈度更强、范围更广的军事行动。这种军事行动实际上是在希望能够通过军事打击的方式削弱伊朗的反击能力和战略能力，进一步的向伊朗施加巨大的压力。另外一个方面呢，也是希望展示美国强大的战略决心，希望迫使伊朗能够就美国的诉求，尤其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以及其他的问题，向美国主动的提出妥协和退让，并且主动的同美国进行对话和沟通。
1: 当地时间24号，总台记者自美国方面获悉，一位美国官员否认了有关伊朗拒绝一项新的停火提议的消息，称该消息不准确。此前有消息称，伊朗23号拒绝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经由伊拉克总理扎伊迪转交的一份停火提议。伊朗方面表示，该消息转移视线且具有误导性，而伊拉克总理办公室则驳斥该消息毫无根据。
0: 尽管停火的可能性并没有完全熄灭，但美伊之间的对抗且愈演愈烈。当前形势下，局势滑向全面冲突的风险的临界点在哪里？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解读。
4: 美国和伊朗之间没有有效的政策的危机管控的机制，所以危机不断升级，失控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从1979年开始，美国和伊朗之间就没有外交关系，最近一段时期就从上一次从在瑞士会谈之后，美国和伊朗之间就没有直接的会谈了，也没有直接的联系管道了。双方要这个传递信息必须是通过中间人，主要是通过巴基斯坦卡塔尔和土耳其来传递信息，所以这样的话传递信息它是既耗时，然后又可能中间出现问题。那么未来会不会冲突升级，或者会不会达到临界点，它可能有两种可能性。一个呢，就是美国自己政策改变了，美国自己决定要升级。美国媒体最近透露了各种各样的消息，一个呢是说美国有可能袭击伊朗的高山的核设施， 另外一个，美国有可能出动地面部队占领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岛屿或者地点。如果这样做，那么肯定是会进一步升级，甚至升级到全面战争的。另外一个就是，即便美国没有做出升级

0: 级的决定，有可能有意外的情况发生。那么比如在霍尔木兹海峡，现在双方都在封锁海峡，双方都在拦截油轮，那么巨型油轮一旦是被袭击，引起整个着火或者泄露，这就会造成重大的事故。那么另外一个，如果说伊朗在袭击美国军事基地的过程中，如果一次性的造成比较大量的美军伤亡，也会引起战争突然的升级的。
1: 当地时间24号，总台记者获悉，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邀请，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据悉，作为访问的一部分，内塔尼亚胡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并出席美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的葬礼。
2: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25号凌晨发表声明说，联军当天对也门荷台达省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胡塞武装近期针对红海商船的袭击。声明称，胡塞武装袭击红海商业船只，危害国际海上航运安全。联军此次行动针对与胡塞武装海上威胁直接相关的军事目标展开。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24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曼德海峡并未被关闭，胡塞武装宣布的海上封锁措施仅针对沙特，是对沙特封锁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回应。胡塞武装此举旨在向沙特施压，促使其接受公平的解决方案。
3: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中国经济半年报。
1: 夏粮喜获丰收，重要农产品供给质量提升，农业现代化水平稳步提升，乡村需求潜力持续释放。在昨天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了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情况。
2: 秋粮种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在田作物长势总体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较好基础。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新进展，乡村产业提质增效。细看这份期中成绩单，呈现出当前农业农村经济运行的哪些特点？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7: 粮食是经济社会稳定的基石，今年上半年粮食的一大亮点成绩就是夏粮喜获丰收。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达到历史性的3014.9亿斤，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实现了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今年夏收多地小麦单产创新高，离不开粮种的支持。农业农村部科学技术司司长周云龙表示，一大批高产稳产、抗赤霉病、抗穗发芽的新品种选育推广，为小麦抗灾夺丰收提供了硬核支撑。
8: 选育推广一大批高产优质、抗病耐力的优良品种，优质稻、节水抗病的小麦占比分别达到了55%、44%。适应高密度种植且适宜机收的玉米，正在引领新一轮的品种更新换代和单产提升。
7: 建设高标准农田是巩固和提高粮食生产能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关键举措。近年来，我国扎实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已经累计建成超10亿亩高标准农田，为粮食产量迈上1.4万亿斤台阶发挥了基础保障作用。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陈邦勋指出，在近年来极端天气多发频发的情况下，建成的高标准农田基本实现重灾少减产、轻灾保稳产、无灾多增产，有力支撑我国农业受灾面积占播种面积的比例持续下降。
9: 具体就是从11.5%的27.7%降至到12.5%的16.6%，是35%降到12.6%，是45%来进一步降至7%左右。上半年，农业农村部会同有关部门呢，分5批次下达了7439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那接下来将坚持把确保建设质量摆在首位，按照一批。

0: 平，也就是田块平整，两通，也就是通水通路，三提升，也就是提升地力产量效益的基本标准，组织各地保质保量落实建设任务。
1: 另一个亮点成绩是农村投资消费稳步增长，今年上半年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460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0.9%，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7%，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321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5%，高于城镇增速1.3%。这意味着农村消费潜力很大，乡村消费的韧性持续凸显，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力量。农业农村部帮扶司司长许建明表示，今年以来各地立足乡村特色资源，做好土特产文章，乡村产业发展取得积极成效。
2: 规模以上农副食品加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8%，特别是果蔬和肉类的加工业发展较快。据监测，上半年全国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5.1%，整体保持在扩张区间。乡村休闲旅游、农村电商等新产业新业态加快发展，乡村旅游总收入保持较快增长，节庆赛事、非遗体验等新消费的场景不断拓展，乡村的消费潜力进一步释放。
1: 发展乡村产业是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2699元，同比实际增长5.5%。
3: 上半年取得好成绩的同时，一些热点问题也引发广泛关注。台风等灾害对农业生产影响多大？生猪产能调控效果如何？承包第二轮到期延包推进的是否顺利？农业农村部对这些问题也作出回应，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进入汛期，我国极端气候事件偏多，在田作物和农业生产受到了多大影响？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明确，今年上半年我国农业受灾情况是面上偏轻，局部偏重。
4: 从灾种看，涝重于旱，七月份登陆的两个台风造成了局部地区暴雨洪涝，农田自涝，畜禽死亡，设施受损。现在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的关键期，也是秋粮生产产量形成的关键期。农业农村部将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旱涝急转、防强台风，盯紧盯牢暴雨洪涝、下伏旱、高温热害、低温早霜等灾害，以主动防灾减灾救灾的确定性应对灾害发生的不确定性。
1: 极端气候和病虫害多发重发，给粮食生产带来各种考验。张兴旺坦言，每年粮食都会遇到灾害问题困难，可谓是非经过不知难。今年秋粮面临的气候形势同样不容乐观，强或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形成，一些地区可能更热、更涝、更旱，灾害风险的不确定性大。张兴旺表示，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良好。
4: 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还是不错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播种面积，除了南方部分霜季晚稻还在栽插以外，秋粮种植面积基本落地，预计也是稳中略增的，而且基本种在了丰产期。另一个就是苗情长势，各地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集成推广了水肥一体化、一盆多簇等多项措施，整体的秋粮苗情长势现在也是比较正常的。
1: 然而距离秋粮大面积收获还有2个多月的时间，夺取秋粮丰收还要过多个关口，须臾不可放松。张兴旺透露，农业农村部已实施奋战100天强田管抗灾害夺秋粮丰收行动，
4: 狠抓秋粮中后期的田间管理，开展重点省份包保联系指导服务，组织专家和农技人员赴重点区域巡回指导，分作物分环节强化田间管理技术服务，依托1000个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线和20个整建制推进市，持续开展农技员进村包户联主体等活动，深入田间地头指导落实一盆多簇等增产措施，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加强与气象、水利、应急等部门的会商协作，及时发布预警，做好物资储备和技术力量的准备，努力把灾害的损失降到最低。
1: 从去年开始，生猪价格持续低迷，引发行业深度亏损与资金链紧绷。今年以来，农业农村部会同有

0: 关部门采取调供给、促消费、增收储等综合措施，调控生猪产能。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陈邦勋表示，随着前期各项措施陆续落地见效，六月底开始，生猪市场供需关系逐步改善，价格波动回升，养殖亏损有所减轻。
1: 二季度末，全国能繁母猪的存栏量已经调减至3780万头，同比是减少了263万头。比2025年末是减少了181万头，生猪出栏节奏放缓，供需形势持续改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啊，当前生猪市场供应仍然是总体充裕，供强需弱的格局啊尚未根本改变。我们将继续抓好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多渠道加密发布预警，引导供需更加适配，也希望广大养殖场户是密切关注供需形势的变化，合理安排生产，希望各方共同努力稳住生猪价格回升的势头，努力避免大起大落。
0: 今年是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工作全面推开梯次落地的关键年份。张兴旺表示，今年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已经顺利签订了延包合同。不久前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规划发布，张兴旺强调，将把规划部署安排转化为具体施工图，有力支撑全国三农目标任务如期实现。
2: 农业农村部将努力把这一宏伟蓝图一步一步变为惠及人民群众、助力高质量发展的实景图。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绿证是指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是我国可再生能源电量环境属性的唯一证明，也是认定可再生能源电力生产消费的唯一凭证。其价格走势直观反映绿色电力市场发展态势，是引导可再生能源扩量提质稳健发展的风向标、晴雨表。
5: 如今绿证的年交易规模突破九个亿，消费主体超过11万家，绿证市场热度持续走高。如今绿证的年交易规模突破9亿个，消费主体超过11万家，绿证市场热度持续走高。而与此同时，市场缺乏权威统一的定价参照，绿证价格无法合理体现绿色电力环境价值，这也是我国绿证市场过去一段时间的真实写照。
4: 国家能源局昨天首次发布中国绿证价格指数，一套覆盖全国、动态更新、权威统一的绿证价格监测体系落地成型。数据显示，以2025年1月为基期100点，2026年6月，中国绿证价格指数收于181.0点，环比下跌0.2%，同比上涨23.2%。后续中国绿证价格指数将常态化按月对外发布。
5: 作为我国绿证市场建设进程中的标志性举措，这个指数成为绿证市场高质量发展的又一个有力支撑。那么常态化对外发布这个价格指数是出于哪些考量？对企业而言，中国绿证价格指数又有哪些具体作用？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6: 价格指数是衡量商品或服务价格在一定时期内变动幅度的相对指标，像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等都是常见的价格指数，都是宏观经济研判、市场运行监测、政策优化调控的重要参考依据。北京电力交易中心新能源交易部副主任张楠介绍，中国绿证价格指数以全国绿证交易价格原始数据为基础，选取特定时段全国绿证平均价格作为基期，经过标准化综合计算编制而成，是全国性权威价格指数。目前该指数以2025年1月为基期，本次先行发布2025年1月以来的逐月指数数据，后续将实行常态化按月发布机制。
7: 那么现在呢，这个成熟的金融和商品的市场呢，都会有价格指数的设计，主要的功能呢，就是反映一定时期之内价格水平变动的程度和趋势的这种统计的指标。那么我们这个中国绿证价格指数呢，就是由国家发展改革委的价格监测中心啊，国家能源局的电力业务资质管理中心联合编制的啊，以2025年1月啊为基期100点

0: 用单独交易律政价格数据啊计算得出来的一个综合的指数啊，那么这个指数呢，可以清晰的反映出国内律政市场的价格的波动方向和变动的幅度。
1: 张楠表示，我国律政市场经过多年培育，交易规模持续扩大，市场参与度不断提升，但在市场发展初期，由于缺乏统一公开的价格监测体系和权威指数指引，市场存在价格信息分散、不同平台价格差异传导不及时等问题，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经营主体的交易决策。而建立并常态化发布中国律政价格指数，可将分散的市场交易价格整合为公开透明、连续可比的市场价格信号，有效提升律政市场透明度，推动市场交易从被动猜价向主动看指数定价转变，助力市场供需精准对接、高效匹配，进一步健全市场化价格形成机制，为律政市场规范化、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0: 那么这次呢，中国律政价格指数的推出，通过对市场价格信息的这种系统化的监测和量化啊，将过去这种零散的律政交易价格呢整合成为了清晰的啊可追溯的这种价格趋势的信号啊。那么这种变化呢，既顺应了国家政策啊对健全律政价格机制啊形成的这种明确的要求，也匹配了当前律政市场快速发展的现实需要。
1: 张楠强调，律政价格指数作为国家层面的律政价格参考工具，定期向社会公开发布，系统连续地呈现全国律政价格变动趋势，对引导市场预期、提升市场效率具有积极作用。
0: 那么指数为用能企业呢提供了这种系统性的价格参考信号啊，那么企业可以基于指数啊把握律政价格走势啊，提前规划自己的这个采购的窗口，合理安排采购的节奏和成本的预算啊，那么也能够更好的管控啊绿色低碳转型的投入成本啊。那么对于发电企业而言呢，权威公开的指数也能够帮助企业清晰判断市场的供需形势啊，制定更加合理的律政出售的价格啊，避免由于信息不对称啊带来的这种收益的损失。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企业年金是我国多支柱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的第二支柱，是用人单位及其职工在依法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基础上自主建立的补充养老保险制度。用人单位建立企业年金，职工退休后可以多一份养老待遇，提高退休生活质量，也有利于企业吸引和留住人才，更有利于企业享受更多税收优惠。
4: 截至一季度末，全国有 18.6 万户企业建立企业年金，参加职工人数达3389万人。而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就业的流动性增加，一些职工可能会有疑问，换工作了，企业年金账户里的钱会作废吗？这个钱能转到新公司吗？如果新公司没有企业年金，又该如何处理呢？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发布了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明确了企业年金个人账户的转移接续规范，统一了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信息系统。这个规程的发布将给职工企业年金个人账户的转移接续工作提供怎样的依据？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报道。
5: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风险管理与保险学系主任郑伟表示，规程进一步规范了企业年金转移接续的流程，更好地保障了企业年金参保人的权益。
6: 职工他会担心说，我这工作变动了，换工作了，那我原来的这个企业年金的个人账户这个是不是就丢失了？那么这一次这个转移接续规程出台，相当于给职工吃了一个定心丸，也就是说你企业年金个人账户里头的钱不会丢，明年1月1号以后有了统一的信息平台之后还可以方便转。
5: 方便转究竟有多方便？职工可以通过哪些渠道办理企业年金转移业务？规程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职工可以通过登录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掌上12333 APP 等全国统一线上服务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
6: 如果新单位有企业年金，那么对于职工来说呢，他只需要做一个动作，就是登录国家社保公共服务平台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国家认可的线上的渠道， 向新单位企业年金的受托人提出

0: 企业年金个人账户的转移申请，余下的步骤就都是由年金管理机构去负责完成，就不像现在啊，职工需要在原单位和新单位之间往返奔波，以后就方便。
1: 如果职工换工作后，新单位没有企业年金，那么之前的个人账户该如何处理？政委表示，通过区分职工有无企业年金集合计划管理的保留账户，采取不同的转移接续办法。
0: 一种情况呢，是有集合计划保留账户的，那么这种情况下，你就选其中一个保留账户作为归集账户，其他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过来就可以了。那么第二种情况就是他没有集合计划保留账户，那么这种情况就暂时不转移，等达到企业年金领取条件的时候，比如说退休，那么那时候呢再向管理他的最后一个企业年金个人账户那个受托人去提出申请办理转移接续和年金领取就可以了。
1: 新政策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等全国统一线上服务渠道，实现了信息的互联互通，不仅降低了职工的搜索成本和办事成本，更重要的是，它打破了企业年金对单一雇主的就业依赖。不过，也有职工提出这样的疑问：自己曾在多家单位工作过，有好几个企业年金账户，现在又重新找到新工作，此前的账户该如何处理呢？政委说。
0: 从2027年的1月1号开始，就不管你是有一个、两个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还是有更多个企业年金个人账户，都可以通过线上的渠道便捷地办理企业年金个人账户的转移接续。我这个举措有利于改善职工在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过程当中的体验感。就这也是无论你在哪里干，社会保险接着算。这句话在企业年金领域的一个具体的体现。
1: 当前，我国劳动力市场流动性持续增强，跨地区、跨行业、跨企业就业已经成为常态。有职工关心一个更直接的问题：如果离职了，企业年金里的钱，尤其是单位缴的那部分，是否可以全部带走？政委表示。
0: 那企业年金里头的那个人缴费是完全计入个人账户的，然后企业缴费那一部分呢，分两部分。就归属于职工个人的部分计入个人账户，尚未归属于职工个人的部分呢，计入企业账户。但是具体怎么归属，它是要看具体的约定的。企业呢，既可以跟职工约定，从一开始就归属，就我企业缴费，从缴费的第一天就直接就归属职工个人，就直接计入个人账户，这是可以的。当然也可以跟职工约定呢，随着这个在企业的工作年限的增加，逐步的去归属也可以。这个完全归属的期限最长不能超过8年，所以职工离职的时候，单位缴的那一部分呢，能不能够全部带走，那要看具体的约定。
1: 此外，规程还明确，退休人员正在领取企业年金待遇的，可以申请将本人其他企业个人年金账户资金转移至正在领取的企业年金个人账户。从在职到退休，从不会丢到方便转，再到安心领，规程的出台让企业年金这一补充养老保险制度更好地守护每一位职工的养老钱。各企业年金受托人、账户管理人应当加强信息化建设，按照规程要求做好转移接续工作。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夏天是有着毕业印记的季节。一首首熟悉的旋律再次在校园响起，从毕业典礼到图书馆闭馆，从宿舍楼下到奔赴远方的列车，毕业歌唱响了青春，也记录着成长。歌声里有离别的不舍，也有出发的勇气。
4: 在复旦附中，一场特别的毕业合唱，把3年的青春故事唱给每一位即将离开这方校园的学子听。歌声里藏着怎样动人的青春故事？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3: 是初夏时的一个傍晚，上海市杨浦区国权路384号复旦大学附属中学食堂之夜毕业歌会西场如约上演。在高三学生离校前的最后一个晚自习前，学校合唱团的同学们站在食堂2楼的露天楼梯上，唱出和声悠扬。
5: 楼梯下，高三全体毕业生闻声而聚，在歌声中铭记高中生涯里最后的时光。这首《道别是一件难事》对复旦附中合唱团女高音声部长杨科杰来讲别有意义。2024年的食堂之夜，他唱着这首歌送别高三的学长学姐，而2年后的这个毕业季，他把这首歌唱给了自己和同窗。
6: 就我们先送给他们，然后再送给我们，在食堂之夜这种非常玫瑰色一样的这种青春底色，我觉得它是一首歌曲非常生动的一个诠释吧。就是这首歌不管后面有多少个版本，我都会记得最开始的那个最纯粹的最青春的那个版本，我就会觉得感觉自己的生活当中一直在被音乐，一直在被高中的这些美好的回忆所祝福着。
5: 在复旦附中，食堂之夜毕业歌会是由合唱团的历届同学们自发组织了13年的老传统。合唱团指导教师袁胜雄至今还清晰记得2014年第一届食堂之夜缘何而来。
7: 第一年其实这个 idea 是孩子们自己想出来的，当时我们还有文科班嘛，这个班里面有好多合唱团的团员，就声部非常的齐，然后呢他们就想到最后一天想要抒发一下对学校的热爱，那然后他们就去了。在宿舍的中间呢就是有一个食堂，
8: 其实完全是在孩子们非常熟悉的生活的区域里面完成了最后的一次歌会。
7: 对，然后他们当时就是一首一首唱呗，就是然后高一高二同学就本来要洗漱了嘛，一扔撞从楼上冲下来，就是就是这样，高三在上面唱，高一高二有很多曲目都唱过嘛，就从上面呜呜下来了，那就后面很多很多同学
8: 汇聚在一起。
5: 袁胜雄在歌声中送走了一届又一届毕业生，对于他最为熟悉的合唱团里的这些孩子，他会骄傲地称他们为总是让我觉得眼前一亮的宝宝们。他相信放手让孩子们去做，总会收获成长中的意外惊喜。于是这13年来，袁胜雄见证了食堂之夜在合唱团同学们的创意中实现的升级迭代。毕业歌会有了宣发，有了高一高二的合唱团团员向学长学姐送祝福歌曲的环节，有了让高三全体同学通过投票选出与合唱团互动跟唱的流行曲目的流程。
9: 大家晚上好，晚风轻拂，夜色盎然，欢迎各位来到食堂之夜暖场的介绍。
5: 男高音声部长姚晨入学时因合唱团的开放包容而来，3年里逐渐成为这个集体中策划组织活动的主力，感受着音乐为学习生活带来的滋养。
10: 因为我选择复旦附中就是源自于最开始我刷到了食堂之夜的视频，然后我刷到这个我就觉得很感人，就产生了这种加入合唱团的想法。然后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当时刚刚进入学校的第3天，然后就有合唱团的选拔，然后当时那天我还嗓子哑了，对，然后但是杨老师就是很温柔，他也没有做很多专业性的这种测试啊筛选，然后基本上大家都能进合唱团。我们4个声部其实并不是很复杂的旋律，但是它可以创造出这么美妙的这种和声，这种情感的表达，这种

0: 不久前，姚晨通过了北京大学强基计划考试，成为该校化学系的准大一新生。站在新的人生起点，他依然要求自己不做一个符号化的学生。
1: 我学化学的目的还是要去做科研，然后去做一些真正有意义的事情。现在的想法是我可能是去做合成，可能是药物合成，可能是各种小分子合成。然后现在强调就是多学科交叉的这种能力，我还是觉得首先应该要提升自己，我们要成为我们自己想要成为的样子。
0: 而对于杨科杰，自己想要成为的样子也如愿达成。他已被华东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录取，即将攻读自己最想在未来从事的法学专业。他郑重地做出了成人礼后的第一个人生重大选择。
2: 所以我觉得说哪里是解放了呀，只是你在一个更广阔的道路上，一个非单向度的一个评价体系当中，你终于要去选择一个你认为可以干出一番作为的一个行业了。不管我在哪个岗位，我都可以有自己的贡献，有自己的价值。
0: 保持自我声部的定力，集合不同声部的色彩，以整体的视野传递和声的变换，和弦的曼妙。合唱艺术蕴含的哲理不仅深植于合唱团孩子们的脑海中，更在复旦附中每位毕业生的心里埋下美誉与德育的种子。而袁胜雄很笃定，这颗种子将在更漫长的岁月里破土向阳，恣意生长。
3: 食堂之夜那天晚上，我大概9点离开学校了，然后门卫说：“袁老师，今天你们的学生不得了。”我说：“那来了多少吧？”起码200个。他说：“就在一捆一捆地整理这个访客牌。”
2: 就是毕业的学生，
3: 毕业生就是他们会返校，都是校友，就等于是，然后专门来参加食堂之夜。就是他自己觉得太美好了，那所以他每年都要来重温一遍。
2: 很有成就感吧？
3: 有。
0: 食堂之夜毕业歌会完场的尾声，在观众高喊返场的欢呼声中，合唱团的同学们用一首《如愿》与全体毕业生互动，一同唱响对青春的祝福。这群即将走上人生新阶段的青年们，或许会永远记得这个夏夜，记得自己昂扬的模样。
1: 它代表了一种对于自由、对于未来的期许的这样一个寄托。就是当我可能大学遇到各种困难，然后回想起来，我还是会觉得很感动。然后它可能就会给我一种继续前行的力量。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前不久，广西多地遭遇极端强降雨，衡州市镇龙乡道路塌方，通信中断，物资匮乏，一度成为孤岛。一位来自四川的青年志愿者在年休假期间毅然改变行程赶赴广西参与救援，最终因劳累过度导致心功能衰竭，不幸离世，生命永远定格在了28岁。他就是中国铁路成都局眉山东站的综控员党新蕊。
2: 总台记者了解到，日前衡州市各相关部门组成见义勇为确认工作小组，拟确认党新蕊的见义勇为行为。这个雨势汹汹的夏天，绚烂的青春定格在了时间里，党新蕊没来得及走出他乡的大山，但他的无私与奉献留在了无数人的心中。来听总台记者廖密、四川台记者侯宇森、李慧娟的报道。
3: 7月12号，正在云南休年假的党新蕊刷到广西受灾的消息，当即退掉了接下来的行程，改签车票直奔南宁，加入了一支民间救灾志愿队伍。
4: 主要是你们包真太重了，
5: 还是多了。
3: 这是党新蕊手机里留下的一段视频，画面里他正往背包里装物资，还在装点，简短的四个字饱含着他的急迫心情。7月14号凌晨5点，天还没亮透，党新蕊和十几名志愿者从贵港市秦塘区五里镇出发，背包里塞满了药品、蔬菜等急需物资，准备送往受灾严重的村子。由于前方道路被洪水冲毁，车辆无法通行，他们只能徒步翻山越岭，一行人走了6个小时才抵达衡州市镇龙乡河源村旧村。河源村旧村村民小组长黄进达：
6: 徒步帮我们带的东西对居民帮助很大，村里面有几个老人高血压药没有了，就是因为志愿者帮我们徒步带进去的，刚好缓解了。
3: 物资送到后，志愿者们没怎么歇脚就开始返程。14号傍晚，队伍行至贵港市秦塘区三里镇附近时，党新蕊突然倒地昏迷，同伴赶紧轮流给他做心肺复苏，同时拨打了120。可当时三里镇受灾严重，道路狭窄泥泞，救护车行至半路，医护人员只能携带急救设备徒步进山，将近半小时才在塘头村附近找到他，立即展开抢救。不幸的是，党新蕊最终还是没能醒过来，28岁的生命定格在了他乡的救援路上。贵港市秦塘区人民医院急诊科医生李进军：
7: 从头到尾抢救差不多3个小时，病人还是没抢救过来。我们也非常感谢他们这些外地的兄弟千里迢迢过来支援我们，他也付出了生命，我们会一直感谢他，会记住他。
3: 消息传回四川老家，党新蕊的父亲党庆连夜赶到广西处理完后事，他抱着孩子的骨灰盒登上返回成都的动车，买票时特地选了金亭眉山东站的动车，想带孩子再看一眼生前工作的地方。
8: 我们就从南宁坐动车回成都，

0: 必须选英国眉山东的这趟车，让孩子做最后一回铁路人。
1: 当列车经过眉山东站站台时，同事们早已自发列队站成一排，齐刷刷地敬礼送别这位曾经的伙伴。中国铁路成都局成都车务段眉山东站副站长杨松：
2: 我在车上看着车划过的时候，看见站台上那一排熟悉的同事，我都非常感动，他爸也特别感动，有同事来送他，就觉得他长兄可以真正的回家了。他笑起来特别可爱，他是一个特别热心的小伙儿，梳理了这么多调度命令呀，基本没有出过错。
1: 1.85米的个头，笑起来眼睛弯弯的，同事们眼里的党新蕊是个标准的暖男。中国铁路成都局成都车务段名山站副站长马子文说：
3: 搞在自己的喜欢干的事情上面，应该是隔了两天了以后才告诉我他到广西了。他说他很佩服别人，这些救助的人可以坚持这么久。
1: 今年12月，党新蕊就要满29岁了。在父亲党庆心里，党新蕊是一个善良的孩子，认准的事儿就要干到底。这一生虽然短暂，可父亲说永远为他感到骄傲。
0: 我知道他会参加，但是失去他我是没想过的。那么多天我也感觉到我应该振奋起来，就是孩子这种举措真的是我的骄傲。我希望他又来还做铁路，还做他还做的那些好善事。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6: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8: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群众发展的头啊！
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9: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10: 能帮上忙就帮上忙，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其实就够了。
4: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1: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加征10%至12.5%的关税，以替代即将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按照公告，新关税已经生效。这一最新举动引发多方批评。
12: 美国如何通过诡辩话术、巧立名目来征收新关税？滥施关税的行径为何停不下来？我们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13: 今年2月，美国最高法院公布裁决，认定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没有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关税的权利。这意味着美国政府此前征收的大规模关税违宪。为了继续加征关税，白宫随即援引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对所有进口商品加征 10% 的临时关税，为期150天。7月24号就是这150天期限的尾声，而美国政府也早已想出了应对之法，那就是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涵盖了美国 99.4% 贸易额的60个贸易伙伴加征新一轮关税。如此一来，两轮关税之间无缝衔接，无空档期。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波森表示，这或许也意味着关税将成为特朗普政府更长期的政策工具。
14: 我认为我们面临的情况可能是特朗普政府已经认定有一个关税水平是他们可以推行而不至于付出太大代价的，整体关税将维持在较高水平，对特定国家和特

0: 特定行业征收更高关税。与此同时，他们可能会不断更换加征关税的理由，但关税本身会一直保留下去。
1: 有分析指出，美国政府此次选择以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作为法律依据，主要原因是这一条款没有法定到期日，也没有规定关税税率的最高上限。从历史上看，依据第301条采取的贸易措施也更难被法院推翻。不过，也有分析指出，第301条最初采用的是单数表述，针对的是某一个国家的不公平贸易行为。新关税实施之后，可能很快会引发一系列新的法律诉讼。此外，在当前这个节点，美国政府仍试图通过关税增加财政收入的做法，让一些专家也感到费解。美国一金融咨询公司联合创始人丹内森表示，生活成本可负担性已经成为美国选民最关切的议题之一，而关税本质上是一种累退税，也就是说它对中低收入群体造成的相对负担更重。
2: 目前许多美国消费者的日子并不好过，根据我们看到的全部或者至少绝大多数分析，如果追溯到2025年4月，这些关税措施刚推出时，真正承担关税成本的究竟是谁？答案是消费者。
1: 此外，全球多国也对美国加征新关税的做法表示反对。新西兰总理拉克森24号表示，美方的调查并未提供实质性证据来支撑其有关强迫劳动的指控。他指出，关税并非解决问题的方法，只会增加企业的成本和不确定性。澳大利亚贸易与旅游部长唐·法雷尔同一天也表示，美国的新关税举措毫无依据，且违反了澳美自由贸易协定，应予以取消。新加坡贸工部24号表示，受美国新关税措施影响，约1/3从新加坡出口到美国的商品将受到影响。新加坡将继续就关税问题与美方磋商。加拿大、巴西等国也都表示将推动国际合作伙伴多元化。美国频繁滥用关税工具，试图借此重振本土制造业，缩减贸易逆差。对外经贸大学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院长涂新泉分析指出，相关政策并未达到预期目标。美国长期奉行的单边利己形式逻辑，长期来看反而会反噬自身国家利益。
3: 从2017年以来呢，美国政府对关税措施的使用可以说已经到了一个极致。但是从这个效果来看，从2017年以来，美国制造业在美国的 GDP 当中的占比不但没有上升，还在继续下降。那美国制造业在全球制造业 GDP 当中的这个占比呢，也在下降。从总体上来看，美国制造业没有出现任何大规模回流或者说复兴的这样一个迹象。事实已经充分表明了，关税不是一个重振美国制造业或者说减少它贸易逆差的一个有效的方式。美国对于国际法、国际规则包括国际组织的认识呢，一贯是实用主义的，国内法优先于国际法，这个是美国的一个传统。但是呢，这种做法呢，对于美国的影响力和领导力，包括软实力来讲，其实是伤害很大的。因为作为一个国际规则、国际法的主要的建立者，美国用自己的行为打破了自己所做出的承诺和树立的一个表率。从长期来看呢，还是会对美国的国家利益造成反噬。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今天起到29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将在四川成都举办 APEC 数字周系列活动，与会各方将深入探讨数字赋能、数据领域创新合作等前沿议题。今天，世界珠算心算联合会第9届珠心算比赛将在北京拉开帷幕。本届赛事创新打造珠算非遗加融合交流平台，吸引了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选手参与交流和角逐。今天是世界防溺水日，正值暑期，游泳戏水、海边度假是不少家庭的消暑选择。提醒未成年人，不要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擅自下水施救。今天开始进入中伏天气方面，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预计将于今天晚上到明天早晨在香港到广东惠来一带沿海登陆。预计到27号，受台风本体叠加季风水气输送影响，粤闽沿海将出现极端降雨。此外，预计到今晚8点，黑龙江中北部、吉林东部、辽宁东部、山东中南部、河南北部、云南南部、广东东部沿海、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黑龙江北部、河南北部、台湾岛东

0: 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体育方面，今天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将迎来两场半决赛，下午4点巴西女排迎战意大利女排，晚上7点半将迎来中国女排和土耳其女排的比赛。2026贵州村超联赛总决赛将于今天进行，平永村足球队与车江一村足球队将争夺冠军。今年村超参赛队伍达到137支，通过带动更多群众参与，激活农文体旅商融合发展内生动力，同步促进全民健身和乡村振兴。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烤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烤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3: 95516，购物主动开发票，
4: 好运时刻在线。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请听广播剧《第一书记变身记》。十月香飘红旗坡，丛林尽染胭脂霞。阿克苏红旗坡的十月，是冰糖心苹果收获的季节。
1: 哎 ，as good， 努尔赫梅，你们都忙着呢吗？
2: 哎呀，阿里普江书记来了。哎呀，快进来，快进来，快摘几个苹果给你尝尝。
1: 别摘啊！哎，你这个苹果长得多漂亮呀！啊，
3: 哎呀，苹果可甜了。
2: 接着，快尝尝。哎呦，客气了，
1: 太客气了啊！我尝一下啊。甜得很，甜得很，太甜了。
2: 哎，您别光嘴上夸了，今年收购商到底能给我们什么价呀？
3: 就是啊，阿书记，
1: 这个嘛，你们就放心吧，咱们的冰糖心苹果那可是名声在外，还怕价格卖低了吗？
3: 啊，哎，阿书记，你今天来我们果园，一定是有好消息啊！
1: 再过几天就要集中采摘了，咱们村今年又是个大丰收，
3: 就是大丰收。
1: 我这不是提前来做个登记，好帮你们联系收购商吗？哎，你家今年预计多少公斤啊？
3: 阿祖古里，快看一看。
2: 我看一下啊，2万多公斤吧。哦
1: 哟，好的好的好的，2万公斤吗？哎，行了，我先给你们统计上了啊。
2: 哎，书记，咱们那个返乡大学生没给你支部书记丢人吧？
1: 哎，就是的，人不遍地，地不欺人。雨中施肥，剪枝摘花，这一年大家的辛苦劳作也真是不容易啊。
2: 是呀，您和严书记给我们找了技术专家指导，组建了剪枝队帮忙干活，也跟着忙了一年。咱们这冰糖心苹果卖出去了，你们的功劳呀是最大的。
3: 你的功劳最大了。
1: 功劳就不谈了，这是工作队和村两委会应尽的责任嘛。
3: 哎，马书记，我们心里都知道呢。对呀，哎，严书记呢？他怎么没有来呢？
1: 严书记他这个人闲不住，去市里面跑展销会去了。
3: 哦，咱们阿克苏的冰糖心苹果